0: 36度。明天8月8号多云到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风力东北风5-6级，阵风7级，最低气温27度，最高气温34度。欢迎继续锁定 FM93 徐州新闻综合广播，精彩节目还在继续。
1: 93早新闻由中国邮政储蓄银行徐州市分行特别冠名播出。
2: 邮储银行消费贷可用于装修、购物、大额消费等用途，高至500万元，线上申请随用随支，方便快捷。详情咨询85647979 85647979。
1: 本节目由中国移动特约播出。
2: 好网选移动，智慧生活全家享。好 5G 选移动，流量翻倍送好礼。好宽带选移动，千兆宽带加全屋官网加高清电视，一至每月30元。买手机到移动，新款 AI 手机一天不到1块钱，充监控找移动，老人孩子在家更放心。徐州市口腔医院彭小牙祝全市人民口腔健康，全身健康。地址花海西路130号，咨询电话85866032。清凉避暑九鼎山，一票畅玩2大园，动物园萌兽马戏日夜畅玩，水乐园遮阴山泉嗨翻一下。新沂市住建局携手新沂中燃温馨提醒，正确使用燃气，守护家人安全。南秀北雄，两汉之源，徐州文旅集团诚邀四方宾客广鹏城七里，赏云龙风光，游水上世界，览千年风情。
1: 当好娘家人，情暖直攻心。徐州市总工会持续深化六心行动，助力建设产业强势，打造区域中心。
3: 电信 5G A 登场，速度更快，覆盖广，直播游戏更畅快，视频通话超流畅，智控家电更在行。电信 5G A 赶超 5G 更快一步，打电话装宽带看电视就选中国电信。
1: 聚力打造先进省级经济开发区、转型升级样板区、产业高地，滨湖新城、铜山经开区、立国镇，欢迎您。FM 九三徐州新闻广播，金融天地第一财经，由工商银行徐州分行协办播出。工商银行，您身边的银行，可信赖的银行。
4: 倾听民生，体察民情，强化监督，为民服务。FM 九三 ，AM 1269，徐州新闻综合广播，防风热线。本栏目由徐州市委市级机关工委、徐州市政务办、徐州广播电视传媒集团联合制作。
1: 航风热线栏目由江苏徐电建设集团有限公司冠名播出。徐电集团是淮海经济区实力雄厚的电力集团公司，及电力工程施工、设计、监理、制造、检测等业务于一体。徐电集团致力于为客户提供专业、优质、便捷的电力工程服务。百年电建，徐电集团。
5: 各位好，我是主持人金城，今天是2026年8月7号周五，欢迎收听哈佛热线直播节目。提醒朋友们，我们这档节目每周一到周六早上的8点到9点在调频93中波1269徐州新闻综合广播现场播出。今天的上线单位是中国铁路上海局集团有限公司徐州站。直播中您可以拨打热线电话80809393参与节目，把您遇到的徐州站相关的问题难题反映给上线单位的嘉宾，他们或在节目当中为您答疑释惑，或下线以后调查落实解决。您还可以通过多种方式参与节目，反映您遇到的徐州站问题。一是每天通过微信小程序新巨浪徐州哈风热线视频号观看我们的视频直播，留言反映您的问题。二还可以通过徐州哈风热线的抖音、微信公众号等反映问题。另外呢，每周一到周六下午16点到17点，一个小时的作风会客厅，请您来监督节目，也会对市民反映的问题进行调查回复和督办。好， 为了便于您的收听和参与，我们也把下周航空热线的上线单位向您做一下介绍。下周一8月10号是没有安排上线单位自由接听，下周二是口腔医院上线，下周三是新盛集团上线，下周四全山区教育局上线，下周五是文旅集团上线。朋友们，您有相关的问题都可以通过当天的航空热线节目及时的咨询投诉和建议。
0: 听诉求，抓落实，解民愁，求实效。徐州广播航风热线马上就办。
5: 好，今天的马上就办，首先关注到的是有位有抖音私信我们说，他是沛县陆楼镇基庄的村民，近期呢，他的几十棵5年的树木被人恶意的弄死了，已经报了相关的部门，但是至今没有给明确的处理结果，向我们节目组来去求助。我们昨天把这个问题呢转给了沛县人民政府，我们将连线的是沛县陆楼镇人大主席王燕。王主席你好。好，我们来接近王主席的电话。王主席你好。
6: 你好，主持人你好。
5: 对于我们这位市民反映的他的树木被人恶意的弄死啊，相关的情况你们调查了解是怎样的？
6: 是这样的，当时呢我接到这个工单的时候，就安排村里去看一下情况，因为当时我在开会，回来之后呢我就去现场了解一下情况。根据那个派出所的去现场的情况呢，他们是因为树的周围没有监控，无法了解这个而且这个村民也无法确定他受损的时间，然后就无法获取相关的信息证实这个村民的主张。然后我去现场的时候，与农技人员，我们农业办公室的，包括环保办的，一同前去的现场。还有村民，然后呢与这个老这个村民啊见面进沟通，并对他呢进行了我们表示同情和理解，也因为他认为是有人故意损坏，也对他进行了一个劝解。我们看的情况呢，是这样的，这个村民呢他有3排树，大约有20来棵，当然也有没死的，就是它相邻的树有下部分出现那个落叶枯萎情况，但树梢呢仍在发新芽，就目前的情况无法判断呢它是已经死亡，而且我们用那个把它的树皮磕开，里边是鲜的，就是说看不到，你说树叶有枯萎现象不能判定它死亡，树死亡。然后呢我们根据现场的树叶的情况呢，疑似是杨小洲病害所致，而且周围呢有其他树木也有类似的情况。
5: 就是王主席，你所了解到的这个这位市民关先生反映的几十棵5年的树木被人恶意弄死，就是不是那种是砍伐啊或者其他的一些情况，只是有一些枯萎的，特别有枯萎的情况是吧？
6: 对，有树叶枯萎，但是呢树梢仍在发新芽。然后我们就怀疑他是杨小洲病害。因为我们那个这个技术人员呢，他这个我们没有其他检测的就是手法，而且我们那个专业技术人员和县市的技术人员一起去外学习，周一回来，然后我们要求他周一到岗之后再进行现场勘查，用科学的认定，我们判断怎么样。这个当事人呢，这个村民他怀疑有人故意损坏，是用药剂所致。但是呢他这个树木周围的杂草都很茂盛。
5: 他有没有这个反映的这个这个是别人恶意的弄死他的树的证据啊？你们有没有和他做交流？
6: 有交流，他没有任何证据啊。
5: 好，我们来接近这位反映人关先生电话。关先生你好。
7: 你好。
5: 您现在是怀疑是吧自己的5年的树木被人恶意的弄死，还是有相关的证据啊？
7: 现在就是两边都好好的，我的就是 他们哭毁了。
5: 嗯，好的，刚才我们就具体的情况，我们沛县路楼镇的人大。

0: 席王岩王岩王主席呢已经做了介绍，要经过相关的我们的这个种植专家的这个鉴定，你只是怀疑，你没有实据是吧？
1: 哦，
0: 嗯，好，我们就和您连线到这里啊。我们刚才王主席也做了介绍啊，在节目以外的时间，我们的会请专家来进行相关的来去再看一下啊具体的情况，因为我们的专家对这方面还是比较了解的啊，已经也进行了报案，没有实据的话，而且不是像我们大家想象的被直接的砍伐其他方面的这个弄死啊，所以我们就和这位市民呢连线到这里，也请啊王主席来继续把这个问题处理好他啊，就这样再见。
2: 听诉求，抓落实，解民愁，求实效，徐州广播航风热线马上就办。
0: 好，继续关注到的是张先生抖音私信反映说，大爷是邳州市八路镇香布村周庄的孤寡老人，八几年呢抱养了一个女孩，但是没有领养手续就记在了自己的户口本上。女儿结婚以后户口迁出到丈夫家，现在因为感情不和，村里不让这个迁回原户口，只能落户集体户口。好，我们昨天也把这个问题再次转给了邳州市人民政府，我们将连线的是邳州市八路镇民政助理黄建勋。黄助理你好。
3: 哎，你好主持人。
0: 嗯，就我们张先生反映的他大爷还有他女儿的这个事情，迁户口的问题啊，这个你们调查落实的情况是怎样的？
3: 根据我们的调查，就是这个张文学这个老人是在2024年5月的时候到我们镇民政提出过申请低保，当时我们根据他提供的材料和他就是他女儿的工资流水，还有我们进行经济核查比对，经比对出来，他的女儿和女婿他们分别在南京工作，他们的月收入呢还是非常可观的，就是说月收入达到3万多吧。
0: 嗯，
3: 根据当时低保核算的话，他们每个月应该交给他，就是说应支付他老人的上抚养费，就是说应该在4940元。实际上我们经过走访了解呢，他女儿也是和他的关系也是很融洽的，他女儿就是说经常来看望他的父亲，他就说也尽到了赡养的义务，因为当时低保标准就是说每个月是2024年的那时候每个月是760块钱。
0: 嗯，
3: 他的就是说他的支付的赡养费，他的收入远远超过了低保标准，所以就暂时没有给他办理这个低保。
0: 24年的时候是你们经过调查了解不符合低保的条件，所以没有办理低保是吧？啊，
3: 对对对，当时我们和这个老人也解释清楚了。
0: 嗯，
3: 他们老人表示也是理解的。
0: 啊。好的，还有一个问题呢，我们现在就是在节目当中刚才给市民做了一些介绍，他现在说是他女儿这个因为这个和丈夫家感情不和，我不知道是什么情况，有没有离婚迁回我们这个原户口，这个问题你们有没有落实？
3: 有，我们就去也问询他了。
0: 嗯，
3: 就是说他女儿只是现在没有离婚，就是说他们感情也并不像他们说的感情不好，就是说他女儿只是想向村委会提出过想把户口迁移到老家来。
0: 嗯，
3: 当时呢我们问询了我们当地的公安机关，就说他们要迁的话，就说根据他们那个户籍管理规定嘛，就说如果要想迁到农村地区来，就是说在就是说在现在他们必须有合法的稳定住所和承包土地，才并且在他现在户口不是在南京嘛，他在南京那边还要就是说没有稳定住所和没有合法就业的，才可以到我们这边来申请迁移回来。
0: 嗯，你们所了解到的情况，他这个有没有稳定的就业啊？
3: 他有的，他在南京就是说在一个保险公司里就业就职了。
0: 嗯，好的，所以是不符合我们相关的条件的是吧？啊，我们在节目当中也给我们这位反映人张先生做一个回应啊，因为呢有很多的市民是通过私信的方式向我们反映他们遇到的问题，我们节目要一一的来进行落实。今天我们连线了两个，有些问题是反映的情况不属实，我们就不占用大家共有的时间太长，也非常感谢邳州市啊这个八路镇的黄助理啊接受我们的连线。好，就这样再见。 早上的8:16，欢迎您继续收听直播中的哈峰热线。向您介绍一下来到直播间的嘉宾，他们分别是中国铁路上海局集团有限公司徐州站副站长刘伟，带领徐州站党委宣传科长王云亮，徐州东站副站长卢山，徐州站营销科副科长陈晨，营销科主任干事李杰等，就大家所关心的涉及到徐州站啊，在营运服务方面遇到的一些问题，朋友们可以及时的咨询交流投诉啊，我们来电话还有我们的视频号都在为朋友们打开着。我们首先请刘伟副站长向市民致以问候。
4: 好的，主持人好，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上午好。在全国铁路暑期运输进入负重攻坚的关键时节，我很高兴和我的同事一同走进徐州航风热线直播间，直面广大旅客、社会各界对铁路工作，特别是我们车站客运服务工作当中诉求，以便我们进一步了解广大旅客的服务需求，进一步改进我们的服务质量，切实把安全、便捷、优质的暑期服务目标落到实处。
0: 嗯，好的，线上已经有朋友在等待了，我们来接听一位朋友的电话。您好，这位听众。
5: 喂，您好。
0: 哎，请说。
5: 您好，是这样的，我有两个问题想问一下，就是徐州站和徐州东站的这个有关的领导。
0: 嗯。
5: 就是首先第一个问题是问徐州站方面的问题，就是请问一下，徐州站东广场进站天桥和出站地道，到底在什么时间能够正式启用？
0: 嗯，好，这个我们看到我们的视频号上也有位友的留言啊，也是说到这个问题了。这是每次徐州站上线，可能市民都关注的问题啊。嗯，好，您把两个问题说完，我们一并回答，好吧？
5: 啊，行，好的，好的。第二个问题呢是关于这个徐州东站。徐州东站国铁换地铁单向免安检的这个，之前呢就是地铁方面也做过回应，现在我想问一下，就是说在这个国铁换地铁单向免安检这个换乘通道这方面，国铁这方面现在是做到哪一步了？
0: 嗯，好的，两个问题，这是市民比较关心的，我们几乎是地铁上线。还有我们徐州站上线都会问到这两个问题，我们目前的进展情况怎么样啊？好，刘站长。
4: 好的，我要首先代表铁路部门对这位热心听众对铁路建设工作的关心表示衷心的感谢。应该说这两项工程都是涉及民生的重点工程，也始终得到徐州市政府和我们上海铁路集团有限公司相关部门的高度重视。徐州站东入口引入这个施工工程，由于呢这个施工条件相对复杂，因为它要边运营边施工，同时要跨越京沪陇海两条干线和我们徐州站10条站内道发线，施工难度非常大。但是呢对于这项工作，我们铁路部门始终与地方政府保持高度沟通联系，密切协作。目前呢这项工作施工方案的会审、施工计划的组织已经全部完成，施工招标承建方是中铁十局已进场施工。这项工程按照工程的预计，大约在明年6月能够完成施工验收。
0: 嗯，好的。
5: 啊，好的，谢谢，好的，谢谢。
0: 嗯，
5: 然后就是徐州东站这个国铁换地铁单向免安检，地铁方面已经做出了回应。目前，国铁方面现在已经做到哪一步了？希望能早日启用，因为这项便利工程呢，是对外地人对这个，就相当于对这个城市的第一印象，
0: 嗯，
5: 所以非常关注，希望国铁方面就是说现在进行到哪一步了，能否回答一下。
4: 好的，这项工程我们和徐州地铁集团始终保持高度的密切联系，就在本月我们还召集了地铁公司 召开了相关施工协调推进会议，进一步研究方案。因为呢，这位听众也说了，是地铁单向认同。

0: 铁路的安检。所以说呢，就是目前的方案我们已经和地铁公司初步达成，就是东西进口，特别是在东出口要向外延伸扩建，有效的这个旅客出站缓冲区，保证旅客出站安全的前提下，我们这个实行这个单向互免。东面这个出站，我们前期和地铁公司进行沟通，应该说呢，就是六号线的换乘施工难度不大啊，我们在积极的推进。我们也始终注意到，无论是人大代表、政协委员和社会各界，对这项工作都是高度重视。我们铁路部门和地铁公司也始终密切配合，积极推进。我想这个工程呢，在地铁公司施工方案形成会审完成以后，我们积极督促这个相关部门抓紧落实。
1: 行，好的好的，
2: 好，这位听众，
1: 好的，这明白了，这明白了。
2: 好，
1: 谢谢。
2: 这是我们广大的市民比较关心的两个问题啊，在节目一开始给做了一个回应啊。好，我们就和您交流到这里，稍后欢迎朋友们继续关注好分日线节目。
3: 本节目由中国移动特约播出。
4: 移动手机电脑节开幕了，国补限时抢，最高补贴500元，以旧换新很划算，旧机也能当钱花。云电脑、云 Pad、 儿童手表全都有，机型全，优惠大，网络快，售后优，买手机买电脑就到中国移动。
5: 公正为民，服务至上。徐州市公证处全力提升我市公证精准化服务能力，助力优化营商环境。
3: 执法为民，服务三农。徐州市农业综合行政执法支队力荐护农在行动，全力争创全国老工业区搬迁改造示范区，城区向北越变越美，美丽鼓楼欢迎您。推进无废城市建设，助力高质量发展，徐州市生态环境局竭诚为您服务。千年古下邳，魅力新睢宁，携手睢宁，共创共赢。森林是地球之肺，防火是全民之责。徐州市资规局提醒您，请不要携带火种进入山林，不违规野外用火，共同守护绿水青山。
6: 品两汉文化，赏山水美景，尝扶摇美食，享惬意生活，宝藏徐州，好吃好玩，徐州欢迎你。
3: 工业重镇，交通枢纽，创业热土，幸福之城，留心留住你的心。优服务促发展，严监管护民生。徐州市市场监督管理局严格规范市场秩序，全力支持经济发展。
6: 深化公立医院综合改革，构建现代医疗服务体系，打造淮海经济区医疗中心，建设健康徐州。
3: 百姓所需及企业所求，深入开展安全生产治本攻坚三年行动，不断提升应急管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水平。
6: 金盛未来新七里 TOD 立体空中花园迭代大宅，让徐州看见未来。咨询热线8258-5888。
3: 徐州市自然资源登记中心五星级服务品牌，徐州家服务，服务千万家。工业重镇，枢纽门户，滨水宜居，文旅圣地，来到新沂，心旷神怡。每一天我们准时与你相约，我们更加客观公正地报道问题的真相，我们不断追问督办，展现航风热线的力量。我是金城，这里是徐州航风热线。
2: 欢迎朋友们继续收听航风热线，我是主持人金城。今天的上线单位是中国铁路上海局集团有限公司徐州站，我们来接听下面一位朋友。您好，这位听众。
7: 哎，主持人好。
2: 哎，
7: 领导好。哦，我想反映问题，就是我家住在云龙区郭庄路碧桂园云悦外滩。 我们家南边有一条铁路，东西朝向的铁路，应该是叫陇海线。现在我们小区应该也在那个铁路的北侧，我想就是说，就是可不可以在铁路北侧加装那个隔音屏障？北边还有学校，就是加装隔音屏障，因为就是晚上就是有点太吵了，尤其是那个绿皮火车过去的时候，不关窗户的话，基本上睡不着。这个现在这个铁路南侧有屏障，南侧的话是因为铁路南边以前是大工庄村庄，现在村庄全部搬迁了，就那边没有人了，就是要么就是在铁路北侧加装隔音屏障，要不把南侧的移到北侧来。就是主持人就没什么问题啊，就这一个问题啊。
2: 好的，是因为铁路的运输会发生一些这个噪音，对我们市民的生活带来影响的啊。好，
7: 对，是的，是的，是的。
2: 好，刘站长。
0: 好的，这个陇海线我们已经建成运营几十年，始终是我们铁路运输的重要干线。对于这个市民提出的加装隔音屏障的问题，我想呢，我们车站是铁路客运服务的单位，我们呢也积极地向相关铁路徐州公务部门进行反映，是否具备增加这个隔音屏障的施工条件，是否增加施工条件以后对铁路的运营安全带来相关的安全隐患。但是呢，我们始终保持这个为广大的市民创造一个更好的休息环境，来积极努力开展工作。这里面呢，我也给这位听众说一下，就是我们已经明确要求火车司机在市区无特殊应急情况不准鸣笛，也体现了铁路部门对铁路沿线市民生活尽量减少干扰的这个关心，也请这个市民呢能够对铁路的运营造可能会产生的一些影响给予充分的理解。
2: 好，线下我们请咱们刘伟站长再来和我们铁路其他的段啊来去沟通一下啊，
0: 好的，
2: 具体的情况啊，能够帮助给市民解决问题，不能的话也是要解释呀，什么原因啊？
0: 好的，
2: 好，这位听众，我们就和您交流到这里啊，就这样，再见。关注下视频号上微友的留言，他说：“您好，我们高铁孙宁站站房东西两侧钢筋都裸露出来了，如果长时间不维修的话，钢筋会生锈，不及时修复会有影响。”这个是视频号上的留言啊，刘站长。
0: 好的，还是感谢这位市民对铁路建设、铁路安全质量的重视和关心。孙宁站是我们车站管辖的一个高铁车站。对于这个市民反映的站房东西两侧钢筋裸露的情况，我们作为设备使用单位对这个情况是了解的。这个我们前期也和设备的责任主体单位徐州房产公寓段进行了充分的沟通，并对桥梁设备进行了全面安全检测。我可以负责任告诉这位听众，这个裸露是由于受雨水的冲刷、反复冲刷造成的，当前不影响安全。同时呢，这项工作铁路部门也始终高度重视，我们已经制定了整治计划，计划将于8月份完工。
2: 好，我们来接听下面一位。您好，这位听众。
8: 你好，我想请问一下这个火车站的领导，就是我出门经常就是好忘带身份证，就是我想问一下，就是12306能不能办一个就是临时的那种乘车证明，然后怎么申请，有没有就是什么次数的一个限制啊，或者是什么，然后我办好以后能不能进站检票，就都可以用这个临时的乘车证明啊。
2: 好，刘站长。
0: 好的，身份证是旅客出行必备的有效身份证明，但是呢，有各种原因，少数个别旅客会出现出门 忘携带身份证的现象。为了解决这个问题呢，我们铁路部门首先在铁路12306 APP 网站上设置了办理电子临时乘车证明的服务，就是在铁路12366 APP 网首页点击温馨服务，就可以按照这个指引申请领取电子身份证明。这个电子身份证明呢，我也告诉这名听众，就是每个旅客每个月最多只能申请六次。
2: 嗯，是有次数限制的，
0: 而且单次的有效期是24小时。
8: 是这样。
0: 对，
8: 那挺好的，那挺好的。
0: 办理了这个办理了临时身份证以后呢，就是您在购票、安检、检票、乘车等都提供相关的这个服务，和身份证是一样的相关服务。同时呢，我们铁路部门为了做好托网旅客的服务需求，我们在徐州站、徐州东站的售票广厅也设置了人工身份证、电子身份证办理的这个服务，在我们其他中间车站12366服务台也有人工办理服务的这个功能。
2: 嗯，好，我们就和这位听众交流到这里。再来关注一下微友的留言，说我带的白酒在徐州邳州东站被工作人员给没收了，是一瓶没有开封的玻璃瓶的酒啊，去连云港准备晚上喝的，说没有让取回来。还有一位微友说呢，是在陕西啊延安米脂火车站带六瓶西凤55度的都能带回来，邳州站一瓶都不给带。啊，这个也没有具体的，我们就是关于这个带酒的问题啊，在视频号上我看有几位朋友也发来的信息，也做了一些相关的回应。我们铁路徐州站有什么样的一些要求？
0: 好的，这个对旅客禁带物品实行安检，对禁带物品这个停止禁带，也是我们铁路保证旅客安全、旅客列车安全的重要前提和基础。至于这名旅客说的他的白酒被邳州东站工作人员没收了，首先呢，我要声明一下，我们铁路工作人员对于旅客禁带物品严格按照公安部和国铁集团联合公布的旅客禁带物品工作要求，我们铁路工作人员没有权利也不会对旅客携带的白酒进行没收。可能呢，这个旅客带的白酒他自述是没有开封，但是呢对于这个白酒携带的规定，我想呢借这个机会也给大家做一下宣传。就是我们对旅客携带的白酒，每一名旅客携带总量是3000毫升，酒精的度数是24度以上70度以下，同时要做到标识齐全、密封，才能进行携带。我想呢，这个旅客既然反映了邳州东站，当然了，这个邳州东站也不是我们徐州站的管辖，它是我们铁路一个相邻的单位徐州车务段管辖。但是这个问题也是我们铁路这个共同面对的问题，所以呢，我想把这个问题回来也带回去。然后进一步的了解，给这名旅客做一个解答。
2: 嗯，好的，这位听众也可以留下联系的方式，我们请咱们徐州站和相关的这个单位呢具体的落实。好，稍后将步入我们的天气时间。
3: 记录城市历史，体验城市脉动，感受城市温度。这里是徐州，这里是 FM93 徐州新闻综合广播。
6: 四季轮回，相伴寒暑。 FM93 你耳朵里的春夏秋冬，93天气报告，
9: 一同来关注天气预报。今天白天到夜里晴到多云， 午后局部

0: 地区有雷阵雨，风力东北风四级左右，最低气温26度，最高气温36度。明天8月8号，多云到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风力东北风5到6级，阵风7级，最低气温27度，最高气温34度。再来关注一遍，今天白天到夜里晴到多云，午后局部地区有雷阵雨，风力东北风4级左右，最低气温26度，最高气温36度。明天8月8号，多云到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风力东北风5到6级，阵风7级，最低气温27度，最高气温34度。欢迎继续锁定 FM93 徐州新闻综合广播，精彩节目还在继续。
1: 本节目由中国移动特约播出。
2: 反背了，反背了，中国移动流量反背了。特中国移动率先升级 5.5G 网络，全民进入流量反背新时代，至少躲享 20G 全国流量，从此告别流量焦虑，快来移动营业厅办理吧。
3: 徐州市96444殡葬公共服务平台为大众提供殡葬祭礼全程服务体系，敬请关注9644424小时服务热线。
1: 稳增长，调结构，促改革，惠民生，加快财政改革，贯彻新发展理念，创新财政管理，实现高质量增长。贯彻新发展理念，建设和美城乡，丰县住房和城乡建设局与您一起共绘生态宜居新画卷。
4: 清凉避暑九鼎山，一票畅玩两大园，动物园萌兽马戏日夜畅玩，水乐园遮阴山泉嗨翻一下。
3: 徐州市农业农村局全面推进乡村振兴，实现农业全面升级，农村全面进步，农民全面发展的良好局面。
1: 运河明珠，红色热土，银杏之乡，魅力披州。社保近万起，五险惠一生。徐州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提醒您，依法参保，规范参保。
3: 以服务筑产业高地，以文旅兴和美乡村，宜商宜游更宜居，智美新区活力之城，头山区新区街道欢迎您。南秀北雄，两汉之源，徐州文旅集团诚邀四方宾客，逛鹏城七里，赏云龙风光，游水上世界，览千年风情。
1: 百年公运服务先锋，徐州市总工会聚力实施5大先锋行动，为开启徐州现代化建设新征程不懈奋斗。
3: 荒沙岸变身绿长廊，幸福河孕育梨果香，丰县水务局诚邀您共享大沙河国家级幸福河湖生态之美。
1: 开放之窗，枢纽高地，淮海陆港，国际共享，徐州淮海国际港务区与您共成长。全域旅游，甲汪真旺，首批国家全域旅游示范区甲汪欢迎您。打造创业青年宜居幸福地，老年人修行休闲养生地，如你来迎未来，甲汪住建欢迎你。国潮汉风快在徐州，市文化广电和旅游局邀您品两汉文化，赏山水美景，游快乐徐州，享惬意生活。徐州市消防救援支队提醒您，定期进行燃气泄漏检查，发现燃气泄漏要迅速关闭气源阀门，打开门窗通风，并迅速通知专业维修部门处理。
3: 徐州医保提醒市民朋友，人人参保有依靠，家家健康享平安。
1: 徐州仲裁委员会依法公正高效处理民商事纠纷，助力加快推进市域社会治理现代化。徐州公积金服务暖人心，缴存住房公积金，低息房贷更贴心。徐州公积金与您同行。

0: 值实力雄厚的电力集团公司，集电力工程施工、设计、监理、制造、检测等业务于一体。徐电集团致力于为客户提供专业、优质、便捷的电力工程服务。百年电建，徐电集团。
1: 欢迎朋友们继续收听好风热线，今天的上线单位是中国铁路上海局集团有限公司徐州站，我们来接听下面一位。您好，这位听众。
2: 你好。哎，你好。
1: 嗯，请说。
2: 啊，你好。哦、啊，那个，我想请问一个问题，我家宝宝现在是5岁半了，但是身高是1米2，我记得咱之前的那个购票是1米2要买票。但是我就想知道咱现在有什么政策变化没有，我现在暑假想带他出去玩，咱现在是看他的身高呀还是年龄。还有那个我想再带一个我侄女一起出去玩，她也5岁了，就是我能一个人能带这2个小孩吗？
1: 嗯，
2: 就是免费的。
1: 好啊，就这样。
3: 好的，这个儿童旅客始终是我们铁路部门重点关注重点服务的特殊群体，特别是进入暑期运输以来，随着探亲流、研学流、旅游流，我们车站当前儿童旅客明显增多。对于儿童旅客车票的问题，我想呢给这位听众做一下解答，就是说我们目前铁路是以年龄判定儿童是否购票或者享受半价票，不是以身高，就是说6到14岁的儿童应该购买儿童优惠票，每一名购票的成年旅客可免费携带一名6岁以下的儿童乘车，但是乘车的条件是要与购票旅客成人相同的乘车时间、车次、席位和目的地。至于说你说、
2: oh.
3: 啊，至于你说再带另外一个孩子，我刚才说了，就是只能免费携带一名儿童旅客，而且是不能占用铁路的座位。如果你要是说带两名， oh. 那另外一名儿童旅客呢，应该购买儿童票。
1: 嗯，
2: 哦，
1: 这位听众明白了。
2: 就是买是儿童优惠票是吧？
3: 儿童优惠票，对。
2: 哦，
3: 这是我也提醒你了，你带孩子出行的时候要携带儿童本人的有效证件，比如说身份证或者户口本，便于你乘车。
1: 嗯。
2: 哦，好的，谢谢。
1: 好，哎，就这样，再见啊！再来关注一下视频号上微友的留言，一位微友说：“徐州站售票大厅连一个椅子都没有，老年人去买票都站着，累了呢只能坐地下。说呢去了不是都能够买到合适的这个车票，向我们徐州站反映这个问题啊。”好，刘站长。
3: 好的，对于这个旅客反映的问题，就是说售票大厅没有椅子，我想呢这是一个服务功能分区的问题。售票大厅是满足旅客快捷购票、快速离开的地方，而不是长期为旅客提供休息的地方。比如说这名旅客买到车票以后可以到候车室进行这个休息，在那里有大量的旅客座椅供旅客休息。
1: 他讲的是老年人啊，这个在这方面。
3: 但是对于这个老年旅客呢，我想就是目前根据这个铁路车站售票的情况，售票窗口几乎已经没有这个排队购票的那种现象。对于老年旅客呢，我们也有重点的旅客帮扶，老年旅客也可以通过铁路12306网站电话进行老年旅客的订票服务，同时呢也可以现场求助我们的工作人员来提供相关的服务。
1: 好的，还有没有想咨询了解一下徐州北站什么时间建？而且呢，这个市民也有建议说必须高大上啊，我们有没有计划？
3: 好的，徐州北站按照铁路目前运营管理的实际情况，徐州北站是现实存在的，它是一个全国第二大列车编组车站。这位网友说的徐州北站，我觉得可能是这个徐州北站高铁的建设。我想这方面呢，目前

0: 社会上的传言传说比较多，但是铁路部门没有确切的消息。
1: 嗯，还有一位微友视频号上留言说，想问一下学生怎么买票，是不是半价？高中生。嗯，
0: 这个学生购票，我们有严格的措施和条件，只是说对学生每年四次从学校所在地到自己的家中啊四次学生票进行免费进行这个优惠购票。
1: 嗯，
0: 学生票我们现在目前呢不仅是在普速列车和高铁二等座进行优惠购票，同时呢也对一等座动卧实行学生票的优惠。学生票的优惠呢我觉得是按照执行票价的七折啊进行优惠，最低不能低于公布票价的四折来进行发售。至于说这位旅客提出的是不是半价，我刚才已经做了解释。
1: 嗯，
0: 高中生我觉得也应该区分你是否这个学校和家庭住址所在地啊有所区别，我想呢还是要分别的区别对待。
1: 嗯，好的，我们来接听下面一位。您好，这位听众。您好，电话接通了，请讲。喂，在吗？哎，请说。
2: 啊。
1: 嗯。
2: 我想反映一下子，这个通山区大鹏镇新河车站往义安车站的这个铁道，每一个道口都现在破烂不堪，它都这三十年了，也没修也没管，现在走路都不安全，能不能修一下子？
1: 大鹏车站往义安去的这个方向，这个是属于咱们徐州站来去负责吗？啊，
0: 这个不是我们车站负责。另外呢，这个车站是国有车站还是地方铁路，或者是地方的企业专用线，我们都不是很清楚。同时呢，这条铁路是运营中还是已经处于这个封闭状态？当然，这个问题呢，我们也要做一些调查，然后给这位听众做一下解答。
1: 嗯，这位听众啊，这个问题呢，我们记录下来。啊，下线以后我们请咱们这个徐州站的领导来去了解一下情况，我们也来和我们市交通部门来去了解一下，好吧？
2: 啊，好好、
1: 嗯、好，哎，就这样，再见啊！稍后欢迎朋友们继续关注哈佛日线视频直播节目。
3: 四千年前，遥方彭祖于大鹏，在这里您可以看彭祖文化，听彭祖故事，品彭祖美食，学彭祖养生。彭祖故国，古韵大鹏，欢迎您。大道为公，心路为民，徐州市公路事业发展中心全力打造畅安舒美公路通行环境，倡议广大市民爱护公路，人人有责。徐州市交通控股集团聚力发展工程建设、综合物流、公共出行三大主业，聚力打造交通基础设施建设与交通产业领先的区域行业龙头和一流企业。徐州市交通运输局加快建设全国重要的综合交通枢纽，补短板、调结构、强服务、优治理，为徐州高质量发展提供交通保障。千年汉运，红色风华，王杰精神发源地，大运河畔的文旅宜居之城，邳州运河街道。
4: 顺润鹏程，徐州税务勇做徐州现代化建设排头兵。
3: 全面实施城乡集中供水，保障农村饮水质量安全，不忘初心，竭诚服务。铜山区自来水有限公司倡议广大市民节约用水，保护水资源。共绿一片家园，共推城乡建设，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与您共同打造生态宜居和谐美丽的新徐州。
4: 欢迎乘坐徐州地铁，
3: 乐服务畅鹏程，徐州地铁让生活更美好。
4: 路不远，景很赞，周末心一见，油马陵逛窑。

0: 自在山水间。
1: 与光同行，温暖相伴。徐州供电公司始终为您提供优质、方便、规范、真诚的供电服务。暗电365，徐州真来电，提醒您依法用电，安全用电，节约用电。孔子游学地，李可染故里，江苏省生态文明镇，国家卫生镇，城市向东，徐庄向前。徐州市中医药管理局助推全市中医药事业高质量发展。
2: 您的诉求我来倾听，您的困难我来解决。徐州新闻综合广播航风热线，每天和你在一起。
3: 航风热线每天和我们的市民在一起，欢迎您继续的关注。今天的上线单位是中国铁路上海局集团有限公司徐州站，我们来接听下面一位。您好，这位听众。
4: 你好，景尚老师。
3: 哎，请说。
4: 铁路领导，你好，我想咨询个问题。
3: 嗯。
4: 就是咱们一弄坐火车出去以后，不是带那个水果刀，还想削水果什么的吗？
3: 嗯。
4: 我就想问他那个刀长度是多些能带上去
3: 了？嗯，好的啊，刘站长，
5: 这个我们是对，水果刀应该是小于6厘米才可以带上车。
4: 小于6厘米是吧？它就是什么，整个就是把那个刀整个弄拔出来以后，那个整个长度
3: 是刀刃还是整个的刀的长度？
5: 刀刃，
4: 对，是
3: 刀刃，
4: 光是刀刃不算的。不算那个拔吧，
5: 不算那个拔，
3: 嗯，是刀刃。
4: 哦，光算刀刃是吧？
5: 对，
3: 6厘米啊。
4: 哦，那要是拔长一点的，它那个超过它那个范围了也行是吧？就是只要刀刃不超过那个是吧？
5: 对，
3: 嗯。
4: 啊，还有一个就是去，要是你看有的坐的时间长，还想拿个毛衣纸儿像那的，那个长度有多些？给人搁车上织个毛衣什么的。
3: 嗯，这个有没有具体的规定？毛衣针是两头是尖的。
5: 这个我们毛衣针也有塑料的。
4: 那它现在它就是一种循环的，那一种循环针，不带毛衣针，循环的有。
5: 哦，这个我女同志的这个个人爱好使用的用品我还不是特别清楚。你具体情况可以，如果真要带的话，可以咨询我们铁路的服务热线和工作人员。
3: 可以留下电话。
4: 沈阳那去
3: 收音机
4: 直接打电话，你要，对，你要是带去以后，他不愿意收，他就给你没收了，你又没法。
5: 我刚才说了，铁路部门从来也没有没收过任何旅客的一个东西，我们只是一个服务单位。
4: 那你超过他的那个数了，他就不叫你带，不叫你带，你就给他搁那。
5: 对，不让带可以这个委托家人带回，也可以寄存，也可以通过邮寄的方式这个送回目的地。
4: 那个咱是。去进站那个时间多紧张，
5: 是的，
4: 你想想，感觉都是干掉。
3: 这个我们来到直播间呢，哪位能不能解答一下这个毛衣针？就是刚才讲的这个环形的这种啊，这个。
4: 哎，对，环形的那一种。
3: 李杰主任了解吧？嗯。
6: 如果是环形的，是可以带的，不是那种长的，是吧？
4: 不是的，是环形的。
6: 环形的可以，我见过那种。
3: 嗯、
4: 对，那有一扎多一点长那一个
6: 啊，可以可以，
4: 就只是一头尖，不是
6: 你携带的时候要把它收好，然后包装好，啊，
3: 对，有，
4: 好嘞，
3: 好，
4: 好，
3: 哎，再见啊，
4: 谢谢你，好，
3: 好，我们来接听下面一位，您好，这位听众，
7: 您好，
3: 哎，请说，
7: 哎，你好，我想咨询一个问题啊，我的孩子在那个兰州上大学。我想问一下，现在要每次都要经过那什么进行资质核验，现在线上可以核验吗？
3: 嗯，好的啊，刘站长。
7: 还有那个就是咱那个学生票还有什么优惠吗？
5: 好的，
7: 想那个问一下动卧能不能优惠？
5: 好的，这个旅客提出的问题呢，也是我们在暑期服务工作当中经常遇到的。这个学生票购票的问题，首先呢，我要解答的是，就是我们目前对学生票的发售优惠的范围，铁路部门进一步加大了。刚才我也说了，这个除了硬座二等座以外，我们目前 对一等座动卧也实行了学生优惠票价。优惠票价的基准是执行票价的7.5折。
3: 嗯，
5: 但是最终的价格对不能低于公布票价的4折。
3: 嗯，
5: 同时呢，这个你刚才说的是学生优惠票这个上线资质验证的问题，现在呢可以在铁路12366网站线上进行资质验证。当然呢，你也可以让学生到车站的售票窗口或自动售票机进行办理。
7: 哦，线上就可以验证了是吧？
5: 可以，线上办理更便捷，更便捷。
7: 好，谢谢。嗯
3: 嗯，好的。还有一位没有问，大一的新生怎么购买大学生车票啊？嗯，
5: 大一的新生可以，对，就是凭录取通知书，进行这个优惠票价的购买，
3: 就是到我们窗口就可以是吧？
5: 对对对，
3: 这可能没有办法通过12366，还有提供学生证啊什么东西的啊。
5: 对，
3: 还有一位没有发来信息，想问一下咱们。徐州经丰沛线到菏泽的列车什么时间能开通？有没有计划打算？嗯，
5: 这一个铁路运营丰沛线运营到菏泽
3: 的，
5: 目前呢，我们从徐州站有开往菏泽的列车，但是经过丰沛线，目前丰线和沛线这个铁路没有客运没有开通。目前呢没有这方面的计划。
3: 嗯，还有没有反映的是徐州东站西广场进站口常年摆放围栏，说大客流摆放可以理解，平时为什么不能撤掉呢？
5: 徐州东站西进新广场长期摆放围栏，我想呢主要的目的是为了这个大客流的时候避免旅客集中拥挤采取的安全措施。目前的情况，我昨天还到徐州东站去，这个西广场我们是安排旅客不要通过摆放的围栏绕行，直接通过门斗进入。
8: 哎，地名蕴含城市的体温和生活的热度，传统地名值得珍惜。
9: 大妈，北长街都到了，您慢走啊。
8: 上午9点，现在是4时。
10: 我是你的皮，这会儿千万别思虑劳神，不然我可是会发脾气的。
11: 105健康时刻，
8: 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12: 买手机装监控用宽带，智慧生活就选移动，中国移动为您整点报时。
13: 移动手机电脑节开幕了，买手机报移动，限时国补500元，装宽带选移动，千兆宽带加全屋官网加高清电视，低至每月30元，智慧生活我就选移动。
11: 坐看云起时，冷暖有相知，幸福105气象报告，
14: 让我们一起来了解最新的天气变化。今天白天到夜里晴到多云，午后局部地区有雷阵雨，风力东北风4级左右，最低气温26度，最高气温36度。明天8月8号多云到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风力东北风5到6级，阵风7级，最低气温27度，最高气温34度。感冒指数少发，感冒几率较低，避免长期处于空调屋中。运动指数较不宜，请适当减少运动时间并降低运动强度。紫外线指数很强。下面我们来了解一下正在播出的红色评书，1949年平津战役决胜时刻，四野大军雪夜入关，兵临北平城下，古城面临战火考验，是炮火攻城还是和平解放？评书古城春色为您再现北平解放的壮阔征程，每天中午11点105田野听书为您播出，欢迎您继续收听徐州农村广播 FM105 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0: 听众朋友，欢迎继续回来关注我们今天的家有爸妈。
1: 好，那我们来就是进入到我们今天的主题哈。每天我们都跟大家会要谈一个主题。
0: 嗯，
1: 今天我们要谈的这个主题是什么呢？就是你看这个平平淡淡哈，就是所谓平平淡淡才是真，对不对？以前都觉得这个话呢说的太久了以后，就反而觉得不刺激，听上去很就那平平淡淡有什么意思啊？
0: 嗯，
1: 人不得就是风云突起，不得让自己跌宕起伏。
0: 其实啊，其实你说平平淡淡才是真，好像是首歌里还是什么，对吧？
1: 引用的
0: 啊，对。然后呢，就是我们在年轻一点的时候，可能都不理解，
1: 你不理解，你肯定不理解。
0: 还有呢，就是在经济上行期的时候呢，
1: 你也
0: 不太理解，
1: 人家会觉得你，
0: 对，
1: 你看你那么保守，
0: 是
1: 现在干啥不挣钱啊？
0: 现在你就能够深刻感受到。今天早上我还听一个，就在我边洗漱的时候就听一个，就是现在人，你看我现在不是有时候关注就是解读《红楼梦》的比较多嘛，所以他今天早上就听到一个，就是现在人为什么，就是关注。《红楼梦》的比较多，或者是就是听的比较多，因为做的比较多嘛，就是有很多博主就专门去解读《红楼梦》，用他的这个视角来去解读。其实每个人的解读都有每个人的观点和立场。
1: 对，仁者见仁，智者见智。
0: 对，就是你一听吧，他也有道理。
1: 嗯、
0: 那我们当然要筛选啊，或者什么。
1: 兼容并包，你听了大家都怎么说的？
0: 那为什么就是现在为什么博主多了？其实有一个就是他的需求多了，
1: 嗯、
0: 对吧？有人愿意听了，他有流量了，所以他去做。就说在这个现在这个时候，为什么就是现在人越来越多的就喜欢看《红楼梦》，包括这个《红楼梦》，
1: 嗯、
0: 就是那天。我看一个就是在高中的时候是必读的一个书，就是四大名著当中《红楼梦》是必考的，就是像中学啊或者高中啊都是要求你去看的。那天我看哪一个省市就考的，说就是考的《红楼梦》，说那有的看了有的就没看你一点都不知道，但是他就要求你去看这个。所以就是在这个时候，就为什么，因为现在刚才你说的各种经济下行的时候，就是各种各样的问题都出现了。那其实贾家也是这样一个，就是怎么说呢？对，跌宕起伏，经历过这个繁荣，然后经历过这个，像很多这个家庭也会经历过，而且他不是说你注意了，或者是你怎么努力了，就会有什么样的结果，其实也未必，对吧？就有时候你说很多人就说，哎呀，我现在越来越相信这个命运的安排了。有时候可能就命运的安排，你做了这件事情，你越努力，可能你失去的越多。
1: 一般对他说这个话。话的原因是什么呢？就是这句话的背后是无奈两个字。
0: 是的。
1: 那为什么无奈呢？是因为他发现很多事情不是自己通过啊，你努力是没有用的。
0: 嗯，
1: 你比如说有一个笑话，就说的非常简单的一个道理。以前我一听这笑话就懂了。
0: 嗯，
1: 有一个老头啊，有一个老人跟另外一个老人说，他说你说人定胜天，他说我不信。
0: 嗯，
1: 他说为什么呢？你看村口那块大石头，你看见吗？我年轻的时候想把它举没举起来，我中年的时候举没举起来，我现在老了更举不起来了，所以人不是定胜天的。
0: 嗯，
1: 他说那石头大，肯定谁都举不动。不是的，有人就能举动，比如谁谁谁谁都举动过，那我就举不动。那这个话说明什么意思啊？有些困难是你克服不了的，对人家来说是很简单的事儿，人家到哪创业就能成功，人家代言一下就几个亿，你就不行，
0: 当然
1: 累死你就不行，
0: 是
1: 啊，对不对？在这个时候，就是你刚才说那个话就出来了，就是相信命运的安排，他这个话是很无奈的，对，但是我们很。90%的人都是无奈的人，90%人为什么我们一到过生日春节或者是怎么样都是要许愿呢？许愿就是希望我的这个愿望到时候能够成真。你要是做什么事都能成功，你还许什么愿呢？我直接办了就，要许，对不对？就是你的愿望，你英语就是 I wish， 就是这个 wish 这个词就是本身就是不大能成功的一种愿望。所以呢，90%的人，那既然如此，最后落个愿望落空，那还不如不许那么大的愿来。你就活好当下。你就活好每天，你就守住本分。
0: 其实还有就是比如说现在来讲，我给你这么大的流量，你能接住吗？我给你那么多的财富，你能接住吗？
1: 所有的给，我跟你说，所有的给，都是暗中标好价格的
0: ，是的，
1: 你都要加倍的返还。
0: 其实那天我看到了，就是如果说你就是因为各种各样的就是风口啊，或者什么命运啊，或者你一下子有了很多的财富或者很大的成功，但真的不是你一点一点积累 累出来的。你看那一点一点积累出来的，他真的就是人家能稳步的，然后能够防范很多这个风险。
1: 那都是好几辈人、啊。
0: 对对对。
1: 你看，就是迅速窜红的，就是我们当代你所知道的这些名人，
0: 嗯，
1: 没有一个是始终都平稳上升的，
0: 嗯、
1: 一个都没有。
0: 嗯嗯。
1: 你可以去捋一捋啊，你看这个报端，这个就是前后几年，眼看着他起高楼，
0: 眼
1: 看着
0: 楼塌了，
1: 对不对？
0: 嗯，
1: 对吧？冰冰、薇薇、女版巴菲特，
0: 嗯，
1: 这湖南卫视的著名女主持，
0: 嗯，
1: 给闺女都买上万的表。穿著名的衣服，从小女儿一定要富养，我就这一个女儿、
0: 嗯、
1: 说这话你都知道是谁，
0: 嗯，
1: 这不也毁了吗？都防塌了、
0: 嗯、
1: 马云、
0: 嗯、
1: 谁都是你还火，所以你
0: 就是
1: 你回过头来再去想，
0: 其实这样的人要怎么看清，就有时候你说我挣了多少个财富，其实财富真的不是说靠你的能力、
1: 嗯、
0: 也许是有
1: 一定是搭着
0: 有一些能力，
1: 时代的
0: 这个运气，还有各种各样的风口你都踩对了，
1: 对，
0: 但是如果你这么狂妄的话，早晚有一天
1: 不是他一定，你我跟你讲，你现在说狂妄他听不进去了，
0: 听不进去，对
1: 对
0: 对, 对，
1: 他在那个时候我不怕什么、
0: 嗯、
1: 我说明天这个楼给我拆了就是拆，我说明天拿这块地就拿、
0: 嗯、
1: 我说咋地就咋地、
0: 嗯、
1: 这个在这种情况下你还说他都不知道狂妄两个字咋写、
0: 嗯、他就没有踩过坑，没有栽过跟头，他就觉得我做什么都会很顺，
1: 而且身边的人都顺着、嗯、你说什么行开绿灯没问题，
0: 因为什么顺着、
1: 啊、对吧，
0: 因为你只要你去做，人家别人就有油水为什么不顺着你
1: 是
0: 对不对，
1: 对，所以说以前说湖南卫视的一姐是谁，现如今湖南卫视一姐是谁，他要开演唱会到北京给他封了，不让开了、
0: 嗯、
1: 凭什么，为什么，哪有什么为什么，
0: 你影响孩子的这种世界观，
1: 就是不让你开了、
0: 嗯、
1: 你随便解释、
0: 嗯、
1: 所以我跟你讲啊，就是传统，你再回过头来，就礼拜天礼拜六你读书的时候看看，人怕出名
0: 猪怕壮，
1: 猪怕壮，这个话太有道理了、
0: 嗯、
1: 你对应一下，就我们当代这前前后后有十年吧，二十年、
0: 嗯、
1: 出名的人一个窜红的，一罚你八个亿，我就问你有多少身家能罚你八个亿、
0: 哎、我突然想到了那天我看的就是那些猪啊，就是、嗯、啊被喂起来了，不是喂起来了嘛，就是长得特别好，人怕猪出名，猪怕壮嘛、
1: 嗯、
0: 那猪你喂壮了之后不就是去杀你了吗，
1: 对，
0: 那杀你的人是谁啊、
1: 嗯、那就是喂你的人啊，那还有错吗，
0: 对呀、
1: 啊啊、所以我跟你讲，你就是你一定要注意，我跟你讲别的不说，他如果想收拾你、
0: 嗯、
1: 我就查你税，
0: 嗯，
1: 哪一个这种爆红的人你规规矩矩交过税，
0: 嗯，
1: 你就玩完了，你说走个面、
0: 嗯、
1: 咱就有了，谁给你有了、
0: 嗯、
1: 就没有了嘛，
0: 嗯，
1: 到最后就变得没有了、
0: 嗯、
1: 所以别出那么大名，
0: 嗯，
1: 你就踏踏实实的过好小日子，
0: 对，那天就说这个话的时候一句话就引起这种网络风暴，
1: 为什么
0: 真的
1: 是
0: 以前好
1: 像
0: 就没太有过，是
1: 因为大家心里都有这想法，
0: 嗯，
1: 哎，你说了好点燃了，你要是不说这话可能还没事，
0: 就没关注你、
1: 啊、
0: 对吧，
1: 所以还是人怕出名猪怕壮，你说王莹，你天天说走个面，你走就是了，也没人搭理你，谁给你走面，
0: 走个面然后报名是吧，
1: 对，没人搭理你，没有用，你说十个走面的没人也不会因为这句话把你拿倒，因为你啥也不是，你知道吧，
0: 对，
1: 那因为一句话拿倒了，就因为他啥都是，他很厉害、
0: 嗯、
1: 所以你拿倒了、
0: 嗯、
1: 走面走呗，
0: 所以你看这个网络哈，就是现在大家自媒体，当然我觉得有些时候我也看了、
1: 嗯、
0: 就是对他的这个评价，比如说嗯，就是有的我觉得也有点夸张了，有自我的这种主见在里面、
1: 嗯、
0: 但是好像大家分析的也有这么一些
1: 道理，各有各的
0: 道理，对对，各有各的道理、
1: 嗯、
0: 而且你说你以前说了什么做了什么，这个网络都是可以，不是说有记忆的，
1: 会查
0: 它都网络都可以找到，对吧，
1: 所以就是千万别那个，你像冯小刚说那些话，别说那些话、
0: 嗯、
1: 你得罪、
0: 嗯
1: 听众观众他是什么，
0: 好像
1: 他是衣食父母，
0: 什么垃圾电影，他是垃圾观众、
1: 哎捧起来的，对
0: 对，
1: 他说那个话你甭管有没有道理，人家听着不舒服。
0: 嗯。

0: 我跟你讲，老百姓就是听字面的，你字面的，你得能说得过去，你在公众平台讲
1: 话，说
0: 话
1: 滴水不漏嘛，
0: 啊、对,
1: 对
0: 你，你这
1: 有水平。
0: 他当时风头正劲，他说那话就没事儿、
1: 嗯，
0: 现在都给他翻出来了，你这多烦人，
1: 嗯、
0: 一翻几月几号你当时说的，你看。所以说还是这个话，我还是回到刚才这个人怕出名猪怕壮。
1: 嗯，
0: 你要那么大名，哎，不出名你知道，人若无名，下一句是什么？
1: 嗯，
0: 便可专心练剑。
1: 嗯嗯，
0: 你明白了吧？你的业务都是专心练出来的。
1: 嗯，
0: 你有名，
1: 好像真是，就是说，你在没出名的时候，你可能会专心练你的业务。
0: 对，
1: 但一旦出名了之后啊，怎么
0: 浮躁了？
1: 对，开始人变浮躁
0: 了。
1: 这个时候，你如果还能够专心练剑，就是还真的是
0: 哎，
1: 嗯，
0: 这就是。这是我们
1: 其实哎，其实你看这个网络哈，并不是说我仇富啊或者怎么样，他不是这样的。你看那个李亚鹏，就是他做了这么多年公益，大家都觉得你看你做生意做啥都失败，说就是觉得他就是没办法了，然后演戏也不行，投资也失败了。后来他就是没办法了，他做那个什么嫣然医院嘛，他也并不是说做基金，他做基金，他做了一段时间之后，他因为他女儿有这个唇腭裂嘛，然后他就觉得他女儿接受的那个就是治疗过程，并不是说一次就治好了，不是说有钱了然后就能把这个孩子能够治好。那我们中国的医院可能，
0: 他这个里边啊，他不是光这儿，
1: 他对，
0: 他里边上颚整个是，
1: 他得接受好几次，而且还要经过这种心理啊，还有语言的这种训练，然后他就做了一个嫣然医院，比如说他有这个基金会，但基金会他去到医院去做的时候，没有这种就是一站式的或者整个流程的能够做下来，所以他又不怕这个辛苦，然后就做这个基金会，大家也都没关注。后来就是因为交不起房租了，然后要摘牌子了，然后一个这个视频，大家也突然关注到他了。其实有时候你做好事儿吧，或者是你做的事情到底是真诚或者什么，大家也都会能够感受到，时间也会证明。
0: 你得能经得住有关部门的查，查你的税你交了没有？你这个什么安全过关不过关？各个方面用各种尺子量你是不是？对吧？凡是那些一下倒了，那就是经不住三查嘛。一查税就是最简单的那个，你按时交税了吗？齐活没有合同，阴阳合同，那你不就玩完了吗？对吧？就别出那个名，哎，踏踏实实过日子就齐了。
1: 对，真的是。
0: 是吧？
1: 你刚才说什么演唱会啊或者什么，比如说有些演唱会取消了，比如说现在的目前的一姐，对吧，演唱会取消了，
0: 马上一都一不了了
1: 啊，是什么，
0: 这已经打压你了，
1: 是因为不是说不让开演唱会，你开演唱会大家这什么，你促进经济啊或者什么
0: 瞎挣钱，
1: 还有就是你没那个水平你去开演唱会。那天我就看了，说这个给他取消了，说你没有这个水平，那你老公开还差不多，对不对？然后是吧，然后还有那个说那个叫什么，就是唱歌啊演戏都特别好那个任素汐，人家就开演唱会然后正常进行，
0: 那不能，
1: 并不是说
0: 他就说你可不能这样哈，你贬一个踩一个，你夸我，
1: 并不是说取消了，并不是说取消了，那是因为就是你这个能力嘛，能力问题。
0: 所以我们普通老百姓啊，咱不跟他们比，哎，我们99.99%都是普通老百姓，普通老百姓就怎么着呢，我一个月3000块钱，我就好好过好我的日子，
1: 你就会觉得平平淡淡的，不经历过这种大风大浪
0: 才是真
1: 才挺好的，是，
0: 哎，别得病，
1: 是，
0: 哎，跟就是不要让自己这个健康上受损，不要让自己这个家庭关系上受损，
1: 就是看过了这么多，比如说身边的，还有这个这些演绎的，
0: 你看他起落，我跟你讲，就刚才隶属这十几个大明星啊，他们如今的境况不如咱们，你知道为啥吧？因为他欠着巨额的税款来，他这还限高，哪也不能去，他一出名，人家就打压，就骂你，你说你
1: 不能出门了，
0: 啊、
1: 是吧？
0: 对，他不如咱。你说他这样的，我看那个谁前段时间去这儿去接个直播不行，没有流量，那去接个直播没有流量，最后人直播也不让他接了，他不如你这个老百姓，你知道吧，你一个从来没有就是由俭这叫什么，由奢入俭，由俭入奢难，由奢入俭难，
1: 就是由俭入奢易，
0: 由
1: 奢入俭难，
0: 对，他们享受过那个锦衣玉食，你现在叫过普通人日子他过不了，
1: 他过不了，
0: 咱能，咱能，
1: 你就像
0: 咱
1: 刚才说这个
0: 500块钱都能过。
1: 你刚才说这个像贾家，当时我在想，我看这个时候为什么就是那贾母他已经看到不行了，为什么还要就是过生日？为什么他那个家族太大了，你还不能让人家看出来你快败了？

0: 按出来以后，墙倒众人推、啊。
1: 对呀、
0: 啊，
1: 是的，
0: 大家都来踩一脚，你就更惨。
1: 就这么多人，你后来我想。我想是一个贾宝玉这么多丫鬟去照顾他有必要吗、哎、
0: 那这个范儿不能丢啊、
1: 嗯、
0: 这以前鲁迅先生不是说嘛、嗯、他眼看着他家里头一件一件家具拿出去卖去
1: 嗯，
0: 家道中落然后他才看到这个世态炎凉啊
1: 嗯
0: 过去人家看见你给您请安了这怎么着、嗯、有什么事儿你在现在去一边去少给我废话、
1: 嗯、
0: 你看
1: 真是
0: 对吧你他受这种炎凉的折磨一般人的心理和情绪上是受不了的、
1: 对你看那天就是说这个曹雪芹在写这个《红楼梦》的时候他可能能推算他大概是十二三岁的时候、
0: 嗯、
1: 家庭开始败落然后他还这些生活什么他还都记得
0: 对
1: 然后最后呢最后就每天就喝粥度日、
0: 嗯、
1: 然后孩子儿子还去世了、嗯、然后写出来了这个你想他得用什么样的心情、
0: 嗯、
1: 然后能写出来这个东西
0: 他能体会到这个人情凉薄、啊、
1: 是
0: 哎，人情薄如纸人都是冲着利益来的、
1: 嗯、
0: 当你没有时候一哄而散
1: 你看那个
0: 一哄而散都还不错就是你伤害了我还一笑而过
1: 你看那个秦可卿在快去世的时候他托梦不给那个就是王熙凤嘛就是说登高必跌重、
0: 嗯、
1: 就刚才你咱说的这细数这些例子真的是登高必跌重
0: 把你捧起来了手一撒啪、
1: 嗯、
0: 是这样、
1: 嗯、是的好那接下来让我们休息一会儿稍后欢迎继续收听
2: 好视力温馨提醒多吃果蔬长远眺远离蓝光与疲劳适度用眼劳逸结合给眼睛做套保健操拥抱清晰好世界
3: 幸福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0: 好，听众朋友，欢迎继续回来关注我们今天的家有爸妈。
1: 嗯，再回到刚才我们说的这个话题啊，说人为什么要守住平淡哈。
0: 嗯，
1: 其实你仔细的看一看，就是我们眼见的这些明星，他能够起来，一个就像你说的，他踩中了时代的风口。
0: 嗯，
1: 你比如说那段时间综艺节目火，那你是一个综艺节目的一个主持人，你很受欢迎，那你就跟着火，对不对？
0: 嗯，
1: 其实你说你的水平高到哪儿去，那不见得有多高，但是你刚好在这个位置上，那么风一吹猪都能飘起来，对不对？这是你踩中了。第二一个，你就是等于是时代天时地利人和，时代推着你走，你刚好有一个不错的团队，哎等等。但是啊，你那么多的暴富式的那些钱，你要是真的是遵章守法，按这个所有的规矩来的话，你绝对没有那么多钱。哎，你手里头一罚你8亿，他为什么能罚你8亿？因为他知道你交得起，第二天不就交了吗？就是说明就这些人的钱
0: 在你的承受范围之内
1: 啊，对，那就说明你当时得这些钱的时候是违法的。只有违法的才能他暴富嘛。所以说，但我们普通人呢，我们普通人是守法的。所以我们普通人是这个财富一点一点的积累，或者就这么多啊，你3000块钱你也没多多不哪去，你少少不哪去，那你因为你守法呀，那守法你安心呀，对不对？那有人就我曾经跟人说过，有人说那人家过过这样的生活，那人家多字儿，我也曾经也字儿过，我说你不是他。就咱说的就刚才这些名人也都是个30岁40岁，就现在呀最多50岁这个年纪，他现在就是一旦被各种法律限制，你要交税，你这个限高，你这个老赖，你欠多少钱，你这个他还不上了之后，他连挣钱的门路都没有了。然后他自己那个摊子，他那个房子那放着嘞，你物业你得交啊，你孩子上了学，你总不能叫孩子退学吧？等等这些，那这些费用他怎么挣去？有几个出名的女演员呢？

0: 发狠的去做直播，人家就是不买账，就是不买他东西。
1: 嗯嗯。
0: 那你直播间，人家商家一看你一场两场失败，人家第三场就不请你了。
1: 嗯。哎，你说这突然想到这个。
0: 所以说，
1: 哎，你说这个人啊，真的就是人品啊，或者是什么，真的是日久能够时间长能够看出来。那个李亚鹏在最火最火的时候，突然就不直播了。他说我有很多事情要处理，就是这个医院比如说签合同啊，或者找什么地方呀、或者什么的，
0: 他还能感觉到你活到一定程度的时候，
1: 对
0: 你要是不退出，你要不急流勇退，恐怕你还就危险
1: 了。后来他这个就是他这个风口嘛，就那几天那个流量比较大的时候，如果他那个时候大家也就是激情啊，那个都把他架在那个地方，大家在买东西的这个热情还是不一样的。后来他就果断的就是说我不直播了，因为我有很多重要的事情要处理。他的初衷是什么？初衷不是为了挣更多，他挣钱是为了养这个医院，对吧？首先他也要生活，但是他也要把这个医院养着。然后突然一爆红了之后，他就觉得大家把我捧得太高了，这是我应该做的，然后就果断的就把直播就给那几天就没有开播。
0: 所以你看很多人他踏踏实实的稳扎稳打的走，他反而不会摔。
1: 是的，是的，
0: 对吧？你来的太快啊，
1: 也许对，也许被大家误解，就是这么多年他背着这个，就是说做生意傻傻不行。
0: 这个误不误解啊，时间能证明一
1: 切。对，是的，是的，
0: 对不对？所以就像咱之前做节目说的呀，别解释，你没有必要解释，你越所谓越描越黑，你听说这话吗？那就是解释嘛，越解释不就越黑吗？越解释漏洞就越多。
1: 哎，我觉得有这种效果哈，就是比如说这个一个冤枉了落到你头上了，你不解释，你如果解释的话，你解释干嘛？你又给我就是两人就有冲突了，他会再揪着你其他的东西，然后或者是你在解释的过程当中又有什么漏洞被人家抓住了，然后你要如果不解释的话，你就默认，哎，等到这个事情水落石出的时候，他就这个人格局很大，因为当时我也冤枉他了。虽然说有些人呢，可能比如说可能会说就是表达自己的歉意，有些人不说，但他心里是明白的，大家的眼睛也是雪亮的，对不对？
0: 对，我不是说了吗？什么时候需要你解释呢？有关部门约谈你的时候，人家给你做记录做笔录的时候，警方问，那你不解释不行啊，那时候解释，除了那个之外，你跟其他人解释啥呀？对的，我跟你解释啥？你说啊，好，管你说的对，我就走了，我就不跟你啰嗦了，你说啥就行，你认为就那样，那你就那么认为吧，因为大家的价值观千差万别，我与其费那劲跟你解释，我不如沉下心来做我自己的事儿，我做这个事儿只要是合法的，只要是这个有价值的，我动就做，我管你呢，早晚都会展现出它的这个价值所在，对不对？你说你啊，跟这个解释跟那个解释，然后就我不是这样的，我就冤枉我了，你何必呢？那就显得你太跟小孩一样，是不是？所以啊，所以我们就说，你现在每一个人，你出身在一个什么样的一个高度，然后你的这个收入是多少，你的认知水平在哪儿，那么你未来的可能也就是更多，或者是也就这样。你千万不要心浮躁了。你看他，人家富养女儿，人家给闺女上贵族学校，人家一个包包三万，人家这个孩子都是到这个贵族的什么去上。
1: 其实啊，
0: 你千万不要。
1: 其实我觉得，其实这个东西，你说富养女儿，并不是他所理解的这种富养。
0: 那他不就是这样吗？那你看，我
1: 就是并不是
0: 给你们看看，
1: 很多人就是按照他，比如说有些啊，这富养女儿怎么样？哎，你知道有一个叫什么变形记？变形记，然后这家特别有钱，属于这种乍富的，很有钱。然后这个女儿就是儿子养得很好，儿子很乖，因为姐姐嘛压着他，然后经常那个。然后这个女儿都上初中了吧，都多大，都和成人一样高的个子，还得喂饭，什么都不会做，喂饭，给她穿衣服。就别说洗衣服了，就干别的事儿了。
0: 巨婴，
1: 对，就是喂饭，然后要给他穿衣服，然后后来不就是去变形了嘛？然后这人家就说啊，他爸就是说的，我们不是说要富养女儿吗？这句话其实误导了多少人，多少家庭？
0: 对，大部分的人在不懂的情况下，
1: 对呀，
0: 就瞎操作。
1: 那你说应该怎么样富养女儿？
0: 你的
1: 富和那个富是不一样的。
0: 你的
1: 精神上也算是富养吧？
0: 不是算是，就是精神上，你要让你的这个女儿知书达理，要懂得一说《三字经》是啥，《红楼梦》是啥，《西游记》是啥，一说这个 历史掌故政治经济军事什么都堂堂的，
1: 你到哪儿
0: 这叫
1: 你孩子到哪儿就是堂堂正正的，然后规规矩矩的，然后很有礼貌，这就是一个很好的
0: 在知识的掌握上越多越好，
1: 对
0: 对吧，在身体的这个素质上。

0: 越强壮就越好。
1: 嗯，
0: 至于那个用的东西是俭是奢，嗯，那不重要。
1: 哎，你说这个钱，你说这个家里人这个富有，有时候它并不是一定是好事儿。不是并不一定啊，就是很多时候
0: 你看
1: 你怎么用了，
0: 啊，你看
1: 对吧，你如果说我给孩子提供好的这种环境，
0: 我记得以前卡耐基，
1: 但你如果
0: 他们这帮人，
1: 嗯，
0: 就什么钢铁大王，就他们这些，
1: 嗯，
0: 他每个礼拜天带着孩子自己洗车，
1: 嗯，
0: 用水龙头在那洗，他说爸爸不能有钱找人，不行，
1: 嗯，
0: 得自己干，
1: 嗯，
0: 皮鞋一定要自己擦，
1: 嗯，
0: 哎，我这一年就这几双皮鞋，
1: 嗯，
0: 那这么多钱干嘛？那是那个事儿，嗯，这是这个事儿，
1: 是的，
0: 你不能因为有那个你就自己你就啥都不干了，是就叫什么五谷不勤，
1: 嗯，
0: 对吧？四肢不勤，五谷不分，那不能这样。
1: 那，嗯，你说那个什么？刚才你说这些都是多少代的，
0: 对，
1: 对吧？
0: 对，
1: 人家
0: 对财富
1: 积累过来之后
0: 很成熟。嗯，
1: 那这你刚才，我们刚才说的那个，就是
0: 这
1: 个诈富，
0: 诈富
1: 啊！
0: 你这边还诈富，还没享受几天呢，那边就罚死你，一下子又诈输诈亏，
1: 嗯，
0: 你这是啥？
1: 哎，其实你说那个什么，咱前两天不也说那个大衣哥嘛？然后那天我也看到他的一些采访，然后就说他给他儿子啊，或者什么女儿，特别是这个女儿找对象，
0: 嗯，
1: 就找一个普通人，
0: 嗯。
1: 他说我得让他们去干活，我给他的院子里种满了菜，
0: 嗯，
1: 然后他自己想吃就直接那个了。我不给他，平常不给他多少钱，但是呢，比如说他需要用钱的时候，因为大衣哥其实很有钱，对吧？他需要用钱的时候，他就那我要帮衬一把，但是我不能说平常什么我都包你了，那就养成一个。
0: 其实就跟啥一样吧，就像你前面说那个球星，他孩子剃个头都花多少钱
1: 啊？
0: 这就是什么意思呢？其实特别难，你知道吧？就是他自己都对财富是诈富的嘛，
1: 嗯，
0: 他没有一个成熟的认识的情况下，
1: 嗯，
0: 你让他怎么样让孩子有一个成熟认识就更难，
1: 嗯嗯。
0: 就刚才我说那些，人家经过几代人，人家对这个财富，巴菲特就成立一个什么基金，
1: 嗯，
0: 就要去捐，他自己从来还很简单，
1: 嗯，
0: 而且是心安理得的简单，
1: 嗯，
0: 他不是去那个吝啬鬼。
1: 因为巴菲特他几个孩子可能从事有音乐的，有什么的，
0: 对
1: 吧，
0: 就是？
1: 人家想干自己做的事情，
0: 对，就是这个，就是对财富有一个成熟的一个看待。
1: 嗯，
0: 我们这些人起得太快，
1: 嗯，
0: 然后又跌得太快，
1: 嗯，
0: 他自己都还蒙着呢。我跟你说，嗯，真的，他啊，怎么我现在身无分文了嘛？
1: 德不配位，这是财不配位。
0: 对，
1: 嗯，
0: 所以呢，就是凡事啊，慢就是快，
1: 嗯，
0: 所以慢就是快，你别走错路，
1: 嗯，
0: 别弄的就是有关部门抓了你了，罚了你了，或者治了你了，两赖了，就是什么什么，对吧？那老赖了，又就是两限高，就你，哎呦，那何必呢？费那个劲？
1: 其实你看刚才你说那些明星啊，你刚才说可能还不如我们，
0: 他真的他现在不如你了，
1: 他因为也许他的财富。也不一定，就是说人说瘦死骆驼比马大，对吧？还有一个就是
0: 不是
1: 他就不能够出入自由了。
0: 不是我跟你说，真不是瘦死骆驼比马大，
1: 嗯，
0: 他不能有财富。首先一个，这都有，你去查都有细的，
1: 嗯，
0: 你名下多少间公司，20家、
1: 嗯、
0: OK 全部查封，
1: 嗯，
0: 把你公司里的固定资产拍卖去还你欠的税，
1: 哦，到最后还得负债是吧？
0: 明白了吧，
1: 嗯嗯，
0: 你欠的税欠了多少，你在这个直播当中犯了哪几项，这个比如说你在直播的时候，这都是真事儿哈，
1: 嗯，
0: 夸大了，夸大宣传了，
1: 嗯，
0: 你犯了这个广告法的什么什么，你这个犯了什么什么，这个什么，按理一个两个三个给你，现在是清算的时候啊，
1: 嗯，
0: 你清算的这些钱按照规定是罚一罚三是多少，这按照这个倍数，就是把你名下的资产现在全部拍卖掉，不够还的。
1: 嗯，他是
0: 你明白吧？
1: 他是什么呢？就是一个呢是都拍卖了，
0: 并不是说他好像
1: 还有一个，还有一个是他也不能出来赚钱，
0: 没错，
1: 对吧？
0: 这就是问题。
1: 嗯嗯，
0: 你现在想翻个本儿，你没机会了。
1: 嗯，
0: 到哪去？因为你是公众人物。
1: 嗯，
0: 那你现在不能露脸，那你不能露脸怎么办？那叫
1: 其实还不如人家光明正大的，我做生意亏钱。你看那个拳王现在不是也出来吗？
0: 对，
1: 因为他没犯什么事儿，人家自己做生意亏了，所以他还可以，比如你可以直播，你可以参加综艺，是吧？
0: 对，
1: 你也可以挣钱，你还有翻身的这个机会。那如果你犯错误了，那就是
0: 没有这个机会。所以不就是说慢就是快嘛？慢就是快的意思，你走一步看三步，再走一步看三步。你别走上错的路。我以前经常会发现，比如说有导航啊，他也，我这地方没去过，导航给我导的地方不对，经常是这样的。就我一看，哎，我兜了一个大圈儿，
1: 嗯，
0: 就是这就是一条错路。实际上我要在那儿，我本能觉得是不是该从那儿拐了，
1: 嗯，
0: 但是导航说一直往前，到下个路口再拐，
1: 嗯，
0: 结果到下个路口还是刚才我这个地方嘛，
1: 嗯，
0: 就是我说这个意思就是。我为什么信这导航？因为我想图快，赶紧他说咋走就咋走。我要是走停，过去没有导航的时候，你都是问，哎，大爷，我去哪儿怎么走？慢一点 反而你回过头来看，
1: 其实你刚才说我也能够完全理解哈，就是我们刚才说的可能演绎的可能多一些，但是你其实看我们身边也是，比如说有人做生意了，但是他做的大，他亏的也快，
0: 一样的。
1: 对你还有说开饭店，哇，开一个两个三个，怎么这么红火？结果啪一下子。然后不知道什么原因，对吧？你就生意不好了。然后还有一些，那天我就看
0: 很多原因，比如说预制菜不能弄了，你这有多少预制菜？一查，起火，不能弄了。
1: 还有呢，就是你看我也看到网上有一些年轻人说，哎呦，我卖了我爸车，或者我爸给我投资多少，你没有那个经验，人家为什么？人家说你要做什么，你先去摆个摊儿，你先去练练。
0: 连
1: 那个樊登就说，你先去摆个摊儿，然后是最锻炼人的。然后以前你看咱们都不让摆摊，其实现在很多地方就是都有便民的地方啊，就让你去摆，然后让你就是低成本去创业，
0: 从小做到大，
1: 然后你从小做到大，你对这个规律你都比较了解，
0: 对，
1: 然后还有就是、
0: 这个、过程必不可少，
1: 还有就是比如说有人我卖什么，我卖肉啊，或者卖海鲜呀、啊，我卖的挺好的，然后碰我也不会做菜，然后我开了一个海鲜酒楼，结果你啥也不懂，
0: 图快，
1: 对吧？你觉得挣钱好不容易挣的钱，然后又那个你没有做过这个生意，就不要去做，从小的去做，尽量的就是几百块钱投资的去做，让你不要一下子就摊这么大。我们从刚才说的明星，然后到我们平常的这种过日子，或者是你去创业，其实也是这样的，你不要想着，
0: 所以不要给孩子太大的希望。
1: 嗯嗯，
0: 所有的孩子都要上北大，所有的孩子都要上清华、不上我就使劲上培训班。
1: 嗯。
0: 不是那个时代了，
1: 那个对是
0: 不是那个时代了。你说咱今天这个夏天，咱们让孩子去一个劲的所有培训班都上了，就为了几年之后去上北大清华。你要这么想的话，在半道上，
1: 我跟你说，这个北大清华不是说你想上就能上的，是现在也不是补习班能够补出来的了。
0: 对，
1: 就那个数学一出，你是多少智商，你就能做出来多少题。
0: 不如你去考个中专，看看哪个就业特别好。
1: 对对对，
0: 不如他。
1: 就现在很多人在选择的时候，比如说我够本科的分儿，但是我觉得本科的那个专业我挑不了。
0: 我回过头来上个中专，
1: 对，我回过头我再上个大专。
0: 对
1: 对，大专我还能挑一个很好的就业的。
0: 对，
1: 学个技术。
0: 怎么实？
1: 对不对？学个技术，你看有的
0: 一定要踏踏实实的
1: 学烹饪的，那天我也看学烹饪的，啊、还挺有意思的。
0: 是啊，
1: 比如说那个我们毕业了、然后我们做了一个菜，做了一桌菜。
0: 现在对职业呀、没有歧视了，你发现没有？跟咱小时候不一样。咱小时候你做菜什么的，人家瞧不起你。大厨师怎么？现在可不是啊。现在厨师挣钱多呀，厨师还能自己开饭馆。
1: 对，是的。
0: 现在真的没有歧视了。
1: 现在你看，你要一做个网红的这个店，那钱就比对吧？
0: 就是。
1: 好，那我们今天就先聊到这儿吧。就是最后再说，还真的就是平平淡淡才是真。
0: 对。
1: 然后你想着挣多少钱，你不想他付出多少，他挣钱他一定要
0: 付出。付
1: 出
0: 都不重要，
1: 这个风险也大。
0: 摔下来之后有多惨？你要看这个，
1: 但是还是要努力奋斗嘛，还要努力奋斗，
0: 踏
1: 踏
0: 实
1: 实，
0: 踏
1: 踏实实，
0: 别走错路，
1: 从一点一滴。
2: 我说呀，二手就是好，你觉得呢？
3: 我觉得二手不好，
2: 二手好。我爸说了，二手车便宜又省钱。
3: 二手不好，我妈说二手的东西旧不好用。
2: 二手好，爸爸说了，二手书经济又环保。
3: 二手不好，妈妈说二手的衣服过气了，不时尚。
2: 二手好，
3: 二手不好，
2: 二手好，
3: 二手不好。
2: 不跟你争，我们问老师去。
4: 要我说呀，二手东西虽然有好有坏，但是你们一定要记住，有一样二手的东西危害最大，那就是二手烟。
2: 还生活一个清新的空间，
3: 戒掉尼古丁，生活更安心。
5: 携手同心，全民反诈。2026反诈春风行动，徐州市公安局、中国人民银行徐州市分行、徐州广电携手全市金融机构与您同行。
6: 每一份警惕都是对家庭的守护，每一次核实都是对骗局的阻击。全民反诈，你我同行，共守幸福徐州。
7: 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105， 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0: 众朋友，欢迎继续回来关注我们今天的家有爸妈。接下来我们来聊聊哈，就有时候啊受了委屈啊，或者是遇到什么事情啊，可能就会想解释。但你觉得有时候要不要去解释？解释有没有用？
1: 对，想解释这个的是人的本能哈。人的本能不是人的本事。就是你看，凡是你的本能你能控制的才是你的本事。想解释这个事情，
0: 就是人人都会需要，都可以去解释，都想去解释，
1: 老想让别人理解你。理解你，接受你。其实这个解释啊，这是人最大的一个就是欲念，就是应该去掉的。为什么呢？我给你举个例子哈，有人说过一句非常通俗的话，就是人人都理解我，那我得有多俗啊，我得有多低级啊，人能理解我。那我再举一个反例你就明白了。爱因斯坦当时1915年提出广义相对论的时候，理解他的人全世界也就是10个左右。
0: 明白了，这就明白了。
1: 明白了吧。那么梵高在他画画的时候，他有生之年他的画卖不出去，不被理解，不被接，你那画的什么玩意儿。百年之后你看看梵高的画，一幅画多少个亿。
0: 美元
1: 啊，对，
0: 是吧？
1: 所以我说这个意思就是，你不要怕人不理解你，不理解你，刚好证明了你的高深，对不对？人人都理解你，那你就俗不可耐了，你一看就看透了，对，我明白你的意思，那你就太没水平了，但是呢，这个道理这么一说，大家都懂。可是，在实际情况当中，人总是希望别人理解你，那这个本能是来自于什么呢？就是他的底层逻辑到底是什么呢？
0: 对，刚才说到这个时候，我就想，有时候你看有一些商场上的一些机会，那有些人说，哎，你这个肯定是个坑，肯定不行，就他就执着的去做，然后他确实他后来也成功了，
1: 那是啊，
0: 是吧？是不是就是一个道理？
1: 就是、大家都看到是机会的时候，
0: 那就不是机会了，
1: 你去了就是坑，
0: 那就是坑了。
1: 哎，你比如说之前那个黄金涨那么狠，去了就是坑，对不对？
0: 那时候有大妈，我就看去卖了，
1: 哎，
0: 把攒多年的黄金给卖了。
1: 这就是什么呢？就是任何无论投资，无论学术，小到你家里的每一件事儿，别解释，你我跟你说啊，他理解了就理解，他不理解就不理解。我跟你讲，这个就如同什么一样，提出广义相对论的是爱因斯坦，我把这个贡献出来了。这我的工作完成了，你理解不理解那是你的水平高低，我怎么能钻到你脑子里把你调成我的频率，调到我的认知，调不了啊。再说了，全世界那么多人，爱因斯坦要是别人不理解痛苦死了，全世界只有10个人理解他，当时人家不理解的那些经典的古典的物理学家形成了反爱因斯坦联盟啊，你知道那个就是因为不理解所以才反对吗？他要不理解的话，他不说自己不理解，他说你的不对。你明白吧？因为只有说你的不对才能掩饰我的无知。你明白这意思吧？
0: 对。
1: 那梵高的画画也是一样，梵高画的画别人你说啥玩意儿，你跟传统的经典的你的根本就是啥都不是。
0: 就因为你可能会影响到别人的利益了。
1: 一个是利益。利益还是第二步，第一步是他得先看懂。
0: 真的不理解。
1: 对呀，他看不懂，那么他就先否定，他不说自己无知，他不说自己没水平，他说他对，他说你错了。那我们生活当中也是一样的。哎，这个你一举爱因斯坦的例子，你就什么都明白了。所以这就说明什么呢？人平时你要多读书。
0: 曲高和寡。
1: 对，曲高和寡。那你在这种情况下，你说那当然了，能够明白到咱这个层次，怎么都是中年以上的人了。如果你小时候你在20岁、10来岁，这或者更小的时候，能够明白这一点的话，
0: 对，我觉得你说到这个非常重要。为什么呢？就是因为刚才你说不理解，有些时候在青春期的孩子，他觉得他的内心很难被家长理解，有时候会抑郁啊，或者做出一些过激的反应，确实是会有的。
1: 对，
0: 那如果说小孩能够过早的去理解这个，我不解释或者什么，我只要把我自己做好就行了，那就是很成熟了，
1: 很成熟。
0: 对，
1: 那人家测。

0: 啊，那就龟兔赛跑嘛，
1: 那就是不聪明啊。
0: 对呀、
1: 啊，那聪明的小孩要知道他现在需要是啥。
0: 我这个时间段应该学习
1: 啊，
0: 同时提高自己，那才叫聪明。
1: 那是真聪明，
0: 那真聪明。
1: 那你说我，光是我学东西快，确实有的小孩我学东西很快，但他就不认真了。
0: 那叫什么呢？
1: 嗯，
0: 聪明反被聪明误。
1: 对对对。
0: 哎、就是表面上看上去很精明很聪明，实际上把正事儿都误了、就像龟兔赛跑里那个兔子一样。那么在这个时候。当然了，就是明白道理什么时候都不晚。
1: 嗯，
0: 你说我40岁，我50岁，我60岁，我明白了，不解释的这个深刻内涵之后，
1: 嗯，
0: 那么我后半生啊，我少痛苦啊。
1: 嗯，
0: 因为你如
1: 我觉得不仅也是后半生少痛苦啊、还有就是你当时即刻就少痛苦、
0: 就少痛苦
1: 对
0: 啊，这真是这个道理。
1: 其实
0: 你急着解释啥，
1: 对，你说我们在受到委屈的时候、然后就是我是这样感受的哈，我们就是受到委屈的时候就是要解释一下、后来有人呢就是
0: 你越解释越悔，
1: 你不要解释、
0: 对，
1: 我因为每个人的感受是不同的，
0: 认知不一样对，
1: 然后这种感官上的体验也是不同的，就是别人也没法体验你受的委屈，你受的痛苦，
0: 对，
1: 就你说给别人听，就像阿庆嫂一样，你说给别人听，你已经痛苦死了，你就没法活下去的时候，你说给别人听，别人就不痛不痒的。
0: 是祥林嫂
1: 啊，不痛不啊，对，祥林嫂，对，我刚才说错了，我刚才说错了，祥林
0: 嫂什么水平啊？
1: 我说错了，不解释，
0: 都是嫂，对，都是嫂，
1: 不解释，我说错了，
0: 这水平是不一样的。
1: 然后我们在说的时候，就是给你说这个，我们现在很痛苦啊，或者什么，你再对别人来讲啊，那就是一个是啥也不是。一个就是一个笑话，
0: 没必要。对，他说你有必要吗？
1: 就是一个笑话。
0: 那么再说到另外一个问题，我们为什么就是道理上能通，可是在情感上却做不到，在情绪上做不到？那这是什么原因？我们要是像机器一样，这个定律懂了以后就按这个做了，不会再违背了。但我们还时不时的违背，所以你就要经常的去鞭策自己，找个本写上，不解释。每天看一遍，时间长了形成习惯了。
1: 其实我真的就遇到这样的情况，然后我就在想，我说，我其实，在受到委屈的时候，也想向另外一个人解释。
0: 对呀、
1: 就是说，哎，这人怎么这样啊？但是那个人就说，说你不要解释了，他挺好的。然后后来我就那就不说了。
0: 你当场就闷了。
1: 那我就不说了。
0: 对，
1: 不说了之后，我就在想，我会不会觉得委屈？然后，但是我后来我自己劝我自己，就觉得你只要不觉得难受，你就当做一阵风把它吹过了，当做是对你的一次再次的考验。然后你这次挺过去了，你不解释，你也不难受。那你就是控制了你自己的，
0: 就赢了，
1: 就赢。行了，我就这样想的。
0: 那你这个是自我疗愈的方法啊？那关键问题是你为什么要自我疗愈？
1: 因为觉得确实受委屈了，然后还不让你解释。
0: 好，这里边啊，就有一个非常深刻的东西。就是人，你这叫敏感。就是他一说跟你想的初衷不一样，你要去解释，那么就是你敏感，你感觉到自己受到这个不公平的对待了。你觉得你心中所想的，你的体验，别人都能体验到，就像张爱玲其中在书里所写到的，如果你知道我前20年遭受的一切，你就不会嘲笑今天的我。谁知道啊？谁有那精力去了解你前20年经历了什么？对不对？
1: 对。
0: 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就当今时代人人都没耐心。那怎么办呢？只能让你那个敏感的那一面呀、那你天生敏感，他改不了。他一定是改不了的。
1: 其实啊，
0: 你的方法是自我疗愈。就像你刚才说的，给自己一些疏导，给自己一些宽慰。但很多人不会给自己宽慰啊。那怎么办呢？
1: 那就无限放大嘛。
0: 所以怎么办呢？就是你要调整的，就是你是一个敏感的人，这很好。但是你要把这个敏感呢，给它转化到别的方面。就是面对别人的就是不理解、不接受，或者说是误会，你就一笑置之。你因为在这个时候，他在你心里已经低级了，水平低了。就像你做一个行为，你的孩子，你妈妈，你为什么这么做？你给他解释啥呀？他也不懂。况且你这个解释这个事情需要5分钟，你说到2分钟的时候，他注意力已经跑了。那你还跟他啰嗦啥？
1: 就是，但是我觉得在对孩子的时候呢，就像你刚才说的，真的是他不理解，
0: 他不理解。
1: 就你家长给他说的，
0: 到了这个年龄才能理解，
1: 真的不理解，
0: 不理解就算了。
1: 他得等到再大一些的时候，哦，妈妈说的是对的，爸爸说的是对的，
0: 那他能记住这个事儿。
1: 对对对，
0: 有的孩子。
1: 我觉得有时候你要给他说，但是他不说，他不能够理解，或者是你刚才说不被理解，但你也不要难受，因为你觉得你就他是孩子，他早晚可能会懂的。
0: 可是你敏感的神经，你的出厂设置就是个敏感的人。

0: 我必然在意，
1: 嗯，
0: 所以这就需要训练，因为这个敏感啊，举个例子，就像咱的咽喉，这个做广电的教师的这个说话的这种人，
1: 嗯，
0: 天一冷你嗓子就疼，那，你这个地方敏感，那怎么办你？
1: 嗯，
0: 那你就
1: 把它保护好。
0: 哎，对了，
1: 嗯，
0: 让我要比一般人更多的注重保护我这一块，穿高领啊，或者睡觉注意啊等等。那么你是一个敏感的人，你就日常的就告诉自己，我不需要别人理解我这个事情，我做到哪儿了，什么时候需要你解释呢？比如说你出现问题了，这个领导或者是有关部门来坐这儿解释当时是怎么回事，
1: 不解释把你带走。
0: 哎，对了，那这个时候就因为这个时候有人听你解释了，
1: 嗯，
0: 而且不仅听，还要录像录音，还要写成文字，最后还要签字，说的是这样的吧，是好，你签个字。这个时候再去解释。
1: 哎，你说的这个，突然想到那个王熙凤，
0: 哎，
1: 不是那个什么绣春囊，
0: 哎，
1: 不是又冤枉她嘛？她一二三四五六，然后她给她婆婆解释的非常非常清楚，就真的是一二三四每一条都解释的非常清楚。
0: 哎，这
1: 就
0: 是
1: 必要解释。
0: 需要解释。
1: 那你说她平常操家这么辛苦，她有解释吗？
0: 你解释，
1: 解释给谁听啊？
0: 你就是祥林嫂。
1: 对，你解释给谁听啊？
0: 人家觉得你没水平。
1: 强者可能真的是
0: 就
1: 不
0: 解释。
1: 解释
0: 对，强者就什么叫菩萨心肠和金刚手段，强者就是你少过废话，一二三就这么做。
1: 嗯嗯，
0: 哎，该解释我自会给你解释，到那个时间段，到那个合适的人，到那个合适的氛围，我自会解释。
1: 因为你解释的话，就是他也会站在他的立场去考虑这个问题。
0: 而且很多解释你发现没有，会显得这个执行人啊软弱。
1: 嗯，
0: 你解释什么干就完了。
1: 啊，对，我那天说一个，
0: 对吧？你不
1: 是
0: 软弱吗？
1: 就
0: 是
1: 强者啊，想做什么事儿啊，就不讲不解释，
0: 不解释，
1: 要有这个铁腕，
0: 对
1: 对吧？
0: 当然了，你要始终都不解释也不行，合适的时间解释。
1: 就你刚才说，真的侵犯到你利益，你不解释就把你打进冷宫的时候，
0: 那
1: 你要解释一下。
0: 你哎，强如武则天，
1: 嗯，
0: 武则天死后那个碑上什么字都没有。这叫不解释，
1: 其实
0: 这是真正的水平
1: 啊！其实
0: 放后事去评卷去吧。
1: 对，其实你刚才说到，我也想到了，你不解释，你受的委屈不解释，或者怎么怎么样，然后等到
0: 没把委屈当回事儿，
1: 等到以后的时候，然后就给你翻出来，然后哎，你看这个人多伟大，多厉害，
0: 后世的理解是不一样的吧？
1: 对对对，是
0: 的。他也可能理解正面，他也得随你去理解。
1: 嗯嗯，而
0: 且这种心态，我觉得该跟武则天学学。
1: 嗯。
0: 是不是那他去解释去吧，你六个孩子你杀了四个，你怎么解释？你太没有人伦，
1: 越描越黑是吧？
0: 就几个字，要解释吧，全大臣都说要解释，若为大义至今可杀，解释了。
1: 是，
0: 你看这水平。
1: 是，
0: 所以我们平时这些小事儿啊，就别让自己那么敏感。
1: 嗯
0: 啊，好，我就非敏感，敏感不说不解释，形成一个习惯。那你在别人眼中啊，就是你原来那是个软肋，你敏感那个软肋，现在会变成铠甲。
1: 嗯，
0: 我不解释就是铠甲，我跟你啰嗦啥？
1: 嗯，
0: 所以从这个方面你就能看出来。
1: 我也遇到过这样的情况，就被人给冤枉了。
0: 嗯，
1: 然后哎，我自己委屈
0: 了，对呀，
1: 然后委屈都不行。后来然后说问你到底怎么回事儿，我说我不想在人跟前告状，然后我就不解释。后来这个事儿可能，
0: 但是你心里受的难受，可是翻来覆去折磨你啊。
1: 我就没解释，没给领导解，我真的就没给领导解释。那这个委屈我就咽了，然后但是呢，有时候也会给朋友啊，或者是很好的朋友说一下这个事儿。但是呢，我就确实我没在领导跟前告状。然后
0: 那不是。告状是第二个层面，
1: 那不是要告状，那就把这个事儿解释清楚。其实也没告状，
0: 解释是防卫，告状是进攻。
1: 对，我
0: 啊，这是一攻一守，
1: 那应该就算
0: 是
1: 解释。
0: 哎，这是
1: 我就没有解释，但是后来
0: 解释是防卫嘛，
1: 就是比如说也是长辈嘛或者什么，然后就给孩子买点什么东西，然后我也就没有再说哎呀这个事儿怎么怎么样再翻出来，这一件事情就算是和解了，也就算过去了这个事儿。我觉得有时候不解释可能比解释要好一些，你要解释的话，他就说他可能就会激起一些矛盾了。
0: 对呀，
1: 对不
0: 对？
1: 对
0: 呀，
1: 那你的理解和我的理解不一样，那我说你故意的，你就是故意的，啊！但是我后来真的是没解释。
0: 有人会觉得他，比如说你解释完了，发现自己不占理了，你至于吗？你至于吗？你看你解释的，
1: 对对对，是的，
0: 是不是？
1: 是的，
0: 不就这小事吗？
1: 对对对，是的。
0: 我跟你讲，就这个时候你最烦了，哪个庙里没有冤死鬼？冤枉你怎么了？怎么了？哎，这话说你脸上，你左了也不是，右了也不是。哎呦，我的天哪！我跟你讲，那冤枉死你了。
1: 嗯嗯，是。
0: 那你要。这些都是后边你解释所引发的负效应。
1: 嗯，
0: 你打一开始我就这样咋地？能咋地我？对吧？
1: 又不是什么大事儿。
0: 哎，又不是大事儿，关键就因为它不是大事儿。
1: 真追究出这个事儿，
0: 如果是大事儿， 好
1: 好，那
0: 你在这个屋，你在这屋，
1: 你这个错误犯错误了，或者是领导来。

0: 问你了，这个是怎么回事？
1: 对，
0: 然后你再去解释啊，这不关你的事。
1: 纪委会跟你约谈，
0: 嗯，
1: 领导会跟你约谈，那再说。
0: 那可能会找一些，比如证据，其他的在场的人怎么看？
1: 你因为你有这么多的经历，生活经历，你就会在想，这事我如果解释，他回头反一句，你看你至于吗？
0: 嗯，
1: 我咋办？我怎么收场？
0: 是的，是的。
1: 他这话就在嘴边了，就你看你解释，行了，没人跟你在意，
0: 嗯，
1: 你又扯的。
0: 后来这个你用另外一种做法说，你看人家领导问，人家都没说，
1: 哎，
0: 到底怎么回事？ 你这个境界就不一样了，
1: 左了右了，嗯，都不让你得分，
0: 对，
1: 那是左了右了都得分。
0: 嗯，
1: 你说你跟他纠缠啥？
0: 嗯，
1: 对，
0: 好的，我们今天就先聊到这儿。我觉得真的是有很多，就是大家可能都会受到委屈的时候，
1: 生活每一天都是课堂，
0: 你都会受到委屈，
1: 没错。
0: 然后你是解释还是不解释？
1: 不要解释。
0: 就刚才你说的，它是有个界限的。
1: 对，
0: 你在必要的时候，它侵犯到你的利益和权益的时候，
1: 都侵犯了，
0: 你就要解释。
1: 到合适的时间再解释。
0: 我不傻，我一二三四我都拎得清楚。
1: 对，
0: 咱当面对质的时候，你怎么回答，我怎么回答？但是
1: 平时就装装傻。
0: 对。你不要把我当成傻子来进行欺负就可以了，只是我不想进攻，我不想把这个事儿再说一遍，再给领导去汇报这个事儿，我就不想这样做而已，但并不代表我好欺负，对不对？好的，我们今天就先聊到这儿，感谢大家收听。
2: 夏日避暑重磅福利来袭，7月18日至8月31日，连续45天，临沂费县天门山面向全国游客免门票开放，来天盟过21度的夏天，免费看沂蒙山小调实景演绎，畅玩森林水乐园、北方小青睐、绿野仙踪叠七谷等清凉场景，避暑出游就选天盟山。养老床位投资高额返利，农产品托管稳赚不赔，购物充值终身分红，千万别信这些高利息高回报先给小利骗取信任的套路，全是非法集资的陷阱，高息背后全是坑。所有未经官方批准的民间集资、熟人返利、养老投资、涉农理财都是风险骗局，擦亮双眼，不贪高收益，不信口头承诺，不转陌生账户，守住钱袋子，护好幸福家。清凉避暑九鼎山，一票畅玩两大园，动物园萌兽马戏日夜畅玩，水乐园遮阴山泉嗨翻一下。
3: 家是我们最放松的地方，
4: 你有你的生活方式，
3: 我有我的生活习惯，
4: 意见不同
3: 可以坦诚相见，
4: 可以不予理会，
3: 只是别冷嘲热讽，
4: 因为家是最温暖的地方。
3: 智慧家人，通达随和，温润如玉，
2: 幸福105和您一起寻找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0: 什么是颜色？
1: 宝贝，还记得用手碰到冰水的感觉吗？那是蓝色。
0: 我记得，蓝色凉凉的。
1: 那你还记得粽子的味道吗？
0: 粽子甜甜的，糯糯的。
1: 那是绿色的味道。

0: 我在花园里闻到香味，那是什么颜色？
1: 是一种美丽的花开了，它是红色的。
0: 嗯，真好闻。妈妈，你别拿花来蹭我的脸，痒痒的。
1: 你现在的笑声是橘色的。
0: 笑声也有颜色？那我想听听妈妈的橘色。
1: 视觉障碍人士感知的世界跟我们一样五彩斑斓，请你为他们重新定义色彩。
2: 窗外边关外的声响，
3: 久居闹市喧嚣，总惦记一片白墙黛瓦的徽州。
4: 徐州广电专属皖南四日漫旅，邀您寻觅江南诗意。
3: 我是徐州美好家主持人武珍，8月11号与您同赴水墨徽州。
4: 我是开心客栈小海，8月18号邀您闲逛千年古村。
3: 西地红村满目清润，南平古巷木坑竹海，西溪南村步步成画。
4: 入夜闲走一线古城，细品小城温柔烟火。
3: 微信搜索公众号徐州美好家，回复皖南查看完整行程，也可致电1865177103318651771033。
5: 拉起手唱起歌，我爱上今夜的西林果乐。
6: 夏天避暑去哪里？大海草原为你一站式配齐。
3: FM 919徐州音乐广播暑期金曲纯玩团重磅上线，
6: 八月团期火热报名中。8月9号音乐园游会主持人晶晶，8月16号音乐有理想主持人看看，欢乐陪伴。
3: 关注微信公众号徐州美好家，回复亲子了解详情报名。
6: 咨询电话1865177103318651771033。
7: 现在是北京时间10点整，大家好，我是邱淮海，是一名退休的农业科技工作者，为了大地的丰收奉献了40年。退休后，不管是唱歌、朗诵、摄影，还是拍视频、演短剧，都让我不亦乐乎。你若有情有趣，生活就有滋有味儿。微笑踏上明天的路，我的幸福我做主。
8: 105幸福时刻，
1: 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9: 买手机装监控用宽带，智慧生活就选移动。中国移动为您整点报时。
10: 移动手机电脑节开幕了，买手机报移动，限时国补500元，装宽带选移动，千兆宽带加全屋官网加高清电视，低至每月30元。智慧生活我就选移动。
8: 坐看云起时，冷暖有相知。幸福105气象报告，
11: 让我们一起来了解最新的天气变化。今天白天到夜里晴到多云，午后局部地区有雷阵雨，风力东北风4级左右，最低气温26度，最高气温36度。明天8月8号多云到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风力东北风5到6级，阵风7级，最低气温27度，最高气温34度。感冒指数少发，感冒几率较低，避免长期处于空调屋中。运动指数较不宜，请适当减少运动时间并降低运动强度。紫外线指数很强。下面我们来了解一下正在播出的红色评书，1949年平津战役决胜时刻，四野大军雪夜入关，兵临北平城下，古城面临战火考验，是炮火攻城还是和平解放？评书《古城春色》为您再现北平解放的壮阔征程，每天中午11点105田野听书为您播出。欢迎您继续收听徐州农村广播 FM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8: 心中有梦，人就不会老，莫让年龄成为追梦路上的绊脚石。心若在，梦就在，这是我的舞台，我要秀出我的风采。105，我的幸福我做主。
12: 本栏目与徐州市委老干部局、徐州市老龄办联合播出。

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主持人董雪，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我的幸福我做主节目。今天是2026年的8月7号星期五，农历6月25，时间过得好快，转眼又到周末了。在这里呢，首先祝大家周末愉快，

今天是八月七号，是二十四节气当中的第十三个节气立秋。风吹一片叶，万物已惊秋。立秋时节呢，预示着炎热的夏天即将过去，秋天即将来临。一个转身，夏天就成了故事；一次回眸，秋天即将成为风景。夏渐远，秋已至，愿你我的付出终将收获一切美好。不管你啊，您是新朋友还是老朋友，每天上午的十点，让我们赴一场幸福的约会。朋友们，收听节目呢，可以选择传统的收音机，也可以在车上听广播。同时呢，大家还可以在手机上下载无线徐州 APP， 或者下载开吧，都可以在线收听我们的节目。周一至周五每天上午的十点，主持人董雪与您幸福相约，携手同行，将幸福进行到底。

0: 时光毫不经用，当要成熟又要老去。
1: 尽管脸上已经布满了时光的痕迹，但只要迎着阳光微笑，就永远不会老。
0: 因为心而年轻，
1: 我的幸福我做主。只要迎着阳光微笑，人就永远不会老。因为心而年轻，我的幸福我做主。虽然现在已经是到了立秋时节，但是午后的天空仍在燃烧，太阳的每一根光线都放射着耀眼的热力，稍微动一动就汗流浃背，整个城市呢都仿佛被烤得热辣滚烫。今天最低气温25度，最高气温36度。今天虽然是立秋，标志着秋季的开始，意味着季节的转换，但是呢并不意味着天气会立即变得凉爽，况且现在还是属于中伏天气。未来一段时间呢，我市的天气仍然可能相当炎热，暑热的威力不容小觑，防暑降温工作依然要继续。提醒朋友们尽量的避免长时间户外活动，要及时补充水分，注意防暑防晒，适当的增加午休时间，提高自身的免疫力。
2: 我的青春高八度，
3: 我的幸福我做主。
2: 幸福主打歌，
3: 有你才幸福。
2: 幸福主打歌，
3: 幸福主打歌。

0: 只要大家和我们一起唱，快乐就是这么容易的事情。幸福主打歌，有你才幸福。今天是8月7号，明天是8月8号。8月8号是一个特殊的日子，全民健身日。为了倡导人民群众更加广泛的参加体育健身运动，从2009年起，每年的8月8号被定为是全民健身日。我们知道，健康是幸福快乐的基础，健康好比是数字一，事业、家庭、地位、钱财等等都是零。有了一，后面的零越多就越富有。相反，如果说没有了一，那么再多的零都是虚无。希望每个人都能拥有健全的人格、健康的心态、健壮的体魄，养成健康的生活方式，保持良好的心理状态，拥有幸福美好的生活。我运动，我健康，我快乐。今天的幸福主打歌，我们一起来唱健康歌，早睡早起做运动，唱唱跳跳永远不会老。节目开始，首先和大家分享到的是刘声良带来的一首全民健身歌。
1: 雪儿老师，听众朋友们，大家上午好，我叫刘声良。
2: 8月8日全民健身日即将来临之际，一首全民健身歌送给大家，愿我们天天健身，天天快乐，练出好体魄，唱出好生活。

0: 除了丧失生命，没有比丧失视力更可怕的事情。关爱眼健康，从你我做起。愿大家天天都有好视力，天天拥有好生活。
1: 老同学的一个电话，三五好友的一次小聚，都会让我们欣喜期待。老地方，老样子，那是我们最无法忘却的青春岁月。我们是最念旧的人。
2: 幸福105，和您一起寻找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3: 人活着不仅仅是为了活更长，
2: 而是要活得有质量，活得更精彩。
3: 微笑踏上明天的路，
2: 幸福要自己做主。
3: 我的幸福我做主。
4: 好的，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正在直播的我的幸福我做主节目，周一至周五每天上午的10点，让我们赴一场幸福的约会。明天就是8月8号了，全民健身日。为了倡导人民群众更加广泛的参加体育运动，从2009年起，每年的8月8号被定为是全民健身日。您动起来了吗？我们知道健康是幸福快乐的基础，健康好比是数字一，事业、家庭、地位、钱财等等都是零。有了一，后面的零越多就越富有。相反，如果说没有了一，那么再多的零都是虚无。希望每个人都能拥有健全的人格、健康的心态、健壮的体魄，养成良好的健康的生活方式，保持良好的心理状态，拥有幸福美好的生活。我运动，我健康，我快乐。今天的幸福主打歌，和大家一同来唱健康歌。早睡早起，做运动，唱唱跳跳，永远不会老。接下来和大家分享到的是李新荣带来的一首好听的快乐的歌曲《快乐成群》。
5: 各位亲爱的朋友，大家好，我是李新荣。健康是每个人最大的财富，善待自己，幸福无比；善待别人，快乐无比；善待生命，健康无比。人生不过3万天，成功失败均坦然，是非恩怨莫在意，健康快乐最值钱。下面我为大家献上一首《快乐成群》，希望每个人都快快乐乐，健健康康。谢谢大家。

0: 听众朋友你好，我是文兰，
1: 我是播音员文兰，今年75岁了，20岁参加工作，一干就是40多年。
2: 我是老中医秦云峰，74岁，24岁开始在中医岗位工作50年。
3: 我是教师常征，67岁，20岁从事教育工作，至今45年。
4: 我是工程师曹开明，75岁，20岁参加工作，一干就是40年。
5: 我是纺织女工李新燕，59岁，18岁起工作了32年。
6: 我是司机周长营，67岁，工作了41年。
7: 每一个平凡的老人都曾做出过不平凡的贡献，
8: 都值得我们去尊敬爱护。
7: 尊老敬老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
8: 爱老助老是全社会的共同责任。
9: 幸福是在你蹒跚学步时握住你稚嫩的小手，
10: 别怕，爸爸在呢。
11: 幸福是看你迫不及待地奔向我，在放学的午后。
12: 妈妈，
11: 幸福是我第一次走向远方，有你温暖的目光，是疲惫时听你唠叨，在电话的另一端，
13: 自己在外面要按时吃饭，听到没有？
9: 幸福是当我
11: 一天天长大，
9: 一天天的老去，
11: 我牵住你们的手，陪你们走，
9: 有你在，就是幸福。
14: 我的青春高八度，
15: 我的幸福我做主，
14: 幸福主打歌，
15: 有你才幸福，
14: 幸福主打歌，
15: 幸福主打

只要大家和我们一起唱，快乐就是这么容易的事情。幸福主打歌，有你才幸福。好的，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正在直播的《我的幸福我做主》节目，周一至周五每天上午的10点，让我们赴一场幸福的约会。

0: 为了倡导人民群众更加广泛地参加体育运动，从2009年起，每年的8月8号被定为是全民健身日。我们知道健康是快乐的基础，健康好比是数字一，事业、家庭、地位、钱财等等都是零，有了一，后面的零越多就越富有，相反，如果说没有了一，再多的零都是虚无。希望每个人都能拥有健全的人格、健康的心态、健壮的体魄，养成健康的生活方式，保持良好的心理状态，拥有幸福美好的生活。我运动，我健康，我快乐。今天的幸福主打歌，和大家一同来唱健康歌，早睡早起做运动，唱唱跳跳永远不会老。接下来和大家分享到的是王松岗带来的歌曲《祝你健康》。
1: 雪儿老师好，大家上午好，我是王松岗。当今社会的生活快节奏，不单需要旺盛的精力，更需要一个健康的身体。一旦失去了健康，什么都是无法实现的。祝你健康送给大家，望大家人人都有好的身体，过上幸福美满的生活，谢谢大家。

0: 啊？怎么还不出门啊？不是说好了一起去找工作吗？
1: 我刚找了个工作，躺在家里就能赚钱。
0: 有这好事？
1: 当然了，你看这是昨天刷单返的5块钱，刚刚我刷了个大单，这回连本带利的钱也该到账了呀。啊，我被刷单群给踢出来了，怎么还被拉黑了？
0: 可怜的熊大，你这是被骗了吧？我劝你还是振作点，找个正经工作吧。
1: 呵，我就不信了，不就是赚钱吗？我自己也能开店做生意。
0: 你的钱不是被骗了吗？还怎么开店呀？
1: 等我上网搜一下。哦，低息贷款，无抵押，快速到账，好嘞。
0: 熊大，你仔细看看，这个靠谱吗？
1: 咋不靠谱啊？你看，人家还说打款前要先验证我的银行卡能不能正常使用。
0: 怎么验证啊？
1: 就是把卡号和密码发过去。
0: 小心，熊大，这是骗子。你发过去了，他就直接把你银行卡里的钱转走了。密码和验证码怎么能随便给别人呢？
1: 别担心，反正我卡里也没钱。
0: 没钱可以利用你的个人信息透支你的信用啊。熊大，找工作赚钱的同时一定要擦亮眼睛，提高警惕呀。
1: 骗子真可恶，花样太多了，真是防不胜防啊。
0: 其实只要记住，不贪不要不轻信，返利扫码验证码通通都是障眼法。
1: 个人信息很重要，密码账号保管好，天上不会掉馅饼，防范诈骗擦亮眼。
2: 又蹲在岸边琢磨也有呢，海绵宝宝。
3: 池塘里有小鱼，下水捉几条呗。哦，糟糕，蟹老板落水了，我要去捞人。
2: 哦不，傻方块，你还是个孩子，快去喊大人。不去野外小河塘，坑塘深水藏隐患，同伴落水别慌张，立刻呼救找大人。
3: 你说的对，章鱼哥。
4: 珍爱生命，严防溺水。
5: 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105， 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6: 心中有梦，人就不会老，莫让年龄成为追梦路上的绊脚石。心若在，梦就在，这是我的舞台，我要秀出我的风采。105，我的幸福我做主。
7: 本栏目与徐州市委老干部局、徐州市老龄办联合播出。

好的，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正在直播的《我的幸福我做主》节目，周一至周五每天上午的10点，让我们赴一场幸福的约会。

0: 子越唱越红火，
1: 生活越唱越开心，
0: 快乐生活
1: 想唱就唱。
2: 你快乐吗？我很快乐，
1: 幸福生活
0: 唱着过，
3: 一起唱，快乐就是这么容易的东西。
4: 幸福生活想唱就唱，幸福生活唱着过，我的幸福我做主。好，接下来和大家分享到的是雪琪带来的一首好听的歌曲《旧梦》。
5: 冬天老师好，大家好，我是雪琪。有人说人生如梦，蓦然回首万事空，似幻又似真。还有人说人生如棋，赢固然漂亮圆满，输也要落子无悔。要我说，人生更像一杯酒，酒中有苦烈辛辣，也有甘香辛醇。人生有苦涩辛酸，也有愉悦甘甜。所以不管昨天今天明天，能豁然开朗就是美好的一天。不管亲情友情爱情，能永远珍惜就是好心情。今天给大家带来一首好听的歌曲《旧梦》，希望大家喜欢，谢谢收听。

0: 夏日避暑重磅福利来袭，7月18日至8月31日，连续45天，临沂费县天盟山面向全国游客免门票开放，来天盟过21度的夏天，免费看沂蒙山小调实景演绎，畅玩森林水乐园、北方小青脉、绿野仙踪叠七谷等清凉场景，避暑出游就选天盟山。
1: 淡定从容，不徐不慢，心态年轻，身体呀，就是老小孩儿，无非是头发上染了一层霜，脸上多了几道沟，手挽着手在时光中慢慢走。生活不是为了赶路，而是为了感受路。心不老，梦就不老。
2: 幸福105，和您一起寻找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3: 人活着不仅仅是为了活更长，
4: 而是要活得有质量，活得更精彩。
3: 微笑踏上明天的路，
4: 幸福要自己做主。
3: 我的幸福我做主。

0: 好的，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正在直播的《我的幸福我做主》节目，周一至周五每天上午的十点，让我们非常幸福的约会。接下来和大家分享到的是江德宏带来的一首经典老歌《往日时光》。
1: 雪儿老师好，听众朋友们好，我是江德宏，一首《往日时光》送给大家。当音符缓缓而至之时，便能触动人们内心最柔软的地方，止不住的泪水，溢出眼眶，仿佛

回到了那个激情燃烧的岁月，享受那虽贫穷却幸福的往日时光。难忘往日时光，人生中最美的珍藏。珍惜往日时光，迎接灿烂的明天。希望你们能够喜欢，谢谢。

向各位道一声再见了，感谢大家的收听和陪伴。今天是周末，在这里呢，祝大家周末愉快。下周一上午的10点到11点，我们继续相约，不见不散。好，下周一上午的10点，我们再见喽。

0: 章鱼哥，我们去游泳吧，我准备好了。哦吼
1: No， 别烦我，去找你爸妈。下水必须家长陪，独自玩水不能行。
0: 你说的对，章鱼哥，
2: 珍爱生命，严防溺水。
3: 省钱有办法，健康带回家。本时段呢，我们一起来关注到睡个好觉真的有那么难吗？睡眠的开关到底如何打开？您还记得最长一次您有多少小时没有睡着吗？
4: 说到睡眠的事儿啊，很多听友啊都跟我们是大倒苦水，躺在床上翻来覆去到凌晨睡不着，好不容易睡着了，醒来的时候呢，你会觉得浑身发沉。收音机前的你是不是也有这样的问题呢？
3: 其实很多年前啊，失眠和咱们是没有关系的。那种倒头就睡，可以连睡整晚的感觉，随着年龄的增加哈，开始越来越远离我们了。睡眠的障碍呢，已经成为了中老年朋友的健康难题，睡不好对我们的身体的危害不言而喻。
4: 没错，本该在深睡里让心脑血管开始修复，代谢掉的脑内垃圾，本该在每一个好觉里让自己大脑神经放松，但我们却发现睡不好带来的是记性一天不如一天。
3: 所以今天这档节目啊，您千万千万别换台，因为百年老字号皇室玉容给咱们的听友呢带来了一个实实在在的机会，就是拨打热线就可以用一块钱给自己一个睡好的机会，体验一下传承了百年的安睡方子。
4: 是的，只要您电话打得够快，花一块钱就可以带走一套由非遗传承人为您专属定制的夏日睡眠调理方案，还可以带走一盒价值199元的皇室玉容酸枣仁安睡饮。
3: 其实让一个人稀里糊涂睡过去的办法呢并不难，但是对于身体的伤害大家都很清楚啊。我们希望呢你身体里啊管睡眠的那套系统重新听指挥，换句话说呢就是到点就困，沾枕头就着，一觉到天亮。如果说现在您的睡眠开关是紧闭的，那么皇室玉容酸枣仁安睡饮就像是一把钥匙，帮助了很多和您一样睡不好的朋友重启睡眠系统，打开了安睡的大门。
4: 是的，为了做到这一点呢，皇室玉容传承人黄晨俊老先生啊，把祖上传承百年的安神古方和现代营养学成果结合在一起，中西合璧，双管齐下。一边呢用 GABA、酪蛋白肽和白蛋白肽这些神经营养素给紧绷的神经做按摩，让您心静下来，困意自然来；另一边用酸枣仁、茯苓、百合、灵芝、莲子五味古方食材，从根上调气血、稳节律，今晚睡得着，往后睡得好。系统调理，这才是真正适合大家的方案，你说对不对呢？
3: 那说到这儿呢，可能有人心里会犯嘀咕啊，说的是好，可是我试过了那么多的法子不管用呀，凭什么这一回要相信你？其实这个问题问得好啊。咱们皇室玉容呢服务了太多的失眠的朋友，深深的知道呢睡眠的痛苦，更苦的呢是花了钱却不好彻底哈。那对于这一款呢安睡饮的自信啊，所以说呢提出来给大家了一元体验。这一块钱呢不是说让您占个便宜就走，而是呢让您拿回去真真正正真真实实的去验证一回，这百年老字号出品的安睡饮呢对您到底管不管用，这入睡是不是顺利，夜里呢睡得是不是安稳啊，早上精神头怎么样，这身体呢是最诚实的，管不管用您先体验了再去决定相不相信我们。
4: 咱们百年的老字号招牌可不干这种砸招牌的事儿哈，所以给黄老呢我们也是定了一个科学的调理的周期啊，100天三步走。第一个月安抚期，先帮您把绷了太久的神经啊松下来，让您啊到点就困，就想往上爬啊，就是往床上去爬了。第二个月呢是重建期，从根上呢就养心血安心神，把紊乱的睡眠节律呢一点一点拨回正轨。第三个月是稳固期，让好节律变成身体习惯，以后呢不靠外力也可以自己睡深睡眠。
3: 所以您看呢，一盒的体验呢是让您建立信心，100天的调理

0: 是让您稳定睡眠节律。现在呢，您打进电话，一块钱申领一盒，每个人呢只有一次机会。快递费呢需要您自理9元。如果说呢您体验一盒不过瘾啊，得照着全面的调理，那可以参与到我们本档专属的2.5折的团购活动里来。这超低的折扣名额呢，本档只有10个。活动热线现在为您正式开通，400-799-9689，400-799-9689。
1: 先用一块钱来抢到体验一盒的机会，然后享受2.5折团购的福利。我觉得这皇室玉容老字号啊，想的就是周到，福利也确实到位。那福利到位，咱们的服务就要跟上。大家听好了，您一块钱体验的那一盒安睡饮，要是感觉不好，在30天内您团购的没有拆封的产品可以直接退回来，我们全额退款，一分不少，您没有半点风险。活动热线现在为您正式开通，400-799-9689，400-799-9689。很多听众以为啊，睡不好就是少睡几个钟头，可是您算过一笔账没有？一晚上翻来覆去，白天啊头昏脑胀，走路腿软，干什么都提不起劲儿，出门买个菜都嫌累，带孙子玩一会儿就撑不住，日子久了脾气越来越差，看什么都不顺眼，跟老伴吵，跟儿女闹，家里人啊都不敢往您跟前凑，这哪还是过日子，这分明是在熬日子。
0: 说白了，睡不好啊，偷走的不光是您的精气神，更是呢您享受生活的底气和心气儿。人活一口气，这口气呢要是被失眠给泄了，吃什么都不香，干什么都没劲，日子过得没滋没味。
1: 而现在呢，您只需要一块钱就有机会把久违的好睡眠感觉给找回来。这种机会啊，我想每一个曾经失眠的朋友都会毫不犹豫的想要参与。江苏老字号皇室玉容啊，希望您用100天的坚持换回下半辈子的好精神。现在一个电话，一块钱就可以申领一盒价值199元的皇室玉容安睡饮，同时赶在前10名打来电话的朋友还可以享受2.5折的团购福利，让您周期调理毫无负担。参与热线开通最后5分钟，400-799-9689，400-799-9689。
0: 有听友说呢，万一我试了觉得不适合自己呢？很简单啊，您团购没有拆封的产品，30天内退回来，我们一分不少的退给您。热线还在响个不停，但是我得跟您说实话，1元的体验名额，全省240盒的团购的一个库存啊。听着不少，实际上呢也就刚够一小批真正下决心调理的人。谁先打进电话验证，谁先决定呢调理，这240盒就归谁。您犹豫一下，可能呢就有人抢在您的前面把资格呢拿走了。400-799-9689，400-799-9689。趁着这会儿还有时间呢，我再跟大家分享一个小秘密，为什么非得赶在夏天搞这个活动，还给出了这么大的折扣，这里面可有讲究。
1: 夏天呢是顺时养生的黄金季啊，天热阳气最旺，浑身的毛孔都是通的，新陈代谢跑得飞快，这个时候身体吸收营养啊，修复损伤的效率是秋冬季节的2倍还多。您夏天认真调一天，顶得上秋冬调2天。
0: 咱们专门呢在这个时候推出了百日睡眠调理计划，就是想让您呢花少的钱，用短的时间趁势把失眠调理一下。那本来呢可能需要6个月才能够调好的睡眠，赶在夏天这3个月就能给您调的差不多，时间省一半，开销自然呢跟着省一半，再加上今天2.5折的团购价啊，您拿到手的就是时间省钱加金钱省钱的双重福利哈。错过这个夏天的话呢，想要再去调理的话，周期翻倍，花费翻倍，难度也翻倍，那可就太亏了。
1: 所以别再犹豫了，前100个1元体验名额和全省240盒2.5折团购机会，正在您听到的每一秒里飞速减少。谁先打进电话，谁可以拿到体验装的验证，谁先决定调理，这240盒2.5折的福利就先给谁。400-799-9689，400-799-9689。
0: 节目进入尾声，最后为您总结一遍，您听好今天的福利啊。首先呢，您拨打热线，用1块钱就能够获得一个体验的名额，拥有一个价值199元的安睡饮。第二呢，您可以抢在前10名享受2.5折的团购福利。暗箱团购的福利库存呢，全省只有240盒，谁先打进，谁先验证，谁先决定调理，就优先给谁。趁现在线路呢还是通的啊，趁着夏天刚开始不久，趁着您身边睡不好的人还在犹豫，您先拨打进来，名额就是您的，好睡眠的机会就是您的。400-799-9689，400-799-9689，祝您参与成功。

0: 徐州农村广播 FM 105，接下来11点将为您播出《田野听书》，欢迎您继续收听。中午11点，现在是5时。
1: 午饭准备了吗？马上是调养气血的好时候了。吃过午饭，小睡一会儿，下午精神会更好。
0: 105健康学课，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 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春风拂鹏城，反诈护万家。2026反诈春风行动全面开展，徐州市公安局、中国人民银行徐州市分行、徐州广播电视传媒集团强强联动，全市金融机构同心聚力，筑牢金融反诈防线，擦亮平安徐州底色，携手同心全民反诈，守住财产安全，共建祥和鹏城。
1: 坐看云起时，冷暖有相知，幸福105气象报告，让我们一起来了解最新的天气变化。今天白天到夜里晴到多云，午后局部地区有雷阵雨，风力东北风4级左右，最低气温26度，最高气温36度。明天8月8号多云到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风力东北风5到6级，阵风7级，最低气温27度，最高气温34度。感冒指数少发，感冒几率较低，避免长期处于空调屋中。运动指数较不宜，请适当减少运动时间，并降低运动强度。紫外线指数很强。下面我们来了解一下正在播出的红色评书，1949年平津战役决胜时刻，四野大军雪夜入关，兵临北平城下，古城面临战火考验，是炮火攻城还是和平解放？评书《古城春色》为您再现北平解放的壮阔征程，每天中午11点105田野听书为您播出，欢迎您继续收听徐州农村广播 FM 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0: 一块醒目，一把折扇，口若悬河的说书人，一张椅子，一碗香茶，津津有味的听书课，海阔天空评说人生是非功过，方寸之地演绎江湖风生水起。105田野听书，
2: 欢迎收听105田野听书，今天继续为您播出《古城春色》，全景再现北平解放的壮阔画卷，革命将士不畏强敌，巧施妙计瓦解敌军防线，书写震撼人心的英雄史诗。众人从俘虏口中能打探出敌情吗？这套夺车之计能否顺利实施？请听《古城春色》第7集。
0: 春色之下，硝烟四起，北平解放前后风云变幻，地下党员乔装打扮，特务头子阴险狡诈，一场关乎北平解放的顶峰较量正在上演。请听李庆良演绎的评书。

0: 第七集，
1: 在顺县的南部找了一道深沟，大家就休息一下。战士们一休息，有的吃干粮。一班长刘基瑞那儿擦枪，战士温明顺把鞋脱下来，往外倒着里边的沙子。他一边磕的呢，他一边说话：“嘿嘿，真不错啊！这一天还没黑了，却了了80多里路。我看呢，这一夜再了他80多里路没问题啊。歹徒接到手，往回来跑，回去啊，误不了吃早饭。”有个新战士冲着他看了一眼，哼，你说的倒简单，前面还有80多里路是敌占区呢，要碰上敌人打一仗，就不是你说的那么轻松了。一班长一边擦着枪，一边插了这么一句话：怕什么？碰上敌人就打啊，这儿的敌人呢，都是一些松货，不堪一击，一个还不打他100，路上连打3仗，保险误不了回去吃早饭。再说你看咱们跟谁出来的？跟着咱们连长，有咱们连长领路啊。你说行军，你说打仗，执行什么任务，那保险准没错。乔振山听战士的话，看看战士们的情绪，心里是非常的高兴，但是他也感觉到战士们对这次执行任务的重要性认识还不是挺足的，还有点轻敌呀。这个情绪要是闹严重了，路上碰上敌人会出乱子的，应该趁着这个休息时间把情况跟大家再讲一讲，先设个哨。他回头喊了一声小李儿，小李儿就走过来：来，你到上坡上去放个哨，把二宝带着，二宝这一带道路比较熟啊。说着回头再找二宝，没有了。二宝，再一看，二宝在10步以外的地方坐在一个土磕了上，看这下头啊，心里头好不高兴，撅着个小嘴儿，手里头薅了一把山草，一边那使劲的揪着，不住的往地下拽，一下一下的。乔振山凑过去挨着他坐下了。怎么累了？二宝看了看哥哥，把嘴撅得更高了。你说的，五尺高的小伙子走这么几步就累了，那不累为什么不高兴啊？谁不高兴呢？你高兴，看你那个嘴撅的能拴住个油轱辘了。我不为什么，跟你们出来一天了，两手空空的，连支枪也不给。哎呀呵，那你要枪干什么？那路上碰上敌人呢？哎，发现情况还用你这么多的战士了？你们打仗让我瞧着，我才不干呢。哦，要枪，那你给别的军队带路的时候，人家也给你支枪拿着？人家不给枪，还给颗手榴弹呢。出来一天了，什么也没给你，你还是哥哥呢。呵，人儿不大，脾气可不小啊。乔振山一想，可也是啊。二宝虽然说岁数不大，也是在战争磨练当中成长起来，对付敌人也有不少的办法。这次行军出来，在这支小队伍当中也算个不错的战士了，旁人都背着枪，他能不眼馋？是啊。小脸儿哟，把手榴弹给他一颗，你们两个人到上坡去监视着敌人，有什么情况马上回来报告。是。小李儿答应了一声，给了二宝一颗手榴弹，俩人就放哨去了。乔振山把战士们叫到了一起，又把这次任务的重要性跟大家讲了一讲，最后跟大家提：同志们，咱们是5点半出发，明天的5点半还要赶到这儿，前边是80里路敌占区，来回是160， 12个小时算起来，一个小时要走14华里啊！同志们，能坚持吗？没问题啊，连长，你放心吧，15也走得了啊！好，撤哨，出发！喊了一声，哨撤回来，这支小队伍又出发了。越过了顺义城，二宝跑过来问：“哥，走大道，走小道？”“
0: 走大道。”“
1: 走大道，有敌人吗？”“
0: 任务紧，时间短，越快越好。”
1: 二宝再也没说什么。队伍往前走，是一阵比一阵黑了，西北风也越来越大了。战士们都穿着单衣，枪口叫风这么一吹，呜呜的像吹哨似的。乔振山跟着队伍走得很快，突然从远方传来了火车汽笛声，好像森林似的叫了这么几声。乔振山往南这么一看，在地平线上露出一丝惨淡的夜光，那就是北平啊，北平文明的古城啊，在上边罩上千一样的乌云，把万家灯火压得是一片黑暗。这里边的人民多少年来过着水深火热的生活，忍受着种种的凌辱，八年抗战，解放战争，一些地主流氓恶霸军阀好像戳翻了窝的野狼似的，一家伙都跑到城里去，又在这里骑在人民的头上作威作福。还有一些美国狼，喝得醉醺醺的洋兵，开着吉普车在大街小巷横冲直撞，他们压死中国人，奸淫中国妇女，反动派不单不管，反倒为虎作伥，虎家虎威，帮着他们屠杀了多少爱国的青年、进步的人士。是啊，国仇尚未报，家恨记犹新的，自己的父亲也是被他们杀的，自己不幸的姐姐也是被王京堂骗到城里，10多年生死不明啊。他真想把这些话跟战士们讲一讲，使战士们知道，我们每执行一件任务，都在直接打击着敌人，为全国人民在报仇啊。看战士们行军走得这么急，怎么好说呢？他只是两眼冒火，脚下生风，喳喳喳，走得就更快。这支小队伍在半夜11点跨过了公路，越过了铁路，就来到了接头的地点杨树屯，跟华北野战军一位参谋和一部分战士就接上头了。虽然说一个是华北野战军，一个是东北野战军，天南地北两支队伍，可是叫革命战争早就把他们心连心了。大家一见面，搂的搂，抱的抱，问饥问暖呢，真不知道话从哪头说呀。因为时间比较紧呐，没有多说话，只是把手续办完，条子交了，把图查点清楚，华北野战军的参谋带着战士走了。乔振山把所有的图打成了14捆，伸手掂了一掂，每捆差不多都有20多斤沉呢。20多斤搁到战士身上，也就是扛根木棍儿。可是这路途比较远呢，俗语说路远无轻载，一个人身上差不多背上了一捆儿，乔振山身上也背好了一捆儿。战士们集合好，静等着出发呢。乔振山由头看到尾，在战士前面走了2趟，够累了，从出发

到现在走了18个小时了，腿不用说是肉的，就是铁打的要磨去半截。战士们的脚起了很多的大血泡，血泡全破了，脚板子一吃力往外冒了血。乔振山真有些心疼，心说往湖里走的道路能保证？现在12点了，过敌人80里路敌占区只有5个多小时了。他站在战士的前面，拳头一挥，做起动员工作来。同志们，还有5个多小时啊，要过敌人80里路的敌占区，每一个小时14华里还要多呀，怎么样，能保证吗？没问题啊，路上碰上敌人，这边的敌人呢全是吃糖长大的，我一个就能打他1000呢。那你们脚全破了怎么办呢？这算个什么呀，这不过是扎个刺儿算了。你放心吧，就是腿折了，爬也跟你爬得回去啊，连长。乔振山很激动，好啊，准备出发。这支小队伍又开始出发了。乔振山就觉着伤口火辣辣的生疼，因为临来的时候忙的也没有换药，心说一定坚持啊。行军执行任务，一个指挥员有任何不正常都会影响战士们情绪，他倒显得更活跃，抬头跑到排尾，一边检查着一边动员着。瞧见小李儿背着地图走得挺带劲儿，小李儿怎么样，你那个11号的汽车还好使吧？11号就说的是2条腿呀、啊，没问题儿，连长，没问题儿。小鬼，我看你走得挺吃力，来，把你那份图给我背着。哎呀，你别开玩笑了，连长啊！要不是夜行军怕犯纪律，我真想给你唱个歌听听，怎么样？要不唱一段？哎，你说咱唱哪段？乔振山冲他身上轻轻地打了一拳。好啊，小鬼啊，有你的，回去我一定建议支部给你立上一功。哎呀，这算个啥功啊，要立功啊，我看应该给你立啊，你又带着伤跟我们一块儿背图，前边跑到后边，别人走10里你起码得走15里，我看呢应该给你记一功。嘿嘿，你说的，快走吧。说着往前走，大约走出30多里路，小李的耳朵尖，连长，你听，有情况。乔振山摘着耳朵这么一听，在远处发出一种汽车声音，滴滴，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听着不算太远了。这阵儿，一班长刘基瑞跑回来报告，报告连长，前边铁路的那边公路上正过敌人的队伍，是由北向南，人还不少呢。咱们路过的那个村子也住上敌人了，怎么办？乔振山一听双眉紧锁，传单下去，叫战士们准备战斗，跑步前进，贴近公路边看清了再说。是，跑步前进。战士们把枪准备好，哈下腰，叉叉叉叉叉，一直往前跑。时间不大，越过了铁路，来到了公路。贴着村子的西南边，找好了地点，掩蔽好。瞪着眼睛往公路上看，敌人的汽车一辆挨着一辆的往前走着，还有一些部队歪歪斜斜的骂骂咧咧的，看那架势，要不是行军急呀、啊，双方非倒起撇子来不可。就这样，还一边走一边骂呢。
小镇山看了看自己的夜光表，三点过了，这才走出三十多里路，前面还有五十里地敌占区呢，还有两个多小时，太紧张了。一班长凑过来问：“连长，别等了，我看咱找空子钻过去了，这等的多子算一战。你忙什么？老往上闯，叫敌人发现了，问题就更不好办。越到紧张的时候，心里越应该沉着。其实连长的心比班长还着急呢。来，派两个人贴近一点，仔细检查。温明顺跟小李儿、二宝三个人就贴近了公路，瞧着敌人的行军队伍。一直到三点半过了，敌人的队伍才算过完了。温明顺领着人回来向连长报告：“报告连长，敌人的队伍过完了，前面那村子里头住着敌人了。村子边上还停着一辆中吉普，还有个哨呢。里头一共有多少人？看哨的情况，人不会太多。乔振山本眉毛紧皱着，脑子里在思索着怎么办。战士们都围过来问：连长，怎么样？你下决心吧，不能再等了，时间太急了。大家全瞧着乔振山这只正手，着急应该看脸呢，干嘛看手啊？因为乔振山有个习惯，战士们都知道，他是一个胆大心细的人，越在紧张情况下他是越沉着，想的事儿也越仔细，事情没有把握他绝不下决心，只要有了把握，手往大腿上这么一拍，那就没有办不成的。所以大家看他这手啊，都等着他拍大腿呢。可是连长这手举了好几举，哎，他就是不拍。后来乔振山想好了主意，手往腿啪这么一拍，行了，有办法了。大家呼噜就围过来了，怎么样，是绕过去还是冲过去啊？不，我想了一个大胆的办法，我看你们也走得够累了，哎呀，你就别考虑我们累了，该怎么办就怎么办吧。不，咱们把敌人的汽车搞过来，我开着，你们坐着，用不了一个小时啊，保险开出敌占区，天亮以后就接近咱们的根据地了，再把敌人消灭，烧了他几个舌头，回去以后了解了解情况。敌人这么大的举动，跟我们进关是直接有关系的。好啊，太妙了，那就干吧。先别忙，李班长，哟，你先把敌人那个哨摸过来，成功失败就都看你这一下子。没错，连长，请好吧。说着，他把冲锋枪往身后推了这么一推。他个儿不高，体格长得可挺魁伟，行动起来像一只大狸猫，两窜在黑影里就找不着了。他直接贴近了村子边，在敌人的小吉普车的后边这么一停，瞧着前面那岗哨，这家伙把那皮帽子的帽子耳朵放下来挡着他的耳朵，那架势后边有人骂他他也听不见。天凉啊，把这枪往怀里大抱着，抄着个手来回那溜达着，心安理得的哼哼唧唧的还在唱，他怎么这么美啊？是啊，刚才过了他的队伍，这里头又住着他们的人，这又是敌占区，他心里是蛮放心的，做梦也想不到有人来摸他，所以抱着枪哼哼唧唧那儿唱。刘基瑞慢慢地打汽车的后边往前绕，绕在车头刚把身子挺起来，前面这岗哨来了个猛转身，刘基瑞唰一家伙把头又缩回去了，顺手把冲锋枪抱起来扣住了。

0: 钢筋对准了敌人，心说糟了，他看见了，哎，这敌人没有发现，回头看了一眼，他又把身子转回去，哩啦哇啦的唱着往前走着。刘基瑞知道敌人没有发现，枪往身后这么一推，顺手就把绳子拿出来了，俩手这么一抖，抻开了之后，绕过车来，一个箭步抻砸了，就窜在敌人的岗哨的身子后头，绳子一抖，打脑袋上面绕过去，就套着他脖子上，一只手抓着两根绳子，左手顺着绳子往前这么一捋，再这么一拧扣，那就把脖子勒得紧紧的，往肩膀头上一搭，屁股一撅，就把这岗哨给提了起来。这岗哨叫绳子一勒脖子，他还认为有人跟他开玩笑呢，心说这谁呀、啊，这么勒呀、啊？一会儿比一会儿紧，他就知道不对劲儿，可能有情况。他再想喊就喊不出来喽，这脖子这儿卡着门了。俩手这么一张，枪就扔了，恨不能把这绳子裂开，因为勒得紧呢、啊，他那两只手抓都抓不上去。这阵儿刘基瑞背着他紧往回里跑，倒不是因为他沉，恐怕时间长了把他勒死就了结不了情况了。来到连长的近前，顺身把他一扔，绳子撤下来，报连长，逮回来了，怎么？死了，死了，没有。他伸手摸了摸，还喘气儿，没死，还喘气儿。连长冲着他一扭嘴儿，他过去就把这岗哨两只胳膊给腿全弄好了，在后背上捶了两下，这家伙缓过来，没睁眼就先薅脖子，睁开眼刚要喊，乔振山去黑的枪口整指了他脑门上。然后我就帮着你，我不敢让。说实话，你们是哪一部分？刚才过去的是哪一部分？后边还有没有？这村子里头一共住了多少人？说一句瞎话，我就帮着你。是是，我不说瞎话。
1: 您刚才听到的是评书《古城春色》，演播李庆良，感谢您的收听。
2: 评书《古城春色》以平津战役为背景，解放军战士以血肉之躯封锁敌军退路，为解放北平奋勇冲锋。稍后请继续收听《古城春色》。

0: 盒子怎么写呀？
1: 来，妈妈教你，先写个门字框，然后门里面写个，写个。
0: 门里面是个什么呀？
1: 你等会儿啊，妈妈有这个。
0: 哦，我知道了，门里边有个手机。
2: 数字化时代，你也有过这样的经历吗？字是写出来的，一笔一画写好汉字，中华文化在笔下传承。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3: 一块醒目，一把折扇，口若悬河的说书人，一张椅子，一碗香茶，津津有味的听书客，海阔天空，评说人生是非功过，方寸之地，演绎江湖风生水起。105，田野听书。
2: 大家好，接下来继续为您播出《古城春色》，团长心疼乔振山的伤势，勒令他静心休养。接下来，解放北平的作战新方案又将如何布局？请听《古城春色》第八集。
3: 春色之下，硝烟四起。北平解放前后，风云变幻。地下党员乔装打扮，特务头子阴险狡诈。一场关乎北平解放的顶峰较量正在上演。请听李庆良演绎的评书《古城春色》
4: 第八集。
5: 我们是十六军的，从那康家集调访回北平的。队伍过得差不多了，后边还有一个团，为什么没跟上？他们呢？甭想跟上了，汽车坏了，所以没跟上。我们是长官司令部宪兵团的，我们这是一个排，我们下连长啊领着我们是跟十六军督战的。为什么助阵？一方面是等着后面那个团，另外一方面这个村子里头有个女人叫小白鞋，她跟我们连长挺好的，我们连长就住这儿了。一共有几个哨？原来是俩，那小子六号睡觉去了，就剩我自己了。你们这一共住着多少人？有多少火力？一共是一个排，还不到30人呢。有两挺轻机，两支冲锋枪，其他的都是步枪。都住到什么地方？东面上那黑的门里头住的是我们那连长，对过那西面上那门里头，两边屋子里头就住的是我们那排。不是瞎话，说一句瞎话叫我碰到枪子上，摆在这边去。说着摆这俘虏往旁边这么一立，胳膊腿给他捆好了，派人把他监视起来。班长凑过来问：“怎么样？”长官，情况是摸透了。来，分下子工，文明顺、二宝、小林，你们到村子的北口，盯着敌人后面那个团，发现情况及时汇报。一班长，你带着战士解决敌人那个排，我领着战士去解决敌人那个连长。说完之后就分了工了。因为这个地方只有一个哨，摸过来以后进村是很方便的。乔振山领着两名战士摸到了村子的东面，大多数的房子连灯链都没有，门是全关着，

有一家大门半开着，证明是敌人连长住的地点。乔振山领着两个战士就进来了。战士在院里头找好了掩体，端着枪监视着敌人的行动。这阵儿乔振山就奔了上房了。上房是一明两暗三间屋，东间屋里头灯挺亮，下边是玻璃窗，窗户帘小，接着那边往里看，看的是很清楚。对面一张八仙椅子上坐着敌人的那个连长，他把帽子也摘了，纽扣也解了，靴子带也解开了，瞧那架势净等着睡觉嘛。这家伙长得挺胖，大肚囊子，粗脖子，离远了这么一瞧，脖子脑袋一隆通，好像那脑袋就蹲到枪子上似的，鼓眼泡往下塌来着，正抽烟跟身边那女人说话呢。旁边这女人悠悠艳艳地问他，连长，你说东北的共军进来这不碍事啊？没事儿，你就放心吧，土八路打到这儿还得三年呢。这儿我住这儿，明天跟我一块儿进北平玩两天去吧。乔振山在外边听得很清楚，心里说，哼，来不了，你做梦也没想到你们是瓮中之鳖了。这阵儿对过先打响了，一班长刘吉瑞带着战士把敌人那排啊堵在两间屋子里，端着轻机枪和冲锋枪堵着门冲着里边喊，都起来集合了。敌人一听味儿不对，就知道有事儿，有个小子可能是当官的，他可着嗓子喊，弟兄们有情况，抄家伙。这帮小子都是宪兵团的，哪个人的手上没有沾着鲜血，今天还竟敢反抗，那就对他们不客气了。机关枪冲锋枪堵着门就打响，哒哒哒哒哒哒哒，一梭子打进去，你说真辟邪，里头就再也不喊了。这边枪一响，对过敌人的连长一听吓了一跳，怎么回事，对过怎么打架，不行，我得去看看去。说着在屁股后头把枪提了出来，转身就往外跑。乔振山一听敌人要出来，赶忙贴紧了枪，左手卡住腰，右手吃着枪，身子往后这么一斜，紧贴到墙根上，来了一个跨虎登山式，监视着敌人。敌人的连长把门这么一开，大步的往外跑，看那意思他是没有发现乔振山。乔振山没有开枪，只是把正腿往上抬了一抬，正绊在敌人的两条腿上。这家伙没有站稳呢，他的噔噔噔噗，一个大趴虎就摔了一个狗吃屎。没等这小子起来，乔振山赶过去照进他头部，嘣就一脚，这家伙一挺脖子，他就不言语了。这小白鞋在屋里吓一跳，哟，连长，摔着了吧？告诉您留神吗？您就是不加小心。说着他从屋里出来，乔振山知道这是个下流女人，对他倒没什么，用枪一指，回去。他一看吓得一哆嗦，哎呦妈呀，滋喽他就跑回去了，再也没敢出来。乔振山把枪带好，拿住绳子把敌人的连长拴得倍儿紧，四马倒窜蹄儿，伸手这么一提，嚯嚯，这家伙真有200斤。门前的两个战士跑过来帮着连长，就把敌人的连长架出去，扔在村子口上那汽车上。这阵班长跑回来报告，报告连长，敌人的一个排连死带伤全消灭了。好啊，撤哨上车吧。
战士们有搬胜利品的，有摆图摘下来往里搁的，有的坐在车里头等开车的。班长就去撤温明顺的事儿。这在远方突然间听见一声爆响，跟着就是一股子烟火冲天。怎么回事？瞧着温明顺随着班长、小李儿、二宝全跑回来了。报告连长，敌人后面那个团呢追上来了。二宝在半路上买了几颗手榴弹，把敌人的头一辆汽车给炸翻了。离这儿有多远？大概一里多地儿。好，上车。说了一声，大家都上了车，点了一点人数，15个人是一个不少。搭上敌人的连长还那哨兵，算在一块儿，这车上是17个人，中吉普挤得就够满的了。乔振山挂上了档，一抬离合器，脚底下一给油门，这车就动起来了。车子刚往前一动，啪的一声，机器憋死了。因为离合器松手太快了，油门跟得太紧了。战士们一瞧车不动了，都急坏了。连长怎么样？不行咱们就下去吧，别这等着。乔振山急的是满头大汗。别忙，瞅瞅。乔振山虽然说会开车，他还不是个司机，一般的发生情况还懂，像这突然的情况真有点抓了。东一把西一把，脚底这么一蹬，用这马达把机器又带起来了，车子又继续往前颤动了。好了，连长，成了，加油啊！你们坐稳了吗？乔振山换上了档，舵轮往左这么一转，下了公路，顺着大车道就开起来，车子越走越快。战士们心里非常高兴，嘿，咱们连长打仗是英雄，又能爱兵啊，请咱们坐汽车呢，捉了俘虏，打了漂亮仗，真是一举两得呀、哎、谁说还缴获一辆汽车呢。战士们说着，车子往前开着，走出去不算太远，后边敌人两辆汽车追来了。乔振山回头一看，敌人汽车的车灯把前面周围都照亮。一班长，哟，把枪支好，连缴获敌人的两挺机枪都支上，对准敌人的汽车，没有命令不准开枪。是，连长你就掌舵吧，后边打仗请好吧，交给我。二宝坐前面给连长指着路，小李看俘虏。说着车就继续往前开。乔振山看了看里程表，这车才30迈，太慢了。这种车颤动比较大，走在大车道上如果开得太快出了毛病，那就更成问题了。后边的车就越追越紧了，越来可就越近了。一般的说，大车是跑不过吉普的，但是在这种大车路上来说，吉普车是没有大车开得快。乔振山开着车正走着，身子后头敌人那连长缓过来了。黑八路，别跑了，你们跑不了了，交枪我能饶了你。老实点，老实点，你把我毙了，你把我崩了。崩了你，想得倒美呀，老子还把你带回去了解情况。小柳，把这嘴堵上。小柳说，哈哈，你怎么就不老实呢？哎呀，找点什么东西啊。一看他这脚，小柳就乐了，因为他被逮的时候是想睡觉，靴带全解开了，被逮的时候靴子掉了，袜子还穿着呢。小柳伸手就抻下他一只袜子来，来吧，张嘴儿，请你吃点心。一掐他的脖子，嘣一下给他塞到嘴里去了。怎么样，蠢猪，不好受吧？
哈、啊。

窟窿穿出去。乔振山看了他一眼，回头命令：“一班长，对准敌人的汽车，射击！是，射击！”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几挺机枪一块打，万条火点儿聚成了一条火龙，直接就拽到敌人的汽车上。敌人的汽车风挡玻璃也碎，油箱也着了，司机也死了。这司机临死还搬了一下舵轮，车子一扭，咣啷，一家伙就扎到沟里去了。油箱连打再摔，咕隆就爆炸。后面那辆车没敢往前开，来了个紧塞闸，啊滋！一家伙车站住了，可是车头上的机枪跟射手呱唧一家伙就扔下来了，车上的敌人东倒西歪，是一阵大乱。乔振山一边开着车回头问：“后边怎么回事？”“连长，敌人的汽车着了，都粉身碎骨了，你就开车走吧。”这阵乔振山开着汽车继续往前走着，二宝给指着路，越过了小桥，直接开过了敌人的敌占区，也就是不到一个小时吧，就接近了根据地。到了村口啊，才早晨起来七点刚过，在村边上有四连二班的两个战士，那正放哨呢。一瞧，从远处开了一辆中吉普，摆枪这么一端，做了一个射击的动作，冲着前面喊：“站住！干什么呢？”一班长刘继瑞在车上站着，摘下帽子来，冲他们晃了两晃。车子开到了近前，两个战士这么一瞧，是自己人。开车的是四连长，赶忙往旁闪了这么一步，行了一个军礼。乔振山跟他们打了一个招呼，开着车直接就进了村。到了团长的门口，这汽车停住，乔振山下来，战士们都到车下系了合。乔振山叫一班的战士看守着两个俘虏和汽车，还有一些取来的图。他自己把服装整理了一下，转身就进了大门，直往团长住的屋子里跑。一进门赶忙喊了这么一声：“报告！”说着就进来了。团长周国华扭身一看是乔振山，当时就一愣。昨天晚上他跟政委李之忠啊估计过，乔振山最早啊只能在今天中午回来，没有想到这么早就回来了。乔振山，你回来了，报告团长同志，完成任务了，把图取回来了。哈，够快啊，你们是长了翅膀了吗？一共24小时，来回跑了300多华里啊，怎么搞得这么快啊？报告首长，我们是坐着汽车回来的。汽车？哪来的汽车啊？半路上缴获敌人的。哦，路上碰上敌人了。是这样，团长，我们一去的时候倒是挺顺利，回来的时候过了平绥路，在公路上遇上了敌人，是16军呢，从康阶级调访回北平的。在半路上一个小村子里头，他们筑了一个排，我们消灭了他30多人，还抓住了宪兵团的一个连长，缴获了敌人2挺轻机、2支冲锋枪和1部分步枪，还缴获他1辆中吉普，开着就回来了。团长听完这些话，站在乔振山的眼前，好像从来不认识似的，上下看着他。怎么？24小时跑了300多华里，路上打了一个大胜仗。要不是乔振山勤身做的，现在亲口说的，谁说团长也不相信。好啊，乔振山同志，你们搞得不错啊。杨股长，哟。

0: 你派人出去把取来的地图查点一下，派人送到师部去，把缴获敌人的武器都查点清楚。你把敌人那个连长带下去审问审问，摸一摸敌人的情况。
1: 是。
0: 杨股长转身出去，团长回头看了看乔振山，挺着胸在前面一站，他那魁梧的身材，淳朴的脸庞，一点疲劳的样子都看不出来。可是乔振山的伤口有点恶化，一阵阵火辣辣的生疼往脑子里钻，他疼得不住的直抖这膀子，一会儿咬咬牙，伤口的疼痛使他不由自主的眉头就皱成了疙瘩。团长看他这种坚强忍耐力，心中又是疼爱又是激动。这个苦孩子出身的干部，从小吃了多少苦啊，现在在党的培养下成为一个顶天立地的英雄，为了党的事业他是奋不顾身。周国华想到这儿，对他就产生了一种特别的感情，走到乔振山的近前，用手扶了一扶他的肩头。怎么，乔振山同志，伤口疼了吧？
2: 不，团长，不疼。
0: 团长摆手撤回来，看了他一眼，脸上显得有点严肃，我不管你疼不疼，乔振山同志，从今天起你好好的给我休息，你不能把身体单纯看成是自己的，他是党是人民的，不爱护身体就是不爱护党的利益。说完了，周国华背着手转了一圈，也感觉由于对乔振山的疼爱用词有点过重，脸稍微就平静了一点。政委往前走了一步，乔振山，我们昨天晚上接到了师部的指示，部队在这一带要进行短期的休整，等待野战军主力进关。在这个时期啊，我看你什么工作也别搞了，好好的养伤，这是团党委给你的任务，要坚决实行啊，同志啊。乔振山点了点头，
2: 是。
0: 回去休息吧，把那一班战士都带回去。乔振山行完了礼，转身往外走，一边走着在院里一边想，哦，短期休整，这不正是为了平定战役做准备吗？怎么能休息呢？部队里有多少工作要做呀？他想着走得很慢，这阵杨股长从大门外正进来，俩人走了个对脸，看他那架势，杨股长笑了，老乔怎么，哈哈，又挨咳了吧，是不是？乔振山也笑了，嘿，这号的咳天天挨我也高兴啊。杨股长，审问过俘虏了没有啊？
2: 问过了。
0: 目前敌人在平津地区的军事部署啊，基本上我们全闹清楚了。老乔，这件事你干得可真漂亮哦！要不是你们呢，我们从哪儿了解到这么详细的情况？
1: 说着，他就转身往屋里走，乔振山随后就跟进来。
3: 您刚才听到的是评书《古城春色》，演播李庆良。感谢您的收听。
4: 评书《古城春色》以平津战役为叙事底色，刻画了一众有血有肉的革命战士，军民同心聚力，一同奔赴前线，为北平解放奋勇征战。接下来12点，105记录中国，带您穿越时空，聆听家国故事。

0: 携手同心，全民反诈。
1: 2026反诈春风行动正式启动，徐州市公安局、中国人民银行徐州市分行、徐州广播电视传媒集团联合主办，全市金融机构共同参与。
0: 陌生来电不轻信，未知链接不点击，个人信息不透露，转账汇款多核实。
1: 守住您的钱袋子，全民反诈，共筑平安徐州。
2: 点是什么？点是一滴油，是没吃完倒掉的一粒粒蚕豆。点，数学上表示小数部分开始的符号。中国一年餐饮浪费的食物脂肪，相当于1.3亿人一年所需。
3: 点是量词，用于小的或少的，比如多注意点，一点点心意。点是计时单位，地球一小时活动在3月的最后一个星期六，8:30到9:30。
2: 点是未关紧水龙头落下的一滴水，是干涸大地上的泪水。点是一盏忘关的灯，也是停电后一座黑暗的城。点是我们共同生活的地球。
3: 做不了面面俱到，每天珍惜一点点就好。勤俭节约，从点点滴滴做起。
4: 城外边关外的声响，
5: 久居闹市喧嚣，总惦记一片白墙黛瓦的徽州。
6: 徐州广电专属皖南4日漫旅，邀您寻觅江南诗意。
5: 我是徐州美好家主持人武珍，8月11号与您同赴水墨徽州。
6: 我是开心客栈小海，8月18号邀您闲逛千年古村。
5: 七地红村满目清润，南屏古巷木坑竹海，西溪南村步步成画。
6: 入夜闲走一线古城，细品小城温柔烟火。
5: 微信搜索公众号徐州美好家，回复皖南查看完整行程，也可致电18651771033，18651771033。
7: 夏天避暑去哪里？大海草原为你一站式配齐。
5: FM 919徐州音乐广播暑期精选纯玩团重磅上线，
7: 8月团期火热报名中。8月9号音乐园游会主持人晶晶，8月16号音乐有理想主持人看看，欢乐陪伴。
5: 关注微信公众号徐州美好家，回复亲子了解详情报名。
7: 咨询电话18651771033，18651771033。
8: 现在是北京时间12:00，大家好，我叫于波，是一名退休老干警，从小我就喜欢文艺，喜欢唱歌、朗诵、乐器等。退休以后，在老干部大学学习了多种课程，但我更青睐于语言艺术，在诵读中陶冶情操，在鉴赏中提升素养。热爱是我对抗岁月长河的坚强盾牌，我愿继续保持热爱，活出属于自己的精彩。
1: 105幸福时刻，
0: 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9: 坐看云起时，冷暖有相知。幸福105气象报告。
10: 让我们一起来了解最新的天气变化。今天下午到明天，多云到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风力东北风5到6级，阵风7级。明天最低气温26度，明天最高气温35度。感冒指数少发，感冒几率较低，避免长期处于空调屋中。运动指数较不宜，有降水，推荐您在室内进行休闲运动。紫外线指数最弱， 下面我们来了解一下正在播出的《红色评书》1949年平津战役决胜时刻，四野大军血液入关，兵临北平城下，古城面临战火考验，是炮火攻城还是和平解放？评书《古城春色》为您再现北平解放的壮阔征程，每天中午11点，105田野听书为您播出。欢迎您继续收听徐州农村广播 FM 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9: 精彩故事，百态人生，历史传奇，时代写真。105，记录中国。
11: 欢迎收听105记录中国，今天继续为您播出纪实作品《是非英雄》。家境清贫的黄炳新突破身形限制参军，扎根是非基地36年，十余次化解重大空中险情，凭借过硬能力获评是非英雄。请听105记录中国《是非英雄》第26集。
12: 各位安全的话，这里是非。
13: 好的，可以起飞。
14: 为国铸剑，追梦蓝天。
15: 我今天是枪的手术时候，我要更严厉。我跟他讲，
16: 发展的速度更快，师傅的任务更重，给我们的要求压力也更大。
17: 赶快把酒店放下来。
14: 惊心动魄，叱咤风云。
18: 反击停车，遇到这么大情况，我这是第一次。
19: 再出现大的问题，我绝对不会撤退。
20: 我是选择了海舰，因为我要把这个飞机带回去。
21: 我就把我的生命一切要献给航空事业。
14: 揭秘中国几代新型战机的是非内幕，记录直面生死、豪情盖天的铁血精英，唱响强国强军的时代礼赞。广播纪实文学《是非英雄》。第26集。
22: 2015年2月2号，某是非部队，偌大的会议室空空的，只有我一个人，屋里没有暖气，空调也没有开。坐了不到10分钟，我就站起来，一边来回走动着，一边搓着冰冷的手。我在等是非老英雄黄炳新，他今天手上有一个检测的工作，要完成后才有时间接受我的采访。就在我第五次站起来的时候，门开了，黄老英雄进来了。他左手拿着一个文件包，右手拎着一只沉重的小皮箱。黄炳新进得门来就说：
23: 对不起对不起，让作家同志久等了。
22: 我伸手接过黄老英雄的文件包，说：没有关系呀，黄老英雄事情处理得怎么样了？陪同黄老英雄一起来的干事嘴里哈着白气说：啊，还算顺利，老将出马总是能转危为安。西北的寒冬是那么寒冷，我在毛衣和毛呢制服的冬装外面加了厚厚的羽绒服，还是手脚冰凉。可年近70的老英雄黄炳新只穿着薄线衣，深灰色单夹克外套大敞着，面色红润，神采飞扬。我想起夏天在机场上的一幕，我在地表温度超过50摄氏度的跑道上头晕眼花，而穿着厚厚的飞行服走下飞机的试飞员们却闲庭信步，神态自若。这些能在天空中飞翔的骄子对地面上的寒暑有强烈的抵御能力，其实他们能够抵抗的何止气象与风云。在是非界，人称黄老英雄的是非专家黄炳新是一个化石级的传奇。黄炳新说：我是个农民的孩子，去当兵是因为不想在家吃红薯。在1964年冬天快要到来时，少年黄炳新深深地忧虑着。自从1961年起， 他们家就没有缓过气来。每年从入秋起，家里就缺粮。好在秋天地里还能找到野生瓜菜果子，但随着冬天的到来，漫长的忍饥挨饿的日子来了。家里唯一可食的粮食是红薯，还得限量。从秋天要一直吃到转过年的春天过后，红薯烂了发芽了也舍不得丢。这一年黄炳新16岁，刚上初三。黄炳新说，没办法，家里头太穷了，一天3顿红薯。乡下孩子黄炳新知道，改变命运的唯一办法就是去当兵。当了兵，就算在部队没能提干，复员回家也能分配个工作，这是当年国家队复转军人的优惠政策。我问，所以你就去当兵了？黄炳新说，没有，民兵连长不同意。为什么？想当兵的人多了，我们家我哥哥已经报名了，所以他就不给我报名表了。民兵连长是有些国防知识的，不让黄炳新报名还有一个原因，那会儿黄炳新还是个小孩子，不仅年纪小，长得也瘦小，身高1米5多，体重才80多斤，目测一下就知道他达不到部队招兵身高1米65、体重45公斤的要求。那几年生活条件太差了，男孩子们大都没到标准，全村报名参军的48人居然大部分落选，还差了2个名额。这是民兵连长没想到的，于是黄炳新就去替补。我问，民兵连长就让你当兵了吗？黄炳新说，不是那个民兵连长，是接兵的连长。哦，接兵的连长是正规军，有眼光。他拿着我的体检表上下打量了下我这个干瘦的小人儿，说差一点没关系，还长吗？黄炳新终生都感激那位接兵的连长，是他慧眼识珠，把自己招进了人民军队。可惜这么多年过去了，黄炳新一直没能再当面感谢他，只知道这个连长姓王。没人想得通这位王姓连长是怎样发现身高体重都不达标的黄炳新是块当兵的好料子的。走进部队大门的黄炳新爆发出了与身高体重年龄都不相称的巨大潜力。入伍3个月他就入了团，转过年又入了党，一年后当了班长的黄炳新成为全师学毛柱的积极分子，带着大红花坐上大卡车去军部所在的吉林市开会。这是他第一次看到大城市，他面对着通衢大道和高楼大厦目瞪口呆。其实那时的吉林高楼大厦的数量和高度都极其有限。开会回来不久，空军某师到师里来挑飞行员。陆军老大哥的风气就是好，上面的通知一到，团里就积极响应。团领导把全团战士按条件排了一遍队后，决定人人都去，统一报名。这一下有700人。黄炳新的连长不想让黄炳新去，他舍不得让这个表现好人又机灵的得力班长走，但团里的要求是人人都报名，也就让他去了。连长十分释然地想，这么个干巴小兵去了也肯定选不上。黄炳新当时所在的部队是著名的外军113师，他所在的机枪连又是全师的模范连，全连清一色都是精挑细选出来的精干小伙子。几天后消息来了，看着名单，连长的嘴巴大张着合不上。 全团入选的17个人中，居然就有干巴小兵。黄炳新走的那天，连长带着全机枪连的精干官兵坐上吉普车，一直送到火车站。黄炳新说，车子快开了。连长眼睛湿哇哇地握着我的手说，到了人家空军好好干，别给我们光荣的部队丢人。这是1966年11月，黄炳新18岁，当兵正好2年差一个月。他从一天三顿吃红薯的乡下饥饿少年，成了人民空军吃飞行灶的飞行学员。航校百米细面的丰富伙食令黄炳新十分感动。这个淳朴的有良知的乡下孩子咬着牙克服了种种难以想象的困难。一年后，他成了学员大队的支部委员、团支部书记。黄老英雄记忆力十分惊人，他能把30-40年前发生的事情的时间、地点、细节记得清清楚楚。这不能不说是是非这个职业锤炼出的特殊能力。1968年10月，黄炳新与另外19名新飞行员一起来到位于大连的空 S 师，成为战斗机飞行员。1969年5月19号，作为全师的五好飞行学员和五好飞行员，黄炳新来到首都北京参加空军第一届党员代表大会。
2: 我是中国空军师飞员黄炳新，我参加过试飞是36年，担任过6种新基地奠定师。使我最激动的是，我受飞我们国家自行研制的第一代歼击轰炸机歼轰七，我是这家飞机首席试飞，我感到非常荣幸和骄傲。在今天航空工业发展的这么快，我想我们一定不要忘记那些对航空事业做出贡献的老的试飞员和先进的同志们，我们更该不用忘记那些老一代的试飞员为我们航空事业的发展而做出的贡献。也希望我们新的试飞员同志们要继承老一代试飞员精神，来完成我们更多的新机试飞，这是我们最大的光荣和荣幸。

黄炳新入选试飞员的过程与大哥大雷强有些相似，只不过时间上早了近20年。空戒师师长来之士并没有通告飞行员们，他先在师部看了所有飞行员的档案，然后一声不响地走出办公室，安静地站在操场的一旁。那里一群飞行员小伙子在打篮球。只要有时间，飞行员们每天下午3-4点钟时都会聚起来打一场球，这在飞行部队是一种沿袭多年的习惯。这场球如同电脑的重启键，一场球下来，整个人的状态都恢复到最佳。干飞行的人都知道，体能考核的成绩只能表明你是不是能够成为一个飞行员，但是是不是一块好飞行员的料，看你打一场球就知道了。球场上抢球、带球和投球的表现，体现了你的智慧、反应、协调、控制和细微感知能力。第二天师里举行运动会，黄炳新得了个200米的冠军。运动会一完就洗澡吃饭，列队的时候，黄炳新的师长招招手叫住他说：小黄，明天你不飞了。黄炳新并不了解情况，就直愣着说：要飞的，师长，明天我有飞行。师长脸上的表情有点无奈又有些惋惜，不飞就是不飞了，根据空军的指示，你要到西安去。顺着自己师长的目光，黄炳新看到了另一个师长，空戒师的师长，脸上没有表情，却是胸有成竹的样子。

1972年的春天，黄炳新来到阎良试飞基地，那时叫做飞行试验基地。基地干部们热情洋溢地将黄炳新以及与他同来的14名飞行员接着，这可是从全空军精挑细选出来的飞行员精英，送到基地宿舍区。黄炳新看了一看，心都凉了。简单的干打垒房子，一间房内就2张光板床。黄炳新转了一圈，觉得四下空荡荡的，问：“我们在哪儿洗漱？澡堂在哪里？”飞行员们天天运动量极大，每天至少洗一次澡。带队干部还是热情洋溢地说：“很快，我们很快就能解决。”在那一天稍晚些的时候，他听到院子里有动静，跑出去看，就见到了那个胸有成竹的空戒师宋师长。现在他是小小的试飞基地主任，正指挥着几个人接水管，其中还有一个人来自北航的高材生，大名鼎鼎的试飞员王昂。王昂说的话是：“安排一下，明天带小伙子们去买几只缸。”黄炳新这才知道这里缺水少电，别说洗澡堂，连凉水都不能保证，水要定时供应，过点没有，所以要买缸，供水时贮存起来备用。在黄炳新还没有成为试飞英雄时，没有人问过他是否有过什么宏图大略或者远大抱负。黄炳新自己老老实实地向我承认说，他当年

想要向后转。那是1973年的三月，春天迟迟没有来到阎良这个西北小县城。在那个清晨，黄炳新一脸沮丧地找到基地主任，就是宋师长的办公室，进门就说：“师长，您不能把我一个人留下。”在此之前，与他同期的来自各军区飞行部队的14名飞行员陆续都离开了。到昨天为止，只有他一个人还没有接到调离的命令。宋师长的房间里没什么摆设，宋师长从他那张旧旧的木头大桌子后面抬起头来，起身从身后的文件柜里拿了一个文件夹，说：“他们走他们的，你留下干你的。”宋师长盯着他说：“黄炳新同志，你还有什么事情吗？”黄炳新看了看宋师长面前厚厚的各种文件和图纸，立正站好说：“没有了，师长，您放心，我会好好干的。”那天黄昏，黄炳新穿着短裤，孤独地在院子里洗着冷水澡。嗖嗖冷风里，他把水龙头多开了一圈，水管里的水就流得比较畅快。只有他一个人洗澡了，缸里存的水肯定是足够的。水花四溅时，黄炳新对自己又大声说了一遍：“师长，您放心，我会好好干的。”

两个月后，尖叫六鉴定是非。那一天，他和王昂同机。作为试飞小组组长，他在前舱。飞机上升到指定高度，在完成计划动作时，突然黄敏欣发现大转速时油门杆无法收回。双发有两个油门杆，发生故障的是左发油门杆，在108000转时突然卡死。当黄敏欣带着飞机落地后，宋师长走过来看了飞机，又看了黄敏欣，说了一句话：你这个飞行员我选对了。事后检查得知，是飞机上一颗铆钉出故障，将油门杆卡死了。那是文革后期生产的飞机零件，黄秉新成功处置险情，荣立3等功，这是他第一次立功。1978年，黄秉新改飞歼八，在1.5年的时间里，他完成了2个机型的改装试飞。黄秉新在歼八二战机试飞中，曾先后10次遇到重大险情，次次化险为夷，并飞出该机型最大、最小速度、最高高度等10个最。之后，涡喷13型发动机由于地面没有风洞试验条件，直接在空中检测单发停车。单发意思是飞机只装有一台发动机，试验空中停车，这是一类风险科目。黄秉新飞了，一共飞了30次。30次，只要其中任何一次空停后启动不成功，飞机就会变成旋转下坠的巨型铁块。黄秉新第二次立功。10年里，黄秉新个人完成6种新机的定型试飞，在17种机型上完成科研试飞任务180多项，担任3种新型飞机的首飞。我国自行设计的首架超音速教练机歼教六，具有发射超视距空空导弹能力的歼八改进型高空高速战斗机歼八二，我国第一架自行设计的新型歼击轰炸机歼轰7型，它飞出了我国自行设计的某型飞机的最大飞行高度，动升线飞行7次，其中4次发生了空停。它飞出了我国自行设计的某型飞机的最大表速，它飞出了某型飞机在最低高度下的最大飞行速度，高度只有500米。500米高度，飞机留控时间极其有限，以当时的最大飞行速度计算，一旦失控，飞机在数秒内就会坠地。1979年10月，刚刚休假回来的黄秉新在恢复飞行的第一个飞行日遭遇特勤。歼六双发飞机在起飞时突然单发停车，这时飞机刚刚收起起落架，高度只有15米。黄秉新迅速控制飞机的状态，只用单发将飞机平飞拉到100米的高度，然后小半径转弯落地。直到今天，说起当年那场事故，人们都会说的一句话是：15米，只有15米高啊。

0: 您刚才收听到的是纪实文学作品《是非英雄》，感谢您的收听。
1: 长篇纪实文学《是非英雄》再现了航空人攻坚克难、逐梦长空的壮阔历程。面对心机是非的未知风险与技术瓶颈，他们逆势突破，勇于探索，以生命试飞天机，用热血托举国防。故事跌宕震撼，饱含家国情怀。接下来我们继续收听《是非英雄》，体会以命铸气的崇高格

0: 阳避暑九顶山，一票畅玩两大园，动物园萌兽马戏日夜畅玩，水乐园遮阴山泉嗨翻一下。
1: 我常以为最美好的画面莫过山枕温馨，彩衣娱亲，微末小世间尽显拳拳孝心，古稀之年视双亲仍如稚童，而最悲伤的事情则莫过子欲养而亲不待。诗经有言，父兮生我，母兮居我，扶我恤我，长我育我，故我父我，出入父我，欲报之德，昊天罔极，生养之恩竟如此难于报答吗？其实孝很简单，它简单到惦念回家过年，平常到与父母吃饭时放下手机，细小到教父母用微信时也如他们当年教我们走路说话时那般耐心，在不经意间跟他们讲讲你的见闻世界的变化，让他们晚一些察觉自己的衰老。一首诗里说，黄昏你把清晨驱散的一切收集回来，羊群归棚，孩子回到母亲身边，最长情的孝顺莫过于相伴。
2: 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FM 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1: 精彩故事，百态人生，历史传奇，时代写真。105，记录中国。
3: 欢迎收听105记录中国，今天继续为您播出纪实作品《是非英雄》。早年阎良是非基地条件艰苦，北航毕业生王昂舍弃城市生活主动前往，缺少器材教材仍刻苦钻研，常年攻坚各型战机高危试飞项目。请听105记录中国试飞英雄第27集。
4: 各位安全的好，这里试飞。
5: 好的，可以试飞。
6: 为国铸剑，追梦蓝天。
7: 我今天对前方的手术说，我要更严厉。我刚才讲，
8: 发展的速度更快，实施的任务更重，给我们的要求压力也更大。
9: 赶快把酒驾放下来！
6: 惊心动魄，叱咤风云。
10: 反击停车，遇到这么大情况，我这是第一次。
11: 再出现大的问题，我绝对不会跳伞。
12: 老师选择了排练，因为我要把这个飞机带回去。
13: 我就把我的生命一切要献给航空事业。
6: 揭秘中国几代新型战机的是非内幕，记录直面生死、豪情盖天的铁血精英，唱响强国强军的时代礼赞。广播纪实文学《是非英雄》。第27集。
1: 阎良，阎良，一片荒凉，找不到对象，闻不到米香，走路黄土飞扬，住的干打垒平房。20世纪60年代，当身背背包，怀抱手风琴，满脸青涩的北航毕业生王昂站到渭河边准备北上时，当时的阎良流传着的是这样令人心凉的民谣。今天的阎良以中国飞机城的美誉名满世界，被称为中国的西雅图。但是新中国成立初期的阎良却颇为荒凉。新中国成立初期，飞机城为何选址在阎良呢？阎良区志上是这样记载的：新中国成立初，
5: 根据毛泽东主席要建设强大空军的指示，政务院决定加快发展航空工业，筑起万里碧空的钢铁长城。1952年，政务院总理周恩来提出建设轰炸机厂，早日生产出我们自己制造的轰炸机。根据毛泽东主席的指示和周恩来总理的提议，1955年，国家决定建设

轰炸机制造厂和飞行研究院，并将其确定为苏联援助中国建设的重点工程之一，也是我国第二个五年计划重点建设项目之一。1955年3月至1957年3月进行了勘测选址工作，国家先后四次组成选址小组，对十多个地区进行了踏勘。在苏联专家的协助下，选址小组认为阎良在自然、地理、经济、政治、交通等方面具备发展现代化航空工业的优越条件。从1957年9月起，一批批航空科研人员带着祖国的重托，从四面八方汇集到阎良，组建起新中国的尖端试飞机构。那时的阎良完全没有现在的繁华和别致，两条土黄色的道路，偶尔还有拖拉机跑过。为了保密，本来就不起眼的单位大门上挂出的门牌是国防部第六研究所，这就是后来的中国飞行试验研究院。从这个夏天到转过年的冬天，不时有一些打着背包的年轻军人乘着各种运输工具进入这个不起眼的大门。也正是从这时起，融飞机设计、制造和试飞于一体的中国飞行城正式诞生了。那个时期，关于这个新成立的飞机研究所有不少小故事。对于大多数年轻人来说，对陕西阎良这块荒僻的渭北土地，他们几乎是一无所知。于是在招人的时候，一些20岁左右的士兵与负责人有这样的对话。士兵问，你们那里冷不冷？要不要多带棉被？负责人答，不用，我们会发的。你们那里蚊子多不多？要不要带蚊帐？放心，我们会发的。士兵认真地想了一下后问，那里有没有女的？我的意思是，如果我提了干对象发吗？负责人回答，你们放心，这些政府都考虑好了。我们院附近有一条小河，河上有座铁索桥，铁索桥那边就是一家纺织厂，纺织厂里有的是漂亮好姑娘，星期六的晚上放假，你们这些年轻小伙子可以过铁索桥和你们看中的姑娘跳舞约会。不管是传说还是演绎，当初听到这些故事时，年轻的王昂哑然一笑。棉被当然是有的，蚊帐也不缺，但纺织厂和姑娘却没有了。接兵的负责人并没有说谎，他们承诺的一切本来是应该有的。50年代中后期，国家制定的阎良城市发展规划中确实有纺织厂，但是后来因为种种原因，这个规划被削减了。

王昂第一次认识陕西，是到一个叫做三原的小镇上大学。同样是因为保密的原因，这所军事学院对外称作空军第二高射炮兵学院。学院四个系中，三个系都招有女学员，但人不多。王昂所在的系女生最少，只有九位。节假日的时候，学员们可以请假按比例外出。尽管穿着便装，当王昂他们三个两个的出现在三原清寂安静的街头时，还是被当地人一眼认出是来自那个神秘的军队学院。他们因此十分惊奇，女孩子也能开高射炮？当然，这个专业与高射炮半点关系也没有。1987年，改革开放的春风早就刮起来了，不过这个三原小镇依然民风淳朴，

0: 那个年代，军校的学员是配给制的，主食至少35%是粗粮、玉米面和荞麦面，一周吃一次炒鸡蛋，一次肉，星期天休息，这一天食堂只供应两顿饭，早上9点一顿，下午4点一顿。每周一次的肉就在这天下午就餐时上桌，雷打不动的大包子。偌大的学院，除了食堂，再没有第二个地方会有饮水热食。小卖部里只有有限的几样粗糖果，连饼干都没有。那个年代，这里没有面包，没有方便面，连瓶装矿泉水都没有。王昂从学院出来后，要走一段漫长的简易公路去镇上，有十来里吧，没有公交车，更不要说出租车，小卧车极难遇到。他搭过拖拉机、三轮车、小蹦蹦，以及单身男子的自行车，女人的不行，他们劲儿小，载不动人也不愿意载。最理想的是能搭上拖拉机。一路风尘到了镇上，王昂首先要做的是痛快淋漓地吃上一大碗面条，真正的白面面条，不加玉米面和红薯粉，浇上一勺用各种调料拌过的剁得细细的肉末，还撒了剁碎的香葱和细细的芝麻末，价格是5角。这就是王昂当年的生活。三原距阎良约20公里，我到三原时已经是1987年，距王昂初到阎良已经过去了20多年。20多年后的情况尚且如此，不难想象王昂他们这一代试飞员刚刚走上试飞之路时，条件是多么艰苦。我至今记得当年坐在拖拉机上一路颠簸，沿途经过的地方，一些村子里的人还住在窑洞里，甚至80年代后期，李中华和徐永林他们那批试飞员初到阎良时，也曾经住过类似于窑洞的甘达垒的房子。60年代初，全国的经济都很困难。王昂来到时，飞行研究院的干部口粮标准每人每月只有29斤，蔬菜和副食是限量配给，不仅数量极少，且常常无法正常供应。配给的口粮里还有一半是粗粮。王昂是上海人，吃不惯。在这样的情况下，他们还每人每月节省出1斤粮食支援国家，实际只有28斤。王昂经常是在半饥饿状态下飞行。机场的休息室没有恒温设备，也没有开水炉，更别说加餐点心。他们唯一能做的就是用军大衣把装着温水的军用水壶紧紧包起来。现在的飞行员营养餐时中有一条要求是，如果连续飞行4小时，中间就要加餐，叫做兼餐。在当年，一个飞行员却连饭都吃不饱，这让现在的年轻飞行员听来绝对是匪夷所思的。但所有的困难都不会让王昂们退缩。
1: 我是王昂，我曾经在1600、1700、1800、1500这些飞机上进行过各种各样的试飞的科研试飞项目。我一共试飞了，计算了一下，接近20个年头。就是试飞员每飞一个起落回来要回答3个问题。第一个，你做了一些什么，然后你是怎么做的。第三个问题要回答，你对这一次飞行你怎么评价，是好还是坏，你的感觉怎么样。最后你要提出来下一步，你认为，从你的认为，你的经验，你

王昂对航空的热爱源于他童年的经历。王昂生于上海，出生时正值抗日战争最残酷的时期，日军占领下的上海终日被血腥笼罩着，日军的飞机常常飞临轰炸，警报一响，四处狼烟，断壁残垣与血肉残肢横飞，全城人乱作一团，人们扶老携幼纷纷逃难。幼小的他蜷缩在大人怀里，眼前耳畔是硝烟血肉和悲怆的哭泣，绝望的呼喊。童年时悲惨的一幕幕深深的长久的刻在他幼小的心里。终于盼到了解放，但是国民党又派飞机轰炸，王昂亲历了上海二六轰炸。轰炸后的第二天，时任华东军区司令员兼上海市市长的陈毅就亲临遭到严重破坏的杨树浦发电厂视察指挥抢修工作。数日后，陈毅亲自题写了《华东防空爆头》，又写了要以最大的防空努力把祖国的天空切实保护起来的题词。中国政府与苏联政府达成协议，苏联派遣由莫斯科防空军巴基斯基将军率领的一个混成航空兵团3000多人支援上海防空。在王昂的印象中，自从第一次听到喷气式飞机的声音后，上海的天好像从此晴了，亮了，他们再也没有跑警报的凄怆，可以在街上从容地走来走去，这是一种多么大的幸福啊。同样是飞机，有了安全的天空才有正常的生活，飞机能带来如此巨大的差异，王昂感受太深了。王昂有一个远房亲戚就住在王昂家楼下，他喜欢画航空画，无论是什么飞机，他只要看一眼就可以很精确地画出飞机的三维视图来。那些空战频繁的日子里，王昂经常跑去看他画画。在天空中飞行的武器对一个国家的影响如此巨大，这一点令王昂感同身受。没有强大的航空，就没有国家的安宁，这个理念早早地根植于少年王昂的心中。于是中学毕业考大学时，他毫不犹豫地选择了北京航空学院。大学四年是王昂最快乐美好的时光，王昂不仅学业优秀，而且长得玉树修身，风姿翩然，拉得一手好手风琴，在学院时就是众人瞩目的白马王子。大四时，他与一位美丽娟秀、能歌善舞的姑娘互生情愫。1958年，年轻俊秀、风华正茂的上海小伙子王昂毕业了。客观地说，只要他同意，以他的个人条件和成绩，他完全可以留在上海这座人人向往的大城市，获得一份令人羡慕的工作，不仅可以守在父母身边尽孝，还可以与心爱的人在每一个假日漫步花前月下。命运已经向他展示了锦绣的前景，但王昂选择了从军，并且远赴荒凉的渭北。在毕业选择的决心书上，年轻的王昂决定，为了祖国天空的安宁，他要为新中国的航空事业奋斗终生。这一句誓言重如泰山，他用一生

0: 履行了自己的诺言。新中国成立后，经过十余年艰辛的努力，国防航空工业有了长足的进步，而这个过程是非常艰难的。新中国航空工业的历史很短，试飞员队伍的建设时间就更短了。当时我国虽然已经能够仿制出飞机，但在试飞领域却没有任何经验。尽管王昂不畏惧生活的艰苦，但是他面临的现实还是很严酷，比饥饿、寒冷与蚊虫叮咬等生活条件更严峻的是科研状况。50年代中后期，在苏联的帮助下，我们仿制出了战机，但是设计和制造出来了飞机，并不代表这型飞机就能装备部队使用。能否使某种型号的作战飞机批量生产，形成战斗力，试飞这个环节至关重要。试飞工作越来越复杂，对试飞员的要求也越来越高。为了检验飞机性能，评定飞机品质，在苏联顾问的帮助下，我国开始注意培养试飞员。但建立一支合格的试飞员队伍尚需时间。当时的做法是从部队里挑飞行技术好、文化水平高一些的飞行员来当试飞员。王昂就是在这种形势下来到试飞部队的。在此之前，他于1958年9月从北京航空学院毕业后，即应招进入第三航空学院学飞行，毕业后任飞行教员。有意思的是，尽管他知道空军在全国各大院校招收这批学员是为了培养空军试飞员的，但他在北京航空学院学习的这几年还只是个学生老百姓，并不是军人身份。1962年6月，王昂正式参军，成为中国人民解放军空军部队的一员。有着扎实的飞行理论基础，王昂发挥了专业优势，再加上良好的悟性，他在很短的时间里参加了数型飞机的改装。对于一个成熟的飞行员来说，涉猎的机型越多，说明经验越丰富，技术越成熟。当时的歼五、歼六、歼七以及他们的几种改进型飞机，王昂都一一熟悉了。60年代初期，有着高等航空专业知识背景又有多种机型历练的飞行员凤毛麟角，王昂是其中的一员。1966年，王昂成了一名试飞员，来到尚在初始建设中的阎良。尽管王昂是航空专业毕业的高材生，又在飞行部队工作数年，但在来到飞行研究所之前，他从来没有接触过飞行试验这门学科。研究所不仅没有自己的试飞教员，甚至连飞行试验教材也没有。许多年后，王昂、华俊这一茬来自部队的试飞员仍旧清楚地记得研究所的那幢104楼，更记得在这楼里他们使用过的手工装订的三色书。在104楼里，苏联专家马尔高林与希达耶夫用手工油印装订的黄皮书、试飞技术、蓝皮书、测试技术、白皮书、试飞指南，给大家传授了试飞方法和测试方法。不过这段时间的学习一共只有3个多月，那正是中苏关系的蜜月期。不久，短暂的蜜月期结束，中苏关系恶化，苏联撤走专家后，飞机研究所与襁褓中的新中国航空工业一道遭遇了空前的困难。王昂、华俊等空军试飞员和试飞科研人员携手顽强拼搏，在科研设备严重缺乏的条件下，艰难却义无反顾地行进在中国航空试飞业的道路上。您刚才收听到的是纪实文学作品《试飞英雄》。 收听。
1: 长篇纪实文学《是非英雄》，娓娓讲述一代代是非员扎根蓝天、逐梦长空、直面高空险境、逆境冲锋的热血征程。他们以无畏守初心，以硬核铸国气的奋斗历程，饱含奋进力量。感谢您的收听，稍后13点105阅读时光准时与您相约，静下心品读走心好文，邂逅直抵心底的细腻情怀。

0: 请别问我是谁，有人管我叫做骗子，我们先不讨论这个问题。
1: 让我先说说您吧，您的生活有点孤独，对不对？没什么人特别关心您，您想着说不定哪天运气就来了，对不对？恭喜您，我找的就是您，我知道您的账户里有不少钱。什么？这是您用来养老的？没关系，我相信它对我更有用一些。您说同情心？抱歉，我可不懂这个词是什么意思。现在我要让您来帮我走上成功之路了。没错，就是这样。您会听我的故事，相信我的说法，认同我的理论，憧憬我给您描绘的未来。记住，只能听我的哦。好了，告诉我您的账号和密码吧，祝您好运。
2: 识破诈骗术，骗子不找您。骗子不可怕，可怕的是贪便宜的心。
3: 窗外边关外的声响，
4: 久居闹市喧嚣，总惦记一片白墙黛瓦的徽州。
5: 徐州广电专属皖南四日漫旅，邀您寻觅江南诗意。
4: 我是徐州美好家主持人武珍，8月11号与您同赴水墨徽州。
5: 我是开心客栈小海，8月18号邀您闲逛千年古村。
4: 七地红村满目清润，南屏古巷木坑竹海，西溪南村步步成画。
5: 入夜闲走一线古城，细品小城温柔烟火。
4: 微信搜索公众号徐州美好家，回复皖南查看完整行程，也可致电1865177103318651771033。
6: 夏天避暑去哪里？大海草原为你一站式配齐。
4: FM919徐州音乐广播暑期惊醒纯玩团重磅上线，
6: 8月团期火热报名中。8月9号音乐园游会主持人晶晶，8月16号音乐有理想主持人看看，欢乐陪伴。
4: 关注微信公众号徐州美好家，回复亲子了解详情报名。
6: 咨询电话1865177103318651771033。
7: 下午1点，现在是未时。
8: 午睡过后，喝杯热茶，轻轻按揉下肠胃。

0: 帮助小肠运化吸收。105健康时刻，
1: 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 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0: 坐看云起时，冷暖有相知。幸福105气象报告，
2: 让我们一起来了解最新的天气变化。今天下午到明天，多云到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风力东北风5到6级，阵风7级。明天最低气温26度，明天最高气温35度。感冒指数少发，感冒几率较低，避免长期处于空调屋中。运动指数较不宜，有降水，推荐您在室内进行休闲运动。紫外线指数最弱。下面我们来了解一下正在播出的红色评书1949年平津战役决胜时刻，四野大军雪夜入关，兵临北平城下，古城面临战火考验，是炮火攻城还是和平解放？评书《古城春色》为您再现北平解放的壮阔征程，每天中午11点，105田野听书为您播出。欢迎您继续收听徐州农村广播 FM 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1: 时光中，书页翻动的声音；阅读中，心情触动的瞬间。105阅读时光，
3: 大家好，欢迎收听105阅读时光。今天继续为您讲述《筑草为城》这部小说，借行市茶庄兴衰，道尽茶人百态，映照百年时代沧桑，德图赶赴湖州所谓何事。乱世中文物古迹惨遭损毁，钟爱文史的德图心中又会生出何种悲凉的感触？请听《筑草为城》第24集。
1: 一瓯老茶，一丝回甘，几代沧桑历尽，坚守与传承不息。欢迎收听茅盾文学奖获奖作品《茶人三部曲》第3部《筑草为城》，作者王旭峰，演播杨晨。
4: 第24集，德图在进入江南大学之前，良渚文化中的杭州老河山遗址、水田范遗址以及湖州的前山样遗址都已经挖掘过了。当时已在学校教书的杨真曾邀请嘉禾兄弟去观看一部分出土文物，这行家的两兄弟便带上了德图。即使是在这样纯粹的学术活动中，人们的关注热点也大不相同。杨真和嘉平更关心的是这个文化遗存所反映出来的阶级状况、等级、分配、权柄、战争与宗教等。而德图和他的爷爷一样，被出土的黑陶、玉器、石器强烈地震撼了。杭德图第一次知道了一些称呼：帝、桓、从、黄。这些造型奇特的青黄白三色的玉器使他心潮澎湃。那年他刚上高3，回家的路上他一声不吭，突然跺脚站定，对嘉禾说：也不晓得那张茶桌现在在哪里了。嘉禾看看他，推着他往家走，一边说：在哪里都一样的。德图说：我真想把他再背回来呀。一切的犹疑，那些在选择未来的过程中的失意彷徨，至此戛然而止。德图是从美切入史学的，从对美的茫然无知的蒙昧状态中突然觉醒了。首先是狂热的热爱一切古老的美的东西，再慢慢的分辨真伪，然后再从那美中对应而看到丑。第一次目睹良渚玉琮上的

兽面神像时，他激动得发呆，激动得害怕别人看到他的激动，美使他的眼眶潮湿了。他真的不明白，美好的事物怎么竟然能使人落泪。因为那种神秘的感觉，那种使他全身震颤、目瞪口呆、神情恍惚的感觉太强大了，太不可解释了。他进入了对一切神秘的不可知世界的敬畏和玄想。他秉性不是一个十分具有批判力的人，即便具有洞察力，并非看不到假丑恶，但他的心灵不由自主地更趋向于对世界上一切真善美的赞美和认同。在他成长的丰满期与成熟期中，爷爷的对细节的优雅关注，杨真先生的对事物的批判能力，甚至后来的吴坤的年轻的锐气和进取心，都给他海绵般正在努力吸收着生活养分的心灵带来巨大的冲击和感染。这些原本仿佛来自外面的东西，有的已经渗入他的内部，成为他自己的一部分，有的则和他本人进行着长期的、有时不乏激烈的冲突、消化或者排斥，进行着日复一日的艰难的磨合。他逐渐成了一个在人们眼里多少有些怪癖的人，比如不随大溜，有时却又很极端，做一些别出心裁的决定，比如他所选择的专业方向实在说不出名堂，暂时也只能归类在经济史中。大学毕业那年，他一个人跑到良渚附近安溪乡的太平山下考证一个古墓，他断定他是北宋科学家沈括之墓。这个写了《梦溪笔谈》的大科学家给他一种启示：正史之外的杂史未必比正史不重要。也就是在这时候，他决定以研究识货等民间生活习俗为自己的专业方向。他的毕业论文也很怪，陆羽生卒年考，详细论证了这位公元八世纪的古代茶圣的出生与逝世的年代。当时系里有领导就曾经跟他谈过，说他外语好，选择国际共运史更合适，他们劝他再做考虑。德图想了想说，他已经决定了，不用再做考虑了。1966年夏天的杭德图，从情感上他是绝不适应，从理论上他也是无法接受那种狂飙式的变革。周围的人们都在仇恨和千方百计地学会仇恨，甚至于他本人也学会了抽象的仇恨。然而只要想起一个具体的人，比如想起远古时代人们磨打着玉璧的手，盛唐时代一双正在凝视着茶器中碗花的眼睛，或者直到今天还放在他桌上相片夹中的那个刚刚相识的女子的受难般的预警，他就心潮起伏，久难平静。他的那种内在的激动和外部生活的狂热，如两股平行着的山路，有时也交叉，但大多时候都是各顾各的在自己的精神坡面上攀登。而正是在那样一个灵魂双重攀登的早晨，他离开过杭城，又进行了一次精神的特殊漫游。杭德图对湖州并不陌生，在湖州德清有着他的曾奶奶的娘家，那个据说是被他的小爷爷用大缸闷起来后又吞金自杀的烈性女子的出生地。这个姓沈的家族几乎是他杭家政治上的对立面。忘忧书的父亲和他的曾奶奶之死与沈家人直接有关，他父母的牺牲
也不能说和他们沈家人没有关系。反过来，据说那位大汉奸沈绿村的死和今天的察觉专家二叔杭汉以及他杭德图母亲楚青之间也有着不可分割的关系。因此，一部中国现代革命史在德图的童年里就几乎是他的一部分亲戚和他的另一部分亲戚的殊死拼杀的过程。杭家和沈家在抗战胜利后就几乎绝了来往，这倒不仅仅因为他们两家之间已经彼此追杀的血耻淋淋，且沈家解放初镇压的镇压，逃亡的逃亡，自杀的自杀，出走的出走，当地已无人，也没有再交往的可能。说到底，他们沈杭两家自结亲以来就没有情投意合过。嘉禾爷爷说，这就是道不同不相与谋。或因为如此，去年德图带学生到离湖州城东南7公里处的长鹿乡前山样去参观良渚文化遗址时，也没想过要到临近的德清城去看一看。但是来回两趟都路过德清，在青年学子的欢声笑语中，德图还是想的很多。德清这个地方地处杭嘉湖平原西边，出杭州城百把里路程就到了。境内有清凉世界莫干山，夏天好避暑的人大多都知道其名，还有个著名的唐代诗人，那交寒岛兽中的前者孟郊也是德清人。德图自小就随爷爷读他的诗，慈母手中线，游子身上衣，临行密密缝，意恐迟迟归，谁言寸草心，报得三春晖。少时读他的诗文，真有高山仰止之感，谁料就这么近在咫尺呢。沿路山坡上一路的茶山，密密匝匝，行行复行行，大学生们看着激动，纷纷寻找形容词，有人说像一条条绿弧线，大家听了都笑，说这也算形容，还有人说是群山的一顶顶毛线绿帽子，大家听了又笑，说像倒是都像了，不过给山都戴绿帽子，山也太委屈了。有个女生倒有想象力，说像是造物主奶奶纳出的鞋底子，不过是用绿线纳的。大家听了都说这才有点意思了。那女生就问杭老师，听说您的名字才是与茶有关的，得图而解，就是得茶而解，您说这高山坡上的绿茶像什么呀？德图看来看去也找不到形容词，只好开玩笑说，道可道非常道，名可名非常名，茶可说乎？不可说也。说的大家都再一次大笑，这才把话转移了。杭家德图这代人中已经没有一个人在真正试茶了，只有德图在研究地方志中的识货类时对茶进行了专题的关注。他是专门研究陆羽的，德清的茶和茶事当然不可能不知道。茶经八之初有记载，说到浙西之茶以湖州为上品，产于安吉、武康二县山谷。文字虽少，却是权威性的，定了德清产茶的品质和地位。德图还记得旧年陪嘉平爷爷去庄府看农大茶学教授庄晚芳先生，临别前庄先生送莫干黄芽数两，又说了一段当年轶事。那还是50年代，庄先生曾在莫干山印山街上于一农妇手中买得10块钱一斤的芽茶，问
产于何处？

0: 笑而不答。
1: 庄先生品饮之后，随即赋诗一首，其中有“塔山古产今何在，卖者何来实未明”之句。嘉平爷爷把茶和茶师同时带回了杨坝头行家，嘉禾喝了说好，似山中老衲。读了诗却笑了，说到底是庄先生，两句都有点。嘉平说，前一句的点我倒还记得一点，县志上记着茶产塔山者尤佳，那这后一句点出何处倒是费解了。嘉禾淡淡一笑回答说，你这一点是古典，我这一点却是经典呀，点出中央文件，国务院不是早就规定了吗，农民不得卖私茶。你想庄先生问那农妇卖茶何来，他敢回答吗？他笑而不答。庄先生不是只好卖者何来实未明了吗？德徒不敢想象上一次来湖州与这一次来湖州之间会有这么重大的事件发生。他本来还计划着陪爷爷专门来一趟湖州，一是去雇主山下看望正在劳动改造的杨真先生，二是走访一下位于武康的小山寺。爷爷说俗称此寺为翠峰寺，他年轻时还去过那里。茶经上记载的那个试法窑，耳垂悬车饭所饮茶，以茶代饭的故事就发生在这里。爷爷说这个寺建在公元五世纪，至今还有遗址。然而这一次德徒肩负吴坤的使命而来，却再也没有上一次来时的那种求知的热情了。另一种更为不安的激情却以暧昧的方式引导着他，使他在深感不安的同时却马不停蹄地直奔浙北。湖州城离杭州三小时车程，将近城郊，有人站了起来，兴奋地指着车外说，
2: 我说肯定要砸的，我说肯定要砸的，我老公还不相信，还要跟我打赌。
1: 说话的是个中年妇女，难看，脸皮憔悴刻薄，眼梢吊起，嘴角下拉，看上去有点面熟。德徒心里一惊，突然想到那个专门来找吴坤的女中红卫兵，真是不可思议，一个那么美而一个那么丑，同时却又那么相像。这种相像的表情正在1966年的夏日以惊人的速度裂变，他们仿佛是自身带着生命出现的，繁殖的速度如此之快，犹如雨后大森林里的蘑菇。又好像这张脸本来就潜伏在后面，只要时机一到就突然显现出来罢了。德徒从本质上讨厌这种对破坏的发自内心的呼应，但还是不由自主地和另外一些乘客一起站了起来，听着人们朝着英式墓的方向惊呼和议论。去年杭德徒带学生到前山样去时，曾经顺便去过英式墓。英式墓在南岘山，看上去相当宏阔，墓前有孙大总统垒祠，平台前沿两侧有青石狮子一对，墓道前有四柱三间冲天式的石方，正中横额镌有孙中山的成人取义题字，左额是林森的浩气长存，右额则是蒋中正的精神不死。四根石柱上镌刻的那两副楹联，德徒倒是记下了。蔡元培所书的是义士足征可补游侠获职两传， 前嫌不让，巡视鲁连子房一流。于右任所书的是：春长秋地生民泪，山色湖光烈士坟。德图对陈英士这个人的认同感，或许多少来自于一点家族。他的曾祖父和那个曾舅公都曾经是英氏的辛亥战友，只是后来分道扬镳罢了。曾祖父脱离了革命，沈绿村当了大汉奸，而躺在坟墓中的这一位，当了护军总督之后没多久就被军阀暗杀了。葬在这里数十年，湖州乡党倒是把他当个大英雄看的，也还算安静。像这样的墓地也要砸掉，德图的心一下子就沉了下去。刚才出杭州城时的那种莫名的兴奋，顿时就被冲得七零八落了。从湖州小城下车，抬头见飞鹰塔还在，杭德图忐忑之心又稍安了一些。这飞鹰塔才真正是湖州一绝，说是唐代咸通年间有个叫云角的僧人，自长安得舍利子七粒，又有阿育王四虎面像一尊，归湖州建塔而藏之。到了北宋年间，民间传说有神光出现在绝顶之上，故又做了一个外塔笼之，这才有了塔中之塔的式样。佛家有舍利飞轮鹰光普现之说，故取名飞鹰塔。德图一年前也专程去看过此塔，那塔因年久失修，外塔塔顶倾塌，内塔也被殃及而受损。当时他还专门跑到文物部门去摇唇鼓舌了一番，说飞鹰塔乃唐宋之古物，独一无二的构造，古今唯一，历代都由政府主修，不能到了我们这一代人手里眼看着倒掉。现在回想起来简直恍然若梦。小镇南浔离湖州60里路，有班车前往，正是中午时分。德图也没心思再跑到城里去吃过去爷爷常常托人带来的湖州千张包子和想起来就要咽口水的湖州大馄饨，倒是车站小卖部的钢筋锅里还盛着半锅粽子，早已凉了，德图买了几个带上，一个还没吃完车就来了。上车时心里便有些忐忑不安，不知那个近代史上江浙财团的发祥地，号称国民党半个中央的所在地，史称四象八牛72条狗的资本家满地捡的江南名镇，将是何等光景。杭德图又不免为自己的行动感到茫然，与茫然相伴的还有那种自己也不愿意承认的激动，那种期盼与某一个女子见面，同时又非常害怕相逢的奇怪而又陌生的感情。无论如何，这一次一定要说服她赶快收拾好东西，等她从杨真先生处回来就立刻动身回杭州。至于回杭后她和吴坤结不结婚，那就是他们的事情了。想到他们还有机会一起坐车单独待上3到4个钟头，德图就激动得脸都红了，同时又一再地下决心，只有那么一次，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要是被吴坤看破他的心思呢。年轻的杭德图正在那里，嘴唇就干了起来。
0: 您刚才收听的是作家王旭峰的长篇小说《筑草围城》，感谢您的收听。
3: 《筑草围城》以江南茶商的家族命运为脉络，串联百年时代风云，悠悠茶香间尽显家国情怀。 稍后请继续收听《筑草围城》。

0: 师傅，去三里屯。
1: 好嘞。
0: 哎，师傅，前面长虹桥，咱走辅路吧。
1: 这是自行车道，不能走。
0: 这不没警察吗？
1: 有没有警察都不能走。
0: 哎呦，我这不赶时间呢吗？
1: 赶时间也不行啊，那样违反交规。
0: 这都什么规定啊？哦，能走的道儿走不动，没车的道还不让走。
1: 这交规啊，是管人，可他也保护人呢。要是我不开车了，在这自行车道上骑车走路，我也怕别的司机闯过来。这可是人命关天的事儿啊，您说呢？
2: 交通法规有时在管束，时时在守护，遵法守法，给我们信。

0: 途的生活。
1: 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 幺零五，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2: 时光中，书页翻动的声音，阅读中心情触动的瞬间。幺零五，阅读时光。
3: 大家好，接下来继续为您播出《筑草围城》。德图千里来找白夜，他能如愿找到白夜吗？被押上批斗会的白夜，又在经历着何种苦楚？请听《筑草围城》第25集。
2: 一瓯老茶，一丝回甘，几代沧桑历尽，坚守与传承不息。欢迎收听茅盾文学奖获奖作品《茶人三部曲》第三部《筑草围城》，作者王旭峰，演播杨晨。
0: 第25集，站在南浔镇市河与运河的汇流处通津桥上，阳光白得炽人，晒得德图目光发散，几乎集中不起来。往河两岸扫了一下，墙门上也有各种大标语，但比起省城的闹猛，这里毕竟要宁静一些。大学时代，德图利用寒暑假跑过许多江南小镇，其中嘉善的西塘和湖州的南浔都给他留下了深刻的印象。野花临水发，江鸟破烟飞。从感情上说，南浔这样的古镇给他更多的认同感，所以一听说白夜到的是这个地方，感觉便好了许多。行至中心学校门口，德图发现这里的造反还没有发展到砸烂一切的程度，至少这所1912年建成的从前的私业会馆的大门上，那用英文书写的横额至今依然存在。他探头往里面望了一望，还好那个原名叫端义堂的大厅也还在，上面台梁式木结构上的双凤牡丹图案也都依然如故。这里曾经是南浔丝巾工会办公之处，厅内宽敞，可设宴54桌。多少年前的每年四月，在此开蚕王会，数百人聚首一堂，共祭蚕神。如今早已是一所学校了，应该是最容易受到冲击和砸毁的那种地方了，竟然静悄悄的没有人。德图心里好受了一些，此地虽然不是白夜所在的学校，但南浔人看来还没有从省城沾染上暴力行为。南浔中学却很乱，到处是标语，砸烂、炮轰和油炸等等，人却很少。中学生总是比大学生更激进的，德图担心着白夜会不会也出现在这样的白纸黑字上。他已经在这里工作两年，要了解他的底细，这一点时间也已经足够用了。图书馆里也没有他，门倒是被两条交叉的纸条封起来了，说明这里面的东西都是封资修。德图走到图书馆临窗那一面的墙根下，向窗口望去，玻璃窗紧关着，映出了他的脸和他身边的那株老藤树。树上一只知了突然嘶叫起来，德图眼睛眨了一下，心生一惊，想到那个他从来没有见过的已经死去的右派，那个白夜的真正的情人。白夜是为了他才选择这个职业的，他究竟是一个什么样的女人呢？白夜也深深地诱惑了德图，迷惑了他，甚至可以说是蛊惑了他。他盯着玻璃窗上他自己的那张模糊的脸， 陷入了对自己的沉思。额顷，脸突然破了，窗子对面打开，有两个少年如轻盈的猫跳上了窗头。他们各自的肚子胖鼓鼓的，双手按着，看着窗外站着的青年男子，一时也愣住了。想来，这就是两个60年代的窃书不算偷的孔乙己吧。彼此愣了一下，两少年正要往回跳，被德图一把抓住了，说：“别跑，我不抓你们。”两个少年并不十分害怕，其中一个稍大一些的说：“我们才不怕呢，外面都在烧书。”“烧书可以，偷书不可以的。”说了这句话，连德图自己都觉得真是混账逻辑。两个少年听了此话，一番挣扎，想夺门而逃，被德图拽着不放，问他们：“图书馆的白老师认识吗？”两个少年使劲的点头，一个说：“白美人呀，谁不晓得？”这样一句没大没小的话，倒是把个德图都说愣了。白夜成了南浔镇上的风云人物。他问他们：“白夜住在哪里？”那大的犹豫了一下，审视了他片刻，点点头说：“他就住在学校大操场后面的平房里。”另一个说：“我知道他现在在哪里，我说了，你可不能告诉他我们在这里干什么。”“那是。”德图说，“别人都烧书呢，你们是拿回家藏起来看吧。什么书？海底2万里吗？”他松开了手，那少年高兴了，说：“还有环球旅行80天，还有……”另一个连忙说：“我这里还有聊斋志异，有鬼的，全是冯自修，你要不要？”德图连连摇手说：“你们快跳下来吧，让人看到了，这些书全得烧。”两少年这才往下跳，他们长得很像，一问果然是两兄弟。那哥哥说：“白老师到家业堂去了。”杭德图大吃一惊，说：“这里还敢烧家业堂的书？”弟弟说：“那有什么，我们这里的人什么都敢做，人也敢打死的。”哥哥连忙更正说：“家业堂还没烧书呢，什么时候烧也难说，我们本来是想偷了这里的书再到那里去偷的，不过那里的都是古书，我们也看不懂，就算了。叔叔，你想要那里的书，趁乱去偷几本也没有人在意的，我们这样趁人家抄家已经偷了不少书呢。”杭德图笑笑，摸摸他们的头说：“你说起偷字，怎么一点也不脸红？”两个少年捧着大肚子弯腰往回走，一边走一边说：“我们又不是偷别的东西，我们就是拿了几本书，人家说外面的人现在枪都乱抢的呢，几本书算什么？叔叔你快去吧，家业堂的书可值钱呢。”这么说着一溜烟的就跑掉了。路过学校操场时，德图想了想，还是往白夜住的那排小房子走过去。凭直觉，他就找到了白夜的那一间，和别人不一样。他的窗帘是双重的，白纱衬着一片灿烂的大花布。德图在他的门把手上套了一张他写的纸条，告诉白夜无论如何回来之后要等着他，因为他是专程为他而来的。家业堂在南浔镇西南的万古桥边画家弄，与小莲庄毗邻，一条鹧鸪溪流过旁边，屈指算起来建成此楼也有40多年了。1914年，楼主因助光绪皇帝植树捐了巨款，得溥仪御笔题赐的钦若家业九龙金匾一块。1924年该楼建成后就取名家业堂了。

这家业堂主刘成干也是爷爷嘉禾认识的老朋友，来往虽然不多，彼此倒也尊重。江南一带商人多儒雅之士，行家早先是什么东西都喜欢的，字画善本样样都往家里搬。后来发现这样弄下去，这点家底儿都要搬光了，这才有所取舍，把善本的那一块忍痛割爱了。发现有好的版本就先收下来，然后通知藏书界朋友。行家收的书一般也就是两个去处，宁波范家，还有就是这里的南浔刘家。行刘两家的交情还得追溯到他们的上一辈，刘成干祖父刘墉乃南浔首富，所谓四象八牛之首，其子刘锦藻就是当初有名的清朝叙文献通考的编纂者，又以候补四品京堂的身份辅助汤寿前出任清朝浙江铁路有限公司的副理。嘉禾的父亲杭天醉和行家密友赵继克，还有那后来当了大汉奸的沈绿村，当时都是汤刘二人在保路运动中的得力干将。因为父执辈的关系，杭刘二家的下一代也就相识了。刘成干年龄要比嘉禾大得多，杭嘉禾开始发蒙读书的时候，刘成干已经开始藏书了。辛亥前一年乃宣统庚戌年，据其人自述，南阳开劝业会于金陵，归获骈籍，人争趋之，于独步状元境各书肆，遍览群书，兼两载归。月日，书谷携书来受者种至，自时即有志举书。当时同在南京劝业会上出现的浙江商贾中，就有杭嘉禾的父亲杭天醉。杭天醉是个什么东西都要醉心的人，当然也不可能不醉心于书。刘成干独步书肆之时，天醉也在独步书肆，只是当时天醉要醉心的事情太多，头一条就得醉心革命，所以寻寻觅觅虽也得几本好书，终究也都到了家业堂主那里去了。自辛亥后二十年间，家业堂藏书达60万卷，这倒还真得感谢他的那些参加辛亥革命的朋友们的壮举。因为革命之故，南方一些故旧世家纷纷避居上海，一时间大量藏书外流。比如永东卢氏的抱经楼，独山墨氏的影山草堂，仁和朱氏的结衣炉，丰润丁氏的池静斋，和太仓庙氏的东仓书库等等，都把他们珍贵的藏书卖给了刘成干。连清末著名的藏书家妙全孙都把自己所藏的宋元善本卖给了刘成干。年复一年，家业堂积书竟如此之巨，其中宋元明各代善本达230种。家业堂又兼刻书，甚至连清代的一些禁书也敢刻。这一来，家业堂自毕宋楼后崛起，成为湖州又一大藏书楼，与浙东宁波的天一阁相提并论，称雄于中华藏书界了。历代藏书总是不能免于战火离乱，家业堂亦如是。抗战沦陷期间，刘家家道中落，其藏书不免散出去许多。1949年5月，解放军进南浔，部队立刻就进驻家业堂保护。后不久，刘成干将部分藏书又捐献给浙江省图书馆，家业堂也就成了浙图的一个书库，还被定为省级重点文物保护单位。1963年，刘成干在上海病逝的时候，杭嘉禾还专门去了一封验信，这封信经德图之手寄出，所以杭德图对家业堂的感情似乎又近了一层。家业堂此刻的情景却是他心

0: 是白老师的哥哥。老头一把上来就抓住德图的手，跺着脚，用手势催他：“
1: 哎呀，你快去镇政府！白老师刚刚被造反派拉走。”
0: 大热的天，德图后背刷的一下就凉到了前胸。老头又说：“
1: 白老师在图书馆工作，和我们家业堂熟，造反派要来这里，他先报了信，他让我把枪拿出来，还跟我在院子里装样子，烧一些无关紧要的书。你看这些，我们正烧着呢，他们就到了，他们把他带走了，他们说他管了不该管的事情。”
0: 德图问：“
1: 他们会把他怎么样？”“不知道啊，他们什么都敢干，镇政府正在开批斗大会，我不知道他们会把他怎么样。白老师在这里太触目，他
0: 老头突然仔细地盯了一眼德图：“
1: 你们长得不怎么像，快去呀！”
0: 他挥着枪继续开始跺脚，大声地叫了起来。德图看到了他不应该看到的，他要为此付出代价。信教的人们把这样的事件称为神的考验，信命的人们以为是天意，什么都不信的人们把它称之为悲剧。一些本应珍藏的东西就这样在人们眼前活生生地撕开。他看见镇政府的院子里有四株玉兰树，孩子们爬到树上去了，玉兰树荫下阳光把他们照成了花梨一般的小鬼脸，他们油头汗出，无比兴奋却又开心的比赛，看谁能把唾沫吐到那些跪在树下的坏人身上。而这些正在遭受万劫不复之苦的人们则在树下用他们的吴侬软语诅咒着自己：“我是牛鬼蛇神，牛鬼蛇神就是我，我该死，打倒我，我该死，打倒我。”他们的脸上全部用墨汁打了叉子，和省城一模一样。德图看到白夜在其中，他们在劫难中的碰撞如同天意。一群人拉扯着他的长发，扯剥他的衬衣，主要是一群女人。那些人在喊着什么德图听不见，但他听见白夜的呼喊，他叫着：“
1: 不要！”
0: 他的声音和他的长发一样，在夏日阳光下跌宕起伏，长发被惊心动魄地扯开，披挂在背后与前胸，被迫扬起时飘散在空中，闪闪发光，如一面破碎了的黑色的叛逆的大旗。最隐秘的，最神秘的，被公开了，光天化日之下被暴晒了。有一双破旧的鞋子挂在胸前，与黑发纠缠在一起，看不见他的脸，只看见他从黑白中伸出一只手，像从前德图在舞台上看过的厉鬼女调，他清楚地听到白夜的声音：“
1: 不要，不要！”
0: 德图突然明白，那不要是冲他喊的，他不要他。不要他干什么？他一下子就愣住了。发生了什么？发生了无法复述的事件，如何制止？有两分钟他呆若木鸡，眼看这群暴徒裹挟着白夜，他清醒过来，直扑院子后面的大厅，找到头目，掏出吴坤和白夜的结婚登记介绍信。头目吃惊地瞪着德图：“你是吴坤？”德图摇摇头说：“他不是，吴坤在省城忙于革命，派他来接白夜的。”

0: 头目接接爸爸。可是他和反革命有串联。德图一把抓住那头目的衣领，咬牙切齿地问，电话在哪里？头目立刻明白了事态的严重性。吴坤目前是造反派中如日中天者了，是他们造反派中的省级领导，而白夜是他的妻子。那么你是谁？头目突然回过头来，警惕地盯着德图。他想也没有想就怒吼起来，我是他的哥哥。头目一愣，突然叫道，把他弄上来，送到会议室去。德图又怒吼，他这个样子，你们把他送回家，送回家。头目连忙又改口下命令，刚才那些个扯开他衣服的狗男女，现在懵里懵懂的往回架起了被按在地上的白夜。但德图什么也没有看见，他在会议室里闭上了眼睛，头别转，手攥拳头，喝了一口茶，猛然一拳砸到桌上。那头目吓了一跳，以为他要发难，等了片刻，发现他眯着眼睛直盯着天花板却没有动静，就匆匆解释，
1: 我们本来也没有想搞他的，可他实在可疑。你妹妹太招人眼，他又老往家业堂跑，给那老头通风报信，这点已经毫无疑问。我们这才翻了他的档案，这才晓得他原来有过那样的事情。他的事情你们家里人知不知道？那个吴坤他知不知道？
0: 头目突然又怀疑起来，再一次盯着德图问，
1: 他结婚了？怎么这里没有人晓得？
0: 德图依旧盯着天花板，哑着嗓音问，
1: 什么事情？他有什么事情？他反毛主席了，写反动标语了，杀人放火了，偷渡国境，偷听敌台了，散布反动言论了。你给我讲清楚，写下来，我回去找吴坤交代。
0: 头目重新感到压力，发出小镇聪明人特有的笑声，
1: 对不起，对不起啊，我们弄错了，回去你给我解释解释，好人打好人是误会，坏人打好人是好人光荣，好人打坏人才是活该，我们是误会，是误会。吴坤我是佩服的，大学里只有他们几个才算是真正揭竿而起的。
0: 德图面色苍白，直到这时候冷汗才冒了出来，目光收回到眼前这个人身上，猥琐、狡猾、愚昧兼跃跃欲试的野心，就这样一群乌合之众掀起了小镇的红色风暴，成了吴坤他们的群众基础，并且还是德放朝思暮想渴望挤进去的队伍。
2: 您刚才收听的是作家王旭峰的长篇小说《筑草围城》，感谢您的收听。
3: 小说《筑草围城》以茶韵铸魂，与方寸茶相间彰显家国情怀，恪守民族本心。接下来105听见乡村邀您感受四季更迭，乡情温暖，欢迎继续锁定。

0: 刚经过的车没关远光灯，我的眼睛被晃了一下。
1: 太危险了，我们赶紧回吧，爸妈说晚餐做好了就等我们呢。哎，当心有车来。
0: 没事，他的远光灯刚刚关掉了。
2: 有时候关掉远光灯更能照亮你我回家的路，与对面车辆交汇时，请您提前关闭远光灯。
3: 窗外边关外都声声，
4: 久居闹市喧嚣，总惦记一片白墙黛瓦的徽州。
5: 徐州广电专属皖南四日漫旅，邀您寻觅江南诗意。
4: 我是徐州美好家主持人武珍，8月11号与您同赴水墨徽州。
5: 我是开心客栈小海，8月18号邀您闲逛千年古村。
4: 七地红村满目清润，南屏古巷木坑竹海，西溪南村步步成画。
5: 入夜闲走一线古城，细品小城温柔烟火。
4: 微信搜索公众号徐州美好家，回复皖南查看完整行程，也可致电18651771033，18651771033。
6: 拉起手唱起歌，我爱上今夜的雪林果了。
7: 夏天避暑去哪里，大海草原为你一站式配齐。
4: FM 919徐州音乐广播暑期精选纯玩团重磅上线，
7: 八月团期火热报名中。8月9号音乐园游会主持人晶晶，8月16号音乐有理想主持人看看，欢乐陪伴。
4: 关注微信公众号徐州美好家，回复亲子了解详情报名。
7: 咨询电话18651771033，18651771033。
8: 现在是北京时间14点整，大家好，我是王平，退下职场进校园，唱歌模特心心念，朗诵惯蛋是班长，20年来不虚行。我深知女人可以没有背景，但一定要有背影，忘记年龄的重量和数字，用书本的厚度充实垫高自己的人生后半场。学习是永久的智慧，人生留下的是阅历而不是皱纹。
9: 105幸福时刻，
2: 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4: 清凉避暑九鼎山，一票畅玩

0: 两大园，动物园萌兽马戏日夜畅玩，水乐园遮阴山泉嗨翻一下。
1: 坐看云起时，冷暖有相知。幸福105气象报告，
2: 让我们一起来了解最新的天气变化。今天下午到明天，多云到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风力东北风5到6级，阵风7级。明天最低气温26度，明天最高气温35度。感冒指数少发，感冒几率较低，避免长期处于空调屋中。运动指数较不宜，有降水，推荐您在室内进行休闲运动。紫外线指数最弱。下面我们来了解一下正在播出的红色评书，1949年平津战役决胜时刻，四野大军雪夜入关，兵临北平城下，古城面临战火考验，是炮火攻城还是和平解放？评书《古城春色》为您再现北平解放的壮阔征程，每天中午11点，105田野听书为您播出。欢迎您继续收听徐州农村广播 FM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3: 倾听乡村声音，聚焦田间地头，关注乡村发展，见证时代变迁。这里是105田间地头大联播。
4: 105田间地头大联播，我是小峰，一同来关注乡村的消息。记者赵雨丽、高静报道。盛夏时节，邳州戴庄镇以东村千亩牛蒡基地迎来丰收。此前该村牛蒡多为农户零散种植，规模小，效益偏低。今年当地创新推行村民与外地客商联营种植模式，补齐产业发展短板。外地客商负责提供优质种苗、技术指导、标准化管理及市场销售渠道，村民通过土地流转、基地务工、入股联营等方式参与经营。标准化种植让牛蒡品相品质大幅提升，亩产可达5-6千斤，产销态势旺盛。全新合作模式推动牛蒡产业从散户种植转向规模化标准化经营，让村民收获土地租金、务工薪金、入股分红三重收益，依托特色种植助力乡村振兴。记者徐卷、张景报道。炎炎盛夏，新沂各大公共阅读空间成为市民避暑求知的热门去处，书香避暑成为城市新风尚。暑期以来，当地图书馆、实体书店、城市书房等场所人气高涨，众多学生与市民前来静心阅读，充实假期。图书馆通过延时开放、增设24小时接阅柜、开放全天空调等举措优化服务，同时开展公益课堂等特色阅读活动。馆内常态化开展3期暑期志愿服务，志愿者助力维护阅览秩序，服务读者。各大书店也备足青少年读物，推出惠民活动，吸引亲子家庭沉浸式阅读。依托书香新沂建设，当地持续完善阅读阵地，丰富文体活动，让全民阅读成为常态化生活方式。记者郑硕、张强报道。今年暑期，睢宁县卫籍镇由团委、关工委牵头开办公益暑托班，整合各类优质资源，开设多样化特色课程，为辖区孩童提供安全充实的暑期托管服务。暑托班邀请道德模范、退休老干部等志愿者授课，免费开设二胡民乐课程，带领孩子们感受传统曲艺魅力，涵养文化底蕴。同时，当地还创新开设红色故事宣讲、未成年人保护普法、应急急救、消防避险等特色课程，丰富孩子课余生活，全方位提升青少年综合素养，用心守护未成年人健康快乐成长。我是小峰，感谢您的收听。欢迎继续收听徐州农村广播，精彩节目还在继续。
5: 春雨惊春清谷天，
3: 流淌着淳朴，孕育着富饶。105听见乡村，聆听自然的更迭，品味乡情的温暖。
2: 各位听友大家好，欢迎收听听见乡村节目，我是雷雪。在快节奏的时代，乡村非遗宛如一股清泉，润泽心灵。如今70%的非遗项目扎根乡村，承载着农耕文明记忆。非遗不仅是历史的见证，更是乡村经济的新引擎，文化自信的根基。从产业振兴到科

0: 科技赋能，从助残扶弱到文化传承，非遗正以多元姿态融入当代生活。它跨越时光，连接过去与未来，在创新中延续千年文脉，让世界看见中国的根与魂。今天起为您带来系列报道《爱上非遗的 N 个理由》。首先要带您认识的是一位与非遗结下不解之缘的普通人——马瑞燕。对他来说，非遗不是博物馆里的陈列品，而是悬崖边递来的绳索，是暗夜里亮起的灯火。这位曾深陷生活困境的母亲，在剪纸的镂空光影里看见生机，在刺绣的丝线穿梭中触摸温暖，在编绳的交错缠绕里找到平衡。接下来，我们跟随中国乡村之声记者刘亚彤走进马瑞燕的世界，探寻非遗技艺如何为她的生活注入温暖与力量，感受那份因热爱而生的坚韧与执着。
1: 可能我这么形容吧，我在掉了一个悬崖，然后呢，我可能要掉下去了，我只有一个树枝抓着，然后他们给我丢了一根绳，然后我凭我的毅力跟努力往上爬。
2: 生活中总有一些时刻，我们会觉得自己仿佛站在了悬崖边，前路茫茫，怎么去抓住希望的绳索呢？今天我们要讲述一个关于非遗技艺改变一个人生活的故事。故事的主人公叫马瑞燕。对于马瑞燕来说，非遗是什么呢？当生活将她置于悬崖边，是非遗技艺给了她坚持下去的勇气，给了她在困境中找到自己热爱的希望。
1: 像这一幅呢，就是哪吒，这个呢其实是我今年的一个作品。当时是因为香港中文大里面他们搞了一个集市，然后那边的一个老师他说哪吒今年很流行嘛，他希望就是我给他们弄一个有哪吒的一个特色出来，然后就专门为他们剪了这个。然后这一幅呢，这个醒狮，我们中国的这个呢，是我在龙崇小学，我这有3年担任他那边的4点半课堂了。然后有一个学生呢，他就是从3年级就跟着我在这个社团，然后呢他就问我能不能教他一点别的，因为我在龙崇小学的社团老师主要以创作艺术为主的。然后他当时就看到我朋友圈嘛，他说能不能教他一点别的，然后呢我就教了一点他那个剪纸这块的。然后当时就利用暑假的时间啊，他就做了一幅这样子的。然后这一幅钩针的大吉大利的，这个就是新年的时候我们在那个非常学堂那边，就是在林妈妈的帮助下然后接的单，当时就是所有妈妈都去勾这个相框大吉大利，然后林妈妈那边对接单。当时我们的一幅作品是168。
3: 这个显示特别有广东的特色。
1: 对，我们确实是这2年的这个作品都比较偏向于广东的，还有过年的这个氛围。然后像这些小物件啊，像好事发生这些，也是我们非常学堂里面的那个妈妈们做的。因为我是比较偏向手工这块的，然后我们在制作手工的时候，确实是手工能够转移我们的一定的那个注意力，让我们的心能够暂时静下来。我这个刺绣其实我去锦喜堂那边有学过啊，也是针对我们残疾人的一个培训。当时我是苏绣，我是学了一个入门，然后盘金绣还算可以吧，因为老板已经让我直接绣成品了。然后这个双面绣呢，当时就是看了师傅绣，但是我没有真正上手。其实我一直想绣，想去晋升，但是因为当时我的宝宝是在哺乳期，没办法，我只能放弃，没有办法兼顾那么多，当时就是断了这个刺绣的那个学习之路。这几根编绳呢，就是我在龙岗的振兴小学教的课程，那个龙岩小学也有教这个编绳课程，我是在信息学院里面也开展了。
2: 在马瑞燕的生活中，非遗技艺不仅仅是一种技能，更是一种温暖的陪伴。从剪纸到刺绣，从编绳到串珠，这些技艺为她带来了心灵的慰藉和生活的希望。
1: 当时是刚好今年端午节嘛，今年才跟那。

0: 边的书记对接，他们也是希望说我以社区巾帼志愿者的身份，社区与学校相结合来推一下非遗手工这一块。其实我们这个手绳呢会用到一些针之类的，想编难度更大一点或者更好看一点，我们是需要一些工具来辅助的，但是因为学生比较小，我们就只能偏向一些这些简单一点的。
1: 马老师，刚才简单的听您讲了一下，就有很多品类，
2: 这么多的品类，然后它都带有中国传统文化、非遗文化、非遗的内容，我想知道短时间内能很快的就把这些都掌握吗？
0: 那这个不可能，短时间。所以就是我们其实我们的课程是对于成品来说啊，最好是接学校的课，因为学校的课它呢一接就是一整个学期，小学生、初中生都有。但是我们的学生最好就是能在四年级、五年级，就如果往下的话，我们就很难就是有效果。像我刚说的这一幅是我那个学生，他是三年级跟到六年级，他今年已经要毕业了嘛，他才能够真正的去操作这个剪纸完成这个作品。其实我在龙城小学是教串珠的，我们刚好那一期招募的学生是三年级的话，那么我开展的课程是很难的，我几乎是要一对一的，真的就是我只能利用投屏，然后一个学生让他们轮流上来，我把基础的先教，然后是手把手的教那个孩子穿完珠子我要怎么回线，怎么打结还有一个就是小学生如果三年级的话，他手指的力度啊他还不怎么会掌控的。然后我们穿这些串珠的那个线材呢是鱼丝，它就比较紧的，然后你拉的时候如果拉得不好的话也会勒伤自己嘛，所以也是要有点巧劲。这个编绳呢我们也是先教一点基础，比如说像我们中国结里面，我们肯定就是从它的基础结，双向平结、单向平结，然后那些雀头结啊、绕线啊，像这个五色线的时候这里就有个绕线，然后这个麻花呢其实它就是涉及到单股辫，在这个扣子呢，这个扣子其实也有个纽扣结，但是那个纽扣结对于入门的人来学来做的话难度还是比较大的，因为他会自己给绕晕了，不知道我要穿到哪里去。这一个纽扣结呢其实它是从金刚结叠加，本来我们金刚结那个编手绳是排列的，一个挨着一个排的那个结，但是我们要把它做成这样的一个纽扣的效果的话只能是叠加，一层一层叠加让它凸起来饱满起来，达到一个扣子的效果。所以这些东西都是从简到繁，一点一点加上去。像这个就是双向平结，它如果要编成一个手绳，那么我的时间就长了。我一节课，40分钟、50分钟，我是教不完的，他孩子也做不完。但是如果我把它改成这样子，那么它这里的距离就短了嘛，作为他的身体，那么他就能够在40分钟、50分钟做成这个作品。
1: 我特别想问一下，比如像这个哪吒这幅剪纸哈，它其实也符合当下比较热门、比较网红的一个内容哈，但是它同时呢又是一个剪纸，就是我们大家都耳熟能详的一个非遗的一个技艺。我想知道您在做这个创作的时候当时是怎么想的呢？这幅作品就是它的这个难度大吗？
0: 它的难度大，因为像它的这个刘海非常细小，然后还有就是他的眼睛这块啊，他的牙齿这块他都非常细小，你大的东西你反倒不难做，你越细小的东西你来操作起来就更难。其实我这副哪吒他有一点点缺陷，你可能看不出来，他的缺陷就在我最后要完成他的时候不小心给剪断了。但是呢它因为它的位置比较隐藏，我回忆一下，这里有一个剪刀没断，就是不小心剪到了，就是它是越细小的东西它就越挑战性越强，而且其实我们这个是纯手工的，所以你能看得出它没有很平整，一般手工的东西它的平整度没有那么强的，除了那些机器啊定制然后出来的东西才有那么的平整。您看一下啊，像我这个刘海，这个刘海还算平整，因为我这个位置不是用刻刀，我是用剪刀，然后我们看一下他头发这个位置哈，他就没那么平整了，对不对？这个位置我是用了刻刀， 我们刻刀在操作的时候，就是说它难度还是比剪刀大，因为我们日常生活中我们用惯的是剪刀，然后你这个刻刀呢，你要么就是专门的师傅日积月累一直在练。其实我这剪子呢，就是说我不是说很厉害的那种师傅，所以我在刻的时候还是有一些瑕疵的。
1: 我想知道，比如像这副剪纸，它需要提前把这个样子画好吗？
0: 要，因为我们其实我们虽然说剪纸，但是我们很多非遗手工啊，都是要给它起稿的。只是说我们现今的科技，它能够让你不起稿的前提完成它。比如说我们假如这颗是一幅福字，你如果来画稿啊，来怎么去描绘的话，你是不是要需要时间？可能只会写字，对不对？你要让他画画真的很难。那么我们就只能说通过打印，我先把一些比如说福字，今年的福那个是蛇年嘛，我就找一些跟蛇有关的图形，然后设计成一个福字，然后用 A4 纸把它打印出来。打印出来之后呢，我们这个剪纸呢是用红宣纸，我们一般都是用红宣纸，因为红宣纸它很薄嘛，如果用我们平时学校用呢学生的那个纸的话，它就比较厚。然后呢，红宣纸跟这个打印的纸钉在一起，打印的纸钉在红宣纸的上面，钉子钉好，然后我们再用刻刀跟剪刀根据这个图案来剪跟刻。比如说我这个脸的部位啊，这个白色的我就会需要把它去除掉，那么就是我们在这个位置进行一个裁剪。如果说他不明白这个位置要剪掉的，那么就用笔把它画个阴影，他就能理解说哦，我要抠掉这个部位，然后就只能这一点一点的去组平。
3: 宝石对世界的好奇是生命中的热爱，用心过生活就像阳光住进了身体，人生就是一场体验，请你尽兴吧，昨天和今天有不同的新鲜。
4: 幸福105，和您一起寻找听得见的幸福生活。这样的声音，
3: 这样的意境，摊薄出物产，酝酿出风情。
4: 听见乡村，听得见的自然四季，品得到的乡土乡情。
0: 当然像我们在市区开展活动的就是只能做简单的了，像这种的话它的时长比较久，居民是没那个耐心来做的。
1: 也就是您的学生当中除了小学生初中生，还有一些居民。
0: 居民的话就属于我在社区接的一些大棚菜的活动。
5: 非遗技艺成为了马瑞燕生活中的光，为她的生活带来了无尽的温暖和力量。马瑞燕希望将这些技艺传递给更多的人，于是从学校到社区，她用自己的双手和耐心教导孩子们和居民们如何制作精美的手工艺品。
0: 其实我这个也是很感谢我们党，因为我当时搬到爱莲那边去住嘛，然后当时就无意间看到社区爱莲社区那边有一些亲子的那个活动嘛，然后我就去参加去报名。当时我觉得我挺脸皮也挺厚的，反正我就毛遂自荐，我就说我会穿那个串珠，我说你们这边需不需要开展这类似的活动。其实我运气真的很好，当时的那个妇女儿童这块的那个主任啊，那个社工那个主任，他说你能不能先拿一些作品给我看，然后我就拿过去，然后他当时我们试一下好不好，当时就试了一场。然后当时呢我就是完全没有经验的，等于说我只会穿，我是从一个自己会做的角度去教人家，然后当时就是效果不是很好，就是只能说我们传统的我拉着你的手怎么做。然后当时我就觉悟我不行，我这样子的话根本就没有什么实效的。然后当时我就去看到他别人上课，他们有做 PPT 啊，然后有录视频啊，有讲解啊，然后就奔着那个方向去学习。 后期呢，我就把制作的每个步骤拍照，拍完照就放到课件里面去，然后就跟着那个步骤一步一步的把照片给大家看，视频放给大家看，然后在现场手把手教。因为有的眼力比较好的话，他一视频一看他就会了，图片一看他就会了，他不用你说特别的指点。但是有的他确实是看不明白，那么我们就手把手教，就是这样子方式。
1: 您是怎么来到这个深圳的呢？原来是干什么的？
0: 怎么说呢，我其实我之前2008年吧就来过深圳，当时是帮我表哥做那个淘宝客服，然后后面就因为各种原因又去广州，然后后面就回老家了。其实我是那种传统女性，我当时的倾向就是说结婚生孩子，然后因为我们普宁那边是女性这块都会学一门手艺，就是缝纫嘛，然后在一边兼顾孩子。我当时没有大的追求，我就想着说我在家里做一做这个制衣，赚一点收入，然后在孩子去上学时间到了去接送，给他做饭吃。后面就因为各种原因就来深圳找工作，因为当时我妹在深圳嘛，然后就先过来，因为这边有个落脚地方。然后过来之后就发现孩子到了一定年龄他不怎么说话，刚开始以为他是哑巴，然后后面就是大家就觉得会不会是跟爸爸离开，然后只有一个人带对他影响，然后后面就来到深圳。来到深圳然后后面就我也在努力的带他，但是就感觉他是确实是跟别的孩子不一样，然后人家就叫我去试妇幼去做评估去做测试，然后他们说我的孩子是孤独症是自闭症，当时我还坚定的觉得他是误诊，但是我虽然我觉得他误诊，我还是按医生的说的方法去做嘛。然后后面就去幼儿园，那老师就叫我还是要去检查，然后就去龙岗妇幼，然后刚好就当时是去幼儿园，他也买了深圳的少儿医保，然后龙岗妇幼那边他说办住院康复嘛，用了少儿医保的话我们自费部分就很少，差不多1000多块钱，但是我记得说1300到1500那样子，一个疗程15天那样，然后我就按着那个去做了。反正康宁医院呢，好像深圳的好多医院我都跑过了，很多所谓的治疗也做了，但是就是没有我想要的那种效果。但是我这个手工呢，就在他在上课的时候，然后有个妈妈在做，我就好奇，那个妈妈说可以教我，然后我就学，然后她说你会的话，就是说当时是一个脑瘫柔爱协会那边，我们这个协会是得到了北京的一个导演他的一个资源支持。其实我们当时很难受，我们的亲妈妈，我特难受的时候，然后当时就刚好有荣爱脑瘫协会，然后当时就有活动，每周都有活动，看到活动我就报名，然后就是带着孩子出去玩，当时也是有召集那个义工跟着我们的嘛，当时的那种状态是很开心的，然后再加上这些手工学习，然后就慢慢的就是自己的状态慢慢的调整过来会好一点，就是一心一意的带孩子，还有一个就是学这些手艺。当时就是想着说我也没办法上班，那我有这个手艺但是我们好像是做一个东西然后去义卖，我们好像是有差不多10块还是差不多吧，就看你做的难度还有大小，有差不多有10块。然后我当时就想学会做一个，我哪怕一天做一个的话啊，当时我们在妇幼的那个餐费一份餐是10块钱，罗湖妇幼的食堂里面的，我当时就想那我就不煮饭，我就吃食堂的，我做一个就够我吃一餐饭了，我又学到了手艺，就是这样子。然后慢慢的慢慢的我的手艺就一项又一项一项又一项的增加。
1: 您原来在老家是住在城里还是乡下？
0: 乡下，但是我的父亲以前是木工，我的奶奶他们也是就是说会做衣服那一代，但是我奶奶她走得早，所以就是说我没有去专业的学习过， 但是我觉得我还是有遗传到他们的部分基因。
1: 您心里所巧肯定是因为原因。
0: 对。对

0: 如果没有的话，我可能没有那么容易上手。包括我刚刚跟您说的，我去学那个刺绣，去了三次，老板就直接让我上成品。其实我当时是想去争取这个机会，但是我那个宝宝还要哺乳，然后如果我去学的话，我的宝宝就没办法哺乳。我说我能不能带个宝宝过去？我说我很想学，我这个宝宝如果不带过去的话，又离得远，就没办法哺乳了。我有点忘记他怎么回吧，然后我的误解就是说不可以的那样，我以为他是委婉的那样回吧，然后我就第一次课我就没去，然后后面他又联系我，他说你没有来，你是不来了吗？然后我就反过来我说不是，我以为你是委婉的拒绝我，然后说可以是吧，说我明天马上到，然后我当时就是从爱莲三号线，爱莲其实还有三个站还是四个站就已经到终点站了，我就带上奶粉，带上水，带上衣服，推着那个宝宝婴儿车，然后到会展中心那里去学，反正他醒了我就稍微哄一下他，他睡了我就赶紧在那里学。当时那个老板他就老是使眼色，使唤他那个员工帮我推那个宝宝，我真的很感动。其实我真的觉得对这一次他的邀请没去啊，珍惜挺遗憾，真的很挺遗憾的。
1: 就是可能生活当中有时候会有一些遗憾，但是
0: 对
1: 你可能还有别的方式来去做这个事儿吗？
0: 就是有机会我就自己学一点。其实我在2019年的时候，我的脚做了第二次手术。其实我本身我自己也是残疾的。我做了第二次手术的时候，当时我就有上网买了一些刺绣的东西绣，反正我做这些的前提也是在我妈妈的帮助下，如果没有我妈妈的帮助的话，我也是很多东西都做不了，包括去学校。
1: 我想问一下，就是现在你的这个手工包括你这些非遗的这些制作，它占据了你生活多大的时间？
0: 时间吧，三分之一吧。因为怎么说呢，我还有孩子，我要兼顾孩子，然后我现在也是没有办法说全身心的去只做一个事情啊。我现在孩子小的送去幼儿园，然后呢其实我还是要托人帮忙的，因为他放学的时间就是我在学校上课的时间，我必须借助其他人的帮忙，然后才能够把我的工作完成，然后我再马不停蹄的开个电动车回来。但是由于我这么多年，其实我在2016年已经入校了，当时是我没有任何资质的，当时也是在我所居住爱莲党群服务中心那边，他帮我联系到了那个阳光妈妈那边，他有个手工讲师的培训，当时我就是2019年去那里培训，当时我是刚做完手术，然后我去，我妈妈一直担心我摔跤，然后我说没事，坐地铁不会有事的，我错过高峰期没事的。然后我当时是拿着一个雨伞，然后就有点像拐杖住着的坐地铁，然后去面试，因为他那个是要面试的，然后才能够录取你去参加培训，然后我就直接去了，我也很努力的去把所有的课程完成。完成之后的话，他给我发的那个培训证书就成了我入校还有入社区的一个门槛，所以就我的机会就越来越多。
2: 有了孩子之后您有什么感受呢？
3: 有了宝宝虽然累，可是看着他一天一个变化特别开心，
4: 感觉身上的担子更重了，多了一份责任。
5: 好久没睡过一个整觉，尤其是孩子生病的时候，真是急得直哭。
2: 如果有一天您的孩子不见了，您会怎么做？
3: 这我无法想象，我简直不敢想象。
4: 这太残酷了，可真的遇上了我怎么办呢？
2: 如何防范儿童被拐？家长自己或者社会能做些什么呢？
6: 家长要切实履行监护职责，并教育孩子增强自我保护和防范拐卖的意识。
7: 儿童失踪应立即拨打110报警，公安机关接报后将迅速组织查找并立案侦查，采集失踪被拐儿童父母的血样，检测 DNA 入库。
6: 关注公安部儿童失踪信息紧急发布平台官方微博的权威发布。
2: 全民反拐，用爱点亮孩子回家的路。
8: 徐州广播电 电视台农村广播。

0: FM 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1: 春雨惊春清谷天，
0: 流淌着淳朴，孕育着富饶。105听见乡村，聆听自然的更迭，品味乡情的温暖。
2: 这样的声音，
3: 这样的意境，喷薄出物产，酝酿出风情。
2: 听见乡村，听得见的自然四季，品得到的乡土乡情。
4: 在现代社会，非遗技艺不仅仅是一种文化传承，更是一种经济资源。马瑞燕通过自己的手工技艺，不仅实现了自我价值，还为家庭带来了经济上的支持，让她在面对生活的挑战时有了更多的底气。
5: 王老师，我想问你一个问题，就是一种东西它能疗愈我们，但是我们会有选择，比如说可能有画画啊，可能有毛笔字啊，就是我们的文化很多，我想知道你为什么会选择了
6: 手工。
5: 对，
6: 其实我对毛笔字对画画我也很感兴趣，我也很想去学，但是呢就是说像毛笔字你墨啊纸啊你还是需要一定的
5: 投入
6: 空间
5: 哦，
6: 空间像画画这类也是。其实我之前有学，就是我们之前有个家长，他就开过个群，然后在线上给我录一些视频教我们，但是我就是说我没有那个时间还有那个空间来做这个事。但是我手工的话，就是我走到哪里我就带到哪里都可以，就比如孩子去上课，我就拿个袋子装着几颗珠子一个鱼丝，我就能够做能够学了，我打开手机找一找视频我就能学了。但是剪纸那块就不行了，我呢是利用孩子睡觉时间我去学的，加班熬夜那样去学的。就我可能是受家庭的影响吧，在我脑子里骨子里刻的就是我的技能是很重要的，如果我认定这个技能的话，我会去想办法努力克服去做。
5: 现在这个你的这些手工给你的经济带来多大的收入？
6: 咱不说有多大的收入好不好，咱就说一个我亲身的一个事实。我不知道为什么原因，我们全家都喜欢吃榴莲，然后我的小孩一岁差不多一岁几个月的时候他就想要吃榴莲，跟我们吃榴莲。有一次呢我去水果店，其实我就是加了他们群，我是去贪便宜的做活动，然后是不知道多少钱那一份橘子我忘记了啊，然后我就接了群里接了，然后去要那份橘子，就是比较低价嘛便宜嘛。然后呢我看到他那个榴莲在推活动，然后我就很想吃，我挑一个，我说你帮我称一下多少钱，他称了一下100多，然后说哎呀算了，我以为10块钱。然后我放回去的一瞬间我看了一下手机一个短信，有700多块钱的收入，然后就直接说老板你帮我把这个榴莲开了，这是我想要的。还有一个就是我的孩子，我大的儿子，当时我是没有就是说收益的，等于说全职妈妈，我们全家就我老公一个人上班，然后也是没什么技术的，其实就是保安那样子，所以我们收入在深圳是非常的低的。然后我孩子经过那个麦当劳他想进去吃，然后我又不愿意给他进去吃，他就发脾气啊，因为他本来就是特殊孩子，他又不会表达，你跟他解释他也不理解。但是到我第二胎这个也有一点点问题，当时我知道他想吃东西，我当时是去经过蛋�糕店带他去买了3次蛋糕，告诉他这个是蛋糕，然后给他吃蛋糕，吃完第4次了，我就把电动车开得慢慢的慢慢的经过那个蛋糕，我看他的反应，他有反应了，他嗯了几声就想要，但是他表达不出来，我就说啊，这是蛋糕店，要吃蛋糕吗？妈妈去买蛋糕，就一直跟他说，利用这个契机来教他说话，引导他说话，引导他表达，然后我成功了，就是这个手工给我带来的收益。

0: 于是能够让我在关键的时刻，我能做决定，就包括就是我孩子上幼儿园上课，他的保险，
1: 都可以支持。
0: 不能说我可以支持，就是说我咬咬牙我可以扛过去，我自己可以省，但是孩子我不能省，就是这样，就是现在不是说你。要给孩子吃很多零食还是干嘛？就是人家有他没有，你大人你能理解，但是作为一个小孩，他不理解。我不希望我的孩子自卑，我可以给他，给他完之后，我可以跟他讲，比如说我现在带他去超市，他会跑到那个冰箱要雪糕啊什么，我跟他讲这个冰冰的吃了对我们身体不好，我们去买别的，他能够接受的。能够接受我这建议，但是接受这个我这个建议之前提是我曾经给他想他想要的，他才能够听我的，他才能够信任我的。
1: 就是我并不是买不起，而是说我觉得它不合适。
0: 对，他能够让，就是我觉得他不合适。还有一个就是，比如说我孩子他有那个玩具车车了，之前有给他买过，后面他还想要，他还想要，因为我。我曾经已经满足过他了，他也信任过我，给他买过了。然后我现在来跟他讲道理，他能够接受我。他不是因为买不起不买，而是因为他已经有了，没有必要再买同样的。然后我就跟他说：“可嘉，你有了很多车车了，对不对？对，那我们就不要再买车车了，我们钱可以买别的。”他能理解，他能接受。因为，说真的，像我小时候，我们在农村嘛，条件真的没那么好。然后我又是排行老大，就是像我爸爸啊，他的兄弟，就是我要叫叔叔了。他当时的条件比较好吧，但是我们关系也不是说很好那样子。他做生意的，就我们那边的习俗有听说过啊。我们潮州人就会买很多东西。我记得小时候，像那些方便面呢，对于我童年的时候是比较稀奇的，稀奇的东西，他们每年拜就会有，然后我们就没有，我们就是那些平常那些普通东西，我们内心是羡慕的。但是呢，我知道我父母没有那个经济能力，我不敢去索要，不能说我不敢，是我觉得我不能去索要，
1: 就是你能理解那个条
0: 对。
1: 件不允许。
0: 对，但是久而久之会就会给我形成一种说，我不能去，就是我想要的东西，可能我会不敢去追求，会形成这种。所以我觉得我的手工能更大的是，给我提供了一个底气啊，底气。
1: 那我想问一下，就是现在孩子他会跟你参与手工做吗？
0: 会。其实我那个大的他应该多少也有一点点我的手工这块的影响。他手工课，就是他去上那康复那些手工课，老师都说他的手工很好，但是我确实是，怎么说呢，做得不够到位。其实我对我这个大的确实也是有很大的亏欠。其实我现在不管对大的对小的，我都有亏欠。因为在我们这种特殊家庭里，你真的没办法平衡，没办法平衡。因为我这个大的来到这个世界的时候，我一切都是懵懵懂懂，就是说我是那种家里是种乖乖女，然后没有说真正的经过那种社会磨练的那种，然后就结婚了，然后就是很单纯的就觉得我对别人好，人家也会对我好，而且就是。主要是祖辈对我的教育，我记得我刚结婚没多久，然后我的爷爷，其实我爷爷很疼我的，以前我9岁做手术的时候，是我爷爷去医院陪我的，然后他跟我说什么话？他跟我说，就说一般很多事情，如果大人说可以就可以，就是说你不要去跟人家唱反调或者干嘛，不要闹不愉快，然后我都是好听他们的意思，但是久了之后就是。我就是那个一直受委屈的那个，所以其实我觉得就是有了手工这一块吧，我的收入多了，然后在孩子的一些事情，我自己拿得出手，
1: 我是想问您，就是比如说平时的时候，如果孩子在身边的时候，你会带着他们去做这手工吗？有没有这样的时间？
0: 现在没什么时间，小的他去上幼儿园，偶尔我也是还会带他，我带他其实看书比较多。因为他做手工这块，因为他毕竟还是比较小，他才3岁多，然后有些东西吧，你得监督到位，像那些串珠，如果你监督不到位，他等一下塞到嘴巴的话就不好，所以我就还没有怎么带他手工这块。
2: 非遗技艺的未来在哪里？马瑞燕用自己的经历告诉我们，非遗技艺在现代社会的无限可能，它不仅仅是一种技能，更是一种生活的态度，一种心灵的寄托，一种经济的支持，一种文化的传承。这些古老的记忆在新时代焕发出了新的光彩。
1: 刚才说了很多关于您的经历啊，就是我现在想回过头来说一下，就是你对这个非遗的理解。我特别想知道，就是你觉得非遗它除了能给你带来这种就是一定的收入，你觉得从艺术的角度，或者从我们欣赏，就比如说如果前面是一个陌生的人，他没有接触过这个非遗，你觉得非遗能给他带来什么？
0: 怎么说呢，可能是好奇吧。然后你说非遗能给我们带什么，我觉得它对我们的大脑有一定的锻炼。其实我们你一个人如果天天不做什么事啊，我们脑子的功能是会退化的嘛，但是你做了这些事，你就给它填充了嘛，填充了，那你脑子里就有那些东西在，它就比如说像一些逻辑啊，像我们编程的话，会向左会向右，你向左出来的效果，向右出来的效果都是不一样的。比如说我们现在的孩子都喜欢玩手机，你玩手机的时间去做这个手工的话，我觉得影响是特别大的。你玩手机的话，你的思维是给它控制的。但是你做手工的话，是你的脑子是细胞是在活跃的动的。

0: 夏日避暑重磅福利来袭，7月18日至8月31日，连续45天，临沂费县天盟山面向全国游客免门票开放，来天盟过21度的夏天，免费看沂蒙山小调实景演绎，畅玩森林水乐园、北方小青麦、绿野仙踪叠七谷等清凉场景，避暑出游就选天盟山。
1: 幸福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2: 这样的声音，
3: 这样的意境，喷薄出物产，酝酿出风情。
2: 听见乡村，听得见的自然四季，品得到的乡土乡情。

0: 你只看手机，你就是手指滑一下，滑上滑下。其实我状态不好的时候，我也是会去刷抖音，然后刷呢，你也没有说，你的脑袋是懵的，就是只是暂时的，你想不去面对，有点像逃避那样子。但是你如果做手工，你这个东西做完之后，你的时间是没有浪费的，然后你的大脑，我感觉啊，你的大脑感觉有点清晰的那种状态，啊。就是这样子，然后你说，能给人家带来，比如说陌生人啊，比如说陌生人的话，比如说你，他没见过这个编绳，看了你的这个作品，他很精致，那么他肯定就会说，好奇你是怎么把它弄得编得那么精致的？它只是一根绳子，为什么它能变得那么好看？能变成一朵花，一片叶子？
1: 它只是一张纸，为什么它能形成一个风景？
0: 对。他可能就会好奇，然后好奇你沟通完再或者看你做完之后，他就觉得，确实是很厉害。
1: 您的老家，比如在您记忆当中，您的老家有什么样的非遗记忆啊？
0: 其实我老家，你要说非遗啊，其实我小学的时候就有接触这个编绳的，但是那时候我的印象就是我读小学的时候是。一个穿着少数民族的衣服，然后去我们学校门口去摆摊去卖，当时我就很想学，但是我没有途径，我没有人教我，我也找不到去哪里学，父母也是农民，他也找不到途径，就一直那个印象在那里。但是等到后面呢，长大了，然后再接触现在的一些像多媒体，慢慢的就是自学去自学，完全是自学了。
1: 我以为是说这些苏绣啊，或者是这些剪纸啊，是从老家传来的，这都是你从那个网上自己学的，是吗？
0: 对，都是网上，除了那个盘金绣，有去那个锦喜堂那边学习过，
1: 哇，你太厉害了！
0: 因为怎么说呢，就是其实我是在状态不好的情况去学这些东西，我们人在就是说，他对我有疗愈吧，一个是我喜欢，一个是我疗愈，然后还有一个就是我当时去参加了深圳市阳光妈妈手工讲师培训这一块，当时就是说我的思想就是突然转变了。当然，我也是奔着想赚钱，那么我想赚钱，当时就是我们赚钱最容易赚钱是什么？就是你会什么，你能做什么，从你会的地方出发，那么你就更容易赚到钱。但是我记得好像是有这么一句话吧，当时培训的时候，老师有这么一句话，我也在思考，就是我会什么呢？我好像也就是会手工，那么我就从手工出发了，当时就是这样子，反正我现在能看到什么就抓什么，当时就是那种状态。
1: 你现在的这个课程，就是比如教别人的这些课程，都有些什么呀？
0: 我现在说句怎么狂妄一点，就是他们需要什么我教什么。
1: 对啊，但是就是目前有一个有没有一个课程的时间表？比如说近期内有几个活动啊，或者什么？
0: 近期像其实我好多活动刚开展完。
1: 周一到周五，你的这个时间表是满的。
0: 是这样子的，我原本这一个学期啊，我是周一、周三是龙岩小学，周一是那个小学生的那个木艺课，然后周三呢就是龙岩初中的一个编绳，就是中国结这块，然后周四呢就是振兴小学的这个中国结的编绳课，周五呢就是龙城小学。周二本来之前想接，然后后面想想就是觉得我好像把自己
1: 时间都排满了。
0: 就是排得太满，我怕有时候就是有事，小孩呀、有事啊的话，我可能真的顾不过来。而且我接这个课，我也要做课前准备的，我觉得我可能顾不了那么多。当时就是我是接了有个平湖那边的大盆菜，然后爱莲这边也有大盆菜，大盆菜名字是由客家来的，客家的那个应该也可以说是传统。据我印象，就是好像以前客家人，然后人家来做客，家里没什么食材，就拿一个大盆，这种食材只有一点也放一点，那种食材也放一点，反正这里一点那里一点就凑成一个大棚，然后就叫做大棚菜，是一个名字，它就是说惠及居民的，服务于居民的，就是说它这一个项目里面有一些手工，有一些收纳的课程，或者有一些我们手机之类的啊。当然，这个也是要 通过那个政府招标嘛，然后

0: 政府审核你这个适不适合开展，然后有一些就是妇女儿童这块，有一些就专门针对儿童这块。
1: 非遗记忆如同一道光，照亮了马瑞燕的前行之路。在这份坚守和传承中，马瑞燕发现了非遗记忆之外的美：孩子们纯真的笑容，社区居民的温暖互动，家庭成员之间的相互支持。这些美好瞬间如同点点繁星，点缀在他的生活中，让他感受到生活的丰富多彩。无论生活多么艰难，只要我们心中有爱，手中有记，就一定能够找到属于自己的光明。也愿非遗记忆的光芒能照亮更多人的生活，温暖更多人的心灵。
2: 人生这盘菜，每个人是自己的厨师长。
3: 听见乡村，用感悟打开人生这本书。
4: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国乡村之声听见乡村节目，我是雷雪。接下来的历史好好吃小栏目，我们和美食文史作家江引龙一起去探寻中国酒文化的独特魅力与深远影响。在悠悠历史长河中，茶作为中国文化的璀璨名片，早已香飘世界，独树一帜。然而同样在中国传统文化中占据重要地位的酒，却似乎未能像茶那般在国际舞台上大放异彩。中国酒，尤其是黄酒与白酒，虽在国内文化中有着深厚底蕴，却仍显得颇为中国，未能广泛走向世界。从雅致的诗句到通俗的劝酒词，中国酒文化承载着丰富的人文情感与社会风貌，既让人沉醉于其间的欢乐与情谊，又让人对其背后的矛盾与复杂感慨万千。那么在这漫长的历史进程中，古人真的如我们想象中那般海量吗？中国酒文化又有着哪些鲜为人知的误会与真相呢？进一步深究，为何西方孕育出了葡萄酒，而中国古代却以谷物酒为主流呢？
5: 大家好，我是江引龙，一名热爱美食与历史的文史作家。历史好好吃，历史好好吃，吃好也要喝得好。咱们呢，今天小酌两杯，喝点酒。相对于茶，在世界独树一帜，同样在中国传统中占有重要地位的酒，在全国范围内的名气并不算突出。其实说不算突出，已经是给了面子。中国酒何止是不突出，简直有些引人注目。尤其是中国黄酒，不要说国际市场，甚至在国内都有些小众。除了长三角，喝的人就不算多了。而中国的白酒呢，虽然在理论上可以和白兰地、威士忌、伏特加等蒸馏酒并称，却没有随着中国菜的扩张冲出中国走向世界。宏观来看，中国酒和中国文化依然很中国。中国酒文化传承已久，而且雅俗共赏。从雅的角度，酒桌上的人们可以轻易念出“劝君更尽一杯酒，酒逢知己千杯少”这样关于酒的诗句。而从俗的角度来看呢，各种劝酒词、顺口溜和游戏酒令更是比比皆是。比如“人在江湖走，不能离了酒；人在江湖飘，哪能不喝高？感情深，一口闷；感情浅，点一舔。”或者常令人面红耳赤的“哥俩好，两只小蜜蜂”等等等等。在相对传统的地方，尤其是华北、东北地区，酒桌上的迎来送往技巧非常重要，这会成为判断一个人能力高低的重要标志。酒精考验这句成语里的酒精也变成了工业酒精的酒精。有时这种酒文化还和社会风气相互交织，进而折射出人生百态。这种人生百态当然包含着积极的、快乐的、热闹的、繁华的一面，但同样也包含了消极的、冲动的、无奈的、浪费的一面。因而啊，中国人对酒的态度总是很矛盾，它是忘忧水，也是迷魂汤；它是情谊的见证，也是穿肠的毒药。无论是酒的拥趸还是酒的反对者，都不会忽视酒还有酒文化在中国的根深蒂固。不过这一印象与中国酒真实的历史之间往往还有不小的误会。误会之一是，中国饮酒传统虽然源远流长，但儒家所倡导的饮酒是以不及乱为前提的， 也就是不应当。

0: 那是惊心动魄的一幕，战机从空中俯冲急下，两个主轮触到航母甲板，机腹后方的尾钩牢牢挂住阻拦索，急如闪电的战机在系统作用下瞬间减速，稳稳停住。那是值得永远铭记的日子，2012年11月23日，我国完全自主研发的航母舰载机歼-15成功起降辽宁舰，圆了几代航空人的深蓝梦想。在胜利返航之时，总指挥罗阳却永远地倒下了。
1: 他的时间可能都计划到小时了，只要有时间他总是要赶到现场。
2: 他经常跟我们说有一句话叫我们做的工作，一手托着国家财产，一手托着战友生命。
3: 在我上飞机的时候，他拍拍我的肩，兄弟，尽管放心的飞，我们都在底下等你。
0: 干惊天动地事，做默默奉献人。任职沈飞5年，罗阳是5个型号战机的现场总指挥。这5年，沈飞研制的新机型超过过去50年的总和，从陆基飞机到舰载机，从3代机到4代机，托举了几代中国歼击机的完美升空。国有重器，以命铸之。国有远梦，世代继之。
4: 传来边关外的声唱，
5: 久居闹市喧嚣，总惦记一片白墙黛瓦的徽州。
6: 徐州广电专属皖南4日漫旅，邀您寻觅江南诗意。
5: 我是徐州美好家主持人武珍，8月11号与您同赴水墨徽州。
6: 我是开心客栈小海，8月18号邀您闲逛千年古村。
5: 七地红村满目清润，南屏古巷木坑竹海，西溪南村步步成画。
6: 入夜闲走一线古城，细品小城温柔烟火。
5: 微信搜索公众号徐州美好家，回复皖南查看完整行程，也可致电18651177-1033，18651177-1033。
7: 拉起手唱起歌，我爱上今夜的西林果了。
8: 夏天避暑去哪里？大海草原为你一站式配齐。
5: FM 919徐州音乐广播暑期精选纯玩团重磅上线，
8: 8月团期火热报名中。8月9号音乐园游会主持人晶晶，8月16号音乐有理想主持人看看，欢乐陪伴。
5: 关注微信公众号徐州美好家，回复亲子了解详情报名。
8: 咨询电话18651177-1033，18651177-1033。
9: 下午3点，现在是申时。
10: 提醒您喝杯温水，要知道身体如果缺水，膀胱可是要闹情绪咯。
9: 105健康时刻，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105， 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11: 坐看云起时，冷暖有相知，幸福105气象报告。
12: 让我们一起来了解最新的天气变化。今天下午到明天，多云到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风力东北风5到6级，阵风7级。明天最低气温26度，明天最高气温35度。感冒指数少发，感冒几率较低，避免长期处于空调屋中。运动指数较不宜，有降水，推荐您在室内进行休闲运动。紫外线指数最弱。下面我们来了解一下正在播出的红色评书，1949年平津战役决胜时刻，四野大军雪夜入关，兵临北平城下，古城面临战火考验，是炮火攻城还是和平解放？评书《古城春色》为您再现北平解放的壮阔征程，每天中午11点，105田野听书为您播出。欢迎您继续收听徐州农村广播 FM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0: 康是生命的本质，幸福是生命的韵味。105幸福健康会，迎接健康每一天。
1: 我是小雅，在105幸福健康会，每一天都致力于让您更健康更幸福。脾胃功能受损会有怎样的症状呢？一起来了解一下。
2: 中医当中讲啊，说脾胃呢乃是后天之本。我呢给大家打个比方啊，也许不恰当，但是大家听了呀确实是这个理儿。说这个脾胃啊，在我们人体当中就好像是一个餐厅，那任何的食材进入了餐厅以后都会变成可口的食物啊，所谓的是美味佳肴。如果说你的脾胃功能很好很健康，那这个餐厅啊就是五星级的啊。如果说你的脾胃功能受到了损伤，甚至呢是重伤，那我告诉大家，这个餐厅啊就可能变成大排档了。那大家想一想，大排档啊做的美味佳肴跟五星级的餐厅有没有区别呀？大家说肯定是有的，对不对？那如果说脾胃功能受损伤了，会出现哪些症状呢？大家知不知道啊？那由于脾胃功能受损导致的疾病，我告诉大家真的是太多太多了。那今天呢，我呢就挑两个症状来给大家讲一讲啊，也就是说两个病症吧，来给大家讲一讲啊。第一个是什么呢？就是痰饮症。另外一个呢就是腹泻。腹泻呀确实是很多朋友呢都非常关心的问题啊，但是我今天给大家讲到这个腹泻呀，跟我们常见的腹泻呀还有点不一样啊，是腹泻到一定程度以后所出现的非常危险的现象，就是突然间呢频繁的腹泻啊。大家说怎么突然间频繁的腹泻呢？这种腹泻呀能导致虚脱。那么在传统的医学当中把这种现象叫什么呢？告诉大家叫暴泻，就是形容腹泻好像洪水泛滥一样的凶猛，在短时间内啊突然就爆发了，而且呢一发不可收拾。我记得呀有这样的一个词儿叫一泻千里啊，这个类型的人呢就出现了暴泻的危险。如果这种情况呢得不到及时有效的控制，那么接下来呀就会出现呢这个脱症，比如说会有呕吐，整个人呢会大汗淋漓的啊，大小便呢它会出现失禁，严重威胁到我们身体的健康。大家听了会不会感觉到有点害怕，说我天天腹泻啊，每一天呢都跑好几次，那会不会哪一天控制不住了真来一次暴泻可怎么办呢？在这我告诉大家啊，说在暴泻之前呢身体上会不会有一些警告的信号呢，或者说发出一些预警的信号呢？好了，这也是我呀重点要跟大家讲解的问题。说这个暴泻呀通常会出现身体的虚弱啊，身体特别虚，湿邪盛行时期尤其在体虚多病的人身上发生的频率是非常高的。但是呢万事万物啊都是有迹可循的，在暴泻发生之前呢你的身体往往会出现一些信号啊，也就是说给你一个提示。比如说吧，如果说寒湿型的暴泻出现之前呢，你就会出现呢这个腹胀，吃不下去东西或者食量很少，你张开嘴看看你的舌头，舌苔呀就会发白发腻，而且呢舌头啊还有轻微的胖大现象。而湿热型的暴泻呢大家会有什么症状呢啊，可以自己对照一下啊，就是口干并且呢口臭，还出现恶心啊肚子胀的感觉。往往啊你看舌头就是特别黄啊，黄苔长时间没有变异啊，一旦

出现这样的现象，一定是要注意的啊！这就是你身体当中给你的警惕，要及时的来调理你的脾胃功能了，避免发生暴泻的现象。那任何疾病啊，都是从小发展起来的，对吧？如果你没有充分的重视，没有及早的预防，一旦疾病发展起来，那就会在你的身体里边呢，那就是兴风作浪啊，逐渐的从局部破坏到全身。在这里呢，大家要明白啊，说这个腹泻对于你来说啊是什么样的症状啊，可以说它会不断的损耗你的脾胃之气。大家有没有感觉到说你坏个肚子拉个肚子啊，拉个一天两天，你是不是浑身都没有劲儿啊，对吧？这就是啊损耗消耗身体的养分。所以常年腹泻的人呢，那身体都特别虚。我在节目当中强调了，我们身体的健康的根基就是养护我们后天之本的脾胃。那大家说腹泻呢，恰恰就破坏了这个根本。那你说你的身体能健康吗？你的脾胃功能它会很好吗？肯定不会吧。所以啊，针对这样的情况啊，我给你一套恢复的方案，大家想不想听啊？说我平时就有啊这个腹泻啊，我还担心一旦暴泻怎么办。那我呢今天就给大家个方法。

0: 灯初上，街巷中飘荡着食物的香气。富国街酱种子，博爱街蜗牛，二中熟食，大包带上一些回家吃饭。久未见到孩子的我们，是最期待他们回家吃饭的人。
1: 幸福105，和您一起寻找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2: 要如何温补脾胃，健脾祛湿呢？听听专家怎么说。
3: 这个方案呢，前提就是帮助你提脾胃之阳，起到健脾利湿的作用。用的什么方法呀？大家一定要听好了，记好了，因为对你呀很有用，也很有帮助。大家记住啊，大家认真听好，说用的就是五行健脾散，把五种食材通过麸炒。什么是麸炒啊？中医讲的就是炮制啊。麸炒呢，炒至焦黄，然后啊打成粉来冲服，效果呢有两个，一个呢是可以起到缓解腹泻的作用，另一个呀就是温补脾胃。这个方法呢用了以后啊，就相当于两条腿来走路了，而且走的呢是健康之路，康复之路。所以大家呢一定要记好，就是五行健脾散。那接下来呢，咱们呢再跟大家聊一聊说这个痰饮的症状。提到痰呢，很多人并不陌生，但是呢痰是怎么形成的呀？大家知道吗？中医当中讲啊，脾为生痰之源，肺为储痰之器。当你脾胃虚了以后，你这个脾胃对于水液的输送会出现呢停聚的现象。给我们大家呀打个很好的比方啊，比如说一条马路，当有交警管理的时候啊，说这个马路上啊有交警管理，管理什么呢？管理的就是交通。那你就会发现这块啊特别畅通，从来不堵车，对吧？但是呢当交警不在的时候，又没有红绿灯，那每一个车呀都想着抢先去过，这样容易出现什么问题啊？大家说堵车，而且呢还容易造成啊交通事故，对吧？所谓的痰湿啊，其实就是一个组合词儿。痰呢它是比较黏的浑浊的，而饮呢就比较稀，对吧？那清如水状，那两个结合在一起呢，其实就是说的一种现象，是不是啊？主要是指人体的湿邪过盛，当脾阳不足的时候所导致的水液失调症状，主要表现在于痰多不化，胸闷咳嗽，并且呢还有心悸，甚至呢还会造成啊人体突然的晕厥，另外呢这个手脚啊还出现抽筋。那说到这儿啊，很多人就想了，说那我们怎么能知道身体里边是不是有痰饮的症状了呢？啊，有没有这样的病症呢？那接下来啊，我呢有一首自测的诗啊，恰好啊能帮助大家辨别你身体当中是否有痰饮的病症，尤其是寒痰型心脏病的朋友啊，你呀要好好听一听啊，也许说的就是你。这首诗是这样说的：面色发白，脚怕冻，小腹冰凉，隐隐痛，小便频繁，大便稀，一口浊气堵住胸。啊，首先呢我们要明确一点，说这个痰饮的形成啊，主要是因为你的脾胃虚了，进而形成了痰饮。那现在医学对于痰饮呢也进行了分析和化验，经过研究表明啊，这个痰饮当中含有大量的有毒物质，还有呢身体无法吸收的垃圾。如果说痰饮滞留在体内，会对健康产生非常大的危害。那说到这儿啊，很多朋友可能就会对号入座了，说那可怎么办呢？这个症状跟我身体的症状是一模一样的，那怎么办呢？对，我既然给大家说出了症状，我呢自然给大家呢解决方法，对吧？因为有了症状， 那么有了方法，是不是就可以把这些问题解决了呢？如果说你的症状就是这样的，那我给你个方法，你要记一下啊。这个方法呢是非常管用的，只需要呢四味材料就够了。大家说哪四味呢？记好了啊，这个方子啊很管用。首先呢，选择肉桂十克，淮山药十克，山楂15克，炙甘草6克。大家说简不简单？你就将四种的这个材料放在一起洗干净，然后呢放在锅里，加上600毫升左右的水，大火你把它烧开了，然后呢转为小火慢慢煮。我们中医讲到的是熬，熬多长时间呢？20分钟左右就可以了。告诉大家啊，这个方子啊，一能够温补脾胃，健脾利湿，所以说呢这个方子非常非常的好。

0: 小红帽说，外婆，你的嘴巴为什么大得吓人呀？
1: 因为可以一口把你吃掉啊。
2: 好可怕，妈妈，换一个故事吧。
0: 白雪公主刚刚咬了一口毒苹果就昏倒在地上。
2: 我不要听了，再换一个。
0: 所有人都讨厌丑小鸭，她伤心极了，躲进了一个黑黑的树洞，想要结束自己的生命。
2: 妈妈，难道故事都这么悲伤吗？
0: 那是因为你没有坚持听到最后啊。
3: 幸福和美满往往都在故事的后半段，勇敢的生活终会遇见美好。
4: 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105， 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5: 健康是生命的本质，幸福是生命的韵味。105幸福健康会，迎接健康每一天。
6: 肝火旺盛，脾气急躁，可以怎样进行调理呢？
7: 今天我们所要分享的话题是瑜伽冥想，让你心平气和，降肝火。瑜伽冥想是一种想象或是观想的心灵疗法，它能帮助人们排除外界的干扰，转向内心世界，走出不良情绪，集中于美好的事物，从而达到心平气和，降肝火的目的，具有十分理想的保肝护肝、防病养生的作用。世间的人形形色色，性格更是千差万别，其中有一类人特别容易引起大家的注意，甚至能把警察都招来。倒不是他们长得相貌堂堂、倾国倾城，而是他们的脾气确实太过于惊人，经常难以抑制胸中的火气，脾气非常火爆，动辄爆粗口或者出手伤人。他们不但性情急躁，而且还会出现头痛、双眼发红、胁痛、口苦等身体症状。

难道他们的性格脾气真是与生俱来无法改变的吗？与生俱来并不是没有可能，但是这样的性格和脾气却是可以改变的，而且它形成的原因与身体脏腑功能息息相关。在中医看来，这其中的原因多是肝火偏旺。想要通过降肝火的方式来改变这种过于急躁的性格和脾气，可以通过药食的方法来调理，也可以通过一些心理疗法来进行调节。当然，如果配合瑜伽等能让人平心静气的功法来进行健身的话，降肝火的功效还会更加的理想，比如瑜伽冥想。瑜伽是梵文的音译，为结合、联合、统一之意，是一种思想，肉体与大自然完全结合的最为完美的境界。相传它是印度先贤们在高达8000米的圣母山上进行深沉观想时和自然静定的状态之下对生命直觉了悟一种认知。冥想则是一种人自身对于生命系统能量的释放、重组、修复和优化的综合过程。通过冥想，人的思想、心灵甚至是生命都会变得更加平静和平和。因此练瑜伽冥想具有很好的宁心静神、降肝火的作用，而且还能够通调百脉、防病养生。下面为大家介绍一种瑜伽冥想的练习方法。预备动作，换上宽松的衣物，可以盘腿挺直腰背坐于地毯上，也可以将双腿并拢自然站立，闭上双眼，放松身心。练习方法，先将自己的身体观想为一个透明之体，用左手的食指按住右边鼻孔，只用左边的鼻孔来吸气，一边吸气，一边将这些吸入身体的气体想象成纯净的白色光芒，心里默念嗡哈尼嗡。当感到自己的身体已经充满了白色的光芒，腹已经鼓到了一定的程度时，即可释放右边的鼻孔，改用右手食指按住左边的鼻孔，同时把脑海中的一切思想负担和不良情绪都想象成黑色的气体，让它们随着呼气慢慢从右边鼻孔释放出来。出声轻念嗡哈尼翁，这样重复呼吸3次。养生功效，除去心中杂念，缓解压力，消除不良情绪，平肝气，降肝火。通过这样静静的冥想，同时配合一呼一吸的动作，加在嗡哈尼翁这样的类似于可以涤荡身心的梵音在心里和耳边回响，只要坚持一会儿，身心就能进入一个纯净的世界，让人变得心平气和，一切烦心之事、一切压力和积压在心中的种种怨恨、恼怒都会一一的消散，起到除杂念和缓解压力的作用，拥有良好的心态和情绪，而且还可以强化上呼吸道功能，预防感冒等呼吸道疾病的发生。这个方法值得大家学习和锻炼，进而把它当成调节情绪、平息肝火的法宝。尤其是在遇到什么让自己不开心、不快乐的事情时，就要设法找个没有旁人或清静亦或是空气清新的地方练一练。如果在瑜伽音乐的伴随下练习，效果会更加的好。在这里，我先来给大家推荐几首如专门用于锻炼瑜伽冥想功的自然之声，鸟的呢喃、花溪、梦的海洋等。而且瑜伽冥想功的方法有很多种，不配合呼吸一起进行也可以。因此如果真是遇到了让你心中不痛快上火的事情，那就出去走一走，美丽的公园和森林都有花草植物的地方为首选。因为身处大自然，人的注意力很容易从不愉快的情绪中转移，所以身心很容易平静，

并且大自然中的一花一草、绿树、蓝天、白云可以成为观想的对象，静静地让想象力把自己的身心与美好的事情融合为一体，心中所有的不良情绪也就会自然地散去。如果不能外出，室内的一切美丽事情也可以成为观想的对象，鱼缸、盆栽、花草、画、水晶石等，只要是你喜欢的东西都可以。让我们的注意力从不良情绪中走出来，集中于美好的事物上，同时排除外界的干扰，转向内心的世界，渐渐体会宁静和安详，达到平息肝火、保肝护肝的目的，留住健康和幸福。介绍一下肝肾同阳小妙招，按摩极泉穴。抬起胳膊时，会明显感觉腋窝处有一条青筋，这条青筋的中间位置就是极泉穴。按摩时，可用另一手的拇指在此轻缓的按揉，并慢慢的加大力度，以手臂产生酸麻感为佳，最好配合深呼吸一同进行。中医认为，生气时肝火会滞留在两腋，会出现胸闷气短、心悸、悲痛欲哭等症状。如果能及时按摩此穴，便有可能会驱散肝之邪气，变得心平气和。

日避暑，重磅福利来袭！7月18日至8月31日，连续45天，临沂费县天盟山面向全国游客免门票开放，来天盟过21度的夏天，免费看沂蒙山小调实景演绎，畅玩森林水乐园、北方小青迈。

0: 干口渴呢？大量喝水能稀释血糖吗？
1: 糖尿病人口渴表明血糖高，多喝水血糖能降下来吗？糖尿病人都知道，感觉饿了是发生了低血糖，赶紧吃点东西，血糖就升上来了。血糖高了会感觉口渴，但喝了水血糖为什么降不下来？先来了解一下低血糖饥饿是怎么回事。没有汽油汽车跑不起来，血糖就像汽油一样，是各项生理活动正常进行所必需的能量物质。当血糖过低时，生理活动无法进行，生命便受到威胁，大脑就会发出立即补充能量的信号，而血糖主要由食物来提供。此时就会感觉到饥饿而进食，进食后血糖得到补充，血糖水平得以升高，饥饿感也便消失了。那么高血糖口渴又是怎么回事呢？有句话说，水是生命之源，可以说一切生命活动都是在水中完成的，缺了水生命活动便无法正常进行。而人体的口腔黏膜对缺水最为敏感，所以缺水时就会感觉口渴，实际上这是身体发出的需要及时补水的信号。对糖尿病人来说，当血糖过高时，血液浓度上升，渗透压就会升高，而血液遍布全身，其周围组织细胞中的水分就会在高渗透压的作用下不断向血液中渗出，组织细胞缺了水就会向大脑传递，无法进行生理活动的信号。其中对缺水最为敏感的口腔黏膜表现的最为显示，就表现为了口干口渴。此时喝了水，由于人体对水的吸收速度非常快，确实可以在短时间内把血液的渗透压降下来，缓解口渴的感觉。但人体对水吸收快，排出也快，吸收的水很快就会变成尿液排出，并不会带走血糖，血液中的血糖总量并不会减少。由此可知，喝水只能暂时性的缓解口渴的感觉，并不能改变血糖的高低，所以是没有降血糖作用的。实际上，血糖的高低变化在身体上还有很多其他表现，比如皮肤干燥、眼睛模糊、伤口久不愈合等是血糖偏高的表现，而心慌、气短、头晕等是血糖偏低、能量供给不足的反应，都需要积极采取措施进行干预。
0: 在105幸福健康会，我们致力于让您每天健康一点点，幸福多一点。我是小雅，感谢您的陪伴。即将到来的16点，105田野听书将继续为您讲述那些引人入胜的故事，带您领略评书的魅力，别错过哦。

0: 有时候我们的生活很矛盾，一边痛恨空气污染，一边制造更多废气，
1: 太堵了，又是个雾霾天儿。
0: 一边害怕温室效应，一边舍不得减少碳排放。
2: 哎呦，外面也太热了，还是家里舒服，来个20度，好好凉快凉快。
0: 一边抱怨水资源的匮乏，一边肆无忌惮地浪费生活用水。
1: 哎呀，最近我家老停水，还是这宾馆的水臭，洗着可真痛快。
0: 环境不会因为我们的抱怨而改变，但是我们的生活方式可以改变。选择低碳，就是选择自由的呼吸。
3: 窗外边关外的声响，
4: 久居闹市喧嚣，总惦记一片白墙黛瓦的徽州。
5: 徐州广电专属皖南四日漫旅，邀您寻觅江南诗意。
4: 我是徐州美好家主持人武珍，8月11号与您同赴水墨徽州。
5: 我是开心客栈小海，8月18号邀您闲逛千年古村。
4: 七地红村满目清润，南屏古巷木坑竹海，西溪南村步步成画。
5: 入夜闲走一线古城，细品小城温柔烟火。
4: 微信搜索公众号徐州美好家，回复皖南查看完整行程，也可致电18651771033，18651771033。
6: 夏天避暑去哪里？大海草原为你一站式配齐。
4: FM919徐州音乐广播暑期精选纯玩团重磅上线，
6: 8月团期火热报名中。8月9号音乐园游会主持人晶晶，8月16号音乐有理想主持人看看，欢乐陪伴。
4: 关注微信公众号徐州美好家，回复亲子了解详情报名。
6: 咨询电话18651771033，18651771033。
7: 现在是北京时间16点整。大家好，我是梁金枝，一名铁路退休干部。我来到徐州老干部大学学习唱歌，为了弘扬徐州的拉魂腔，我又系统地学习了柳琴戏专业知识和技能，结识了许多国家非遗传承人，与大师相交，让我受益匪浅，在舞台上绽放属于自己的精彩。老去的是岁月，不老的是风采。
8: 105幸福时刻，
9: 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10: 坐看云起时，冷暖有相知。幸福105气象报告，
11: 让我们一起来了解最新的天气变化。今天下午到明天，多云到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风力东北风5到6级，阵风7级。明天最低气温26度，明天最高气温35度。感冒指数少发，感冒几率较低，避免长期处于空调屋中。运动指数较不宜，有降水，推荐您在室内进行休闲运动。紫外线指数最弱。下面我们来了解一下正在播出的红色评书，1949年平津战役决胜时刻，四野大军雪夜入关，兵临北平城下，古城面临战火考验，是炮火攻城还是和平解放？评书《古城春色》为您再现北平解放的壮阔征程，每天中午11点，105田野听书为您播出。欢迎您继续收听徐州农村广播 FM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8: 一块醒目，一把折扇，口若悬河的说书人，一张椅子，一碗香茶，津津有味的听书客，海阔天空，听说人生是非功过，方寸之地，演绎江湖风生水起。105田野听书，
12: 欢迎收听105田野听书。今天继续为您播出《水浒传》。这部小说刻画了一众草莽英雄群像，揭露北宋社会的黑暗与官逼民反的残酷现实。刘高夫人不念宋江的搭救之恩，竟谎称宋江是清风山的寨主。 宋江要如何洗清自身的冤屈？请听《水浒传》第144集。
13: 北宋徽宗年间，朝廷腐败，权臣当道，梁山好汉落草为寇，他们讲义气，守忠义，招安报国，奏响了一曲好汉歌。请听田连元播讲的评书《水浒传》
14: 第144集。
15: 您转一转看一看，您就会喜欢这个地方了。宋江说好，这样的话明天我就转一转。好了，宋江就在小旅馆花荣这个住下来了。第二天一早晨，小旅馆花荣就把自己的两个贴己家丁叫来了。这两个家丁啊，奴随主姓，一个叫花明，一个叫花亮。小旅馆花荣告诉他们俩，从现在开始啊，你们就陪着我的宋大哥在清风寨到处游玩，游玩累了就回家吃饭休息，你们一定要把我的宋大哥关照好喽。花明花亮这两个家丁非常的聪明，好吧，这您放心。两个家丁由打这开始领着宋江就逛这清风寨。宋江跟着两个家丁一上清风寨，大行人一走，果然发现清风寨这是一个好地方。这个清风寨人烟稠密，买卖铺户非常多，大街上车水马龙，川流不息呀，这是个大镇子。而且这个清风寨这个地方还有一些勾栏瓦肆。什么叫勾栏瓦肆呢？用现在的话说就是文艺场所。宋朝称那个地方叫勾栏瓦肆。到这个地方有练百戏的啊，有唱小曲的，有变戏法的，有耍猴的。这两个家丁领着宋江到那儿逛了一圈，宋江看得很开心。逛了一天回来，到家里边吃饭，吃完饭晚上睡觉。第二天两个家丁又领着宋江往外边走，说今儿个咱不上那勾栏瓦肆去了，我领着您呢逛逛这个地方几处优美的风景。领着宋江又上山了，逛了一天回来吃饭睡觉。第三天又领着宋江上街上逛去了，说这回领您逛逛商店，您看看这清风寨卖的东西全不全。就这样日复一日，宋江在两个家丁陪同之下把清风寨逛了个全面通达。一天两天三天四天，宋江在这个地方就待了一个多月。过了春节了，过了正月初五了，过了初十了，眼瞅着就到正月十五了。这正月十五是元宵节呀，政治在刘高提出来今年这个元宵节要大办一办，好好的办办灯节。因为这是刘高到这之后的第一个灯节，花荣呢当然也就同意了，每年都办灯节呀。今年这个灯节和往年的灯节有什么不同呢？刘志寨提出来要搭一座小鳌山，这个小鳌山就是用灯组成的一座山，灯山火海，象征着生平兴旺，让老百姓痛痛快快的玩一个元宵节。其实呢，这也是刘高显示自己在清风寨这一段时间治理的政绩。华荣心想，那就办吧。于是筹备工作都做好了。这个小鳌山设在什么地方？就设在刘高刘志寨的门口。这个小鳌山可就搭下来了，各种灯都安排齐了。这两天花荣也特别忙，早出晚归。到了正月十四这天，花荣中午吃饭的时候跟宋江说，大哥呀，这两天我太忙，对您关照不够，大哥您可别见怪。因为我是五支寨，尤其是明天这一天我特忙，从早到晚我得弹压地面呢，这么多人出来逛灯，说不定会出了什么事情，到时候我得去管。宋江说，贤弟你公务在身，愚兄我都

知道，我对清风寨了如指掌，上哪儿去我都迷糊不了，都可以回来，更何况还有两个家丁陪着我呀。你该忙就忙你的，我自己自有我自己的去处，我想上哪儿去就上哪儿去。华容说好吧，咱们自己弟兄我可就不客气了。宋江说哎，这么多日子了咱们还客气什么呢。到了第二天正月十五一早晨，这小李广花荣就出去了。临走的时候特意告诉宋江，大哥我走了，今儿个一直到晚上我才回来，白天吃饭我可就不陪您了。宋江说你就不用管了。花荣走了，花明花亮这两个家丁给宋江安排了丰盛的酒席，问宋江，袁爷，他们管宋江叫袁爷，袁爷您今天晚上看灯去吗？宋江说清风寨的这个灯有看头吗？哎呀袁爷啊，这灯可热闹，您今晚要不看那可是漏一空啊，无论如何您得瞧瞧。您别看清风寨地方不大，湖灯的能手可有的是，您往外边一转您就会看出来了，这地方藏龙卧虎。好，照这么说今天晚上咱们出去逛灯。好，我们俩陪着您。为了晚上出去逛灯啊，宋江白天哪儿也没去，养军蓄锐，就为了晚上好多走一点路。吃过了晚饭，宋江换了一身衣服，花明花亮这两个家丁陪着宋江就走出了花荣的宅地，到大街上。天黑下来了，灯光都亮了，往大街上这一走啊，宋江一瞧，嚯，果然这个清风寨的灯节是十分热闹。当初宋江在郓城县的时候也看过灯节，他觉得郓城县这个灯节都赶不上清风寨这个灯节热闹。大街小巷处处有灯啊，家家户户门前挂灯。宋江一边走着一边往两边观瞧，一看这灯是各式各样的，大灯小灯，红灯绿灯，什么样的灯都有，有八角灯、四方灯、金龙戏水灯、白鹤亮翅灯、芙蓉灯散千团锦绣、银额灯现锦带相求、走马灯是你追我赶、莺莺灯曲尽风流、七星灯形如北斗、八卦灯乾坤为轴、千家万户灯光闪、长街灯路无尽头。这简直是灯的海洋，灯的闹市，人影灯光是乱成了一体。宋江一边走着心里边非常高兴，哎呀真是热闹啊。花明花亮说，袁爷，咱们今儿个出来忘点事儿。宋江说忘什么事儿呢？咱应该提一盏灯啊，灯节灯节嘛。您看街上这些走道的大人孩子男的女的都打扮得花枝招展，立立争争的，人人手里边都拿一盏灯。你看咱们三个人走路没有灯。宋江说没有灯不要紧的，你看前面没有，这儿有打灯谜的，谁要是猜着一条灯谜就可以把他的灯摘走，是吗？哎，真的。两个家丁一看，果然在个大买卖铺户的门口啊，插着20多盏灯，每一个灯上面写着一条谜语，旁边有一张告示，谁能猜对了这条谜语就可以把这盏灯拿走。宋江说这样啊，咱们猜一条谜语说不定就拿走一盏灯。哎，我可是什么也猜不着，袁爷您能猜着吗？宋江说我也不见得行，咱们看看有没有好猜的。宋江一看在一盏灯上写着这么几个字，60不够80有余，打一字啊。宋江说这个字我猜着了。哦，您猜着了，这是什么字儿？宋江说这个字儿是个平字，平安的平啊。是吗？哎，60不够嘛，60两个字摞在一起，要说这个平字呢上面还多一点儿，你看是不是？80有余，80上面加一横还是平字，是不是这个意思？哎，对呀，杨爷您真有才学。宋江说咱们问问啊。宋江迈步就走到了这个买卖铺户的门前，门前这儿摆着一张桌子，后边有一位先生。宋江跟这位先生一说，说我

猜的这条灯谜是一个瓶子，对不对？先生一笑，哎呦，让您猜着了，您把那灯摘走。宋江伸手把这灯就摘下来了，交给了花明。花明，这回咱们有了灯了吗？哎，对了，咱这灯还没花钱，走。嘿，打着灯笼又继续往前走，一看前面有一张桌子，桌子那围着一帮人。哎，这是干什么的？小明，咱看看，咱看看。宋江在人群外边，宋江个矮呀，他看不着。这花亮个高，一拔脖子往里边一瞧，这是打灯虎的。宋江说，干什么的？打灯虎啊。打灯虎是什么题目？我看他那桌子上啊，还放着一个小孩戴的那个假脸儿，那边呢放着两串铜钱，在那撂着，谁也猜不着这怎么意思。宋江说，哦，一张假脸，两串铜钱，嗯，这个我猜着了。您猜着什么了？你听我说啊，把大伙扒拉开，咱就进去，我拿那个脸，你拿那钱，转身咱就走。哎，那人家能干吗？宋江说，你甭管呐，他如果追上咱们来，我就告诉他这个灯虎我给他破解了。是啊，那拿钱能行？你就听我的，没错。好，诸位，警官，警官，警官，警官，躲开，躲开，躲开！大家伙往两旁边一闪，就看宋江走进来，伸手把桌子上那个假脸就拿起来。宋江拿着个脸就走，这位花亮伸手把那两串铜钱就拿起来，随后跟着宋江。他们两人转身一走的时候，桌子后边那人就跟过来了。哎，二位，您先留步，您把脸跟那钱都拿走了，您说这个灯虎是什么意思？宋江说，我这个灯虎已经给你破解了，我这是要脸不要钱，他是要钱不要脸。啊，对了，您算猜着了。大家伙哇都笑了。花亮心想，我落两串铜钱倒不错，不过这要钱不要脸显得可不怎么样。宋江说，要不咱俩倒过来。哎，行了行了行了，袁别，您是要脸的人，我是要钱的人，咱就这么地吧，我干赚两吊铜钱。就这样，他们又往前走，走着走着前面就来到了小鳌山。这个小鳌山呢，是用灯组成的一座山，在远处看着灯光缭绕，半边天都给照亮了。哎呀，宋江站在小鳌山这儿，倒把着手走过来走过去，连连的赞叹不已呀，好一座登山，好气魄，好大的气势。正在这个功夫，就听那边大家伙一阵乱，啊，回来回来，瞅着，跳包老的来了，跳包老的来了，跳包老的来了。宋氏年间的灯节的时候，专门有这么一种节目内容，叫跳包老。有这么一个人呢，穿着五颜六色的衣服，戴着个高帽子，手里边拿着个像金钱莲花烙的东西，在那蹦跳。这个人就叫包老，跳这个包老有很多技巧，当然有跳得好的，也有跳得坏的。跳包老，宋江可是没少看。清风寨这个包老跳的什么水平，宋江还没看着。宋江一听后边大家伙轰着跳包老的来了，宋江一转身，哎呦，一看这人就聚集起来了。花明花亮一看，这不行啊，我们这宋员外看不着啊，一巴掌，躲开躲开躲开躲开躲开躲开，闪开点闪开点。他们俩人头前这么一开路，把大家伙扒拉到两边去了。宋江可就看明白了，一看有打对过蹦蹦哒哒过来一老头，这老头就扮的包老。宋江一看这老头啊，宋江可就笑了。为什么呢？宋江在郓城县看过跳包老的，那个包老技巧娴熟，跳得非常出色。可今天宋江一看这包老啊，哎呦，整个一吐了咖。这包老穿的衣服土还不说，跳起来之后是笨手笨脚，而且脸上丑态百出。宋江一看到这儿乐了。宋江乐什么？不是乐他的技术好，是乐他的技术不好。宋江在这看着这跳包老，他正乐的功夫，可惊动了一个人。咱说了，这个小鳌山就搭在刘知寨这个宅院的门口外头，跳包老呢就得在门口这跳。现在啊，刘知寨在他这个院子里边搭了一个台子，他和他的夫人端坐在台子上，正往外边看这灯呢，他们也同时在看跳包老呢。宋江

0: 在这一看跳包篓，刘知带这个夫人坐在身旁，一眼借着灯光就看见宋江了。他这个夫人薛氏那天不是在山上下来了吗，抬着轿像漏网之鱼丧家之犬一样奔跑着下了山了，走到山半道上就碰见接应他们的人了。因为这个知寨的夫人被抢上山之后，跟着夫人的家丁就跑回来了，向知寨刘高就禀报说，了不得了，我们夫人走到清风山被山上的山大王给抢上山去了。刘知寨一听这还了得，把跟去的人是臭骂了一顿，马上派了七八十个人要到山上把我的夫人给我抢回来。这七八十个人拿着刀枪剑戟奔那去了，走到半道上正碰见这夫人，一问夫人说，您怎么下来的？夫人说，我在山上不答应他们，他们最后得知我是刘知寨的夫人，没敢把我怎么样，所以就把我放下来了。哦，哎呦，知寨夫人，您回去跟知寨可得好好说说呀，要不然知寨会怪罪我们的。知寨夫人说，这你放心吧，我回去会说。这刘知寨夫人回到他的家中之后，一见了刘高就说自己到山上见到那寨主了，寨主对我想要强行非礼，我对他们破口大骂，我就说我是官府中的工人，我是刘知寨的夫人，你们要对我敢强行非礼，我就让刘知寨发兵把你的清风山给你剿平了。我这么一说呢，山寨上的这些个寨主就都害怕了，所以把我就放下来了。他们把我放下来的时候，正好弟兄们去接应我，他们把山寨上那伙喽兵都给打跑了，把我就接回来了。其实这位刘知寨的夫人呢，是编了一嘴的瞎话。他这么一说，刘知寨还真就信了。嗯，看起来我这个夫人是贞洁烈女，临危不惧，是好样的。这刘知寨呀，原来对这夫人就惧怕七分，通过这件事，对这夫人那更是惧怕了，怕十分了。今天，这位夫人在这坐着正看灯，他无意中发现了宋江。这夫人一看那宋江，哎呦，这不是在山上那个山大王吗？是他给我讲的好话，才使那个人把我放的。哦，他跑这儿来了。啊，这个人我可不能留着他。我在山上那点事儿他都知道，这让他传扬出去，对我的名声可不好。这薛氏就告诉刘知寨了。看见那个人没有？
1: 哦，
0: 那个人就是清风山上的山大王，那天我见过他在山上是头，他怎么跑着看灯来了？你还不快把他给我抓过来。知寨刘高一听，是吗？清风山上的寨主居然敢跑到我清风寨里边来看灯，他好大胆子，马上把手下人叫过来。看见没有，看灯的那个黑擦擦的那个矮个子人，马上把他给我捉获过来。是，稀里呼噜的有六七十名军汉由打刘知寨的这个宅地里边开开门，呼噜呼噜就拥出来了。他们这一出来，看热闹的人不知道，大家伙聚精会神的还在那看跳包篓的呢。那包篓跳得正带劲呢，这六七十个人各持腰刀，奔着宋江就过来。他们奔宋江这一过来，宋江是毫无准备，花明花亮也没有想到会出现这样的事情。这几十名军汉突然出现在宋江的面前，一伸手把宋江的脖领子就薅住了。好小子，你这个强盗头敢跑着看灯来，快点给我走。花明花亮一看，哎，你们这怎么回事？这你知道他是谁吗？他是花之寨的朋友。什么花之寨的朋友？你跟我走吧。扯着宋江往里边就走。宋江想要挣扎，那还挣扎得了吗？这几十个人过来把宋江抹肩头冷二背就给捆上了，华明华亮想要往前扑都过不来了。这几名军汉押解了宋江，就进了刘知寨的府地。进了他的府地之后，咣当大门就关上。知寨刘高这阵也不看灯了，领着夫人又打那高台上下来，来到了客厅。大厅里头灯烛辉煌啊，知寨在正中一坐，吩咐来啊，把那个人给我带进来。两旁的军汉把宋江推推搡搡就推进了大厅。宋江来到大厅里边，停足站立，抬头看了看上面的刘知寨。宋江不认识他，
1: 你们为什么抓我？
0: 为什么抓你？我们，你是干什么的？你是不是清风山上的寨主啊？
1: 宋江说不是，我哪里是清风山上的寨主啊？我是运城县的人，我姓张，我叫张三。
0: 你这个瞎话编得可挺快呀！现在有人作证，你不是张三，你就是清风山的寨主。
1: 宋江说：“何人作
0: 证？我的夫人作证。”
1: 这功夫，薛氏在旁边说了：“
0: 哈哈，大王，你还认识我吗？咱们两个不是在山上见过面吗？”
1: 宋江往旁边一瞧，哎呦，这就是在山上我见的那位夫人呐！今天难道说他恩将仇报，把我给抓来了吗？他忽然想起花荣说的那句话来了：我当初救了他，不是一件好事，而是一件坏事。事实验证，果然这是一件坏事。
0: 宋江说：“夫人，
1: 您在清风山上见过我，您就敢断言我是清风山上的贼首吗？”“
2: 那当然了，你怎么不是那里贼首呢？不是贼首，你怎么会在那山上呢？”
0: 宋江说：“夫人，
1: 我是运城县的张三，到清风寨来投亲的，路经清风山的时候，被清风山上的寨主把我劫持到山上，恰恰夫人您也被劫持，在山上我替夫人您说了几句公道话，他们那几位寨主就听了我的言辞了，所以才把夫人您放下山来。我不是寨主，我也是被劫持者。”
0: 宋江没敢说跟那些寨主们有交情，因为他考虑到和花荣的关系，怕事情败露之后牵连上花荣。只这刘高看了看自己的妻子，他说的这话对吗？
3: 薛氏夫人说了，别听他一派胡言乱语。我告诉你，你以为我忘了在山上的情景了吗？
1: 嗯，那天是清风山上的强盗把我劫持到他的山寨之中，他们对我要强行非礼，当时你也在场，我就跟他们说了，我说你们好大的狗胆，你们知道我是谁吗？我是清风寨支寨刘高的妻子，乃是官府中的工人，你们如果要对我敢非礼的话，哪怕碰着我一根汗毛，我就让我们的刘支寨发来了官兵，把你的山寨剿平。我说完这些话之后，那几个寨主包括你在内，你们一个个都面惊失色。
4: 您刚才听到的是田连元播讲的评书《水浒传》，感谢您的收听。《
5: 水浒传》塑造了一众有血有肉的英雄形象，讲述反抗压迫、坚守道义的英雄传奇。稍后请继续收听《水浒传》。
4: 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105， 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6: 一块醒目，一把折扇，口若悬河的说书人，一张椅子，一碗香茶，津津有味的听书客，海阔天空，评说人生是非功过，方寸之地，演绎江湖风生水起。105田野听书。
5: 大家好，接下来继续为您播出《水浒传》，刘高夫人恩将仇报，颠倒黑白，诬陷宋江。刘高对宋江严刑拷打，受尽苦楚的宋江又会怎样为自己辩白申冤呢？请听《水浒传》第145集。
4: 北宋徽宗年间，朝廷腐败，权臣当道，梁山好汉落草为寇，他们讲义气，守忠义，招安报国，奏响了一曲好汉歌。请听田连元播讲的评书《水浒传》
7: 第145集。
1: 我说完这些话之后，那几个寨主包括你在内，你们一个个都面惊失色，对我于是就马上客气起来了。你们就说，既然这样的话，那么我们就放工人您下山， 您在知寨面前

0: 给我们好言几句。我说那好，如果这样的话，我可以给你们说几句好话，给你们留着清风山寨这点地盘，就这个样子把我放下山来了，不是这么个经过吗？当时在山上，我看那几个寨主对你都非常的尊敬，如果你要是被劫持上山的，他们对你会那么尊崇吗？他们会那么听你的话吗？嗯，这个薛氏夫人，她要给自己树立一个美好的形象，她要向刘知寨说明她是一个贞洁烈女，非常烈性，她在山上好像是义正辞严，斥责群寇，是这么一个意思。宋江一听，心中暗想：这天底下真有撒谎不脸红心不跳的人呐！啊，那阵他哭得必定一把泪一把的。我当时看他哭得可怜，所以就出了一片怜悯之心，说了这么几句话。可现在他成了女英雄了，我成了山上的贼头了。宋江说：“夫人，您说的这话，您觉得都对吗？”我说的话怎么不对呀？知寨，你说我说的话对不对？刘知寨在旁边一听，对，对对，我夫人说的话那没错。你这个贼手，事到如今你还不招认吗？嗯，我请问你，你说到清风寨前来偷亲，你偷哪家亲？他姓子名谁？在清风寨是干什么的？宋江一听啊，花荣的名字我先不能说了，现在他已经认定我是清风寨的贼首了。宋江说：“知寨，既然是这样的话，我到清风寨来投靠哪家亲，我就不能奉告了，因为您把我当作贼首看待。我虽然不是贼首，但是您这样认为，我再说出我的亲戚来，岂不是祸宴他人？我不能告诉你。”哈哈，你不告诉我，这说明你这个亲戚他就是清风山的内线。我问你，他在清风寨住在什么地方？宋江说：“我不知道。”哦，你想给我来个一问三不知？既然是你口中不招，我就让你皮肉受苦。两旁来人，给我重打20板子。是吧？两旁边有军卒过来，把宋江摁到了地下，拿过板子来，啪啾啪嚓，啪啾啪嚓，重责了20。这20板子把宋江就打了一个皮开肉绽。打完了之后，宋江双手扶地，抬起头来，指着刘高在上面往下观球，用手一指：“张三，你说不说，你那个亲戚是清风寨里头干什么的？”刘知寨，你就是打死我，我现在也不能跟你说。哼哼，好，我没有功夫审问你这个贼手，来啊，把他给我押到旁边，暂且看住，明天早晨打在木笼，押在囚车，我把他借往青州府，叫府中审问。是。两旁有人把宋江架起来，就押到东里间去了。这里把宋江押起来，跟着宋江来看灯的那花明花亮两个仆人此时此刻可忙坏了。花明花亮一看宋江被刘知寨绳捆索绑给带到他的宅院里边去了，这两个人是急急忙忙跑回花荣府，他得回来送信儿啊。两个仆人知道这两天花荣对宋江从早到晚这一片尊敬之情，知道他们之间的关系非常密切，让这两个仆人整天陪着宋江，也说明花荣和宋江关系非同一般。今天把这个人给陪没了，那花知寨回来能跟我们玩得了吗？啊，还不得打我们呢？所以这个事儿得及时地禀报花知寨知道。两个人跑回花荣府之后，从前边找到后边，从后边找到前边，就打听花知寨哪儿去了。府里的家丁都说，这花知寨没在家呀，今儿不正月十五吗？花知寨上那个小鳌山周围去弹崖地面去了，一天不回来。哎呀，我们俩都糊涂了，快点快点，咱们再回小鳌山。这哥两个由打院子里边跑出来，二番又来到了登山这个地方。到了小鳌山这个登山这儿，那么多人呢，往哪儿找花知寨去？ 他们前后左右穿插在人群里边，就找这支寨花荣。走着走着，碰见几个军汉，四五个人那么一堆儿，他们都是花荣的部下。花明花亮赶紧过来就问：“哎，几位，几位，你们看见支寨了没有？”“哪个支寨？”“花支寨。”“花支寨我看见了。”“啊，他在哪儿呢？”“啊，我今儿上午看见的。”“嗨，废话，你上午看见干什么？现在都半夜了。我现在说的是花支寨现在何处。”“花支寨刚才那边有一伙打架的，他还给他们劝架了。”“哎，这个上哪儿去了？”“哦，有人说了，说花支寨转到登山那边去了，你往那边瞧瞧。”“好。”这哥两个跑到登山那边一打听，说花支寨已经回了府了，这边基本没什么事情了啊，又回府了，咱俩还回去吧。花明花亮这哥两个噔噔噔噔噔噔一口气又跑回了花荣的府地。就这两趟啊，哥两个就汗流满面了。进了花荣的府地，一直来到客厅，一看客厅里边灯火通明，小李广花荣在客厅里边坐着，正在那喝茶呢。俩人一看见花荣了，这回就像有了救一样，赶紧跑进来，哭灯就跪到地下了。“哎呀，花之战，小人我有罪呀，有罪可了不得了，出了大事了。”“嗯，花明花亮，出了什么事情了？”“哎，花之战呀，我们把那位宋员外给看丢了。”“是逛灯的时候走散了吗？”“
1: 不是。我们在那个小鳌山跟前看跳包老，支寨刘高他们家的那个院子门突然开开，又打里边出来好多人，就把宋员外绳捆锁绑的就给推到院子里边去了。我们两个人想上前营救，我们向他说这是花支寨的朋友，花支寨的亲戚，他们根本不听，就把我们给推出来了。是这样，我们前找后找找不着您，现在才见到您，您快点想个办法吧。”“
0: 嗯，他为什么要绑宋员外呢？”“
1: 这我们不知道啊。”“
0: 刘志寨在何处？”“
1: 刘志寨当时看灯的时候，我们看他在院子里边搭了个台子，他跟他的夫人都在那台子上往外看灯呢，谁知道是不是刘志寨的意思啊，十有八九是他的命令。”“
0: 嗯，好吧，既然这样的话，那么我给他写一封信送去。”花荣马上把纸张拿过来铺在桌子上，提起笔来刷刷点点，就给支寨刘高写了一封书信。这封书信是这么写的：“花荣拜上辽兄，相公座前，所有伯亲刘丈近日从冀州到此，应看灯火，勿犯尊威，万其情恕放免，自当造谢，草字不恭，凡其照察不宣，再拜。”写了这么一封简短的信，用一个信封把它封好了。花荣吩咐把总管叫来。花荣府里有一个总管，姓董，叫董云。这个总管能说会道，精明干练。花荣把董云叫到跟前：“董云呐，我给你这封书信，你带着花明花亮两个人到支寨刘高的府里去，你把书信呈上，看看刘高他怎么样。如果说他把宋员外交给你，你就和宋员外一起回来，对支寨刘高你要表示谢意。如果说他不把宋员外交给你，那么他跟你说什么，你回来如实向我禀报。”董云一听：“好吧，支寨我记下了，苏去苏回，见机行事。”“
1: 是。”
0: 董云把书信带好了，领着花明花亮两个人出了花荣的府，就来到了支寨刘高的府门外。一叩打门环，刘高府里的家丁开开府门之后，董云就说了：“我是花支寨府里的总管，有书信要呈给刘支寨亲阅。”家丁往里边禀报，这一禀报刘高，刘高一听：“哦，花荣府里来人了，好吧，让他进来。”家丁领着董云，带着花明花亮，他们三个人就来到了客厅。到客厅里边，董云先给支寨刘高见礼：“刘支寨，小人奉了花支寨的命令，给支寨大人送来书信一封，请您亲阅。”“把书信呈上来。”“
1: 是。” 他把书信掏出来，双手奉上。
0: 刘高把这书信接过来，打开定睛一瞧，
1: 刘高诡秘的笑了。刘高心想，可万没有想到啊，这个郓城县的张三是花荣的亲戚。花荣啊花荣，你也有今天。他说他是郓城县的张三，你在给我书信上说吗？是你的亲戚叫刘丈，他到底是谁？哎，到底是姓张还是姓刘啊？这都是编的名。刘丈，哦，我明白了，因为我姓刘，你就给你这个亲戚编了个姓，也姓刘。500年前是一家，看在这个面子上，我应该把他给你放喽，对不对？呵呵，正是因为这样，才露出来你的马脚。这说明这个张三肯定是清风山寨的匪首。如果他要真是清风山寨的匪首的话，花荣，那你可就有一个私通匪患之罪。这样的话，你花荣在这清风寨大概就待不长了。这刘高啊，跟花荣两个人，别看一个正直一个副直，他们俩是正负不合。那是因为刘高和花荣两个人为人不一样，也加上大宋国朝用人不妥。大宋国朝所有的地方官员呢，可以说没有在一起和和睦睦相处的，多少都有这样那样的复杂的矛盾。花荣和刘高两个人就是这样，刘高觉察出来了，他在清风寨一当这个政治寨，很多地方花荣对他表示出了轻慢不服的样子。刘高但是对花荣没有什么办法，他知道花荣虽然没有什么靠山，但是花荣的父亲是有功之臣，宋朝的功臣，他动花荣也不容易，找不着什么借口。刘高这心里边自觉得自己心计比花荣多，花荣只不过是一勇之夫。刘高心里边早就想了，姓花的，咱俩是骑驴看唱本走着瞧，日子长了看看到底谁胜谁负。刘高打算找着花荣点毛病，要到慕容知府那儿要告花荣一状，想办法把花荣从这清风寨清出去，不让你降职，也让你从此调离，调离了花荣再换一个自己的亲信当副知寨，这样的话刘高在清风寨那就一手遮天了。可是今天花荣一送这封信，刘高就高了兴了，哈哈，你给我送信，也称呼我辽兄，也给我拜上，这就说明你心里有鬼，你害了怕了，跟我说软和话了，想到我这儿求个人情，求个面子。我正抓不着呢，这回让我抓着你了，花荣，你就没跑了。刘高把这封信往桌子旁边一扔。你叫什么名字？ 小人我是花府的总管，叫董云。
0: 董云，你们这个花之寨到底是怎么回事啊？嗯，他给我写这封信，说他的亲戚叫刘湛，可是我抓住的他这个亲戚，他自己报称是郓城县来的张三，他到底是姓张还是姓刘啊？
1: 这句话一说，董云当时就愣了。董云暗想，哎呦，这个我也不知道啊。
0: 董云说，知寨，小人只是给您送信的，内情并不知道。既然内情不知道，那么你就不要到这儿来了，你回去告诉华荣，让他亲自到此跟我当面说清，速去速回。
1: 是。董云心想，这个事情我只可禀报了。董云站起身来，领着花明花亮，急急忙忙出了刘高的府，就来到花荣的府地，进了客厅，向花荣禀报了这个过程。他跟花荣这么一说，花荣心里边暗想，坏了，可能是我的大哥呀怕连累我，编了个假名，他编了个张三，我呢为了让他跟刘高套点近乎，编了个刘丈，结果一个张三一个刘丈，这下就两层皮了。花荣暗想，刘高啊刘高，你可能是要借这个事情想要抓我的把柄 啊，我给你写了一封书信，书信上写的比较客气，这就是有求于你了。你还要让我到你的府中当面说情，怎么着？你想以此治我的罪吗？嗯，好，既然你不讲人情，那么我也不讲面子。花荣暗想，咱们不来文的，来武的。花荣马上吩咐手下人，院子里边给我点齐60名军兵。
0: 是，
1: 这60名军兵点齐了，都是20往上30往下、血气方刚、年轻力壮的小伙子，也都是花荣的亲信。他们每个人肋下挎着腰刀，身上背着弓箭。花荣在这队伍面前站着，看着他们。弟兄们，今天晚上你们跟我到刘志寨的府里边去一趟。我的最要好的一个亲戚现在到清风寨来逛灯，不想被他们抓到刘志寨的府里边去了。不知道我的亲戚罪犯何律，今天我带着你们到那儿跟他们当面说理。如果他们把我这个亲戚要是放出来，咱就善罢甘休。如果说不放我这个亲戚的话，你们众人就听从我的命令。我让你们打你们就打，我让你们听你们就听，让你们进就进，让你们退就退，你们听到没有？这些个军汉没听，
0: 是
1: 我们听花之类的。其中有两个人暗暗的嘀咕，看见没有，刘高这小子要倒霉了。这些个军汉呢，心里边也恨这刘志寨，但是他们是下级，不敢说什么。今儿个一看，这副之寨跟正之寨要干起来了，哈哈，我们借这个茬也出出气吧，最好到那儿打起来，那才热闹呢。花荣点齐这60名军兵，吩咐人给我备马抬枪。有人把这匹银鬃马牵过来了，马鞍裘得胜钩上挂着的这条亮银枪，花荣背弓插箭，肋挎宝剑，班鞍刃等，乘胯坐马，带领着60名军卒全副武装，顺着大街呼噜呼噜呼噜呼噜呼噜呼噜呼噜呼噜呼噜，就奔着刘高的府这儿来了。来到刘高的府门外，花荣甩蹬离鞍，跳下马来，一伸手从德胜钩上把这亮银枪摘下来了，右手提枪，左手敲门，梆梆梆梆梆，一拍大门环。里边刘高的那个家丁听见外边有人敲门，
2: 谁呀？
1: 我，开门。哎呀，真的横啊！
2: 你是谁呀？
1: 开门就看清楚了。哎，好，咕隆咕隆，嗯。这大门一开的功夫，花荣迈步就闯进来。花荣往里这一闯啊，家丁马上一伸手，哎，你有什么事等我通禀啊。花荣拿手一扒拉他，把这家丁就扒拉个腚堆儿，
2: 不用你通禀，我自己去找刘高。
1: 腾腾腾腾，花荣急步往里走。花荣急步往里这么一走的功夫，这院子里边还有别的家丁，他们一看可了不得了，出了事儿了。花荣带着那么多军兵全副武装就进来了，有的人慌慌张张先行几步跑进了大厅，向刘高禀报。刘高一听这个消息，转身就离开大厅，这小子跑了。花荣领着这50-60名军汉直接来到他的客厅。进了客厅，花荣提着枪往四面观瞧。
2: 啊，刘志寨，刘志寨，你在哪里？你不是要我花荣到此当面跟你说清吗？我花荣来了，你在何处？
1: 问了几声没人搭茬。院子里边这些军汉们唰唰唰把刀都亮出来，第一溜刀在那站着。刘高手底下有几个家丁啊，这阵都是黄花鱼儿溜边的，在旁边瞅着。哎呀，今晚要干什么？要打架？要杀人呐？花荣喊了半天没人搭茬。
2: 花荣吩咐人找他们家丁说话。
1: 是，
2: 有军兵过去把家丁找来了。
1: 这俩家丁啊脸都吓黄了。啊，花之寨，您找小镇有什么吩咐？
2: 我问你们，你们刘之寨现在何处？
3: 啊，刘之寨刚才还在这儿好像喝茶了，这阵儿不知道上哪儿去了。
2: 可能上他的内宅了，你们上内宅让他出来，就说花荣在这儿等着他呢。
1: 哎，好。这两个家丁腿肚子转着筋，慌慌张张往后边走。一会儿的功夫，这俩家丁回来了。哎，启禀花之寨，我们到他内宅都看了，哪个屋子都瞧了，书房里边啊，寝室里边啊，

0: 枪就着走了。花荣提着枪随后跟随，花荣走了，这只在刘高府里边，家丁们可都吓坏了。刚才呀，是真没找着刘高，谁也不知道那刘高哪去了。这些家丁们一看花荣走了之后，到后宅禀报吧。就这个时候还没见着刘高呢，看见薛夫人，告诉薛夫人，说是花荣他们这一伙人已经把那个人救走了。薛夫人这才来到自己的寝室。志寨呀，志寨，你哪儿去了？刚才不是在那柜里藏着你吗？怎么这柜里也没有了？啊？就听床底下说话了：“我在这儿呢。”刘高又打床底下慢慢的爬出来了。夫人，怎么花荣走了？花荣领着好几十人呐，刚走啊，把那个张三也给救走了，啊？把张三也给救走了啊。
1: 您刚才听到的是田连元播讲的评书《水浒传》，感谢您的收听。
2: 《水浒传》铺展英雄聚义的壮阔画卷，道尽乱世英雄的江湖豪义与命运沉浮。稍后17点，105开心茶馆继续伴您度过美好时光，为您带来欢声笑语。
3: 我问过海上的云，

0: 省钱有办法，健康带回家。本时段呢，我们一起来关注到睡个好觉真的有那么难吗？睡眠的开关到底如何打开？您还记得最长一次你有多少小时没有睡着吗？
1: 说到睡眠的事儿啊，很多听友啊都跟我们是大倒苦水，躺在床上翻来覆去到凌晨睡不着，好不容易睡着了，醒来的时候呢，你会觉得浑身发沉。收音机前的你是不是也有这样的问题呢？
0: 其实很多年前啊，失眠和咱们是没有关系的。那种倒头就睡，可以连睡整晚的感觉，随着年龄的增加哈，开始越来越远离我们了。睡眠的障碍呢，已经成为了中老年朋友的健康难题，睡不好对我们的身体的危害不言而喻。
1: 没错，本该在深睡里让心脑血管开始修复，代谢掉的脑内垃圾，本该在每一个好觉里让自己大脑神经放松，但我们却发现睡不好带来的是记性一天不如一天。
0: 所以今天这档节目啊，您千万千万别换台，因为百年老字号皇室玉容给咱们的听友呢带来了一个实实在在的机会，就是拨打热线就可以用一块钱给自己一个睡好的机会，体验一下传承了百年的安睡方子。
1: 是的，只要您电话打得够快，花一块钱就可以带走一套由非遗传承人为您专属定制的夏日睡眠调理方案，还可以带走一盒价值199元的皇室玉容酸枣仁安睡饮。
0: 其实让一个人稀里糊涂睡过去的办法呢并不难，但是对于身体的伤害大家都很清楚啊。我们希望呢你身体里啊管睡眠的那套系统重新听指挥，换句话说呢，就是到点就困，沾枕头就着，一觉到天亮。如果说现在您的睡眠开关是紧闭的，那么皇室玉容酸枣仁安睡饮就像是一把钥匙，帮助了很多和您一样睡不好的朋友重启睡眠系统，打开了安睡的大门。
1: 是的，为了做到这一点呢，皇室玉容传承人黄晨俊老先生啊，把祖上传承百年的安神古方和现代营养学成果结合在一起，中西合璧，双管齐下，一边呢用 GABA、酪蛋白肽和白蛋白肽这些神经营养素给紧绷的神经做按摩，让您心静下来，困意自然来；另一边用酸枣仁、茯苓、百合、灵芝、莲子五味古方食材，从根上调气血、稳节律，今晚睡得着，往后睡得好。系统调理，这才是真正适合大家的方案，你说对不对呢？
0: 那说到这儿呢，可能有人心里会犯嘀咕啊，说的是好，可是我试过了那么多的法子不管用呀，凭什么这一回要相信你？其实这个问题问得好啊。咱们皇室玉容呢服务了太多的失眠的朋友，深深的知道呢睡眠的痛苦，更苦的呢是花了钱却不好彻底哈。那对于这一款呢安睡饮的自信啊，所以说呢提出来给大家了1元体验。这一块钱呢不是说让您占个便宜就走，而是呢让您拿回去真真正正真真实实的去验证一回，这百年老字号出品的安睡饮呢对您到底管不管用，这入睡是不是顺利，夜里呢睡得是不是安稳啊，早上精神头怎么样，这身体呢是最诚实的，管不管

0: 用，您先体验了再去决定相不相信我们。
1: 咱们百年的老字号招牌可不干这种砸招牌的事儿哈，所以给黄老呢，我们也是定了一个科学的调理的周期啊，100天三步走。第一个月安抚期，先帮您把绷了太久的神经啊松下来，让您啊到点儿就困，就想往上爬啊，就是往床上去爬了。第二个月呢是重建期，从根儿上呢就养心血。安心神，把紊乱的睡眠节律呢一点一点拨回正轨。第三个月是稳固期，让好节律变成身体习惯，以后呢不靠外力也可以自己睡深睡眠。
0: 所以您看呢，一盒的体验呢是让您建立信心，100天的调理呢是让您稳定睡眠节律。现在呢您打进电话，1块钱申领一盒，每个人呢只有一次机会，快递费呢需要您自理9元。如果说呢您体验一盒不过瘾啊，得照着全面的调理，那可以参与到我们本档专属的2.5折的团购活动里来。这超低的折扣名额呢，本档只有10个。活动热线现在为您正式开通：400-799-9689，400-799-9689。
1: 先用1块钱来抢到体验一盒的机会，然后享受2.5折团购的福利。我觉得这皇室玉容老字号啊，想的就是周到，福利也确实到位。那福利到位，咱们的服务就要跟上。大家听好了，您1块钱体验的那一盒安睡饮，要是感觉不好，在30天内您团购的没有拆封的产品可以直接退回来，我们全额退款，一分不少，您没有半点风险。活动热线现在为您正式开通：400-799-9689，400-799-9689。很多听友以为啊，睡不好就是少睡几个钟头，可是您算过一笔账没有？一晚上翻来覆去，白天啊头昏脑胀，走路腿软，干什么都提不起劲儿，出门买个菜都嫌累，带孙子玩一会儿就撑不住，日子久了脾气越来越差，看什么都不顺眼，跟老伴吵，跟儿女闹，家里人啊都不敢往您跟前凑，这哪还是过日子，这分明是在熬日子。
0: 说白了，睡不好啊，偷走的不光是您的精气神，更是呢您享受生活的底气和心气儿。人活一口气，这口气呢要是被失眠给泄了，吃什么都不香，干什么都没劲儿，日子过得没滋没味儿。
1: 而现在呢，您只需要1块钱就有机会把久违的好睡眠感觉给找回来。这种机会啊，我想每一个曾经失眠的朋友都会毫不犹豫的想要参与。江苏老字号皇室玉容啊，希望您用100天的坚持换回下半辈子的好精神。现在一个电话，1块钱就可以申领一盒价值199元的皇室玉容安睡饮，同时赶在前10名打来电话的朋友还可以享受2.5折的团购福利，让您周期调理毫无负担。参与热线开通最后5分钟：400-799-9689，400-799-9689。
0: 有听友说呢，万一我试了觉得不适合自己呢？很简单啊，您团购没有拆封的产品，30天内退回来，我们一分不少的退给您。热线还在响个不停，但是我得跟您说实话，1元的体验名额，全省240盒的团购的一个库存啊。听着不少，实际上呢也就刚够一小批真正下决心调理的人。谁先打进电话验证，谁先决定呢调理，这240盒就归谁。您犹豫一下，可能呢就有人抢在您的前面把资格呢拿走了。400-799-9689，400-799-9689。趁着这会儿还有时间呢，我再跟大家分享一个小秘密，为什么非得赶在夏天搞这个活动，还给出了这么大的折扣，这里面可有讲。
1: 夏天呢是顺时养生的黄金季啊，天热阳气最旺，浑身的毛孔都是通的，新陈代谢跑得飞快，这个时候身体吸收营养啊，修复损伤的效率是秋冬季节的2倍还多。您夏天认真调一天，顶得上秋冬调2天。
0: 咱们专门呢在这个时候推出了百日睡眠调理计划，就是想让您呢花少的钱，用短的时间趁势把失眠调理一下。那本来呢可能需要6个月才能够调好的睡眠，赶在夏天这3个月就能给您调的差不多，时间省一半，开销自然呢跟着省一半，再加上今天2.5折的团购价啊，您拿到手的就是时间省钱加金钱省钱的双重福利哈。错过这个夏天的话呢，想要再去调理的话，周期翻倍，花费翻倍，难度也翻倍，那可就太亏了。
1: 所以别再犹豫了，前100个1元体验名额和全省240盒2.5折团购机会正在 在您听到的每一秒里飞速减少。谁先打进电话，谁可以拿到体验装的验证，谁先决定调理，这240盒2.5折的福利就先给谁。4009999689，4009999689。
0: 节目进入尾声，最后为您总结一遍，您听好今天的福利啊。首先呢，您拨打热线用1块钱就能够获得一个体验的名额，拥有一个价值199元的安睡饮。第二呢，您可以抢在前10名享受2.5折的团购福利，暗香团购的福利库存呢全省只有240盒，谁先打进，谁先验证，谁先决定调理就优先给谁。这现在线路呢还是通的啊，趁着夏天刚开始不久，趁着您身边睡不好的人还在犹豫，您先拨打进来，名额就是您的，好睡眠的机会就是您的。4009999689，4009999689，祝您参与成功。

0: 傍晚五点，现在是酉时。
1: 我是你的肾，温馨提醒你晚饭要清淡。
2: 105健康时刻，
0: 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3: 反诈春风起，骗局要警惕。2026反诈春风行动由徐州市公安局、中国人民银行徐州市分行、徐州广播电视传媒集团联合发起，全市金融机构联动参与，高薪理财是圈套，安全账户是谎言，不轻信，不透露，不转账，多核实，全民同心，让诈骗无处遁形。
2: 坐看云起时，冷暖有相知。幸福105气象报告，
1: 让我们一起来了解最新的天气变化。今天夜里到明天，多云到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风力东北风5到6级，阵风7级，最低气温26度，最高气温34度。后天8月9号，多云到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风力东北风5到6级，阵风7级，最低气温24度，最高气温34度。感冒指数少发，感冒几率较低，避免长期处于空调屋中。运动指数较不宜，有降水，推荐您在室内进行休闲运动。紫外线指数最弱。下面我们来了解一下正在播出的红色评书。1949年平津战役决胜时刻，四野大军血液入关，兵临北平城下，古城面临战火考验，是炮火攻城还是和平解放？评书《古城春色》为您再现北平解放的壮阔征程，每天中午11点，105田野听书为您播出。欢迎您继续收听徐州农村广播 FM 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4: 八方叙事，逗乐段子，干了这碗茶，咱们慢慢唠。105开心茶馆，
5: 我是店小二程明。生活有时平淡如水，就得来点笑声调味。咱105开心茶馆都是精心烹制的欢乐大餐。您瞧，他们来了，马季、赵岩为您献上相声《幸福屯》。以前都说城里的月亮比农村圆，现在再说这话可就过时了。幸福屯来的马季和城里的赵岩拉开架势，一项一项的比拼谁更幸福。城里有高楼大厦，村里也有自带葡萄架的四合院，城里百货商场货品齐全，村里的大集同样琳琅满目，城里有影院剧场，村里也有每周3场电影的大礼堂。比着比着，城里人彻底心服口服，还做出了一个谁也想不到的决定。到底发生了什么事儿，让这个普通的村庄有了这么多翻天覆地的变化？
6: 你叫什么名字？
7: 我叫赵岩呢。
6: 哦，赵岩同志。
7: 对。
6: 今年多大年纪了？
7: 今年36岁。
6: 才36岁。
7: 对呀、
6: 你比我差远了。
7: 您今年多大岁数啊？
6: 兄弟，我49了。
7: 49？
6: 嘿嘿，
7: 那有什么可骄傲的？
6: 哎，49样样有啊。
7: 哦，那我36。
6: 你36刚长肉啊。
7: 我刚长肉啊。
6: 不行啊。
7: 啊？
6: 你体重是多少啊？
7: 我140多斤呢。
6: 才140多斤啊？
7: 对呀、
6: 你比我差远了。
7: 您有多重啊？
6: 咱170多斤了。
7: 嗯，有。
6: 你身高是多少？
7: 我1米69。
6: 才1米69啊？
7: 对。
6: 你比我差远了。
7: 您有多高啊？
6: 咱1米68了。
7: 你还没我高呢。
6: 啊，现在没你高啊。
7: 啊。
6: 我还没长个了。
7: 什么岁数还长个儿啊？
6: 你83还窜一窜的吗？
7: 没听说过。
6: 你有几个脑袋呀？
7: 我说你怎么什么都问呢？
6: 怎么了？
7: 我就一个脑袋。
6: 你才一个脑袋？
7: 对呀、
6: 你比我差远了。
7: 你有几个脑袋呀？
6: 我跟我媳妇俩脑袋了。
7: 废话。
6: 你长了几只手啊？
7: 爸爸，行了、
6: 啊，
7: 你要干嘛呀？
6: 我想跟你比一比。
7: 比什么呀？
6: 你是城里的人。
7: 对。
6: 我是农村的。
7: 啊。
6: 是你们城里的好啊，是我们农村好啊。
7: 那还用说呢。
6: 嗯，
7: 我们城里头好啊。
6: 我看不见得。
7: 嗯，
6: 我们小小的村子
7: 啊，
6: 敢跟你城里头比美。
7: 呀呵，你们是哪个村的呀？
6: 我们就是咱们昌县。
7: 哦，
6: 有一个耿官屯大队。
7: 呵，
6: 那就是我们村。
7: 是啊。
6: 哎，
7: 那你这昌县怎么山东口音呢？
6: 啊，我从小在我姥姥家长大的，你甭管了。
7: 啊，那你们那村里都有什么变化呢？
6: 我们村的变化大了。
7: 啊，
6: 三中全会之后啊，
7: 啊，
6: 天翻地覆，
7: 哇，
6: 千变万化。
7: 哎呀，
6: 啊，
7: 你们那儿具体有什么变化吧？
6: 具体的天变地变，人也变了，
7: 全变了。
6: 对了，
7: 你们那儿生产上
6: 上去了。
7: 粮食
6: 翻番了，
7: 生活
6: 提高了，
7: 住房
6: 宽敞了，
7: 手头
6: 松快了，
7: 干部
6: 年轻了，
7: 群众
6: 都蹬腿了。
7: 哎，全死了。
6: 怎么全死了？
7: 你不说蹬腿吗？
6: 我们家家户户都有自行车了，一出门都蹬腿了。
7: 您这话谁听得懂啊？
6: 你有时间上我们村看看去吧。
7: 哦，
6: 这么给你说吧，
7: 啊，
6: 你们城里头有什么
7: 啊，
6: 我们村也有什么了。
7: 您这话太狂妄了。
6: 怎么了？
7: 我们城里有什么，你们村有什么？
6: 你不信咱俩就比一比啊。
7: 那就比一比。我们城里头有大高楼。哼，怎么样？
6: 我们村里有四合院。
7: 四
6: 谁那好啊？四间房一个小院。
7: 嗯，
6: 有果木树、葡萄架、石桌、石凳，收工回来之后，小饮茶一闷，
7: 啊，
6: 饮茶纳凉，
7: 嗯啊，不错不错，
6: 好吧。
7: 我们城里有百货商场，
6: 我们那369有大集，
7: 百货商场品种齐全，
6: 我们那个集上要啥有啥，
7: 百货商场什么全卖。
6: 大青骡子你们那儿多钱一匹啊？
7: 哎，没有。
6: 手扶拖拉机二楼卖吗？
7: 没有。
6: 你给我来几个小猪仔儿？
7: 不卖。
6: 你给我盛碗老豆腐来。
7: 行行行，
6: 我什么都有吗？
7: 百货商场不卖这个。
6: 完了不是？
7: 那我们城里呀、
6: 啊，
7: 交通方便，汽车、电车、地下铁四通八达。
6: 那我们村里私人有手扶拖拉机，有汽车，想上哪儿开哪儿去。怎么样？
7: 我还自在嘿。
6: 行吗？
7: 我们城里有许多剧场、电影院。
6: 我们那个村里头有大礼堂俱乐部，
7: 我每礼拜最少看一场电影。
6: 我们那个大队一个星期最少放三回的。
7: 他比我又多啊。
6: 当然了，
7: 我们城里啊，
6: 怎么着，
7: 吃什么都方便。
6: 我们农村不给你们，这吃什么都没有了。
7: 对对对。我们城里啊，
6: 怎么着，
7: 铺的是水泥路面。
6: 我们这个村里全是柏油马路了。
7: 我们城里用的煤气罐。
6: 我们那儿有沼气池。
7: 我们城里有动物园。
6: 我们那儿有饲养场，
7: 动物园里有大狮子。
6: 这我们没有了。
7: 你瞧，
6: 哎，我们那是卫生村，狮子臭虫全消灭了。
7: 什么狮子呀？这个，
6: 嗯，怎么？怎么了？
7: 活的狮子。
6: 你比那个干什么呀？你这么跟你说吧，
7: 啊，
6: 我们村里有的，你们城里它不见得有。
7: 你这话更大了。
6: 不大呀。
7: 你们村里有什么，我们城里保证有什么。
6: 那咱俩再比一比啊。
7: 比吗？
6: 我们村里有新鲜的空气，你们城里有吗？
7: 我们那儿就这差点。
6: 差点啊。
7: 对，
6: 我们那儿有百岁的老寿星，你们这儿有吗？
7: 我们没注意。
6: 我们有自留地，你们有吗？
7: 没有。
6: 我们有自留树，你们有吗？我们家里养了几头大肥猪，你们屋里有吗？
7: 养不了这个。
6: 我看见吗？
7: 城里不让养这个。
6: 比不了了吧？
7: 哎呀，你们变化确实不小。
6: 所以我让你去看看去。
7: 我干脆别看了。
6: 嗯，
7: 我上你们那儿落户去行吗？
6: 又现在又提落户去了。
7: 你们那儿变化太大了。
6: 三中全会之前让你去呀，你就不去
7: 啊？
6: 你那脑袋摇晃得跟拨浪鼓子似的。哎呦哎呦哎呦，现在怎么落户了？
7: 不，你们那儿太好了吗？
6: 好啊
7: 啊，
6: 你这样的人去了，
7: 嗯，
6: 我们欢迎。
7: 好，
6: 能够发挥你的作用啊。
7: 真的。
6: 哎，
7: 这抡大锄我可干不了。
6: 你想干还不让你干了。
7: 怎么呢？
6: 科学种田了，你懂吗？
7: 我不知道。
6: 你在别处发挥作用。
7: 那我干点什么呢？
6: 你要到我们村，你当干部。
7: 我当什么呀？
6: 你当工头。
7: 哎，工头？什么工头啊？
6: 不懂啊。
7: 啊，
6: 我们村里新建了农民文化宫，你当这头，工头。
7: 好嘛，这么个工头、
6: 嗯、活动内容可多了。
7: 那我都管什么呢？
6: 图书室、阅览室、乒乓球室、棋艺室
7: 啊，
6: 科学技术室。
7: 呵，
6: 你组织大家唱个歌跳个舞。
7: 哦，
6: 你还可以指挥我们的铜管乐团。
7: 嚯，
6: 啊，
7: 你们那儿还有管乐团？
6: 哎，60多人正规化的。
7: 你们要那个干嘛呀？
6: 一风一俗啊。
7: 哦，
6: 全村的婚丧嫁娶铜管乐团全包了。
7: 是吗？
6: 你们家里要开个追悼会，甭找他就去。
7: 哎，别来，不、
6: 嗯、
7: 不用不用，
6: 好不好？
7: 行行行，那我这待遇怎么样啊？
6: 跟群众一样。
7: 哦，
6: 今年呢，
7: 嗯，
6: 每月工资是100多块钱吧。
7: 你们那儿也发工资？
6: 哎，为了体现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
7: 哦、
6: 我们逐渐转到工资制了。
7: 太好了
6: 啊。
7: 嗯，
6: 每个星期保证你休息一天，
7: 还有休息。
6: 60岁往上，每月发50块钱养老金，
7: 跟城里一样、
6: 啊。免费送进我们村的养老院，
7: 太美了。
6: 死之前你打个招呼，
7: 干嘛呀？
6: 队里送你个骨灰盒。
7: 这不用，
6: 嗯，
7: 我现在也用不着。
6: 怎么样？
7: 那我住哪儿啊？
6: 4间房一个小院，
7: 有一间就行了。
6: 啊，不，给你4间房
7: 啊，
6: 大队统一建的。
7: 哦，
6: 小院里头，哎，
7: 嗯、
6: 啊，挺宽敞。你在这儿安居乐业，
7: 嗯，你没完了，你
6: 好不好啊？
7: 太好了，
6: 定了啊！
7: 哎，好好好，
6: 我下午派车来接你了。
7: 还派车干嘛呀？
6: 我们队里有车。
7: 哦，
6: 10几个车呢，你一个人坐俩都有富裕。
7: 哎，不不不，
6: 啊，
7: 有一个就够了。
6: 行了，
7: 哎，行了，
6: 就这么定了、啊，
7: 就这么定，
6: 我走了啊。
7: 好嘞，
6: 再见。
7: 我说，哎，
6: 啊，
7: 哎，
6: 怎么回事？
7: 我还想再跟您商量一下。
6: 还有什么事啊？
7: 我儿子也跟着去行吗？
6: 有，你儿子还想去啊？
7: 那我这当父亲得惦记啊。
6: 哦哦哦哦，你儿子今年40几了？
7: 46了，这不像话呢。
6: 嗯，
7: 初中毕业了。
6: 初中毕业，行啊。
7: 啊，
6: 年轻力壮，我们村里欢迎啊。
7: 哦，
6: 当接班人培养。
7: 让他干什么呀？
6: 让他当所长了。
7: 他可不懂技术。
6: 啊，不要技术。
7: 什么所呀？
6: 公共厕所。
7: 厕所呀？
6: 管一人管4个，行不行？
7: 就是就是。
6: 嗯。
7: 看茅房啊？
6: 谁让他看茅房了？
7: 我不看。
6: 早晨起来打扫干净了就完成任务了，
7: 这不一样吗？这个
6: 你不重视这个事儿啊？
7: 啊，
6: 过去有一句话呀，
7: 怎么说？
6: 庄稼一枝花，全凭粪当家。
7: 粪是宝中宝，地里少不了。
6: 对了，加强粪便管理。
7: 哦，
6: 充分发挥粪便的效用。
7: 是，
6: 又保护全村的环境卫生。
7: 啊，
6: 我们新建了4座现代化的大茅房。
7: 嚯，还真下功夫、
6: 啊、也生产责任制。
7: 哦，
6: 多劳多得。
7: 好啊，
6: 每天交足了定额，剩多剩少你们全拿家去。
7: 哎，这不要。
6: 怎么样啊？
7: 什么叫往我们家弄啊？
6: 行不行？
7: 哎，行行行。那他这待遇怎么样？
6: 每月100多块工资，4间房。
7: 啊，就别给他房了。
6: 给他房
7: 啊，
6: 长大了结婚就省事了。
7: 想得太周到。
6: 队里全安排好了，
7: 就这么定了。
6: 下午车接你们俩啊。
7: 哎，谢谢您，
6: 回见了啊。
7: 哎，我说
6: 啊，
7: 哎，我爱人也能来吗？
6: 你看你这人得寸进尺了，不是？
7: 您得照顾一下。
6: 你想，你爱人也得去啊。
7: 我们夫妻别分开呀、啊。
6: 行行行，
7: 嗯，
6: 你爱人叫什么名字？
7: 张玉凤。
6: 多大年纪了？
7: 34岁。
6: 结婚了吧？
7: 哎，我儿子都毕业了。
6: 哎呀，对对对，他有什么擅长没有？
7: 他是我们文工团呐。
6: 哦，
7: 弹古筝的。
6: 弹古筝的。
7: 对。
6: 行了，我们村有他对口的工作。
7: 让他干什么呢？
6: 让他弹棉花去。
7: 弹棉花呀？
6: 啊，
7: 那怎么叫对口呢？
6: 不对口也得对上手啊。
7: 哎，对，全得用手。
6: 我们这个村里头
7: 啊，
6: 一副养农、
7: 哦、
6: 多种经营。
7: 哇，
6: 在哪个厂工作都行，行不行？
7: 哎，行行行
6: 啊。
7: 那他这待遇呢？
6: 100多块工资，4间房。
7: 哎喂、
6: 啊、
7: 他跟我住一块儿就行
6: 了。给他4间房。
7: 那干嘛呀？
6: 将来离婚就省事了。
7: 哎，什么呀这不是？
6: 嗯，
7: 你盼着我们两口子分家呀？
6: 我说那个意思，待遇啊。
7: 哦，行行行
6: 啊。
7: 哎，就这么定吧。
6: 行了，我下午派车接你们俩。
7: 哎，好好，
6: 回见了啊。
7: 哎，我说
6: 啊，
7: 我妹妹能来吗？
6: 你们家里还有多少人呢？
7: 不多了，不多了。
6: 你妹妹干嘛的？
7: 大学生。
6: 大学毕业生
7: 有用吧？
6: 我们村里太欢迎了，
7: 哎，
6: 有文化有知识年轻人
7: 用得着吗？
6: 有的是工作让他干。
7: 让他干什么呢？
6: 在我们村那个科技大楼工作。
7: 你们那儿还有科技大楼？
6: 新建的四层大高楼。
7: 呵，
6: 啊，
7: 嗯，
6: 要不然在我们村中学当校长。
7: 好，
6: 要不在我们那个党校里的教书。
7: 行不行？行行
6: 啊，
7: 哎，
6: 就这么定吧。
7: 就这么定。
6: 好好
7: 啊，
6: 回家啊。
7: 我说
6: 啊，
7: 我舅舅能来吗？
6: 娘家人又来了。
7: 那我也得管呢。
6: 你舅舅行。
7: 嗯，
6: 你舅舅男的女的？
7: 哎，男的。
6: 这女的咱就安排不了了。
7: 保证是男的。
6: 行。他是干嘛工作的？
7: 他是卖大碗茶的。
6: 行，给他找个对口的工作。
7: 让他干什么呢？
6: 烧锅炉去。
7: 对，水开了就沏茶。
6: 那是茶炉。
7: 您说这是
6: 烧大锅炉。
7: 你们那儿要大锅炉干嘛呀？
6: 我们村700户人家家家有暖气，
7: 我
6: 都有洗澡堂。
7: 是啊，
6: 需要烧热水。
7: 您放心吧。
6: 行吧，
7: 这业务他保证内行。
6: 就这么定下来了。
7: 就这么定。
6: 行了。
7: 我丈母娘能来吗？
6: 又跑那头去了。
7: 那我也得管呢。
6: 这个老太太干什么工作的？
7: 在家待着呢。
6: 待业老太太
7: 哪有这词儿啊？这个就待着呢。
6: 行，在我们村里找个工作吧。
7: 让他干什么呢？
6: 在我们那儿开汽车行吗？
7: 啊，
6: 嗯，
7: 让老太太开汽车呀？
6: 幼儿园的小汽车。
7: 嗨，
6: 嗯，
7: 你就说让他看孩子不完了吗？
6: 这不对口吗？
7: 啊，就这么定吧。
6: 就这么定了。
7: 哎，我老岳父能来吗？
6: 都一对一对的来。
7: 那也别给人家分开呀。
6: 行，让他安排个工作。
7: 啊，他这身体可不好。
6: 怎么了？
7: 血压高。
6: 哟，那您放心吧。
7: 啊，
6: 我安排好了。
7: 有什么工作呢？
6: 给他放在冷库里头。
7: 哎，这冰镇老头啊。
6: 冷库管理员。
7: 你们那儿还有冷库？
6: 我们新建了4000吨大冷库。
7: 嚯，
6: 有新鲜的蔬菜。
7: 嗯，
6: 水果。
7: 嗯，
6: 蛋类肉类，保证城市人民生活的需要。
7: 太好了。
6: 啊，
7: 好，
6: 好了。
7: 哎，我说
6: 啊，
7: 我表姨能来吗？
6: 还有表亲呢。
7: 远亲有点儿。
6: 行行，让他那个什么吧。
7: 啊，
6: 在我们养殖场工作。
7: 好嘞。
6: 好吧。
7: 我表姑父呢？
6: 服装加工厂行吗？
7: 哎
6: 哎，
7: 我表妗子呢？
6: 砖瓦厂里吧。
7: 我表大爷呢？
6: 您许是表贩子吧？
7: 什么叫表贩子呀？
6: 您怎么这么多表亲呢？
7: 我远亲多了一点。
6: 行行行
7: 啊啊，
6: 行，
7: 嗯，
6: 在我们那橡胶厂里工作了。
7: 好嘞。
6: 哎，
7: 那我表姥爷呢？
6: 你有完没完了？
7: 就这么一位了。
6: 就一位了？
7: 您得照顾一下。
6: 行行行。
7: 哎
6: 哎，让他在工厂里打井行吗？
7: 啊，这可不行
6: 啊，
7: 他走不动了。
6: 走不动了？
7: 哎，腿脚不行。
6: 传达室里管电话了？
7: 哎，他也听不着了。
6: 听不着啊，
7: 耳朵不灵。

0: 那就看果院子去吧。
1: 他也看不见了，眼睛不行。
0: 那就我们养老院养老吧。
1: 养老院他也去不了。
0: 去不了？
1: 就是。
0: 多大年纪了？
1: 岁数记不清了。死那年83了。
0: 死的？
1: 死的能安排吗？
0: 在我们陵园那儿搭井就行了。
1: 站岗去。
2: 这个点儿，也许你还赖在床上，我们已经端着小锅，轻带房门，去准备早餐了。退休后，服务的工作，只要身体允许，后勤保障，一直搞下去，这是我们常挂在嘴边的。我们是最会宠你的人。
3: 幸福105。和您一起寻找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4: 这里是105开心茶馆，我是店小二程明。进门就是缘分，坐下都是朋友，咱不聊烦心事，只说高兴事。一段段相声，一个个小品，让您心情舒畅，笑口常开。现在让我们以热烈的掌声有请常贵田、王佩元演绎的相声《麻迷》。打麻将能有多上瘾，听听这段您就知道了。常贵田的嫂子出门撞了车，张嘴先喊碰牌，自行车散了架，满脑子都是杠上开花。台上两位就着这份满脑子都是麻将的痴迷劲儿，把普通人的小瘾演成了大笑话。听完您准一定会念叨，可别学这麻迷。
5: 哎，我问一下
6: 啊，什么
5: 咱们这个在座的朋友当中有喜欢打麻将牌的吗？
6: 啊，这个你
5: 搓麻有吗？
6: 我认为可能是不少
5: 啊，
6: 比较普遍，这是一个娱乐游戏，
5: 可以玩。
6: 哎，
5: 玩一玩嘛。
6: 嗯，
5: 如果都是家里人，
6: 嗯嗯，
5: 我觉得啊，这是我个人看法，不一定对啊。
6: 嗯，
5: 带一点点刺激，
6: 嗯，
5: 也未尝不可。
6: 还挂一点彩儿，
5: 一不能跟外人来，
6: 是
5: 二不能赌博，
6: 就是不能花钱多，
5: 三不能影响工作上瘾。
6: 您说的都很对，很对。
5: 对，
6: 怎么？
5: 您回家就应该跟嫂子说说。
6: 不是，他也来这个，
5: 有瘾。
6: 我怎么不知道？
5: 您当然不知道
6: 啊，
5: 得瞒着您呢。您一出发，嫂子有时候就上这家上那家，有时候也上我那儿去，非要让你打，你打吧，
6: 跟你一块玩玩，打小麻将。
5: 对，要跟嫂子来也没关系，
6: 对对对，
5: 也不大。如果说实在的，嫂子这个技术不佳。
6: 哦，刚学呢，
5: 运气也不怎么好。
6: 哦，
5: 明那天在我这打牌，
6: 嗯，
5: 运气呗，抓来抓去，这牌可就做成了。
6: 听个什么牌啊？
5: 一条龙捉五魁。
6: 哦，这我懂。
5: 懂吗？
6: 就是都盛好了，一到九，当中缺那5万，
5: 捉五魁，
6: 46万当中捉来，这叫一条龙捉五魁。
5: 只要把这5万抓来，那可就算赢了。
6: 这牌是最大的牌了，
5: 就等着摸这5万。
6: 怎么样了呢？
5: 摸一张，东风。
6: 风头，这张呢？
5: 白脸儿，
6: 手气不行。
5: 一只小鸟。
6: 您等会儿，什么叫一只小鸟啊？
5: 妖姬，妖姬，一条一只小鸟。
6: 哦，代名词叫一只小鸟。
5: 哎，
6: 哦、再来呢？这张呢？
5: 还是一只小鸟。又是一只小鸟。
6: 我媳妇儿进树林子了，全是鸟。
5: 怎么了？百鸟朝凤啊！
6: 这张
5: 还是小鸟。
6: 怎么了？
5: 往下一扔可坏。
6: 怎么了？
5: 哪是什么妖姬呀？
6: 什么呀？
5: 财神。
6: 画儿啊！
5: 这随便带呀、啊。
6: 没关系，
5: 就跟咱们打扑克大猫小猫一样。
6: 我明白。
5: 能代替那5万呢、
6: 啊？明白。不是这个，我拿回来不完了吗？
5: 这可不行。
6: 怎么？
5: 您别看牌不大，
6: 嗯，
5: 牌桌上的规矩，撂地为死，不能来回，
6: 打出去就完了，
5: 完了，
6: 这太遗憾
5: 了，这条龙可就算完了，
6: 可惜，
5: 就看嫂子，
6: 嗯，
5: 脸也白了，汗也下来了，
6: 至于吗？
5: 我一看这情景，我说嫂子不来了，咱们到这儿了，晚了，咱不来了，我送你回去，
6: 太好了，
5: 送你回，
6: 就接的根儿，
5: 玩儿，
6: 心脏不好，
5: 对对对，
6: 玩儿，
5: 他骑辆自行车，我骑辆自行车送他回家，
6: 嗯，
5: 一边走着我一边得劝劝他，
6: 安安稳，
5: 我说嫂子，您这走。
6: 小心眼儿，
5: 玩儿您可别往心里去啊！
6: 是是是，
5: 您愿意玩、
6: 嗯，
5: 哪天您来，我陪着您玩。
6: 好好，
5: 兄弟，
6: 嗯，
5: 这排运也不咋了，
6: 排气真是不好。
5: 想五万就是不来五万，
6: 嗯，
5: 想来什么不来什么，不想来什么就来什么。抓了一张一只小鸟，抓一张还是一张小鸟，到第三张还是一张小鸟，于是也不能做小。
6: 怎么了又？
5: 撞汽车上了。
6: 瞎嘚瘩吧，你这说瞎嘚瘩吧，这光也出事故了吧？
5: 您甭紧张，您甭紧张，撞得不厉害
6: 啊，
5: 人司机赶紧把车就停住了，没撞住，当就是嫂子摔那儿，
6: 摔得重不重？
5: 重倒是不重，
6: 嗯，
5: 不过嫂子不依不饶，你干什么你？你干什么你？
6: 跟人司机还急了？
5: 有你这么开车的吗？
6: 嗯。
5: 你看你把我给碰的，你看你把我给碰的，碰碰有对儿吗？你就碰，
6: 你怎么又回到牌桌上去了？怎么出来对儿了又？
5: 你看，你看你碰我，
6: 嗯，怎么了？
5: 脚面红肿，这脑袋撒包，这撒暗壳啊！你看这自行车前轱辘少了六条。这大梁，哎呦，大梁都开开了，这叫杠上开花呀！我那车座子呢？哎呦，我的车，哎呦，这自行车整个十三不靠了，
6: 这脑子全在牌桌上
5: 了。这时候司机下来了，
6: 嗯，
5: 也说了几句话。
6: 司机怎么说呀？
5: 大姐，
6: 嗯，
5: 大姐，
6: 嗯，
5: 少跟我这炸胡啊！
6: 炸胡，
5: 甭弄这套。
6: 嗯，
5: 我也是个水儿，
6: 是牌迷。
5: 来，本子掏出来，
6: 嗯，
5: 您看看，
6: 嗯。
5: 绝对门前清，从来没出过差错。今天要是不遇上您，咱俩相公不了。我一听，我得说几句话。
6: 你说两句吧。
5: 还还还还，
6: 嗯，
5: 干什么呀？
6: 嗯，
5: 少瞪你那二饼啊！
6: 这叫二饼啊！
5: 你瞧这嘴咧的，你瞧这嘴咧的跟八万似的，干什么呀？你要不服，咱俩拐木。我单提了不了你，哎，我算吃醋了。
6: 行，你这越劝越乱，这什么呀？
5: 我们这正说着呢，
6: 嗯，
5: 过来一老头，
6: 嗯，
5: 带一红棍，
6: 哦，执勤的，
5: 人家过来了，
6: 嗯，
5: 开门，各位各位各位，
6: 嗯，
5: 你们是打架呀，还是打牌呀？
6: 叫人就听出来了，
5: 怎么都是牌桌上的话？
6: 不像话，
5: 不像话呀！
6: 对对对，
5: 我说几句啊，
6: 哎，老赖，您给说说吧。
5: 我说几句，
6: 哎，
5: 就你们。屁胡的事儿至于吗？
6: 怎么又出来一位啊？
5: 你看看，你看看，
6: 嗯，
5: 你们这一截胡，你看这马路上东西南北中整个一条龙啊！本来七六十三两把抓干的事儿，你非要七八十五一通赌，握个五魁手来个大家乐，不就完了吗？啊！等我把警察叫来，你们是一翻一瞪眼儿，那叫点炮大包装，都把你们带到派出所去。
6: 哎，这句话不是打牌的，
5: 谁说的？
6: 嗯，
5: 那叫死提拉。
6: 哦，提拉呀。
7: 19岁当兵，27岁退役回老家，乡亲们都说8年的部队生活把我练成了一块好钢。当大头兵啊，是我这一生最光荣的事。
8: 从小我就崇拜我爸，我也是一名现役军人。你问我啥叫当兵，那就是吃饭、饿狼传说、站岗、零度寂寞、射击、雾里看花、探亲、千年等一回。尽管这样，我还是对自己的选择无怨无悔。
9: 长大了我也要当兵，我最爱的玩具就是坦克和冲锋枪。
10: 青春因为有军营的历练而无悔，人生因为有战友的陪伴而无怨，人民因为有军人的守护而无忧。参军吧，年轻人。
3: 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105， 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11: 八方叙事，逗乐段子，干了这碗茶咱们慢慢唠。105开心茶馆，
4: 这里是105开心茶馆，我是店小二程明，进门就是客，坐下都是自家人。今天给您安排的全是经典相声和小品，越听越有味儿，越听越舒心。 有请咱们今天的精彩节目登场，姜昆、唐杰忠为您呈现相声《辞职以后》。眼见未必为实，耳听多半是虚。姜昆辞去领导职务的消息一传开，单位立马炸了锅，这是经济有问题还是作风出岔子？各种闲话越传越邪乎，街坊邻居也跟着起哄，连他的家人都被流言影响，没根没据的事儿愣是被编得有鼻子有眼。那么真相到底是什么？请听相声《辞职以后》。
0: 这回啊，由我们俩给大家表演。
12: 能够跟我们敬爱的唐总在一起演出，真是我的荣幸。
0: 唐总，
12: 谁不知道啊？您不是总经理吗？大家看总经理的模样是吧？总经理唐杰忠，职位一年年往上升，老板的脑袋，老板的肚儿，老板的头发像洋葱，不是，老板的头发像草葱。对对对，
0: 你干嘛呢？
12: 夸夸您，你当总经理，生意怎么样？一定不错啊！
0: 告诉你，我下来了，
12: 是深入基层，
0: 不当总经理了，
12: 当普通老百姓了。
0: 那是啊，
12: 翻车了。
0: 什么叫翻车呀？
12: 一共多少？
0: 什么多少？
12: 贪污多少？
0: 谁贪污了？不是经济问题。
12: 哦，明白了，作风问题。这老同志这么大岁数，老了老了也忍不住了。
0: 谁忍不住？
12: 反正两个人总有一个忍不住的。跟大家介绍介绍，谁追的谁？这个，
0: 我这岁数上楼都喘，我追得上谁呀？我
12: 不是，怎么这事儿应该偷偷摸摸，怎么让人给发现了？
0: 太人您。我呀，自动辞职了，
12: 自己不愿意干的。
0: 再说了，现在这干部无论上下，那都是工作需要。
12: 您是这么想的？
0: 那是啊，
12: 大家伙也是这么认为的。
0: 哎，
12: 嘿，还真有新鲜事儿。这是你们单位，我们单位可不这样。
0: 你们那怎么了？
12: 您知道啊？前两年我也当上我们第三产业的经理了。
0: 那是大家对你的信任呢。
12: 可是干了一些日子，咱一看，咱不是这材料啊。
0: 哦，
12: 写了个辞呈辞职，
0: 那也好啊。这叫人尽其才，物尽其用。
12: 今年年初别说，还真批下来了。
0: 好，
12: 好什么呀？刚刚一批下来，这个消息一传达，我们这个单位是流言四起，舌头满天飞。
0: 你呀，甭理他们，
12: 甭理他们，那好心好意你受不了。
0: 好意
12: 啊，那个宣布完了，我推门出来，门口有一位正等着我呢。
0: 加快。小猫呢？
12: 过来，这么点小声说话听得见吗？
0: 嗨，那哪听得见呢？
12: 不能大声，要大声说话容易让人看着说搞阴谋诡计。
0: 你这就不像光明正大。
12: 有什么事好好说，别弄那么玄了玄乎的。
0: 真是，
12: 怎么回事？他一看我不当回事
0: 啊，
12: 非常热心地问我，怎么样，兄弟，盯得住劲儿，盯不住劲儿？
0: 我自动辞职了，有什么盯不住的？
12: 行，能盯得住就好。
0: 哎，
12: 这个破经理当什么劲儿？现在这个事儿就是那么一回事儿。告诉你，这叫做此一时彼一时，风一阵雨一阵，用得着你你是孙猴子，用不着你你是猴孙子。
0: 这都哪儿的事啊？这是？哎呀，
12: 这可不都眼巴前的事儿吗？您好好当个经理，估计折下来了。怎么回事啊？对不对？人家三万四万没事，你三千五千你折进来。
0: 谁三千五千呢？
12: 你这事儿我也不多问，啊，容易秃了，是不是？哎，我问你怎么样？你心里能想开了不？
0: 这有什么想不开的？
12: 你想开就好，对不对？该吃吃，该喝喝，吃一口是一口，睡一宿是一宿，活一天算一天，反正也没多少日子了，有什么话都留下来。
0: 我要办后事啊！
12: 你说什么办后事？你别吓唬人啊！干嘛呀？往窄道上挤兑自己啊？什么叫办后事啊？真是的，我就怕你往这个道上想。那个，家里有切菜刀没有？
0: 有啊。
12: 快不快？
0: 快，
12: 扔了它。
0: 扔了？
12: 你多新鲜啊！
0: 我还切菜时呢。
12: 切菜用刀干嘛？用手摘。
0: 那图什么呀？
12: 图什么？你是男子汉，你心眼儿宽，家里还有别人呢。嫂子，女同志心眼窄，知道吗？对不对？你家里摆着切菜刀、壶筷子，你说多害怕那个？对不对？你这家里切菜刀有没有？
0: 有。
12: 有扔那个剪子有没有？
0: 有。
12: 搁铺底下。刀子有没有？
0: 有。
12: 藏在那抽屉里头。锥子有没有？
0: 有。
12: 搁被窝里头。手枪有没有？
0: 有。没有。
12: 不
0: 我家哪有那个呀？
12: 那个耗子药滴滴呗，有没有？
0: 哎，那倒是有。
12: 我就猜你就得有，对不对？哎、不许随便吃啊！哎，
0: 我吃那个呀。
12: 我跟你讲，这玩意儿厉害着呢。耗子药一包就踹腿儿，啊，滴滴呗半瓶就玩完。要是耗子药就滴滴畏加点白糖的话，当时翻白眼啊！要是滴滴畏就这耗子药，你再兑点奶粉，
0: 你给我们家开偏方呢？什么呀？
12: 我不是害怕吗？对不对？你说那个嫂子年纪轻轻的，万一有个三长两短，你让我这心，那什么，跟你商量商量，不行就让嫂子上我那儿住两天去，对吧？
0: 上你们家住得着吗？
12: 你别瞪眼睛，别往歪道上想，老嫂如母。甭看我们家就一间房，我还不在乎这个，不是？
0: 我在乎。你呀、啊，该干嘛干嘛去吧。
12: 您说这叫什么人呢？
0: 就是。
12: 我去找没苍蝇地方凉快凉快啊！
0: 哎呀，
12: 我得往前走。
0: 嗯、
12: 到了传达室门口、
0: 嗯，
12: 传达室那老大爷叫我，
13: 姜昆。
0: 我说怎么全这毛病啊？
12: 我一想，老大爷叫我进去吧。
0: 嗯，
12: 一推门进去了，这老大爷一回身，哗啦，
0: 这干嘛？
12: 把门给我锁上了。
0: 哎呦，
12: 唰唰唰唰唰唰唰唰唰唰，
0: 怎么了？
12: 把窗帘给我闭上了。
0: 嗯，这干嘛？
12: 把灯给我关了，
0: 进暗房了，
12: 这什么可都看不见了。
0: 真是的，
12: 老大爷转过头来问我：“姜昆，你在哪儿呢？”
0: 嗨，这图什么呀？哎呀，
12: 我说大爷，我在这儿呢。哎，姜昆，哎，我跟你说，那个是找张报纸借个小亮先看着。
0: 这看得见吗？
12: 万一有人来了以后，你就装着看那个征婚启事啊！
0: 哎呦，我看他干嘛呀？
12: 看他干嘛？大爷有心里话得跟你说说。
0: 那你就说吧。
12: 啊，别人说你是经济问题
0: 啊，
12: 嘿嘿，我算看出来了，你呀，你是政治问题。
0: 政治问题？
12: 你太嫩，不成熟。
0: 哦，
12: 学着点吧，小子。
0: 小子
12: 啊，叫你经理好听，你还是吗？怎么就让给弄下来了？那好好经理不当着说下来就下来，你学学大爷，大爷很成熟，干了40年传达室，从来没下来过。
0: 那么您还想下到哪儿啊？
12: 还想下哪儿啊？你这当干部政治上不成熟不行，你得知道的很多。听我跟你说说。
0: 哦、说吧。
12: 是不是、啊、你当干部你得知道啊？
0: 啊，
12: 是不是、啊？
0: 什么呀？就是不是？
12: 得知道谁叫马克思，啊，谁叫恩格斯？
0: 哦，
12: 哪国人，家住什么地方，啊，挣多少钱，那个家里怎么个情况，你都得给弄明白喽。
0: 我弄明白这管什么用、啊？
12: 这叫经验，你在这儿听着，大爷好好给你上一课。
0: 行行，你说吧。
12: 啊，给你讲讲历史。
0: 哦，
12: 想当初秦始皇统一中国，那时候还没你呢吧？这个、
0: 那会儿有你啊。
12: 也没我，我知道这段历史。
0: 哎呀，
12: 你仔细用耳朵听着，这段我熟着呢。
0: 啊，
12: 想当初秦始皇统一中国的时候，就兴啊一个男的娶一个媳妇儿，崇祯皇帝不听这一套，结果歪脖树子上他吊死了啊。慈禧太后就算有本事的，他抽白面，结果那八国联军一来他麻爪了啊。四人帮闹腾了，厉害不厉害？哎，党中央把他们连窝都端了。所以说改革开放就是好，世界人民都欢迎。所以说这黄色书记一本都不能看，看完了心里闹得慌啊！这个，
0: 我说你要说什么呀？
12: 啊，我要说什么？这叫做历史的经验，值得注意，对不对？就你下台这事儿
0: 啊，
12: 大爷，我看书我早就知道、
0: 哦，
12: 那个外国著名的这个爱什么坦，
0: 爱因斯坦，
12: 爱因斯坦 啊，就爱因斯坦，他就说过，
0: 他说什么？
12: 啊，他说，
0: 嗯、
12: 啊，他说人的命天注定，胡思乱想没有用。
0: 这是他说的，
12: 当然人家是外国人，外国人他说话他是带着那个卷儿出来的，对吧？他说话是人嘟命天嘟定，胡嘟乱嘟没嘟用。
0: 行行行行，你呀、啊，有什么话你就直说吧。
12: 我就直说，我就告诉你，
0: 嗯、
12: 你呢这各方面你都得注点意啊。下来了，下来是下来了，你各方那个家里的大侄媳妇怎么样？不行，让他上我那儿住两天。
0: 你们怎么都打这主意？
12: 你别往歪道上讲，我都七老八十的了，我算个什么呀？对不对？我就告诉你，处理各方面关系，家里外头都得注意到了，领导关系上头下头左头右头前头后头，你全都处理好了，哪一步你照顾不到，你就没有好果子吃。这话是正大光明的，对谁我那个，来人了，咱们下午啊，在胡同口见，我再跟你接着说啊，这个
0: 好嘛，还是。
14: 怕人听见呢。
12: 我说您坐会儿吧，我走了，开开门，我走了。这一路上，这个见我说那个，那个见我说这个，等我回到家一看，坏了，
14: 怎么了？
12: 我爱人不知道听了什么流言蜚语，摔锅菜碗，赌气回娘家了。
14: 快找他去吧。
12: 找吧，一推门一出来，别、哎，哎呦，
14: 哎，这怎么了？
12: 挨了一条子疙瘩。
14: 谁呀、啊？
12: 我丈母娘来了。
14: 对了，丈母娘疼女婿啊。
12: 今天是让女婿疼啊。怎么回事？
14: 你怎么回事？
12: 丈母娘扯着脖子在外边给我喊上了。嗯、好你个姜昆，你人家说你什么经济问题啊，什么政治问题你没有，我知道你就是搞第三者插足。
14: 还以为啊你是作风问题。
12: 你要是不搞第三者插足，这领导能把经理给你骂起来。我说说你大过去，你追我们姑娘的时候，你瞧你这个穷追不舍这个劲儿啊，好容易追上了以后，刚当几天经理啊，你又起歪了肠子。你这个人，你是忘恩负义，你个陈世美，你个南霸天，你个胡志仁，你个胡汉三，你个千人恨，你个万人嫌，你个不要脸，你个最滔天呐。
14: 好嘛，就这老太太说快板的，
12: 哎呦，
6: 整个这个楼道里全乱了。
14: 那还不乱，
12: 大伙不知怎么回事，嗯，全看，哎呦哎呦呦，怎么回事，出事儿了，姜昆下来了。哎，平常看着人模狗样，怎么说下就下来了。哎，这玩意儿蔫萝卜更烂，你知道哪块云彩有雨啊，人看着挺好，一肚子狗杂碎。嗨，我说哎呦，姥姥您怎么来了？别看我九十了，没见过这阵势，我看看热闹。哎，二婶儿给我看着点，我呀那个火上坐着壶呢，我去看一看去，如果真动刀的时候叫我一声。您听着乱不乱啊？
14: 你说这不跟着起哄吗？这是
12: 要说这关键时刻啊，还是人领导出来解决问题。
14: 领导
12: 就是我们那老处长。
14: 哦，
12: 保卫处长退休了，住我们楼上。
14: 是啊，
12: 下来一看这情况，你们干什么呀？
14: 都干什么呀？
12: 啊，有什么大不了的事？知道怎么回事吗？你瞧瞧宿舍这个乱劲儿，让人家怎么过日子？去去，三楼的往上走，一楼的你下去啊！来来来来来，大嫂，消气消气，进屋消气。来来，姜昆到我们家来啊！
14: 跟领导好好谈谈吧。
12: 谈什么呀？我都知道，甭谈。嗯，集体宿舍就这么点毛病，听风就是雨。甭说有点事，没事给你闹个满城风雨。有的人呢，我跟你说，就是吃饱了撑的没事，就好瞎叨叨解闷儿。
14: 没错
12: 啊，有什么了不起的呀？你瞧瞧，说长道短的，相信组织，相信群众，没有解决不了的问题。
14: 对，
12: 你是怎么个人，我还不知道吗？
14: 嗯，
12: 来来，进屋坐着，好好跟老领导谈谈啊。
14: 哎，一共搞了几个呀？这个。
3: 夏日避暑重磅福利来袭，7月18日至8月31日，连续45天，临沂费县天盟山面向全国游客免门票开放，来天盟过21度的夏天，免费看沂蒙山小调实景演绎，畅玩森林水乐园、北方小青睐、绿野仙踪、叠七谷等清凉场景，避暑出游就选天盟山。
2: 爬过沟沟坎坎的我们，身体不像以前那么硬朗喽，但心态却愈加乐观了。就算健康爱上了疾病，咱也要容它迷途知返吧。管好嘴，迈开腿，提前干预，运筹帷幄，直面人生，健康就在心中。
3: 幸福105，和您一起寻找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4: 我是店小二程明，每天都在105开心茶馆为您操持忙碌着，就为博您一笑。现在让我们一同来欣赏马志明、黄族民精心呈现的相声《夸住宅》。这部作品妙趣横生，讲述了一位爱吹牛的逗哏与一位家境殷实的北京人之间的趣事。北京人一边夸耀自家住宅，一边流畅背诵贯口，期间穿插着对古建筑、庭院文化和装饰艺术的夸张描绘，让人忍俊不禁。下面就来欣赏这部经典之作吧。
15: 说相声啊，两个人往这一站，就跟随便聊天似的说笑话。
16: 哎，形式很简单，
15: 做一相声演员也不容易。
16: 那可不，
15: 首先说吧
16: 啊，
15: 口齿要清楚，
16: 哎，脑筋还得快。
15: 另外呢， 还得有文化。
16: 哎，是得有点文化。
15: 哎，你就不错。
16: 谁？我啊？
15: 我很喜欢你。
16: 还喜欢我？
15: 黄族民。
16: 啊，对，是我呀。
15: 高。
16: 高什么呀？
15: 您的文化水平高。
16: 哎，您这是捧我？
15: 不是捧
16: 啊，
15: 不是捧。哎，在我们这些演员里头，
16: 啊，
15: 您的文化水平是最高的。
16: 还高什么呀？
15: 反正我听说呀，
16: 嗯，
15: 各位可能不了解。
16: 什么呀？
15: 这黄族民呢，
16: 我
15: 家里有钱。
16: 哦，条件不错。
15: 当初上学
16: 啊，
15: 你跟我们不一样。
16: 怎么不一样啊？
15: 我们都是上学校里上去。
16: 啊，
15: 你不是。
16: 我
15: 你们家有钱呢。
16: 是
15: 家里单有一间书房，把老师请家里，就教你一人。这叫什么来着？
16: 哦，
15: 这叫
16: 哦，那时候我们家条件好，
15: 你看，
16: 请一个老师教专管，
15: 您听见没有？
16: 又叫私塾啊！
15: 嘿，
16: 嗯，
15: 想当初你们家是家大业大，
16: 没错，
15: 家大业大，有的是洋蜡，
16: 对，哎，洋蜡像话吗？
15: 有的是
16: 骡马，
15: 你们家是良田千顷，
16: 哎，
15: 树木成林，
16: 对，
15: 米面成仓，
16: 嗯，
15: 煤炭成垛，金银成躺，票子成刀，
16: 嘿，
15: 现钱成堆。骡马成群，鸡鸭成闸，鱼虾成池，锦衣成套，彩缎成箱，簪环成对，珠宝成匣，好物成台，美食成品，妯娌们成恨，兄弟们成仇。
16: 好嘛，全打起来了，合着。啊，
15: 不对了，
16: 成仇像话吗？兄弟们和美。
15: 哦，对对，兄弟们和美。
16: 哎，对喽，
15: 你们家上辈啊，老哥仨。
16: 哎，倒是。
15: 你父亲行二。
16: 行二。
15: 你大爷为人忠厚，
16: 哎，
15: 你三叔很诚实，
16: 是
15: 你父亲老实巴交，
16: 没错。
15: 这哥仨那关系啊，
16: 嗯，
15: 可以说是亲密无间，
16: 对，忠厚传家呀。
15: 甭说亲哥仨了
16: 啊，
15: 就是你的婶子、你大娘跟你母亲，这狐狸们、这妯娌们，
16: 不，
15: 他们之间跟你，
16: 说清楚了。到底是狐狸们还是妯娌们？
15: 差不多就行。
16: 什么叫差不多呀？啊，说准了，
15: 妯娌。
16: 哎，对，妯娌。
15: 没抬过杠，没拌过嘴，没红过脸儿。
16: 哎，
15: 跟亲姐们一样。
16: 就是。
15: 而且你们是一大户啊。
16: 嗯，
15: 一大户，多少辈子没分过家。
16: 哎，我们是个和睦大家庭啊。
15: 大家庭啊。
16: 就是，
15: 大家庭到你这辈儿完了，够不上了。
16: 怎么呢？
15: 没那么些人了。
16: 哦，人口少了。
15: 你大爷吧？没儿没女。
16: 是。
15: 你三叔没小孩。
16: 对对对。
15: 你父亲就你这么一个独生子。
16: 哥一个。
15: 哎，不过当初啊，你妈一生你的时候，
16: 嗯，
15: 不是生一个。
16: 不是一个。
15: 这你不知道吧？当初你妈一生的时候一块生了俩。俩都一模样，都这么难看。
16: 嗨。
15: 俩。嗯，您这看生这俩呀，啊，
16: 嗯，
15: 同年同月同日不同时。
16: 哦，
15: 这叫什么呀？
16: 什么呀？
15: 卵生。
16: 对，
15: 这在医学界有个统计啊。
16: 什么叫卵生啊？卵生像话吗？
15: 双胞胎嘛，一对双棒嘛，就
16: 双胞胎那叫卵生。
15: 哦，对对对，卵生。对，卵生。
16: 对。
15: 哎，我记得好像有个卵生来着，
16: 那蛋孵的才叫卵生了。
15: 您说这个，这就明白了，生了一对儿。
16: 哎，
15: 当初啊生俩，
16: 生俩，
15: 后来糟践一个，
16: 哎，
15: 知道吗？生你自个儿了。
16: 你就听他这路话，
15: 这叫什么呀？
16: 什么呀？
15: 千顷地，一棵苗。
16: 哎，三门就守我一人吗？
15: 老哥仨。就这么一个后辈，
16: 嗯，
15: 你想想，嗯，能不剩你吗？
16: 那当然得剩了。
15: 老哥仨拿你呀，
16: 嗯，
15: 简直就当活宝啊，
16: 就这么爱我呀。哎呀，
15: 老哥仨拿你呀，当心尖儿，
16: 疼我吗？
15: 老哥仨拿你当啊，命根子，
16: 就这么宠着。
15: 老哥仨拿你当啊，眼珠子，
16: 您听听，
15: 老哥仨就一眼睛，
16: 好，好嘛。
15: 啊，不是
16: 啊，
15: 不是，老哥仨如同懂吗？
16: 好像，
15: 哎，如同 有你这么一个眼珠子一样的这么疼爱你。
16: 行，甭这么形容啊！
15: 再说。

0: 信，
1: 你信不行，你妈信呢。
0: 哎，那时候都信这个，
1: 不光找一和尚
0: 啊，
1: 还找一老道。
0: 对，
1: 嗯，
0: 怎么又找个老道啊？
1: 老道会画符念咒，写了一道护身符，戴在身上辟邪，免灾去病。
0: 可这不多余吗？
1: 后来又找了一喇嘛，
0: 好嘛，合着出家人全上我们家来了。
1: 你妈信这个啊，都找来了。这喇嘛僧还真行啊。
0: 嗯，
1: 喇嘛僧给你起了一个外国名字。
0: 还有外国名字？
1: 外国名字
0: 叫什么呀？
1: 你叫比什么多尔。
0: 嗯，
1: 比茄多尔。
0: 比
1: 茄子多俩耳朵。
0: 你才比茄子多俩耳朵了。
1: 这喇嘛僧还会念经，念的是求寿经，保你多福多寿。
0: 行了行了，打住吧。行，不像话，越说越没边儿了。
1: 怎么边
0: 哪儿的事儿？这都是我在哪儿认过师傅，什么时候念过经啊？这不胡说八道吗？
1: 外国名字有没有？
0: 没那么回事儿啊，我有名字
1: 啊，
0: 我就叫黄族民。
1: 黄族民，
0: 对了，
1: 这名起得好。
0: 好吧，
1: 这谁起的？
0: 我爷爷起的。
1: 哦，你爷爷起的。
0: 哎，
1: 你爷有学问。
0: 有学问。
1: 你爷爷做过官？
0: 做过。
1: 中过状元？
0: 没错。
1: 状元公？
0: 不是不是
1: 啊，
0: 进士。
1: 进士。
0: 进士。
1: 你爷爷进士？
0: 进士。
1: 老戴眼镜？
0: 哎，近视眼呐。
1: 这
0: 像话吗？科举的进士。
1: 反正你们家上辈
0: 啊，
1: 老黄家上辈，
0: 嗯，
1: 都是很有名气的人
0: 啊。这倒是，
1: 尤其是你父亲。
0: 我爸爸
1: 喝他父亲名字没人不知道。
0: 哦，都知道。
1: 你爸爸叫黄世，叫黄什么人？
0: 黄世仁。
1: 黄世仁，对，
0: 你爸爸才叫黄世仁了。
1: 不对，说错了。
0: 你爸爸才黄世仁。
1: 说错了，黄善人
0: 啊，这还差不多。
1: 善人。
0: 哎，对对对，
1: 而且呀，他还有一外号，
0: 叫什么呀？
1: 叫黄半城。
0: 这黄半城是怎么意思？
1: 不明白吧？
0: 没听说过。
1: 在你们老家呀，
0: 啊啊，
1: 有半面城的房产，都是老黄家的。
0: 哎呦，那趁老鼻子了。哎，
1: 这么着，今儿我夸夸你们家那所住宅怎么样？
0: 哦，我们师弟住那房子。
1: 哎，
0: 好，
1: 咱说说黄家大住宅啊。
0: 你听听，黄家大住宅
1: 那房子啊。
0: 好。
1: 要说你们家住的这所房子啊，
0: 啊啊，
1: 那真是远瞧啊，雾气昭昭，瓦窑四少。
0: 您听听，
1: 近看你们家，
0: 嗯，
1: 就跟一块砖抠的似的，
0: 多棒！
1: 那房子的格局，
0: 像话吗？像话吗？有这么比划的？这不蛐蛐过箩吗？这是房子吗？
1: 这么老大房子，我比得过来吗？我
0: 谁让你比划了？说不就完了吗？
1: 门口有四颗门槐，
0: 有
1: 上马石、下马石、拴马的桩子，
0: 嗯，
1: 对过是磨砖对缝、八字影壁，
0: 哦，
1: 路北有广亮的大门，
0: 嗯，
1: 上有门灯，下有懒凳，有回事房、管事处、传达处，二门四扇绿屏风，撒金星，四个红斗方，写的是斋庄中正，
0: 不错。
1: 背面是严肃整齐，
0: 嗯，
1: 进了个二门，方砖漫地，海漫的院子，下进天高搭天棚一尺二，
0: 好，
1: 四个斗方写的，
0: 不对。不对，高搭天棚才一尺二，我们家都得爬着走是吧？
1: 来了，就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
0: 像话吗？
1: 二尺二，
0: 哎，
1: 对，二尺二，
0: 二尺二也不行，猫着腰也过不去。
1: 二尺四，
0: 二尺，你别对付行不行？
1: 二尺几？你说二尺几？
0: 什么叫二尺几？高搭天棚三丈六，
1: 有这么高吗？
0: 高了两块啊！
1: 四个堵头写的是吉星高照。
0: 哎，
1: 院里有对对花盆、石榴树、茶叶墨色的养鱼缸，有九尺多高的夹竹桃，
0: 有
1: 迎春、探春、栀子、翠柏、梧桐树，各样鲜花、各种探花，真有四时不谢之花，八节长春之草。
0: 好，
1: 正房五间为上，前出廊，后出厦，东西厢房、东西配房、东西耳房，东跨院是厨房。房带茅房，西跨院是茅房带厨房。
0: 好嘛，合着我们家全是直肠子，吃完就得拉是怎么着？
1: 应当怎么着？
0: 东跨院是厨房，西跨院是茅房，
1: 倒座书房五间为待客厅。
0: 哎，
1: 进屋一看，画露天机，真是别有洞天。
0: 您说说，
1: 迎面摆丈八条案，
0: 啊，
1: 上有尊窑瓶、狼窑罐、宣窑的盖碗、古叶轩的果盘，当中摆四尺多高广座钟，案前是硬木八仙、香石心、配罗垫、一对花梨太师椅，
0: 嗯，
1: 桌上摆文房四宝、纸笔墨砚，
0: 不错，
1: 有端砚、湖笔、徽墨、通鉴、天文地理、欧柳颜照、名人字帖，墙上挂着，听见吗？墙上挂着许多名人的字画，
0: 对对对，
1: 有唐伯虎的美人，
0: 有
1: 米元璋的山水，
0: 是
1: 刘石安的扇面，铁宝的对子，板桥的竹子，松中堂一笔虎字，乾隆的闹龙金匾，道光亲赐你爸爸的镇宅宝剑，
0: 多好！
1: 绿纱鱼皮轿，金饰件，金吞口，上挂黄绒丝绦，有一丈二的穿衣镜，
0: 哦，
1: 一丈二的隔几案，
0: 嗯，
1: 五尺多高的八音盒，有翡翠本底碧玺的九桃，方木头的金桌，翡翠的玉磬，有座钟。

0: 打中代课中，子表对表，寒暑表啊！我告诉你啊，要讲代表，
1: 代表，
0: 代表，谁也代不过你爸爸，
1: 是吗？
0: 一般人代表来个手表，戴个怀表，完了。
1: 对呀、啊，
0: 你爸爸代表都上谱，
1: 他怎么戴的？
0: 戴金壳套、银壳套、铜壳套、铁壳套、金三锥、银三锥、双卡子、单卡子、乌利文、亨德利、欧美嘎、劳莱克斯、菊花、梅花、金公社、瑞士狼琴、西铁城、有威、利威、依威、博威、博地，左手拿着小闹表，右手提着八音盒，头顶一大座钟，怀揣着挂表，脖子套上古努钟，嘴里还叼着一块石英电子表，未曾走路，叮当的乱响。
1: 这是我爸爸戴表
0: 给钟表铺搬家
2: 105开心茶馆，店小二成名，下个小时继续陪着各位客官，精彩的相声小品一个接一个，就盼着能博您一笑。先来听首歌，何静向北方，下个小时105开心茶馆，咱们接着开怀畅聊。

0: 雪融妆，还有皮裤皮袄皮靴皮大长，我们火炉火强大火杠。
1: 北风北风我的北大花，北风北风我的北大菜，
0: 北方的小伙拽灵拽的棒，北方的姑娘有没有样，新年口快新年口快想玩辣椒亮，就像那东北秧歌二人转的曲儿，贼贼贼贼贼贼唠的唠，一声唱的你轻舞。

0: 走准道啊，咱们不见不散。
1: 拉钩上吊一百年不许变，拉钩上吊一百年不许变。
2: 李嫂，给您，这是昨天的菜钱。
0: 老板，来两根油条。
3: 好嘞，放心吃，咱们用的绝对是好油。
4: 您好，我要办一张信用卡。
5: 好的，请您仔细阅读这些条款。
4: 本人已阅读全部申请材料，愿意遵守客户协议的各项规则。
6: 生活在承诺中是一种幸福，重诺守信，生活更安心。
7: 窗外边关外的声响，
8: 久居闹市喧嚣，总惦记一片白墙黛瓦的徽州。
9: 徐州广电专属皖南四日漫旅，邀您寻觅江南诗意。
8: 我是徐州美好家主持人武珍，8月11号与您同赴水墨徽州。
9: 我是开心客栈小海，8月18号。

0: 号邀您闲逛千年古村，
1: 七地红村满目清润，南屏古巷木坑竹海，西溪南村步步成画，
0: 入夜闲走一线古城，细品小城温柔烟火。
1: 微信搜索公众号徐州美好家，回复皖南查看完整行程，也可致电1865177103318651771033。
0: 夏天避暑去哪里？大海草原为你一站式配齐。
1: FM 919徐州音乐广播暑期精选纯玩团重磅上线，
0: 八月团期火热报名中。8月9号，音乐园游会主持人晶晶；8月16号，音乐有理想主持人看看，欢乐陪伴。
1: 关注微信公众号徐州美好家，回复亲子了解详情报名。
0: 咨询电话：18651771033，18651771033。
2: 现在是北京时间18点整。大家好，我叫刘苏平，退休后参加了模特班，系统地学习了专业知识和技能，提升了自己的境界和气质，在舞台上绽放属于自己的精彩。老去的是岁月，不老的是风采。生命不惧岁月霜，优雅老去仍风华。
3: 105幸福时刻，
4: 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5: 买手机装监控用宽带，智慧生活就选移动。中国移动为您整点报时，
6: 移动手机电脑节开幕了，买手机报移动，限时国补500元，装宽带选移动，千兆宽带加全屋官网加高清电视，低至每月30元。智慧生活我就选移动。
7: 坐看云起时，冷暖有相知，幸福105气象报告，
8: 让我们一起来了解最新的天气变化。今天夜里到明天，多云到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风力东北风5到6级，阵风7级，最低气温26度，最高气温34度。后天8月9号，多云到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风力东北风5到6级，阵风7级，最低气温24度，最高气温34度。感冒指数少发，感冒几率较低，避免长期处于空调屋中。运动指数较不宜，有降水推荐您在室内进行休闲运动。紫外线指数最弱。下面我们来了解一下正在播出的红色评书。1949年平津战役决胜时刻，四野大军血液入关，兵临北平城下，古城面临战火考验，是炮火攻城还是和平解放？评书《古城春色》为您再现北平解放的壮阔征程，每天中午11点，105田野听书为您播出。欢迎您继续收听徐州农村广播 FM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3: 八方叙事，逗乐段子，干了这碗茶，咱们慢慢唠。105开心茶馆，
9: 105开心茶馆，我是店小二程明。各位老哥哥老姐姐，您可来了，快上座，热茶给您倒上，咱今天的经典相声小品也都备齐了，保证让您听得乐呵，听得过瘾。下面主角登场了，郭达、蔡明带来小品《黄土坡》。您家孩子要是给您带回个洋媳妇儿，您是慌得手忙脚乱，还是开心的上前张罗？90年代改革开放敞开大门，中外交流逐渐热络，出国留学成为潮流。黄土坡的黄大爷等儿子回国探亲，没想到却先迎上一位张口讲英文、见面就拥抱的洋儿媳。头一回见面，俩人闹了不少笑话，可架不住俩人都实在。大爷唠着家常，姑娘学句家乡话，慢慢就熟络起来了。您看，文化差异其实没那么可怕，和而不同不也是一种温暖吗？
10: 哎呀，你看看我儿子又从国外来信了，爸爸妈妈你们好，最近我已经获得博士学位，我计划于春节期间 和我的同学，你未来的儿媳妇儿已到回家看望老人。哎呀，好，好，好，好，好，好啊！哎呀，你看快不快呀、啊？一晃几年，一个山里边的娃娃出国留学，不但成了博士，而且还把儿媳妇儿都给我引回来了。好，好，好，好啊！
11: 请问这里住的是人吗？哎呦，
10: 这是怎么说话呢？啊，这住的不是人，这难道还是鬼？哦，这还真的见了鬼了。啊，同志，你找谁呀？
11: Hello。
10: 哎呀，我们这一带没有姓哈的。
11: Hello 是打招呼，问你好的意思。
10: 哦。
11: Hello。
10: 你也 Hello。
11: Hello。
10: 你们全家都 Hello。哎，来来来来来来来，
11: okay,
10: 姑娘来来来，进来休息一下。
11: 好，谢谢。
10: 怎么，姑娘啊？到这里来旅游啊？
11: 哦，不是、啊、请问你是不是姓黄？
10: 啊，对，我就是姓黄。哎，你怎么知道我姓黄呀、啊、
11: 你的名字叫黄头发。
10: 哎呀，你才是黄头发呢，我叫黄金发。
11: 黄俊发 ，OK， 爸爸，
10: 叫错了，要叫童子，
11: 童子爸爸，
10: 又错了，姑娘啊，我们这里呀、啊。爸爸不能叫童子，这个童子也不一定就是爸爸、哦、这个爸爸和童子你这是干啥你吗？
11: 这是我对你表达我的感情。
10: 这刚一见面就表达感情，这不是大白天耍流氓吗？
11: 爸爸，我爱你。
10: 哎呀，这快把门关上，这叫外人听见了，这不得了吗？你到底是谁呀、啊？
11: 我是你的媳妇。
10: 这越说越不像话了。我有老伴儿，这还想插足呢？
11: 哦，对不起，我的中国话很小一点点。我是你孩子的媳妇。
10: 啥？你是我的儿媳妇
11: ？Yes。
10: 啊？哦，对。他爷爷是死了，死了好几年了。这问题是，我的儿媳妇是我儿子他同学嘛？
11: 我就是他的同学。
10: 你就是他的同学？那我儿子怎么没有回来啊？
11: 哦，他在北京，留学生团拜会，他让我先回来，给你一个突然的。
10: 大吉！哦，你是不是想说想让我猛地高兴一下
11: ？Yes。
10: 对，他也是死了，死了好几年了。你再说这个也没有用。你说你是我的儿媳妇，那我问你，我儿子叫什么？
11: 黄土婆。
10: 我叫什么？
11: 黄俊发。
10: 他死去的爷叫什么？
11: 黄

0: 连你最不喜欢的人的名字我都知道。
1: 最不喜欢谁啊？
0: 黄世仁。
1: 那是个恶霸地主。哎呀，这看起来什么情报都掌握，这八成是真的啊。啊，姑娘，来来来，先坐下坐下啊！
0: 哦，
1: 来来来，先吃一点水果。
0: 哦，谢谢。
1: 哎呀，这一个山里边的娃娃娶这么个洋媳妇儿，这靠得住吗？啊啊！我说姑娘啊，你们国家这好小伙子有的是，你为啥非要嫁给我儿子黄土婆呀？
0: 爱情是没有国界的。在学校我们有了感情。
1: 哦，介绍人是谁呀？
0: 没有介绍人，是丘比特的箭射中了我们的心。
1: 啥？我儿子负伤了？这吓我一跳嘛！这你们相爱就相爱嘛，这姓邱的拿剑倒是胡说啥呢？
0: 那是一个令人心跳的夜晚，我们面对大海向天发誓，要永远相爱直到头发全白。为了表达我的感情，我还朗诵了两句中国诗。
1: 什么诗啊？
0: 泰山压顶不弯腰，海枯石烂心要变。
1: 错了，是海枯石烂要变心。
0: OK， 你一直是演的。
1: 你看看你们这些孩子啊，这在河边就这溜达了一下，这倒相爱了啊。我说姑娘啊，这个事情。哎，这说了半天，你叫什么名字啊？
0: 哦，我的名字叫珍妮·塞塞利亚·阿姨达芬奇。
1: 哦，我说珍妮呀，塞塞利亚呀，阿姨达芬。哎呦，你这名字咋这么麻烦的些？
0: 哦，我还有一个中国名字，很简单。
1: 你叫啥？
0: 黄花。
1: 这个名字还好记啊！我说黄花菜，这名字咋这么怪的？我说黄花菜呀，这个婚姻呀，是一个人一辈子的大事情，你要慎重考虑呢啊！我的那个孩子啊。他脑子笨，是个老实疙瘩。
0: 他的头上没有疙瘩。中国人很聪明，他的学习是第一名的。
1: 他不爱说话，三棍子打不出一个屁。
0: 爸爸，放屁为什么要用棍子打？
1: 请弄明白，这黄花菜都凉了。
0: 哦，谢谢爸爸，我一点都不凉。
1: 哎呦，对了，不问了。哎呀，这个事情呀、啊，看起来是不行也得行啊。他们已经把生米给我做成熟饭了。
0: 爸爸，啊、你把饭也做好了啊？
1: 好了，快坐下。一会儿啊，爸爸给你做一个假想饭，羊肉泡馍啊。
0: 爸爸，哎，你的身体一直还很好吗？
1: 啊，我的身体一直都哈喽着呢。啊，我亲家和亲家母还好吧？
0: 你亲家、亲家母我不认识。
1: 就此问，你爸你妈身体还哈喽吧？ 咱们共同节哀呀。
0: 哦，爸爸，我还给你带来了一卷礼物。
1: 哎呀，回来就好，还卖什么礼物啊？咱们现在改革开放了，什么东西都有啊。家里边是这是什么东西？
0: 这是睡觉的时候穿的衣服，很好，很舒服，很舒服。
1: 睡觉的时候还要穿衣服？我这都光着身子睡了一辈子。
0: 还有一个帽子。
1: 这么看着的像扑克牌里的马戏小丑。哎呀，这好看不好看都是孩子们的一片心意呀。 啊， 啊，好啊。啊，我说黄花菜，爸爸也没有什么送给你，这有1000块钱，你拿上。哦，你自己喜欢什么你就买点什么啊。
0: 哦，这
1: 来啊。
0: 那谢谢爸爸。
1: 这个礼早就过时了。
0: 谢谢爸爸。
1: 这个也不对。
0: 谢谢爸爸。
1: 大哥，免礼免礼。啊，我说黄花菜啊，你妈妈还给你准备了一件礼物，这个东西已经准备了好几年了。
0: 很漂亮，很漂亮，可惜我穿不上。
1: 这不是给你准备的，这是给我孙子准备的。
0: 你孙子是什么东西？
1: 你们两个人早一点生一个孩子
0: 啊，这很方便。
1: 我说黄花菜，这个孩子啊，是咱们黄家中西结合出口引进的新品种。孩子的名字一定要起好。
0: 给他起一个什么名字呢？
1: 长大以后让他好好的读书，做我们皇家的好儿郎啊。
0: 皇家读书好儿郎，那就叫他黄鼠狼。
2: 好视力温馨提醒，多吃果蔬长远眺，远离蓝光与疲劳，适度用眼劳逸结合，给眼睛做套保健操，拥抱清晰好世界。
3: 清凉避暑九鼎山，一票畅玩两大园，动物园萌兽马戏日夜畅玩，水乐园遮阴山泉嗨翻一下。
4: 这里是听得见的幸福生活，幸福105，
5: 欢迎来到105开心茶馆，我是店小二程明。咱这小茶馆专门伺候各位老朋友，您往这儿一坐，啥烦心事儿都先放一边，听听段子，开开心心比啥都强。下面有请笑林、李国盛为您表演相声《扬歌吐唱》。这对搭档真是把语言艺术玩出了花，他们竟然把意大利名曲《我的太阳》直接翻译过来唱，还唱得津津有味。您听听这美丽太阳又大又圆又亮，照得我身上痒痒的歌词，简直太逗了。原来学外语一知半解也能这么欢乐。接下来就让我们欣赏这段扬歌吐唱，一起来感受相声的无限魅力吧。

0: 怎么样？
1: 意大利名曲《我的太阳》。
0: 行啊，
1: 啊，
0: 还真能听得出来。
1: 这有什么呀？
0: 那我得问问你。
1: 问什么？
0: 你能说一说这首歌曲的中文的歌词大意是什么吗？
1: 翻译过来是什么意思？
0: 你能说一说吗？
1: 这难不住我。
0: 你说，
1: 翻译过来是这样
0: 啊，
1: 啊，多么辉煌灿烂的阳光，暴风雨过去后，天空更晴朗，还有一个太阳比这更美，那就是你，我的太阳。
0: 呵，
1: 飞吻，
0: 带飞吻的，
1: 嗯，
0: 看不出来你对外语也有研究啊。
1: 哎，相声是语言的艺术，
0: 嗯，
1: 不但要研究中国的语言，
0: 啊，
1: 还要懂一点外语。
0: 那我得问问你，
1: 还问什么？
0: 你说这个钢笔
1: 啊，
0: 用英语怎么说？
1: 英语说钢笔叫
0: 什么
1: ？pen。
0: 嗯，那这书本的书呢
1: ？book。
0: 这电话。
1: telephone，
0: 这话筒
1: ，microphone。
0: 嗯，哎，那这姑娘怎么说
1: ？miss，
0: 你打扮的漂亮的姑娘
1: ，modern。
0: 那我要跟打扮的漂亮的姑娘搞对象，这怎么说？
1: 你要干什么？
0: 我要跟打扮的漂亮的姑娘搞对象。
1: 那就是。你
0: 啊，
1: 嗯，摩登 miss，
0: 嗯
1: ，miss， 咪咪咪西咪西花姑娘大大的哟啊！
0: 你这是哪国话？你这，
1: 我就知道几个单词，还一知半解。你让我说这个哪行啊？
0: 看起来学外语一知半解可不行，
1: 是吗？
0: 我有一个朋友
1: 啊，
0: 学英语。
1: 哦，
0: 他也是一知半解，
1: 有，
0: 但是他为了学习的方便呢，
1: 啊，
0: 他把英语的常用词编了一个顺口溜。
1: 哦，他这顺口溜是怎么编的？
0: 这么编的
1: 啊，
0: 点头 yes， 摇头 no， 来是科目，去是 go， 好的哟，都问你好，谢谢你是 thank you。
1: 哎，嘿，还合辙押韵。
0: 哎，你要听他要给你唱出来，那就更有意思了。
1: 就这还能唱呢？
0: 他给编了个曲儿给唱出来了。
1: 那你给我们唱唱，
0: 您听着啊，
1: 爹。

0: 哎呦 ，thank you， 一二三四，
1: 什么乱七八糟的？
2: 你要听他给您唱《我的太阳》这首歌啊，那可就更热闹了。
3: 哦，他也会唱《我的太阳》，
2: 他也会唱，
3: 唱原文吗？
2: 原文唱不了，
3: 那
2: 唱中文，
3: 翻译的跟我一样吗？
2: 啊，不一样。
3: 哦，
2: 他就是根据自己的理解，把自己的心里话全唱出来了。
3: 哦，他怎么唱呢？
2: 他这么唱的，
3: 嗯，
2: 啊，美丽太阳，
3: 哎，这句对呀、
2: 啊，那哪，咱懂外语啊。
3: 哦，接着唱，
2: 啊，美丽太阳，
3: 嗯，
2: 太阳不是月亮，
3: 哎，这废话，
2: 啊，美丽太阳，
3: 嗯，
2: 又大又圆又亮，
3: 呵，一顺边啊，
2: 照得我身上痒痒，
3: 嗯。

0: 漂亮大方，你真像我，你真像我亲娘
1: 啊。
0: 妈
1: 还叫呢、啊、
0: 他以为外国人也是气管炎呢，
1: 不像话
0: 啊。
1: 虽然他唱的不怎么样，
0: 嗯，
1: 可是他用这世界名曲改改词儿、
0: 啊、
1: 搞对象，这还是个发明、
0: 哎、这可不是他的发明，
1: 是吗？
0: 在30年代，
1: 嗯，
0: 就有用世界名曲改词儿唱其他内容的。
1: 哦，那你给我们介绍一下。
0: 在30年代，在北京啊
1: 啊，
0: 电影院门口除了挂电影广告画以外，
1: 嗯，
0: 还有一帮人敲着洋鼓吹着洋号，专有一个人用世界名曲唱电影广告。
1: 是吗？
0: 啊，是啊。
1: 那你能给我们学一学吗？
0: 我给你学学啊。
1: 啊，

0: 还挺热闹，
1: 快快请看电影，好莱坞女明星，头发是金黄色，高鼻梁大眼睛，吃饭是用刀叉，煮筷子都不用，吃面包抹黄油，不吃饼卷大葱。
0: 好嘛，这倒实话，
1: 见了面就接吻，一点都不脸红，说这话打嘟噜我都听不懂。
0: 你这乱不乱呢？这
2: 你说他用世界名曲来唱电影广告，这还有情可原
0: 哦。
2: 我听说那会儿卖菜的也用世界名曲改词儿做广告，
0: 卖菜的吆喝也用世界名曲
2: 啊，也用世界名曲，
0: 那哪行啊？
2: 过去卖菜讲的吆喝呀。
0: 啊，对呀，
2: 北京的这个卖菜吆喝您还记得吗？
0: 啊，我还有点印象。
2: 那您能给学学吗？
0: 啊，这过去一般不都这么吆喝吗？
2: 怎么吆喝？
0: 香菜辣青椒哎，狗葱嫩青菜嘞，扁豆茄子黄瓜加冬瓜了，买大海茄，买萝卜胡萝卜扁萝卜，嫩嘞儿的香椿的蒜的好韭菜。
2: 不错不错，就是这样嘛。
0: 啊，
2: 可是我听说的这位啊，
0: 啊，
2: 他用世界名曲把你这词儿都给唱出来了。
0: 哦，那他用的哪个曲子？
2: 苏珊娜。
0: 苏珊娜
2: 知道吗？
0: 哦，就是这曲子
2: 啊，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哎，就是这曲子，
0: 用这曲子卖菜。
2: 哎，用这曲子唱着卖菜，他把菜全卖出去了。
0: 哦，那你给学学。
2: 你听着啊，大家快来看一看呐，掏出钱来瞧一瞧，扁豆辣椒青菜香菜茄子还有大蒜苗，加冬瓜西红柿白萝卜大山药，我的青菜就是好啊，请你随便挑，瞧一瞧呢，看一看呢，比一比呢，算一算呢，您要不买没关系呀，您就听我唱歌曲，听了歌曲您再走，您的钞票飞进我的手，抬抬一抬一抬抬，
0: 全来了。

0: 在外人眼中，你们是令人羡慕的一家。但在和谐平静的外表下，却藏着不为人知的痛楚。身体的伤害，精神的酷刑，将你置于家暴的中心。
1: 但家庭暴力绝不是家务事，你可以录音录像，冷静取证。你可以拨打110或妇女维权公益热线12338。
2: 12338维权服务热线为您提供法律咨询和服务。
1: 你可以到乡镇街道、社区、乡村妇女儿童维权站投诉。
3: 别着急，别着急，把情况告诉我们，我们会帮你出面协调解决。
1: 你还可以向法院起诉，依法追究施暴者的法律责任。
4: 现在宣布判决结果。
0: 请别在绝望中独自舔舐伤口，面对家暴，勇敢说不。寻求帮助，
1: 反家暴，说出来。
5: 携手同心，全民反诈。2026反诈春风行动，徐州市公安局、中国人民银行徐州市分行、徐州广电携手全市金融机构，与您同行。
6: 每一份警惕都是对家庭的守护，每一次核实都是对骗局的阻击。全民反诈，你我同行。共守幸福徐州。
7: 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105， 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8: 八方叙事，逗乐段子，干了这碗茶，咱们慢慢唠。105开心茶馆，
9: 我是店小二程明。在咱105开心茶馆，有香茶，有欢笑，还有最精彩的相声小品。现在让我们有请演员们上台，周锦棠、尹北琛为您呈现小品50块钱。这部作品的剧本最初叫普通人家普通事，名字就挺普通的，因为喜剧元素不足，在春晚节目审核的时候差点给毙掉。后来经过了武汉团队大改26次，小改60次，变得更加生动精彩了。语言类节目多以北方演员为主，在2010年的春晚舞台上，这是唯一的一部来自南方的喜剧小品。下面就来欣赏这部充满武汉特色的小品吧。
10: 哎呀，哎呀，哎呀呀呀呀！哎，气死我了！哎呀，这个死胖子，我就让他卖了一会儿包子，他就给我送了一张假钱。胖子，你给我出来！你瞧他这虎样儿，
11: 那还不是因为你刚才啪啪啪三巴掌把我拍成个虎年吉祥物。
10: 你说你怎么一点记性都不长的啊？我都跟你结婚9年了，我这么教育你对不对？
11: 对，9年义务教育很有成效。哎，老婆，
10: 你还有成效呢？你真假钱你都不分呢？你
11: 没看清，
10: 你把那真钱拿出来比比，我这张是不是假的？
11: 假的不得了。
10: 看出来了。
11: 嗯。
10: 啊，1块2块也就算了，你收张50的，那我今天不白忙活了？
11: 我
10: 去，把他钱给我拿出去花了。
11: 老婆。
10: 去。
11: 算了。
10: 你给我出去花。
11: 那哪有老婆逼着自己老公出去花的呢？
10: 你想什么呢你啊？
11: 我还是臭美的
12: 你。哎呀，真香啊！
10: 赖师傅，又来白吃我家包子对吧？
12: 哎呀，不是，今天我是来收煤钱的。
10: 多少？
12: 啊，总共3次，1共50。
10: 多少？
12: 50。
10: 哎，过来。
11: 又怎么了？

0: 给钱，50。
1: 哦，
0: 那张，
1: 这假钱。
0: 他老白是我的包子就行了，你看他又在下黑手，胖子你。
1: 我老婆真是气糊涂了，这花假钱是犯法的，不行，给真钱。
0: 啊，账是对的。
1: 50，走吧。
2: 哎呀，你看你跟你急个啥来？包子真香。
0: 哦，来来是吧？
2: 啊，
0: 吃个包子。
2: 哎，
0: 来吧，
1: 老婆。没这个必要。
0: 有必要？
1: 没有。
0: 有
1: 一会儿我再跟你说，你是非
0: 老弟进的。
2: 哎呀，行了，别为了一个包子引发一场血案，走了。
0: 哎呀，这假钱可算是花出去。
1: 哎，你关门干什么呀？
0: 我呢？哎，胖子，
1: 嗯，
0: 你刚才给钱的时候害怕不？
1: 不害怕。
0: 紧张不？
1: 不紧张。
0: 真够缺德的。
1: 这老婆，
0: 哎，
1: 是你让我花的。
0: 我怎么能干这种事儿呢？我
1: 啊，
0: 不是，卖煤的他也挺不容易的，还不如我们。
1: 那肯定的嘛。怎么？
0: 老公
1: 啊，
0: 我是不是特缺德？
1: 我就喜欢你缺德的样子。爷爷，开玩笑，老婆，这50块钱呢？
0: 给我，啊，你又想攒私房钱呢？
1: 不是，我是说我给卖煤那50块钱。
0: 对呀，啊，你说卖煤的要发现了，他会不会来找我们呢？
1: 那怎么可能呢？
0: 不是我。
2: 动动动！
1: 谁啊？
2: 警察。
0: 啊，卖煤的报警了。
1: 不可能。
2: 听说这家的包子卖得特别翘，同志们个个都吵着要，派我出来到处找，现在终于找到了。开门呐！
1: 来了来了，我一会儿告诉你们。呀，真是进来。
2: 哎呀，关什么门呢？
1: 不是。
2: 哎，你们是卖包子的吧？
1: 哎，
0: 是我们。
2: 哎呀，可算把你们找到了。
0: 可你来的也太快了。
2: 开警车来的。
0: 啊，警车都开了。
2: 哎。我肚子饿了，我先吃个包子。
1: 啊，您尝您尝。
2: 哎，这个算我买的啊。
1: 哎，好。
2: 嗯，你们干这一行干了多久了？
1: 有2年了。
0: 你别瞎说
1: 啊，
0: 警察同志。
2: 嗯，
0: 我头一回干。
2: 头一回干？不会吧？我可是早就听说你们了。
1: 那是，那不是跟您吹。要说干这行，在这一带我们特别有名。
0: 干什么？你这真是。
1: 哎，
0: 不是，警察同志，
2: 哎，
0: 你肯定是听那个卖煤的他乱说的。
2: 什么卖煤的？
0: 嗯，
2: 我是听我们所里的干警说的。
0: 什么？警察都知道了？
2: 啊！哎呀，怎么了？
1: 没有，那个更年期提前了。
2: 哦，有这种情况。
1: 那个，
2: 哎，这包子多少钱一个？
1: 5毛。
0: 不是，不要钱。警察同志，你随便吃。
2: 那怎么行啊？这小本生意不容易。
1: 就是就是，您今天来到底是
2: 买包子的？
0: 买包子的。
2: 哎呀，到包子铺来，我不买包子干什么呢？
0: 你是来买包子的。
2: 哎呀，我看你不光提钱了，你还提速了。
1: 还高兴呢。您今天买多少包子
2: 啊？啊，我买。
0: 啊。
2: 你先把它控制住。
1: 回来，啊，是这样。
2: 我买100个包子。
1: 100个包子？
2: 哎呀，这两口子怎么此起彼伏的？
1: 不是，
0: 你快去拿包子，你干什么？
1: 高兴啊！
0: 哎呀，太好了，太好了！
2: 这包子真香，真好吃。
0: 哎，谢谢警察同志。
2: 来，给钱。
0: 哎，好嘞。哎，收警察同志100块钱哈。
2: 嗯，
0: 100个包子就是50块钱，我找您50块钱
2: 啊。
0: 来，拿着。哎，警察同志，你也不看看这个钱是真的假的。
2: 哎呀，未必你还敢给警察花假钱。
0: 呦，我可不敢。
2: 怎么了？啊，
0: 怎么了你？
1: 没事儿。
2: 哦，
1: 过来
0: 啊。
1: 你把那50给警察了？
0: 对呀，我都不得给人家找钱吗？你这，
1: 妈呀！哎，
2: 嗯，包子装好了。
1: 哎，都装好了。
2: 那我就……
1: 不，警察不慌，我想问一下你，您觉得我们家包子味道
2: 不错？不错，不错，不错，不错。
1: 那谢谢啊。警察同志
2: 啊，
1: 我 想跟你商量点事儿。
3: 商量点事儿？啊，那行，说吧，没事儿。
1: 您能不能再买点包子？
2: 再买点包子？我这可是按大家的定量买的。
1: 是是是，今天这量已经很大了，我们两口子都异常的高兴。
0: 对对对，异常的。
1: 可是您能不能再买点包子呢？
2: 不是，这到底是为什么呢？啊？
1: 因为过年了就多买点呗。啊？不是，您就当置办年货。
2: 你这个胖子做生意还真有一套。行，那我就按你的意思，你再给我加10块钱的包子，行了吧？
1: 哦，谢谢，谢谢警察同志。老婆，再给加10块钱包子。
0: 你太会做生意了，我去。
2: 你们这两口子有点意思啊。
1: 那个警察同志，那我找您40，你把刚才那50给我，好吧？
2: 不用，我这儿正好有10块零钱。
1: 他身上怎么会有零钱呢？警察同志，
3: 怎么了？
1: 别慌，我还想跟你商量点事儿。
2: 你不是刚商量过了吗？
1: 再商量商量呗。
2: 再，啊，行，说吧。
1: 说不出口。
2: 哎呀。有什么说不出口的说吧，
1: 你能不能再买点包子？对不起，
2: 再买点包子啊？
1: 不是说有困难找警察吗？哎
2: 呀，有困难找警察，可是没听说吃包子找警察的呀。
1: 那我找谁呢？
2: 不是，找。哎呦我明白了啊，我明白了，是不是你们家今天这个包子蒸多了？
1: 异常的多。
2: 那行，这样吧，啊，反正最近我们老加班，啊，你就再给我加50块钱的包子，行了吧？
1: 天哪，谢谢警察同志，老婆，哎，再给警察同志加50块钱包子，
0: 加不了。
1: 不好意思，前面。
2: 哎呀呀呀呀呀呀呀！怎么回事？怎么回事？怎么了？怎么了？
0: 可能是包子卖完了，他这一激动就晕过去了。
2: 哎呀，卖几个包子就晕过去了？那人家搞房地产的，卖那么多房子，也没见谁晕过去啊。大伙儿说是不是啊？那行，这包子卖完了，困难解决了，我走了。
0: 好，你慢点啊。
2: 站住！
0: 哎，你怎么了？警察，你这
2: 你把你还有事儿啊？
1: 100块钱给我，快点！
0: 干啥？哎，
1: 啊？
2: 怎么了？
1: 警察同志，
0: 不是
1: 我今天正式通缉你
2: 啊！
1: 不是，我通知你，你今天要的所有包子，我一分钱都不要，我全白送给您吃，你把那50给我吧。
0: 你是不是有病啊？
1: 你是不是不要命啊？
2: 怎么回事？
0: 怎么回事？啊！
1: 我跟您说实话吧，我老婆刚才找您的50是假钱。
2: 假钱？啊！等一下，真是个假钱，
0: 假的不得了的。
2: 怎么回事？
0: 说。
1: 我今天卖包子的时候收了一张50块钱的假钱，
0: 不让你把假钱给他卖没的了吗？
1: 我没忍心，我给他一张真钱。
0: 我从你那儿拿过来的就是那张假钱，
1: 我还没来得及告诉你，
0: 然后我就把假钱当真钱找给了你。警察同志，听明白了吗？
2: 你说呢？
0: 你说，
1: 老婆好像警察呀。
0: 我想，哎呀妈，你才是警察呢！
1: 不行。
2: 你们俩刚才说的情况都是真的？
1: 肯定的。
2: 这个假钱真的是你们早上卖包子的时候收的？
1: 肯定的。
2: 赶紧收拾东西跟我走。
1: 警察同志，钱是我收的，我去。
2: 不，你们俩一块儿去。
1: 啊？抓人还让带家属啊？
2: 不，什么抓人带家属？我们刚刚抓到一个持有大量假钞的嫌疑人，我是想请你们俩去帮我指认，明白了吗？
0: 哎呀，这张他不是纸啊！吓死
2: 我！我得告诉你们，刮假钱是个违法行为。好的，你们是无意的。

0: 人受害者，以后遇到这种事儿马上报警。
1: 肯定的。
0: 走吧，上警车。
2: 哎，太好了，老公，我还从来没坐过警车呢。
3: 我也没坐过警车呀。
2: 我去拿包子。
3: 快去快去，警察同志，谢谢你给我了一次进公安局的机会啊。
2: 快走吧，我们赶不上警车了。
3: 快走吧。哎
0: 呀，这两口子太异常了。
4: 夏日避暑重磅福利来袭，7月18日至8月31日，连续45天，临沂费县天盟山面向全国游客免门票开放，来天盟过21度的夏天，免费看沂蒙山小调实景演绎，畅玩森林水乐园、北方小青脉、绿野仙踪叠七谷等清凉场景，避暑出游就选天盟山。
5: 虚假数字币投资，游戏装备炒作，文旅项目众筹，高新科技理财，虚拟资产刷单，这些鼓吹低投入高翻倍秒赚钱的隐蔽性极强的潮流玩法，看似是网络副业投资尝试，实则全是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的陷阱。保持头脑清醒，远离新型非法集资，不贪小利，拒绝引诱，守住钱袋子，护好幸福家。
4: 幸福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6: 外面车水马龙，忙忙碌碌，咱这儿欢声笑语，轻松惬意。105开心茶馆，我是店小二程明，有事儿您吩咐。现在有请主角登场，刘俊杰、谢天顺，全心奉献相声《贼心与爱心》，街坊们一起捐给希望工程的10000块善款，在公交车上意外丢失，负责送钱的大爷急得团团转，满车乘客议论纷纷，有人情急之下竟出馊主意，也有人事不关己冷眼旁观。就在这时，一位小姑娘率先站了出来，掏出了自己仅有的一点心意，当全车人的善意慢慢汇聚，一场关于人性的抉择就此展开。这位一时糊涂的小伙子能否放下邪念，勇敢认错？这份柔软的善意会帮他完成自我救赎吗？
7: 有这么一句话啊。
8: 什么呀？
7: 说是祝好人一生平安。
8: 哎，倒是有这么句话，
7: 可是街面上还有这么一句话。
8: 什么呢？
7: 说是好心没好报。这您怎么理解？
8: 这看您自己怎么理解了。
7: 往往有时候你出于好心办了好事、找不着平衡，实在让人心里边难受。哦，
8: 这个，你只要自己心里平衡，什么问题都没有。
7: 当然，您这人我们了解，有一点奉献精神，
8: 应该
7: 喜欢帮助人，
8: 就都得那样。
7: 事儿没搁您身上，
8: 怎么？
7: 就拿您来说吧，比如说啊，晚上您在家里边。一家子正在那儿看电视，高高兴兴啊，突然间咔嚓，保险丝憋了，满楼漆黑，你管吗？
8: 啊，您说保险丝坏了啊？我们家有，我给换上一根就行了。
7: 你换上保险丝，给楼里带来光明，哎，心里高兴吗？
8: 那是啊。
7: 可邻居说什么？你听见了吗？
8: 这邻居还能说什么呢？
7: 看见了吗？保险丝一憋，他头一个都出来，我估摸着咱楼里这保险丝老瘪，把车就是他们家偷电。
8: 他怎么这么说话呢？
7: 你做完好事心里边找不着平衡，
8: 要这样可就别扭了。
7: 第二天早晨你把这事忘了，高高兴兴要上班去，一出楼道口，一看楼道口自行车烂泥挖沟全倒了，您管吗？
8: 我一辆一辆给扶起来。
7: 你刚都扶好了，有一小伙子不让你走。
8: 怎么了？哎，
7: 我这车把撕了，你得给我修下来。
8: 哎，您看看，这车可不是我弄倒的。
7: 不是你弄倒，吃饱蹭，你管这个吗？
8: 你这事儿办的，你说的。
7: 我告诉你，车坏了当我上班，你得负责任。
8: 行行，您也别着急，您骑我车上班去，我坐公共汽车，行了吧？
7: 你坐在公共汽车上心里边高高兴兴。
8: 哎，行了。
7: 突然间上了一个抱小孩的妇女，一孩妈妈上车了，你让座吗？
8: 当然得让座了。
7: 你让座的心里边挺平衡，不让座的心里边找不着平衡。要让咱一块让，要不让谁也不让。
8: 那他又能

0: 掉河里头了，
1: 你救不救？
2: 那说什么也得救上来。
0: 你把姑娘救上岸来，给她进行人工呼吸，这姑娘让你救活了。
2: 这回能说我什么？
0: 哎呀，嘿嘿，这小子没那好心。嗯，这救上来是一闺女，嗯，要是一老太太，那至于死那么大劲吗？
2: 不是，你要死可太气人了！我告诉你啊，有这事儿吗？都，
0: 我这种事儿在社会上很少发生。
3: 哎，没有最好。
0: 不过我那天坐车，还真碰见一件有意思的事儿。
2: 那您在这儿给讲一下。
0: 那天我由终点站上的车，我旁边坐着一位老大爷，开车不久，我一看这大爷打上呼噜，
3: 睡着了。
0: 睡你就好好睡吧，猛不丁一嗓子吓我一跳。
2: 什么呀？
3: 一万。
2: 一万，
0: 哎呦，我说大爷，您糊了，
2: 嗨、哪儿的汽车上哪儿都糊了，你这
0: 我糊吗？我说您喊一万干嘛？
4: 我身上带着一万块钱，哟，丢了，我的车底还俗了，一上车糟不糟了？哎呦，
2: 大爷丢钱了！
0: 哎呦，我说老大爷，您千万别着急，究竟怎么回事？
4: 别提了，这不我们街道沈大娘凑了一万块钱，准备是捐给希望工程的。
2: 好事啊！
4: 让我办这事儿，我在车上把钱丢了，我怎么交代这个？
2: 他能不着急吗？
0: 哎呦，我说老大爷，千万别着急。我说朋友们，大家都听见了吗？老大爷的一万块钱在咱们这车上丢了。我坐这个车，我感到太不光彩了。
2: 对，
0: 是哪位拿的？请你把它交出来。就在这时候。后边站起了一大姐来，大概有40多岁，是咱们天津人，说话敞亮。哎，我说大哥，别做工作了啊！我琢磨着这钱既然拿走，这不可能给送回来。
3: 也是，
0: 我出一主意，保证能把钱凿子。
2: 什么主意呢？
0: 咱上车的有一个算一个，扒光了一声翻。
2: 哎，这可不行，您这怎么翻呢？
0: 那好办呐，男左女右分两拨。男的翻男的，女的翻女的，闺女翻闺女，老娘们翻老娘们呗。
2: 还是不能搜身。
0: 哎呦，我说老大姐，您的心情可以理解，但是我们不能够搜身，还是让他自动的把钱拿出来。就在这时候，过了一个小姑娘，阿姨，你别生气，老爷爷，您也别着急，您不是给孩子们捐款吗？我这有一块钱。您先给他们送去吧。
2: 您说这孩子多可爱呀！
0: 我说同志们呐，难道说我们还不如一个孩子吗？这么一个孩子献出的是一片爱心。是谁拿的钱？请你把它交出来。就在这时候，见后边站起小伙子来，这小伙子满脸是泪，手里边拿着个小红包，颤巍巍的走到老大爷跟前。
4: 老爷子。这一万块钱在我这里。
2: 哦，这钱是你捡的？
4: 不是，是我偷的。
2: 你就是那小偷啊？
4: 我是小偷。
2: 你可太气人了。
4: 我实在是对不起大伙儿，我什么钱都偷。看你们大伙儿，你们对希望古城下的是一片耐心。
2: 对呀，
4: 我下的是贼心。你们大家伙儿为社会上的孩子伸出了两只手，
2: 你呢？
4: 我他妈多伸了一只。
2: 像你这种人也少有啊！
4: 我也想做点贡献啊！
0: 哎呦，我说小伙子，你别做贡献了，打这儿你不偷不摸，就算你这路人的贡献。
3: 说的对。
0: 这时候那大姐过来，哎呀，老爷子，这一万块钱没白丢啊！这么着，我拿10块钱，您带着10010块给他们送去，
2: 当场捐献。
0: 大伙儿一听这个，你拿10块，他拿10块，我一看这场面太感动人了。我有口袋里掏着10块钱，刚要给大爷，那小伙子把我拦住了。同志，我拿10块钱，算你交的行不？刚才你的话太感动我了。
2: 哎，我说那哪行啊？
0: 你的钱怎么能算我的呢？不是，这10块钱呢？都是刚才偷你的。嗨。
5: 各位老少爷们儿、婶子大娘们，今天的节目您还满意吗？每天傍晚，成明都在这儿候着，保准逗得您开怀大笑，烦恼全消。19点之后为您送上105田园牧歌，欢迎您继续收听。最后一首歌，虞书琴《编花篮》。

0: 20年前，他们齐聚在飞天梦想下，成为肩负实现中华民族千年飞天夙愿的航天员。
1: 我自愿从事载人航天事业，甘愿为载人航天事业奋斗终身。
0: 20年间，他们践行承诺，在浩瀚苍穹画出了龙的轨迹。
2: 7、6、5、4、3、2、1，巅峰。
0: 20年后，他们不忘初心，牢记使命，时刻准备再次刷新进军太空的中国高度。
3: 我渴望再上一次太空，再当一回先锋，再打一场胜仗，继续在筑梦九天的新长征路上阔步前行，把中国航天员的无限忠诚镌刻在浩瀚太空。
0: 万里苍穹心向党，矢志航天敢追梦。致敬英雄航天员群体，致敬这个伟大的新时代。
4: 窗外边关外的声唱，
5: 久居闹市喧嚣，总惦记一片白墙黛瓦的徽州。
6: 徐州广电专属皖南四日漫旅，邀您寻觅江南诗意。
5: 我是徐州美好家主持人武珍，8月11号与您同赴水墨徽州。
6: 我是开心客栈小海，8月18号邀您闲逛千年古村。
5: 七地红村满目清润，南屏古巷木坑竹海，西溪南村步步成画。
6: 入夜闲走一线古城，细品小城温柔烟火。
5: 微信搜索公众号徐州美好家，回复皖南查看完整行程，也可致电1865117710318651177103。
7: 拉起手唱起歌，我爱上今夜的西林果乐。
8: 夏天避暑去哪里？大海草原为你一站式配齐。
5: FM919徐州音乐广播暑期惊醒纯玩团重磅上线，
8: 8月团期火热报名中。8月9号音乐园游会主持人晶晶，8月16号音乐有理想主持人看看，欢乐陪伴。
5: 关注微信公众号徐州美好家，回复亲子了解详情报名。
8: 咨询电话18651177103，18651177103。
9: 晚上7点，现在是虚实。
10: 嗨，我是你的心，得空的话按按手掌上的劳宫穴，我会很开心的。
11: 105健康时刻，
12: 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13: 买手机装监控用宽带，智慧生活就选移动。中国移动为您整点报时。
14: 移动手机电脑节开幕了，买手机到移动，限时国补500元，装宽带选移动，先照宽带加全屋官网加高清电视，低至每月30元。智慧生活我就选移动。
15: 坐看云起时，冷暖有相知。幸福105气象报告，
16: 让我们一起来了解最新的天气变化。今天夜里到明天，多云到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风力东北风5到6级，阵风7级，最低气温26度，最高气温34度。后天8月9号，多云到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风力东北风5到6级，阵风7级，最低气温24度，最高气温34度。感冒指数少发，感冒几率较低，避免长期处于空调屋中。运动指数较不宜，有降水，推荐您在室内进行休闲运动。紫外线指数最弱。下面我们来了解一下正在播出的红色评书。1949年平津战役决胜时刻，四野大军血液入关，兵临北平城下，古城面临战火考验，是炮火攻城还是和平解放？评书《古城春色》为您再现北平解放的壮阔征程，每天中午11点，105田野听书为您播出。欢迎您继续收听徐州农村广播 FM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15: 你心中的诗意生活，可以策马扬鞭，也可小桥流水。 105田园牧歌，一画一风景，一

小草房新华。这首歌是歌剧《芳草心》的经典插曲，歌曲以平凡的小草为喻，歌颂了那些在生活中默默奉献，不引人注目却又无比坚韧的普通人。歌曲一经推出便迅速火遍大江南北，他那朴实真挚的情感和积极向上的精神，成为激励人们勇敢面对生活的强大精神力量。即便时光流转，至今仍在人们口中广为传唱，让心灵回归乡村的宁静，品味那些经典旋律带来的温馨与感动。继续为您送上梦之旅合唱组合的美妙歌声《克拉玛依之歌》。

蚂蚁之歌创作于1958年，由吕远作词作曲，歌曲讲述了没有人迹的戈壁荒滩，到工业新城的巨变，直白展现了克拉玛依在新中国建设中的蜕变，字里行间满是对开发建设者的赞美和对祖国大地变迁的自豪，旋律融合了民族音乐元素，又透着对美好未来的憧憬。梦之旅合唱组合的翻唱以多声部和声强化了歌曲的叙事感与情感张力，让这首记录时代变迁的歌曲更具跨越岁月的感染力。梦之旅合唱组合《克拉玛依之歌》，品味乡村的韵味，感受宁静生活的力量，让我们的心灵在这片宁静的田园中得到治愈与升华。火车快开，齐秦。

0: 春风拂鹏城，反诈护万家。2026反诈春风行动全面开展，徐州市公安局、中国人民银行徐州市分行、徐州广播电视传媒集团强强联动，全市金融机构同心聚力，筑牢金融反诈防线，擦亮平安徐州底色，携手同心全民反诈，守住财产安全，共建祥和鹏城。
1: 人生这条路上，平常心最难得，老友相聚，小酌几杯，畅谈年少轻狂，家人闲坐，灯火可亲，越平淡越幸福，自己独处也落得一个安静舒服，自由自在。陪伴是一种状态，更是一种心态。
2: 幸福105，和您一起寻找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杨林，别在窗前等我。岁月如流，有些旋律却永远不会褪色。杨林的这首歌曲便是如此，在歌声中有对过去的怀念，有对未来的迷茫。现在就让这经典的旋律带我们穿越时光，回到那个充满故事的爱情场景中吧，领略乡村的风土人情，畅享宁静的田园时光。张麦，铜铁心，20年后再相会。

张迈、童铁心二十年后再相会。年轻的朋友来相会创作于1980年，当时中国正处于改革开放初期，各个领域都开始了新的发展。张梅和古建芬创作了这首歌，生动展现了改革开放初期青年人朝气蓬勃的精神风貌。二十年后，两位音乐人再度合作创作续篇，延续了前作的青春气息和时代感，旋律轻快优美，唱出了对美好未来的无限憧憬。田园牧歌和您一起品味乡村风情，畅享宁静生活，继续为您送出郑绪岚《绣荷包》。

0: 下。
1: 电闪雷鸣时，若正在户外，怎样防雷？首先，不要躲在树下避雨。当雷电击中大树，人在落雷点附近，人就会被击伤。其次，要穿雨衣，或称木柄、竹柄雨伞，不要称铁柄雨伞。要避免靠近建筑物外墙和电器设备，尽量不要进入临时性棚屋、岗亭等没有防雷设施的建筑物。另外，不要停留在山顶或建筑物顶部，避免钓鱼、划船、游泳等和水产生作用的活动，也不要在旷野高举雨伞、铁锹等细长突出的物体。夏季防雷电，户外要当心。
2: 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105， 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3: 你心中的诗意生活，可以策马扬鞭，也可小桥流水。105田园牧歌，一画一风景。

谭咏麟，像我这样的朋友，朋友这个词是最能让人心生温暖的一个词。真正的朋友之间是从来不会受到时间空间限制的，哪怕你在天涯海角，哪怕我们已白发苍苍，我们依然可以心照不宣。田园牧歌继续为您送出朱明瑛、咿呀呀、欧雷欧。

首咿呀呀欧雷欧来自非洲刚果民主共和国，是流传百年的民间节庆歌舞。非洲音乐独有的切分节奏，循环重复短句，在这首歌里展现得淋漓尽致。歌词里藏着非洲人通透乐观的生命观，纵然生活有苦涩磨难，也不能丢掉歌唱与欢笑。70年代末，东方歌舞团引进了这首异国旋律。1980年新星音乐会上，朱明英在歌在舞的演绎，让国人第一次近距离感受到非洲歌舞。多明英，咿呀呀，欧雷欧。在这里，每一首歌都如同一幅画卷，描绘着乡村的宁静与美好。500年桑田沧海，遇君见。

0: 鼠重磅福利来袭，7月18日至8月31日，连续45天，临沂费县天盟山面向全国游客免门票开放，来天盟过21度的夏天，免费看沂蒙山小调实景演绎，畅玩森林水乐园、北方小青睐、绿野仙踪叠七谷等清凉场景，避暑出游就选天盟山。
1: 云龙湖水和着动感的音乐，荡起了广场舞般的节拍，我们各占一方小天地，或优雅，或奔放，或轻柔，或热情。同样热情的还有云龙公园朗亭里的交谊舞，这个时间是神采洋溢的，是舞步轻盈的，这是我们的演出时间，我们是最有活力的人。
2: 幸福105，和你一起寻找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这首歌选用江苏民间小调的创作手法，旋律听上去就像百姓田间劳作时随口哼唱的小曲，乡土气息浓郁，百听不厌。雨冰、潘文林、雨呼延生，九九艳阳天，田园牧歌，我们一同感受民歌与老歌的韵味，领略乡村的宁静与美好。迟到，张行。

张行迟到。上世纪八十年代，经典老歌迟到被广为传唱，也让它成为了一代人心中的永恒回忆。每当听到这首歌时，总能勾起人们对于过去美好时光的追忆和怀念。田园牧歌，品味乡村的韵味，聆听悠然的歌声。陈慧娴，红茶馆。

你女朋友呢？你冇女朋友，梗系唔信啦。

0: 什么是颜色？
1: 宝贝，还记得用手碰到冰水的感觉吗？那是蓝色。
0: 我记得，蓝色凉凉的。
1: 那你还记得粽子的味道吗？
0: 粽子甜甜的，糯糯的。
1: 那是绿色的味道。
0: 我在花园里闻到香味，那是什么颜色？
1: 是一种美丽的花开了，它是红色的。
0: 嗯，真好闻。妈妈，你别拿花来蹭我的脸，痒痒的。
1: 你现在的笑声是橘色的。
0: 笑声也有颜色？那我想听听妈妈的橘色。
1: 视觉障碍人士感知的世界跟我们一样五彩斑斓，请你为他们重新定义色彩。
2: 手来边关外的声唱，
3: 久居闹市喧嚣，总惦记一片白墙黛瓦的徽州。
4: 徐州广电专属皖南四日漫旅，邀您寻觅江南诗意。
3: 我是徐州美好家主持人武珍，8月11号与您同赴水墨徽州。
4: 我是开心客栈小海，8月18号邀您闲逛千年古村。
3: 七地红村满目清润，南屏古巷木坑竹海，西溪南村步步成画。
4: 入夜闲走一线古城，细品小城温柔烟火。
3: 微信搜索公众号徐州美好家，回复皖南查看完整行程，也可致电18651771033，18651771033。
5: 拉起手唱起歌，我爱上今夜的西林果乐。
6: 夏天避暑去哪里？大海草原为你一站式配齐。
3: FM 919徐州音乐广播暑期惊醒纯玩团重磅上线，
6: 八月团期火热报名中。8月9号音乐园游会主持人晶晶，8月16号音乐有理想主持人看看，欢乐陪伴。
3: 关注微信公众号徐州美好家，回复亲子了解详情报名。
6: 咨询电话18651771033，18651771033。
7: 现在是北京时间20点整。大家好，我是蒋雪梅，有幸来到了老年大学学习书法、舞蹈和茶艺，感受着中国文字的博大精深。从一个舞蹈小白，逐渐找到了音乐的节拍，在品茶中学习，把茶学知识与诗意交融，让人回

0: 回味无穷。当你拒绝向岁月低头，时光也会为你让路。爱自己，永远是现在进行时。
1: 105幸福时刻，
2: 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 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3: 携手同心，全民反诈。
4: 2026反诈春风行动正式启动，徐州市公安局、中国人民银行徐州市分行、徐州广播电视传媒集团联合主办，全市金融机构共同参与。
3: 陌生来电不轻信，未知链接不点击，个人信息不透露，转账汇款多核实。
4: 守住您的钱袋子，全民反诈，共筑平安徐州。
5: 清凉避暑九鼎山，一票畅玩两大园，动物园萌胜马戏日夜畅玩，水乐园遮阴山泉嗨翻一下。
6: 坐看云起时，冷暖有相知。幸福105气象报告，
7: 让我们一起来了解最新的天气变化。今天夜里到明天，多云到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风力东北风5到6级，阵风7级，最低气温26度，最高气温34度。后天8月9号，多云到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风力东北风5到6级，阵风7级，最低气温24度，最高气温34度。感冒指数少发，感冒几率较低，避免长期处于空调屋中。运动指数较不宜，有降水推荐您在室内进行休闲运动。紫外线指数最弱。下面我们来了解一下正在播出的红色评书。1949年平津战役决胜时刻，四野大军血液入关，兵临北平城下，古城面临战火考验，是炮火攻城还是和平解放？评书《古城春色》为您再现北平解放的壮阔征程，每天中午11点，105田野听书为您播出。欢迎您继续收听徐州农村广播 FM 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6: 精彩故事，百态人生，历史传奇，时代写真。105，记录中国。
8: 欢迎收听105记录中国，今天继续为您播出纪实作品《是非英雄》。家境清贫的黄炳新突破身形限制参军，扎根是非基地36年，十余次化解重大空中险情，凭借过硬能力获评是非英雄。请听105记录中国《是非英雄》第26集。
9: 下来安全的话，下来起飞。
10: 好的，可以起飞。
11: 为国铸剑，追梦蓝天。
12: 我今天提前我的手术说我要兑现的，我刚才讲
13: 发展的速度更快，实施的任务更重，给我们的要求压力也更大。
14: 赶快把酒店放下来。
11: 惊心动魄，叱咤风云。
15: 反正挺惨，遇到这么大情况，我这是第一次
16: 再出现大的问题，我觉得不会成功。
17: 我是选择了海淀，因为我要把这飞机带回去，
16: 我就把我的生命一切要献给航空事业。
11: 揭秘中国几代新型战机的是非内幕，记录直面生死、豪情盖天的铁血精英，唱响强国强军的时代礼赞。广播纪实文学《是非英雄》。第26集。
18: 2015年2月2号，某是非部队，偌大的会议室空空的，只有我一个人，屋里没有暖气，空调也没有开。坐了不到10分钟，我就站起来，一边来回走动着，一边搓着冰冷的手。我在等是非老英雄黄炳新，他今天手上有一个检测的工作，要完成后才有时间接受我的采访。就在我第5次站起来的时候，门开了，黄老英雄进来了。

0: 左手拿着一个文件包，右手拎着一只沉重的小皮箱。黄炳新进得门来就说：
1: 对不起对不起，让作家同志久等了。
0: 我伸手接过黄老英雄的文件包说：没有关系呀，黄老英雄事情处理得怎么样了？陪同黄老英雄一起来的干事嘴里哈着白气说：啊，还算顺利，老将出马总是能转危为安。西北的寒冬是那么寒冷，我在毛衣和毛呢制服的冬装外面加了厚厚的羽绒服，还是手脚冰凉。可年近70的老英雄黄炳新只穿着薄线衣，深灰色单夹克外套大敞着，面色红润，神采飞扬。我想起夏天在机场上的一幕，我在地表温度超过50摄氏度的跑道上头晕眼花，而穿着厚厚的飞行服走下飞机的试飞员们却闲庭信步，神态自若。这些能在天空中飞翔的骄子对地面上的寒暑有强烈的抵御能力，其实他们能够抵抗的何止气象与风云。在试飞界，人称黄老英雄的试飞专家黄炳新是一个化石级的传奇。黄炳新说：我是个农民的孩子，去当兵是因为不想在家吃红薯。在1964年冬天快要到来时，少年黄炳新深深地忧虑着。自从1961年起，他们家就没有缓过气来，每年从入秋起家里就缺粮，好在秋天地里还能找到野生瓜菜果子，但随着冬天的到来，漫长的忍饥挨饿的日子来了。家里唯一可食的粮食是红薯，还得限量，从秋天要一直吃到转过年的春天过后，红薯烂了发芽了也舍不得丢。这一年黄炳新16岁，刚上初三。黄炳新说：没办法，家里头太穷了，一天三顿红薯。乡下孩子黄炳新知道，改变命运的唯一办法就是去当兵。当了兵，就算在部队没能提干，复员回家也能分配个工作，这是当年国家队复转军人的优惠政策。我问：所以你就去当兵了？黄炳新说：没有，民兵连长不同意。为什么？想当兵的人多了，我们家我哥哥已经报名了，所以他就不给我报名表了。民兵连长是有些国防知识的，不让黄炳新报名还有一个原因，那会儿黄炳新还是个小孩子，不仅年纪小，长得也瘦小，身高1米5多，体重才80多斤，目测一下就知道他达不到部队招兵身高1米65、体重45公斤的要求。那几年生活条件太差了，男孩子们大都没到标准，全村报名参军的48人居然大部分落选，还差了2个名额。这是民兵连长没想到的，于是黄炳新就去替补。我问：民兵连长就让你当兵了吗？黄炳新说：不是那个民兵连长，是接兵的连长。哦，接兵的连长是正规军，有眼光。他拿着我的体检表上下打量了下我这个干瘦的小人儿，说：差一点没关系，还长吗？黄炳新终生都感激那位接兵的连长，是他慧眼识珠，把自己招进了人民军队。可惜这么多年过去了，黄炳新一直没能再当面感谢他，只知道这个连长姓王。没人想得通这位王姓连长是怎样发现身高体重都不达标的黄炳新是块当兵的好料子的。走进

0: 进部队大门的黄炳新爆发出了与身高体重年龄都不相称的巨大潜力。入伍三个月他就入了团，转过年又入了党，一年后当了班长的黄炳新成为全师学毛柱的积极分子，带着大红花坐上大卡车去军部所在的吉林市开会。这是他第一次看到大城市，他面对着通衢大道和高楼大厦目瞪口呆。其实那时的吉林高楼大厦的数量和高度都极其有限。开会回来不久，空军某师到师里来挑飞行员，陆军老大哥的风气就是好，上面的通知一到，团里就积极响应。团领导把全团战士按条件排了一遍队后，决定人人都去，统一报名。这一下有700人。黄炳新的连长不想让黄炳新去，他舍不得让这个表现好人又机灵的得力班长走，但团里的要求是人人都报名，也就让他去了。连长十分释然地想，这么个干巴小兵去了也肯定选不上。黄炳新当时所在的部队是著名的外军113师，他所在的机枪连又是全师的模范连，全连清一色都是精挑细选出来的精干小伙子。几天后消息来了，看着名单，连长的嘴巴大张着合不上，全团入选的17个人中居然就有干巴小兵。黄炳新走的那天，连长带着全机枪连的精干官兵坐上吉普车，一直送到火车站。黄炳新说，车子快开了，连长眼睛湿哇哇地握着我的手说，到了人家空军好好干，别给我们光荣的部队丢人。这是1966年11月，黄炳新18岁，当兵正好2年差一个月，他从一天三顿吃红薯的乡下饥饿少年，成了人民空军吃飞行灶的飞行学员。航校百米细面的丰富伙食令黄炳新十分感动，这个淳朴的有良知的乡下孩子咬着牙克服了种种难以想象的困难，一年后他成了学员大队的支部委员、团支部书记。黄老英雄记忆力十分惊人，他能把30-40年前发生的事情的时间、地点、细节记得清清楚楚，这不能不说是是非这个职业锤炼出的特殊能力。1968年10月，黄炳新与另外19名新飞行员一起来到位于大连的空 S 师，成为战斗机飞行员。1969年5月19号，作为全师的五好飞行学员和五好飞行员，黄炳新来到首都北京参加空军第一届党员代表大会。
1: 我是中国空军师飞员黄炳新，我参加过试飞是36年，担任过6种新基地奠定师。使我最激动的是，我受飞我们国家自行研制的第一代歼击轰炸机歼轰旗，我是这家飞机的首席试飞，我感到非常荣幸和骄傲。在今天航空工业发展这么快，我想我们一定不要忘记那些对航空事业做出贡献的老的试飞员和先生的同志们，我们更该不用忘记那些老一代的试飞员为我们航空事业的发展而做出的贡献。也希望我们新的试飞员同志们要继承老一代试飞员精神，来完成我们更多的新机试飞，这是我们最大的光荣和荣幸。
2: 请继续收听广播纪实文学《是非英雄》，作者张子颖，演播赵丽。

黄炳新入选试飞员的过程与大哥大雷强有些相似，只不过时间上早了近20年。空戒师师长来之事并没有通告飞行员们，他先在师部看了所有飞行员的档案，然后一声不响地走出办公室，安静地站在操场的一旁，那里一群飞行员小伙子在打篮球。只要有时间，飞行员们每天下午3-4点钟时都会聚起来打一场球，这在飞行部队是一种沿袭多年的习惯。这场球如同电脑的重启键，一场球下来，整个人的状态都恢复到最佳。干飞行的人都知道，体能考核的成绩只能表明你是不是能够成为一个飞行员，但是是不是一块好飞行员的料，看你打一场球就知道了。球场上抢球、带球和投球的表现，体现了你的智慧、反应、协调、控制和细微感知能力。第二天师里举行运动会，黄炳新得了个200米的冠军。运动会一完就洗澡吃饭，列队的时候，黄炳新的师长招招手叫住他说，小黄，明天你不飞了。黄炳新并不了解情况，就直愣着说，要飞的，师长，明天我有飞行。师长脸上的表情有点无奈又有些惋惜，不飞就是不飞了，根据空军的指示，你要到西安去。顺着自己师长的目光，黄炳新看到了另一个师长，空戒师的师长，脸上没有表情，却是胸有成竹的样子。

1972年的春天，黄炳新来到阎良试飞基地，那时叫做飞行试验基地。基地干部们热情洋溢地将黄炳新以及与他同来的14名飞行员接着，这可是从全空军精挑细选出来的飞行员精英，送到基地宿舍区。黄炳新看了一看，心都凉了。简单的干打垒房子，一间房内就两张光板床。黄炳新转了一圈，觉得四下空荡荡的，问我们在哪儿洗漱，澡堂在哪里。飞行员们天天运动量极大，每天至少洗一次澡。带队干部还是热情洋溢地说，很快，我们很快就能解决。在那一天稍晚些的时候，他听到院子里有动静，跑出去看，就见到了那个胸有成竹的空戒师宋师长。现在他是小小的试飞基地主任，正指挥着几个人接水管，其中还有一个人来自北航的高材生，大名鼎鼎的试飞员王昂。王昂说的话是，安排一下，明天带小伙子们去买几只缸。黄炳新这才知道这里缺水少电，别说洗澡堂，连凉水都不能保证，水要定时供应，过点没有，所以要买缸，供水时贮存起来备用。在黄炳新还没有成为试飞英雄时，没有人问过他是否有过什么宏图大略或者远大抱负。黄炳新自己老老实实地向我承认说，他当年想要向后转。那是1973年的

三月，春天迟迟没有来到阎良这个西北小县城。在那个清晨，黄炳新一脸沮丧地找到基地主任，就是宋师长的办公室，进门就说：“师长，您不能把我一个人留下。”在此之前，与他同期的来自各军区飞行部队的14名飞行员陆续都离开了。到昨天为止，只有他一个人还没有接到调离的命令。宋师长的房间里没什么摆设，宋师长从他那张旧旧的木头大桌子后面抬起头来，起身从身后的文件柜里拿了一个文件夹，说：“他们走他们的，你留下干你的。”宋师长盯着他说：“黄炳新同志，你还有什么事情吗？”黄炳新看了看宋师长面前厚厚的各种文件和图纸，立正站好说：“没有了，师长，您放心，我会好好干的。”那天黄昏，黄炳新穿着短裤，孤独地在院子里洗着冷水澡。嗖嗖冷风里，他把水龙头多开了一圈，水管里的水就流得比较畅快。只有他一个人洗澡了，缸里存的水肯定是足够的。水花四溅时，黄炳新对自己又大声说了一遍：“师长，您放心，我会好好干的。”

两个月后，尖叫六鉴定是非。那一天，他和王昂同机。作为试飞小组组长，他在前舱。飞机上升到指定高度，在完成计划动作时，突然黄敏欣发现大转速时油门杆无法收回。双发有两个油门杆，发生故障的是左发油门杆，在108000转时突然卡死。当黄敏欣带着飞机落地后，宋师长走过来看了飞机，又看了黄敏欣，说了一句话：你这个飞行员我选对了。事后检查得知，是飞机上一颗铆钉出故障，将油门杆卡死了。那是文革后期生产的飞机零件。黄秉新成功处置险情，荣立3等功，这是他第一次立功。1978年，黄秉新改飞歼八，在1.5年的时间里，他完成了2个机型的改装试飞。黄敏欣在歼八二战机试飞中，曾先后10次遇到重大险情，次次化险为夷，并飞出该机型最大、最小速度、最高高度等10个最。之后，涡喷13型发动机由于地面没有风洞试验条件，直接在空中检测单发停车。单发意思是飞机只装有一台发动机。试验空中停车，这是一类风险科目。黄秉新飞了，一共飞了30次。30次，只要其中任何一次空停后启动不成功，飞机就会变成旋转下坠的巨型铁块。黄秉新第二次立功。10年里，黄秉新个人完成6种新机的定型试飞，在17种机型上完成科研试飞任务180多项，担任3种新型飞机的首飞。我国自行设计的首架超音速教练机歼教六，具有发射超视距空空导弹能力的歼八改进型高空高速战斗机歼八二，我国第一架自行设计的新型歼击轰炸机歼轰7型，它飞出了我国自行设计的某型飞机的最大飞行高度，动升线飞行7次，其中4次发生了空停。它飞出了我国自行设计的某型飞机的最大表速，它飞出了某型飞机在最低高度下的最大飞行速度，高度只有500米。500米高度，飞机留控时间极其有限。以当时的最大飞行速度计算，一旦失控，飞机在数秒内就会坠地。1979年10月，刚刚休假回来的黄秉新在恢复飞行的第一个飞行日遭遇特情。歼六双发飞机在起飞时突然单发停车，这时飞机刚刚收起起落架，高度只有15米。黄秉新迅速控制飞机的状态，只用单发将飞机平飞拉到100米的高度，然后小半径转弯落地。直到今天，说起当年那场事故，人们都会说的一句话是：15米，只有15米高啊。

0: 您刚才收听到的是纪实文学作品《是非英雄》，感谢您的收听。
1: 长篇纪实文学《是非英雄》讲述了长空秘境中的坚守与无畏，身处高危是非一线，一代代是非员不惧极限挑战，不畏突发险情，一次次突破飞行边界，攻坚航空难题，尽显军人本色，情节真实厚重，直击人心。稍后我们继续收听《是非英雄》，见证蓝天英雄的生死抉择。

0: 5年的一天。
1: 外星人，欢迎来到地球，您想看什么？
2: 我最想看的是南京红狼、雪豹、朱鹮、鸭嘴兽、白鳍豚、长须鲸、藏羚羊、墨西哥兔、智利水獭、非洲野驴、北美驼鹿、红背松鼠猴、苏门答腊象、格里威斑马、新西兰海燕、白头鹰尾鸭、马来西亚巨龟、苏门答腊犀牛。
1: 这是21世纪的地球旅游攻略，这些动物啊，
2: 带我去看，
1: 早就灭绝了。
2: 那地球上还有什么动物？
1: 你能看的，也就是我了。
0: 这样的未来，请不要让它真的到来。保护它们，就是现在。
3: 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4: 精彩故事，百态人生，历史传奇，时代写真。105，记录中国。
5: 欢迎收听105记录中国，今天继续为您播出纪实作品《是非英雄》。早年阎良是非基地条件艰苦，北航毕业生王昂舍弃城市生活主动前往，缺少器材教材仍刻苦钻研，常年攻坚各型战机高危试飞项目。请听105记录中国试飞英雄第27集。
6: 教练，准备好教练试飞。
7: 好的，可以试飞。
8: 为国铸剑，追梦蓝天。
9: 我今天是前的手术说我要更严重，我跟他讲
10: 发展的速度更快，所有的任务更重，给我们的要求压力也更大。
8: 惊心动魄，叱咤风云，
11: 反击停车
12: 遇到这么大情况，我这是第一次
13: 再出现大的问题，我绝对不会尝试。
14: 我是选择了海舰，因为我要把这个飞机带回去，
15: 我就把我的生命一切要献给航空事业。
8: 揭秘中国几代新型战机的是非内幕，记录直面生死、豪情盖天的铁血精英，唱响强国强军的时代礼赞。广播纪实文学《是非英雄》。第27集。
16: 阎良，阎良，一片荒凉，找不到对象，闻不到米香，走路黄土飞扬，住的干打垒平房。20世纪60年代，当身背背包、怀抱手风琴、满脸青涩的北航毕业生王昂站到渭河边准备北上时，当时的阎良流传着的是这样令人心凉的民谣。今天的阎良以中国飞机城的美誉名满世界，被称为中国的西雅图。但是新中国成立初期的阎良却颇为荒凉。新中国成立初期，飞机城为何选址在阎良呢？阎良区志上是这样记载的：新中国成立初，根据毛泽东主席要建设强大空军的指示，政务院决定加快发展航空工业，筑起万里碧空的钢铁长城。1952年，政务院总理周恩来提出建设轰炸机厂，早日生产出我们自己制造的轰炸机。根据毛泽东主席的指示和周恩来总理的提议，1955年，国家决定建设轰炸机制造厂和飞行研究院，并将其确定为苏联援助中国建设的重点工程。

工程之一，也是我国第二个五年计划重点建设项目之一。1955年3月至1957年3月进行了勘测选址工作，国家先后四次组成选址小组，对10多个地区进行了踏勘。在苏联专家的协助下，选址小组认为阎良在自然、地理、经济、政治、交通等方面具备发展现代化航空工业的优越条件。从1957年9月起，一批批航空科研人员带着祖国的重托，从四面八方汇集到阎良，组建起新中国的尖端试飞机构。那时的阎良完全没有现在的繁华和别致，两条土黄色的道路，偶尔还有拖拉机跑过。为了保密，本来就不起眼的单位大门上挂出的门牌是国防部第六研究所，这就是后来的中国飞行试验研究院。从这个夏天到转过年的冬天，不时有一些打着背包的年轻军人乘着各种运输工具进入这个不起眼的大门。也正是从这时起，融飞机设计、制造和试飞于一体的中国飞行城正式诞生了。那个时期，关于这个新成立的飞机研究所有不少小故事。对于大多数年轻人来说，对陕西阎良这块荒僻的渭北土地，他们几乎是一无所知。于是在招人的时候，一些20岁左右的士兵与负责人有这样的对话。士兵问，你们那里冷不冷？要不要多带棉被？负责人答，不用，我们会发的。你们那里蚊子多不多？要不要带蚊帐？放心，我们会发的。士兵认真地想了一下后问，那里有没有女的？我的意思是，如果我提了干对象发吗？负责人回答，你们放心，这些政府都考虑好了。我们院附近有一条小河，河上有座铁索桥，铁索桥那边就是一家纺织厂，纺织厂里有的是漂亮好姑娘，星期六的晚上放假，你们这些年轻小伙子可以过铁索桥和你们看中的姑娘跳舞约会。不管是传说还是演绎，当初听到这些故事时，年轻的王昂哑然一笑。棉被当然是有的，蚊帐也不缺，但纺织厂和姑娘却没有了。接兵的负责人并没有说谎，他们承诺的一切本来是应该有的。50年代中后期，国家制定的阎良城市发展规划中确实有纺织厂，但是后来因为种种原因，这个规划被削减了。

王昂第一次认识陕西，是到一个叫做三原的小镇上大学。同样是因为保密的原因，这所军事学院对外称作空军第二高射炮兵学院。学院四个系中，三个系都招有女学员，但人不多。王昂所在的系女生最少，只有九位。节假日的时候，学员们可以请假按比例外出。尽管穿着便装，当王昂他们三个两个的出现在三原清寂安静的街头时，还是被当地人一眼认出是来自那个神秘的军队学院。他们因此十分惊奇，女孩子也能开高射炮？当然，这个专业与高射炮半点关系也没有。1987年，改革开放的春风早就刮起来了，不过这个三原小镇依然民风淳朴。那个年代，军校的学员是配给制的，主食至少35%是粗粮、玉米面

0: 和荞麦面。一周吃一次炒鸡蛋，一次肉，星期天休息，这一天食堂只供应两顿饭，早上9点一顿，下午4点一顿。每周一次的肉就在这天下午就餐时上桌，雷打不动的大包子。偌大的学院，除了食堂，再没有第二个地方会有饮水热食。小卖部里只有有限的几样粗糖果，连饼干都没有。那个年代，这里没有面包，没有方便面，连瓶装矿泉水都没有。王昂从学院出来后，要走一段漫长的简易公路去镇上，有十来里吧，没有公交车，更不要说出租车，小卧车极难遇到。他搭过拖拉机、三轮车、小蹦蹦，以及单身男子的自行车，女人的不行，他们劲儿小，载不动人也不愿意载。最理想的是能搭上拖拉机。一路风尘到了镇上，王昂首先要做的是痛快淋漓地吃上一大碗面条，真正的白面面条，不加玉米面和红薯粉，浇上一勺用各种调料拌过的剁得细细的肉末，还撒了剁碎的香葱和细细的芝麻末，价格是5角。这就是王昂当年的生活。三原距阎良约20公里，我到三原时已经是1987年，距王昂初到阎良已经过去了20多年。20多年后的情况尚且如此，不难想象王昂他们这一代试飞员刚刚走上试飞之路时，条件是多么艰苦。我至今记得当年坐在拖拉机上一路颠簸，沿途经过的地方，一些村子里的人还住在窑洞里，甚至80年代后期，李中华和徐永林他们那批试飞员初到阎良时，也曾经住过类似于窑洞的甘达垒的房子。60年代初，全国的经济都很困难。王昂来到时，飞行研究院的干部口粮标准每人每月只有29斤，蔬菜和副食是限量配给，不仅数量极少，且常常无法正常供应。配给的口粮里还有一半是粗粮。王昂是上海人，吃不惯。在这样的情况下，他们还每人每月节省出1斤粮食支援国家，实际只有28斤。王昂经常是在半饥饿状态下飞行。机场的休息室没有恒温设备，也没有开水炉，更别说加餐点心。他们唯一能做的就是用军大衣把装着温水的军用水壶紧紧包起来。现在的飞行员营养餐时中有一条要求是，如果连续飞行4小时，中间就要加餐，叫做间餐。在当年，一个飞行员却连饭都吃不饱，这让现在的年轻飞行员听来绝对是匪夷所思的。但所有的困难都不会让王昂们退缩。
1: 我是王昂，我曾经在1600、1700、1800、1500这些飞机上进行过各种各样的试飞的科研试飞项目。我一共试飞了，计算了一下，接近20个年头。就是试飞员每飞一个起落回来要回答3个问题。第一个，你做了一些什么，然后你是怎么做的。第三个问题，要回答你对这一次飞行你怎么评价，是好还是坏，你的感觉怎么样。最后你要提出来下一步，你认为从你的认为、你的经验、你的理论来分析下一次应该怎么做。这个是最难的，是第三个问题。

一般飞行员都可以陈述我是怎么怎么做啊，我做了一些什么，但是你要叫他回答第三个问题，说对这个飞机后面你应该怎么改进，你没有航空理论的知识，你没有丰富的经验，你就不可能

请继续收听广播纪实文学《是非英雄》，作者张子颖，演播赵丽。

王昂对航空的热爱源于他童年的经历。王昂生于上海，出生时正值抗日战争最残酷的时期，日军占领下的上海终日被血腥笼罩着，日军的飞机常常飞临轰炸，警报一响，四处狼烟，断壁残垣与血肉残肢横飞，全城人乱作一团，人们扶老携幼纷纷逃难。幼小的他蜷缩在大人怀里，眼前耳畔是硝烟血肉和悲怆的哭泣，绝望的呼喊。童年时悲惨的一幕幕深深的长久的刻在他幼小的心里。终于盼到了解放，但是国民党又派飞机轰炸，王昂亲历了上海二六轰炸。轰炸后的第二天，时任华东军区司令员兼上海市市长的陈毅就亲临遭到严重破坏的杨树浦发电厂视察指挥抢修工作。数日后，陈毅亲自题写了华东防空爆头，又写了要以最大的防空努力把祖国的天空切实保护起来的题词。中国政府与苏联政府达成协议，苏联派遣由莫斯科防空军巴基斯基将军率领的一个混成航空兵团3000多人支援上海防空。在王昂的印象中，自从第一次听到喷气式飞机的声音后，上海的天好像从此晴了，亮了，他们再也没有跑警报的凄怆，可以在街上从容地走来走去，这是一种多么大的幸福啊。同样是飞机，有了安全的天空才有正常的生活，飞机能带来如此巨大的差异，王昂感受太深了。王昂有一个远房亲戚就住在王昂家楼下，他喜欢画航空画，无论是什么飞机，他只要看一眼就可以很精确地画出飞机的三维视图来。那些空战频繁的日子里，王昂经常跑去看他画画。在天空中飞行的武器对一个国家的影响如此巨大，这一点令王昂感同身受。没有强大的航空，就没有国家的安宁，这个理念早早地根植于少年王昂的心中。于是中学毕业考大学时，他毫不犹豫地选择了北京航空学院。大学四年是王昂最快乐美好的时光，王昂不仅学业优秀，而且长得玉树修身，风姿翩然，拉得一手好手风琴，在学院时就是众人瞩目的白马王子。大四时，他与一位美丽娟秀、能歌善舞的姑娘互生情愫。1958年，年轻俊秀、风华正茂的上海小伙子王昂毕业了。客观地说，只要他同意，以他的个人条件和成绩，他完全可以留在上海这座人人向往的大城市，获得一份令人羡慕的工作，不仅可以守在父母身边尽孝，还可以与心爱

0: 航空工业有了长足的进步，而这个过程是非常艰难的。新中国航空工业的历史很短，试飞员队伍的建设时间就更短了。当时我国虽然已经能够仿制出飞机，但在试飞领域却没有任何经验。尽管王昂不畏惧生活的艰苦，但是他面临的现实还是很严酷，比饥饿、寒冷与蚊虫叮咬等生活条件更严峻的是科研状况。50年代中后期，在苏联的帮助下，我们仿制出了战机，但是设计和制造出来了飞机，并不代表这型飞机就能装备部队使用。能否使某种型号的作战飞机批量生产，形成战斗力，试飞这个环节至关重要。试飞工作越来越复杂，对试飞员的要求也越来越高。为了检验飞机性能，评定飞机品质，在苏联顾问的帮助下，我国开始注意培养试飞员。但建立一支合格的试飞员队伍尚需时间，当时的做法是从部队里挑飞行技术好、文化水平高一些的飞行员来当试飞员。王昂就是在这种形势下来到试飞部队的。在此之前，他于1958年9月从北京航空学院毕业后，即应招进入第三航空学院学飞行，毕业后任飞行教员。有意思的是，尽管他知道空军在全国各大院校招收这批学员是为了培养空军试飞员的，但他在北京航空学院学习的这几年还只是个学生老百姓，并不是军人身份。1962年6月，王昂正式参军，成为中国人民解放军空军部队的一员。有着扎实的飞行理论基础，王昂发挥了专业优势，再加上良好的悟性，他在很短的时间里参加了数型飞机的改装。对于一个成熟的飞行员来说，涉猎的机型越多，说明经验越丰富，技术越成熟。当时的歼五、歼六、歼七以及他们的几种改进型飞机，王昂都一一熟悉了。60年代初期，有着高等航空专业知识背景又有多种机型历练的飞行员凤毛麟角，王昂是其中的一员。1966年，王昂成了一名试飞员，来到尚在初始建设中的阎良。尽管王昂是航空专业毕业的高材生，又在飞行部队工作数年，但在来到飞行研究所之前，他从来没有接触过飞行试验这门学科。研究所不仅没有自己的试飞教员，甚至连飞行试验教材也没有。许多年后，王昂、华俊这一茬来自部队的试飞员仍旧清楚地记得研究所的那幢104楼，更记得在这楼里他们使用过的手工装订的三色书。在104楼里，苏联专家马尔高林与希达耶夫用手工油印装订的黄皮书、试飞技术、蓝皮书、测试技术、白皮书、试飞指南，给大家传授了试飞方法和测试方法。不过这段时间的学习一共只有3个多月，那正是中苏关系的蜜月期。不久，短暂的蜜月期结束，中苏关系恶化。苏联撤走专家后，飞机研究所与襁褓中的新中国航空工业一道遭遇了空前的困难。王昂、华俊等空军试飞员和试飞科研人员携手顽强拼搏，在科研设备严重缺乏的条件下，艰难却义无反顾地行进在中国航空试飞业的道路上。您刚才收听到的是纪实文学作品《试飞英雄》，感谢您的收听。
1: 长篇纪实文学《试飞英雄》生动刻画试飞勇士半生利剑、半生报国的人生画卷， 记录他们直面飞行。

险情，突破技术壁垒，依旧无畏前行，勇担强军重任的非凡风骨。感谢您的收听，稍后21点105小说联播准时与您相约，带你沉浸式聆听有声故事，感悟别样人间百态。

0: 幸福是什么？1000多年前的苏格拉底给出了答案。
1: 先生，你从那么热闹的集市上回来，有什么收获吗？
2: 当然有了。
1: 那是什么收获呢？
3: 对呀，什么收获呢？
2: 我的最大收获就是，我发现原来我并不需要那么多的东西。
0: 苏格拉底收获的是人生感悟，幸福其实很简单，它取决于对生活的态度，取决于对心灵的掌控，而心灵的失控往往源于对物质享受的所求无度。给幸福做减法，贪欲减一分，幸福将倍增。
4: 春来变得快的生长，
5: 久居闹市喧嚣，总惦记一片白墙黛瓦的徽州。
6: 徐州广电专属皖南四日漫旅，邀您寻觅江南诗意。
5: 我是徐州美好家主持人武珍，8月11号与您同赴水墨徽州。
6: 我是开心客栈小海，8月18号邀您闲逛千年古村。
5: 七地红村满目清润，南屏古巷木坑竹海，西溪南村步步成画。
6: 入夜闲走一线古城，细品小城温柔烟火。
5: 微信搜索公众号徐州美好家，回复皖南查看完整行程，也可致电18651771033，18651771033。
7: 拉起手唱起歌，我爱上今夜的西林果乐。
8: 夏天避暑去哪里？大海草原为你一站式配齐。
5: FM919徐州音乐广播暑期京曲纯玩团重磅上线，
8: 8月团期火热报名中。8月9号音乐园游会主持人晶晶，8月16号音乐有理想主持人看看，欢乐陪伴。
5: 关注微信公众号徐州美好家，回复亲子了解详情报名。
8: 咨询电话18651771033，18651771033。
9: 晚上9点，现在是亥时。
10: 健康的身体离不开睡前泡脚，多按揉脚上的涌泉穴、太溪穴，然后睡个美容觉，这个时辰刚刚好。
11: 105健康时刻，
12: 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11: 云起时，冷暖有相知。幸福105气象报告，
13: 让我们一起来了解最新的天气变化。今天夜里到明天，多云到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风力东北风5到6级，阵风7级，最低气温26度，最高气温34度。后天8月9号，多云到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风力东北风5到6级，阵风7级，最低气温24度，最高气温34度。感冒指数少发，感冒几率较低，避免长期处于空调屋中。运动指数较不宜，有降水。

0: 推荐您在室内进行休闲运动，紫外线指数最弱。下面我们来了解一下正在播出的红色评书。1949年平津战役决胜时刻，四野大军血液入关，兵临北平城下，古城面临战火考验，是炮火攻城还是和平解放？评书《古城春色》为您再现北平解放的壮阔征程，每天中午11点，105田野听书为您播出。欢迎您继续收听徐州农村广播 FM 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1: 一样的世界，不一样的人生，听他们的故事，走自己的道路。105小说联播。
2: 今天是8月7号星期五，欢迎收听105小说联播。今天继续为您播出有声小说《男人战争》。许乔始终牢记初心使命，坚守理想信念，对党忠诚，为民服务，廉洁奉公，勤勉尽责，用实际行动诠释了一名优秀领导干部的责任与担当。请听《男人战争》第88到第89集。
1: 请听长篇小说《男人战争》，作者妥正，演播王明君。
3: 聂冠军显然已经为这个电话做好了准备，语言尽量的简短，但还是花了不少的时间。事情还要从许乔和聂冠军恢复友情的那天说起。那天聂冠军和岳胜男讨论过许乔的处境，得出的一个结论是，市委书记许乔很可能在一位强势的市长和一位实力雄厚的市委副书记的联手夹击下，遭遇他仕途的滑铁卢。出于对一位一直值得敬佩的市委书记的关心，当然这其中也包含着对聂冠军的一些感激，经过几天的思考，仗义敢为的岳胜男决心要做一件让所有人都吃惊的事情。他回到了家中，请求他的父亲给一位曾经的领导打电话。这位曾经的领导是从商州走出去的所有的革命老人中级别和职务最高的，并且在他那一批人中因为长寿而硕果仅存。虽然已经离开工作岗位多年，但是在军队甚至是在整个共和国都还有着巨大的影响力。他的儿子现在是沿海某省最高级别的权力人物。岳胜男的父亲没有拒绝女儿的这个请求，他在几年前女儿的调动迫切需要帮助时也没有给这位老领导打过电话，而现在却为似乎是毫无关系的许乔出面求情。可他打完电话，这中间还是出了差错，这是谁也没有预料到的差错。岳胜男的父亲刚刚向这位老领导介绍完情况，还没来得及表达他的真情实感，这位领导就已经勃然大怒了。作为从商州大山中走出来的一位穷苦人的孩子，他对商州的这块土地，对商州的父老乡亲怀着朴素而真挚的感情啊。这些年因为身体原因不能回来，这块土地上的人和事总会时常出现在他的想念中。但是居然就在这块土地上发生如此严重的事故，一下子死了十几个农民兄弟，这让这位老革命如何能够忍耐得住啊。他立刻挂断了岳胜男父亲的电话，并且直接打给了西川省委书记顾少义，在电话中大声地怒吼着说，草菅人命的官员不能算是共产党的干部，并且要求把市长和市委书记一起下课。这位老干部以前回西川的时候见过顾少义，在现任省委书记面前他不仅是领导也是长辈，所以他有资格这样跟省委书记说话，同时这也是他一贯的工作作风，这是在战争年代血与火中铸就的。这似乎是压向骆驼背上的最后一根稻草了。可是这个事情怎么会变成这样呢？许乔知道这位领导同志，几年前许乔曾经接待过这位领导同志，他也亲眼看见

因为堵车，仅仅是因为路上堵车，这位领导同志就把陪同的省委副书记训斥得诚惶诚恐，唯唯诺诺。几年过去了，他相信这位领导同志的话依然管用，所以省委顾绍义书记不可能不加以慎重考虑，或者仅仅为了照顾这位对党和国家做出过巨大贡献的老同志的情绪，就足以牺牲他这个小小的市委书记了，何况他本身就负有领导责任。突如其来的一连串的打击几乎让许乔窒息了，也让他麻木了。但是此刻许乔的思维又是异常的活跃，他满心悲怆，万念俱灰，又似乎又有一种醍醐灌顶大彻大悟的感觉。这一刻许乔深深地意识到，他作为商州市委书记的历史即将结束了，他的戏演完了。接下来的时间，市委书记把自己关在办公室里，他对陆锦超做了指示，不是死人的事儿，就不许惊动他。这是一句夸张的话。办公室主任对市委书记电话中疲惫的声音感到非常的吃惊，但是他非常理解许乔现在的心情。资讯社会的特色就是把坏事传千里这句话夸张升级加快了无数倍。虽然陆锦超不会知道许乔的悲痛并非仅仅是因为吕小莲，更主要是因为刚才聂冠军那个电话，因为自己的仕途即将夭折，在承受真切沉重的痛苦。那位领导同志打过顾绍义的电话后又打给岳胜男的父亲，只是他监视对他命令的落实情况。岳胜男的父亲这才知道自己无意中铸成了一个大错呀，帮了一个巨大的倒忙啊。但是这一点吧，除非岳胜男的父亲岳胜男、聂冠军和许乔他们四个人透露出去，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在商州乃至更大的范围内可能都无人知道。所以现在许乔才造成了陆进超的误解。但是这也并非误解，就算是吕小莲这种打击也不是任何人都能够坦然面对的。在整个一下午的时间，出于某种担心，陆锦超每隔一会儿就会蹑手蹑脚地到市委书记办公室的门前偷听一下动静。从这个下午到晚上是一段非常漫长的时间，并非因为有好几个小时，而是因为许乔在这段时间里进行了非常广泛的思考。许乔在思考的问题是权力是什么？这是许乔首先想到的一个问题。这很自然，很多人都会在某个特殊的时刻突然对自己终身为之奋斗的事业产生最根本的怀疑和拷问。或者说在所有官员的仕途生涯中，他们或多或少都会考虑过这个问题，那就是权力是什么。他们会从不同的角度去寻求答案，或者试图给出自己一个答案。这个问题就像一个飘荡在他们生命中挥之不去的精灵啊，然而这个问题实在是太难以回答了，它也不是一句话就能够回答的。这个问题犹如黑洞，吞噬一切。一旦进入权力场，所有的想法、理想、道德、青春、生命都通通化为了乌有。权力给人的第一感觉是显赫的，它总是跟长城、运河、汉家拓边、王朝兴替、战争运动这些事情联系起来，然而它又总非那么的高高在上、庞大森然。它也可以表现为一个谄笑、一句谗言、一份五斗米的俸禄、一次排场的酒局。同时权力还具有仁和善的一面，通过权力可以赈济灾民，可以富国安邦。然而他更多的时候暴露的是狰狞和血腥，浮尸百万，流血飘落。而对于另外一些人来
权力似乎有时刻薄的，然而在很多的时间里，权力又似乎是公平的。还有，权力常常是跟另外一个词连在一起，金钱。这两样东西也几乎是很多人一生的信仰和追求，但是权力似乎又能够凌驾在金钱之上。权力还是恒定的，永久的。每一个时代，总有一个占据在权力之巅的利益集团，每一个城市总会只有一个最高权力的拥有者。可是有的时候，权力又是最善变的，似乎只在转眼之间，权力的执掌者们可能会突然发现脚下的土地已经松动，曾经牢牢把持的权力之柄已经换了主人。总而言之，权力总是跟斗争不可分割的，正如红颜似乎总与薄命一词搭配一样。许乔沮丧地发了很久的呆，然后他想到了于曼。于曼似乎总是那样的沉静和冷淡，就像秋夜的一颗星星那么的遥远，照到他身上的光似乎也总是冷的。或者对于于曼来说，许乔给他的感受也是同样的吧。他为他所谓的理想熄灭与之无关的一切燃烧，将自己装在一个厚厚的套子里，拒绝任何可能的温暖。那么这么做的许乔会后悔吗？哪怕他们就是两颗孤星，许乔也完全可以跟于曼交汇在一起的呀。许乔完全可以像一个庸碌的官员一样享受着平常人的快乐，美酒佳人，如果他愿意他都可以得到，甚至他还有机会收一些比较安全的贿赂。想到于曼娇美的面容，曼妙的身材，此刻的许乔突然感到异常的空虚，有一种立刻把于曼拥在怀中的渴望。因为他曾经如此接近这个现实啊，在于曼第一次来到商州的那个夜晚，在商州宾馆的房间里只有他们两个人，于曼站在许乔的面前，吐气如兰，默默含情。许乔不明白自己为什么会突然想到这些呢，但是无论如何，无论是高尚的爱情还是低级的情欲，许乔已经永远失去了这种希望了。他轻轻地叹了一口气，或者远远不止这些啊，他甚至将失去妻子很长一段时间，即使他重新回来，他们的生活也无法再恢复到以前，他们之间的那种感觉可能也会永远失去，甚至他差点失去聂冠军这个朋友，同时他还差点失去自己为人为官的底线和原则。那么自己又得到了什么呢？许乔在苦苦的思索，他想起了毛主席的话，一张白纸可以画最美最新的图案。他刚来商州的时候的确是那样的踌躇满志，但是这半年多来他交出了一幅什么样的答卷呢？他想到了他的三大战役，想到黎光的庄园经济，想到商州的国企改革，想到了倾力打造的软件园，这些工作中有的刚刚启动或者是刚刚起步，要收到成效还需要很长的一段时间，有的会因为自己的原因将遭受巨大的困难和考验，甚至可能夭折，这让他又感到了极度的沮丧。也许在他离开这个城市的时候，一点值得回忆值得自豪的业绩也没有啊，甚至还不如凌明山呢。想到上任的市委书记凌明山，许乔开始考虑自己最坏的结局，是一路到底吗？被彻底流放到某个最闲最边远的位置做一个巡视员吗？这是不是最坏的结局了？但是这种结局应该不会出现。许乔想到了省委书记顾少义稳健的工作作风，增添了许乔的信心。
他相信省委不会这样对待他的，就算要把他从市委书记这个位置上拿下来，也应该安排另外一个比较妥当的去处吧，应该不会比凌明山更坏吧。好吧，就算跟凌明山一样，许乔也不会彻底失望，他相信自己完全有可能东山再起，再经过三年五年，他还在年龄段内，他会在新的工作岗位上继续努力，依然希望还有，他知道自己一定会这么做的。想到这里，许乔稍微安心了一些。那么现在自己是不是该主动的引咎辞职呢？想到这里，许乔上网查了一下党政领导干部辞职暂行规定，这个规定中关于引咎辞职的相关内容也让许乔非常的绝望了。因为他分析了一下，发现引咎辞职这一制度的根本点在于，对政府官员而言，当他的责任够不上法律、行政和政治责任，但是群众的舆论反应又特别大，继续任职有点困难的时候，引咎辞职制度正在平息人民不满与保护优秀官员的政治生命之间提供了一种平衡的空间和可能。如果他现在能够主动引咎辞职，那是不是可以换回省委再安排他工作时的主动呢？但是许乔沉思良久，还是无法做出这个毅然断然的决定。许乔苦笑了起来，为了自己的软弱，但是他并不惭愧，他认为任何一位官员处在他的位置，也许都会这样。许乔又发了一会儿呆，转到另外的一个思考上，当大局似乎已定，他总还是应该有些事情要做吧。他现在虽然无法再挽救自己的仕途，却还来得及挽救其他吧。他可以承受权力斗争的失败，但绝不应该在政治上犯错误，更不会放弃自己的底线和原则，也包括自己的理想。许乔反省着他这一周来的行为，似乎自从开战之后，他就没有做过一件正确的事，亦步亦趋，紧跟着对手犯错误。他和邱仲成的斗争似乎就像两个泥潭里的敌手，胡乱地撕扯着对方，在泥潭中却越陷越深。此时的许乔真的有些为自己的行为感到惭愧了。就在这个时候，他的电话响了，是聂冠军。这种时候也只有聂冠军才有可能给他打电话。聂冠军只对许乔说了一句话：你毕竟还是市委书记吧。说完这句话，聂冠军就挂断了电话。许乔笑了，他当然明白聂冠军这句话并不是鼓舞他继续战斗，而是提醒他继续工作。聂冠军总是如此的善解人意，他们是真的知己啊。在下午的时候，聂冠军让许乔一个人默默地承受痛苦，让他自己去独立思考，因为他相信许乔能够想清楚一些事情。而现在出于某种责任，聂冠军还是再次给许乔打了电话，进行明确的建议。这可能是这样一位一直受到尊敬的学长在商周给他的最后一个建议了，但也可能是最有价值的一个呀。这天晚上，市委书记前所未有地感到了轻松，他睡了一个好觉。第二天一大早，许乔准时出现在了办公室，但是办公室的门开着，他一眼望见桌上放着冒着热气的茶杯，古月从窗口转过身来，对他微笑着。许乔吃了一惊：啊，小果，你的伤好了？哎，许书记，是外伤，不碍事的，非常时期我怎么能够一直躺在病床上呢？古月的笑和他的话都显得意味深长。许乔把公文包放在了桌子上：但是也不能这么劳动啊，小心啊，扯动伤口啊。古月笑了笑：谢谢许书记的关心。许书记啊，常委会开得很成功，虽然有所得就有所失吧。许乔抬起头来，认真地看了一下他的秘书一眼，考虑了一下，但是开口说话的时候声音突然也

0: 肃了起来。小瓜，我有几句话要对你说，你一定要记好。古月诧异地看着徐乔，徐书记您说吧，我会记着的。菲菲会所的事情真相到底如何，你可能会有什么顾忌，也许会隐瞒了一些什么东西，我也不想再问，你自己考虑，你应该知道如何妥善处理啊。但是这其中有一个很原则性的问题，如果牵涉到什么违法乱纪的事情，一定要坦白地说出来啊，隐瞒只会害了你自己。徐书记，绝对没有，我承认我喜欢莫菲菲，但好了，如果仅仅是这样，我不勉强你啊，这只是你的私人生活啊。但是我只是提醒你一点，就算是私人生活，你也要注意影响，毕竟你是我的秘书嘛。许乔的最后一句话语气很重啊，他必须要对古月说明，必须要对他做某种限制。古月低下了头，对不起徐书记，给您添麻烦了。好，我接着说，另外呢，你不要再动什么歪脑筋，一天总想着斗争啊斗争啊，除了必要的正常的工作往来，也不要多管小青山水坝处理小组的事情，尤为重要的是，你要认真做好本职工作，不要去管市政府那边的事情，尤其是跟邱市长有关的。古月有些发愣，他觉得这真是一个奇怪的命令，难道是市委书记故意在说反话？但是他只迟疑了一下，就轻声地答应道，是，我记住了，你去让老陆安排一下车放在楼下，等会我们出去一趟，不用司机，就咱俩。这又是一个奇怪的命令，古月同样没有迟疑，他离开办公室赶紧安排车去了。半个小时之后，古月和许乔在上次停车的那个地方下了车，他们站在同样的位置眺望着小青山水坝公。
1: 听众朋友，妥正创作的长篇小说《男人战争》今天就为您播送到这里，演播王明君，感谢您的收听。
2: 小说跳出单纯权谋争斗框架，有着极强的现实参考意义，他直面职场与官场存在的利益纠葛、派系矛盾、形式主义等真实问题，也展现出基层发展、民生建设、产业转型中的现实难题，让读者看清名利场上的规则与底线，明白权力与责任并存，思绪终究难抵民心所向，同时折射出现实社会里成年人的生存压力，让人读懂职场相处之道，看懂人情世故背后的处事格局。105小说联播，稍事休息，精彩继续。

0: 反诈春风起，骗局要警惕。2026反诈春风行动由徐州市公安局、中国人民银行徐州市分行、徐州广播电视传媒集团联合发起，全市金融机构联动参与。高薪理财是圈套，安全账户是谎言，不轻信，不透露，不转账多核实，全民同心，让诈骗无处遁形。
1: 立春时节东风起，雨水成风润细土，春雷惊蛰万物醒，花明柳暗春分来，
2: 清明寒食祭先祖，雨生白骨播种忙，万物繁秀为立夏，小得盈满尽待熟，
1: 芒种麦熟漫清香，夏至蝉鸣鹿角解，小暑大暑盼雨来，立秋气爽好乘凉，
2: 处暑收割谷稻忙，白露悠悠晚较凉，秋分蟹肥菊花黄，寒露凄凄见深秋，
1: 秋木露成霜花降，地冬水凝万物藏，蟹飞泥漫小雪落，大雪漫天万里飘，
2: 冬至驱寒唱煮酒，小寒大寒又一年，古人归纳节气歌，生活智慧其中藏。
1: 24节气未曾淡忘，传统文化代代传承。
0: 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3: 一样的世界，不一样的人生。听他们的故事，走自己的道路。105小说联播。
0: 欢迎继续收听105小说联播，男人战争正在播出。商周在新任市委书记的带领下持续良好发展势头，各项工作稳步推进，持续向好，干部群众安居乐业，幸福安康，不负许桥当年的付出和期望。男人战争精彩继续，
3: 请听长篇小说《男人战争》，作者妥正，演播王明君。
4: 半个小时之后，许桥和古月又在上次停车的那个地方下了车，他们站在同样的位置，眺望着小青山水坝工地。在回去的路上，当车快进入市区的时候，许桥突然问道：小谷啊，那幅字还保存着吧？啊，字？古月反应非常快，啊，是林书记的那幅《无欲则刚》吗？啊，在陆主任的文件柜里放着呢。啊，许桥点了点头，又沉默了片刻，你就把它拿出来吧，把我的字换了。许桥说完就默不作声了，他没有解释为什么。古月几秒钟之后就反应过来了，他以为这个时候他猜到了市委书记的真实意思，这幅字是市委书记的某种决战的宣言。但是他万万没有想到，这一次是市委书记背弃了他。回到办公室之后，许桥让古月跟政府那边联系一下，看看邱市长什么时候有空，他想跟他见个面，有些工作要谈一下。然后许桥分别给孙长川、苏宪、文万明、戴自庚，还有吕小莲的父亲凤哲伦以及聂冠军一一打了电话。这些电话占了许桥整个上午大部分的时间，剩下的时间许桥静静地坐在办公桌后喝茶沉思。下午4点，邱仲成来到了许桥的办公室。在接到秘书滕松柏的报告的时候，邱仲成有一些吃惊，对许桥的召见他完全可以上午就过来的，但是他故意拖延到了下午。 先露出笑容的人往往不是胜利者，谁笑到最后谁才笑得最好。但是这一次比赛的胜负已经与场上的运动员无关了，比赛的决定权已经交到了场外高高在上的裁判手中，也就是那位领导同志的电话。许乔以为不会有其他人知道，但是顾少义当天就跟严宇通了气，虽然他们两个人都没有表示明确的意见。同时作为一种预防措施，省长严宇委婉地把这个消息告诉了商州市市长邱仲成，让他要有

做最坏的思想打算的准备。这个消息对于邱仲成来说同样是个晴天霹雳啊。如果说从前他还抱着一定的信心，那么现在则几乎是绝望了。这已经不是苍天已死黄天当立的事情了，也不是什么鱼死网破的事情了，也不是他与许乔之间的斗争的问题了，而是覆巢之下的全体牺牲的问题了。所以在过去的一天里，邱仲成的心情并不比许乔轻松多少。除了陪同马建生，他也几乎什么事都没有做，他也是把大部分的时间放在了办公室里发呆。邱仲成也在反省自己的过去，在思考权力，当然他也用了一些时间来思考许乔这个人。但是直到他走进许乔的办公室，邱仲成依然充满了困惑呀。因为一般说来，猛兽受伤之后总会找一个无人之处默默地舔着自己的伤口，难道这位市委书记竟然一下子变得铁石心肠起来了？走进市委书记的办公室，他看到的是一位依然沉静而又整齐的许乔，没有丝毫的焦虑和不安。这不是装出来的，这不是说非要在自己面前硬撑着显示一个男人的尊严，而是一种真实的镇定。邱仲成见过很多的权力人物，一旦离开了职务，就像被抽干似的，忽然会变得无比的衰老和丑陋，似乎权力就是这些人的激素。而现在的许乔只能让他想起老舍先生笔下对骆驼祥子的描写，就像是一棵树，健壮沉默而又有生气。邱仲成径自在沙发上坐下，跟从前一样，这是一种气势。这些天来发生了这么多事儿，他们之间已经不存在以前那种相敬如宾的客气了，只有一种尴尬的对抗。就算是现在，邱仲成也不愿意在许乔面前示弱。同样跟从前一样，许乔亲自给邱仲成倒了一杯纯水，坐了过来。许乔问道：常委会老陆向你通报了吧？嗯。邱仲成点了点头，没有说话。许乔缓缓地说：邱市长啊，这个赔付款的事情你恐怕要督促一下，争取在周三，也就是明天之前全部到位，要在这一周之内全部发到工人家属手中。在这次说服安抚遇难工人家属的工作中，老阮和老陆都发挥了重要的作用啊，应该好好表扬一下。许乔缓缓地说着，但是在常委会的两个决议中，他只提了前面这一个，有意地忽视了另外一个。邱仲成依然平静着点了点头：这是应该的嘛，我一定让靖江同志亲自办理这个事儿。嗯，好啊，这个事情很重要啊，关系到我们的稳定大局啊。但是同时我们还有更重要的事情要做。老邱啊，这是我今天想跟你讨论的。许乔停顿了一下：就是小青山水坝工程下一步的建设问题。于是建筑公司有一些不好的传言啊，我们虽然不能无故的怀疑，但有些必要的预防措施可以先做嘛。同时虽然我们的损失重大，但是小青山水坝的基础工程应该说没有受到影响，我们现在就应该做好准备，等到十月枯水期到来全面复工，这样的话应该不会耽误本来的工期吧。邱仲成有一些吃惊，他听到小青山水坝工程下一步建设的时候，以为市委书记要对他的同学进行某种报复性的清算了，但是许乔接下来的工作安排大大的出乎了邱仲成的意外，因为这种安排似乎是他这个小青山水坝工程领导小组的组长应该做的工作。市委书记刚才的安排那是在大公无私地帮助他呀，难道说这只不过是一种冠冕堂皇的借口？这其中隐藏着什么深意呢？虽然

现在他跟许乔一样，面临着同样的绝境，再折腾下去已经没有意义了。但是，或者许乔并不知情，并不知道那位领导同志的致命电话呢？所以，许乔也许正在策划另外一次巧妙的进攻，准备挽回吕小莲出事对他的负面影响。这好像是比较合理的解释吧。想到这儿，邱仲成在心中苦笑起来啊。就在昨天，他还认真地研究过许乔，他没有想到许乔会玩那么漂亮的一手。如果没有吕小莲和那位领导同志这两件事，这位市委书记几乎就要取得压倒性的优势了。那么，他现在又在计划从哪里进攻，如何进攻呢？一丝淡淡的对立的情绪慢慢地在市长邱仲成的心中凝聚。行啊，那咱俩就继续吧。无论如何，现在的局势也不能说是完全绝望。那么，他既然要进行自我拯救，那我也要有所反应吧。作为一个精明强悍的明星市长，作为一个男人，不应战，那绝不是邱仲成的个性。他圆滑地把许乔的工作安排给推回去了。是不是我先向于总沟通一下，了解一下情况？许乔敏锐地捕捉到了邱仲成的表情变换，他也猜到了邱仲成心中可能在想些什么。他感到了一丝凄凉，一丝无奈。邱仲成肯定不知道自己昨天那几个小时在痛苦的思考中做出了怎样的决定啊。这不是什么千弩之弓一击不中乃永息机锋的问题。作为一个共产党员，作为一位国家干部，作为一个商州市委书记，他做的这一切都是他应该做的呀。这不是许乔在唱什么高调，这是一种基本的道德和原则吗？虽然目前的局势令人伤感，难道作为一位党员干部，在这样的情况下就不履行自己的职责和工作了吗？许乔想过了，就算把他这个市委书记拿下，这中间至少也得有个十天半个月，像上次凌明山那种特殊情况也要花一周的时间吗？那么在这段时间里他总该做点什么吧。就像聂冠军刚才电话里说，你还是个市委书记，他应该能够从容安排好一些必要的工作，就算要走也不应该给后任留一个杂乱无章的烂摊子。但是这一切肯定是邱仲成无法理解的，并且这一切也是许乔无法对邱仲成说明白的呀。许乔想了想，还是张口说了，老邱啊，我记得台湾作家柏杨先生说过，中国人之所以丑陋，那是因为他们不知道丑陋；中国文化之所以丑陋，那是因为千年的文化已经变成了千年的酱缸。如果说旧时代的官场是这样，那我们这一代，我们这些共产党的政府官员，应该给他吹进一些新鲜的空气吧。我们自己是不是应该有一些新的气象和风貌？退一万步，如果我们不能改变别人，至少我们自己不做蛆虫啊。这句话听着像是在指责邱仲成，但是许乔的表情真挚，语气诚恳，一点不似在作为。邱仲成沉默了片刻，对，许书记啊，你说的对，我记得美国总统林肯也说过另外一句话，你可以欺骗一个人于永远，你可以欺骗一部分人于一时，但你永远无法欺骗所有人于永远。邱仲成无法揣测许乔的真实思想，所以他不会轻易改变自己的判断，同时也不会轻易解除自己的戒备。兵不厌诈，那只是常理吗？兵不重复，也只是常理。
真正的名将说

才不会这么守规矩的，天知道这是不是许乔又一个突然袭击呢？许乔叹了一口气，他决定正面努力，争取说服这位强悍的对手。老邱啊，我们不能像日本人啊，只承认失败，不承认错误。失败总是因为错误吧？想当年姚明登陆 NBA 的时候，中国的利益相关方忙着要分一杯羹，而休斯顿人怎么样啊？他们在高喊口号，让我们一起开创大场面。邱仲成听到这句话，真的有些意外，有些震惊了。难道市委书记真的是在向自己寻求和平吗？他倒是希望自己没有猜错。许书记啊，你能给我一个理由吗？老邱啊，我不知道该怎么表达，那么就从我们自己说起吧。我就说说我的一些想法吧。为人民服务，一不怕苦，二不怕死，或者这些口号已经失去了它激动人心的力量，但是它仍然可能在很多党的干部中珍藏着，燃烧着，成为他们一生不变的信仰。我们暂时抛开一些冠冕堂皇的话，我们真诚坦率一些吧。是有一部分官员，他们追求权力，为了名，为了利，为了美酒佳人，为了享受生活。当然了，也有的官员纯粹就是为了权力，为了享受权力本身带来的成就感，他们有这种嗜好。还有一些人当官是为了证明自己，为了建功立业，做一番大事情吧。而我，老邱啊，我跟你说句实话，我只能说我的真实感受。我觉得这首先是党和人民对我的信任，其次是自己的个人才能得到了社会的承认。既然这样，那我就不能辜负这份信任和承认吧，要承担权力带来的相应责任吧。这是一个共产党员的基本原则呀，这也是做一个男人的基本原则。任何一种男人都有一种渴望，那是生来就有的，证明自己是一个真正的男人，超过其他男人的男人。哎呀，现实生活也许会磨去我们的峥嵘锋芒，也许能够束缚我们一些飞扬的理想，还有我们的激情。可是那些隐藏在心底的、汹涌在地底下的火，一旦遭遇机会，那一定会喷薄而出的呀。或者说，我们遭遇到一些无法想象的挫折和失败，但是理想和责任会激励我们绝不放弃的。我觉得坚持就可以涅槃，而在这个挣扎与蜕变的过程中，痛苦的感触以及保持着一颗善良纯洁的心灵，我真的以为同等重要。这么说吧，坚守一位共产党员的操守，一位政府官员的道德底线，我真的以为是最有价值的事情。说到这儿，许乔甚至带上了一些浪漫主义的感情色彩。黑夜不能把山峰抹去，因为山峰一直存在，就像风不能把阳光打败。这一刻的市长邱仲成有些被许乔震撼了，他在心里迅速判断着许乔的真伪，同时也揣测着许乔是否知道了那位领导同志的致命电话。最后邱仲成问道，但是有些事情无法挽回啊，咱们不是金马影后，不是那些三级片的明星啊，我们能够把衣服一件件脱掉，还能像他们那样一件件地穿回来吗？这句话是对市委书记的试探，他想确定许乔是否真的意识到他们目前的处境。

0: 说的是赵文东。但是邱仲成不明白许乔突然做出这个决定是从哪里来的底气，是破釜沉舟，还是最后的疯狂。许乔认真的，似乎是审视的看着市长，似乎在审视着邱仲成的真诚。邱仲成突然笑了起来，老徐啊，为什么这么看重啊？需要我发誓吗？邱仲成有些不能承受这种压力，或者突然面对市委书记这个令人震惊的决定。许乔开始紧追不舍了，为什么？你刚才说的呀，我们都是男人嘛。邱仲成故意大大咧咧，试图轻松一下气氛。许乔也笑了，对，我想起了凯撒大帝的一句话啊，只有祭司们、懦夫们和奸诈的小人、老朽的、沉尸腐肉和自甘堕落的人才有发誓的需要，是吧？两个人不说话了，互相沉默着对视了几秒，然后许乔伸出手去，邱仲成也几乎在同时伸出手来迎接他，两只手握在了一起，力量大到了两个人的脸都同时抽搐了一下。
1: 听众朋友，妥正创作的长篇小说《男人战争》今天就为您播送到这里，演播王明君，感谢您的收听。
2: 105小说联播首播时间每天凌晨3点至4点，复播时间晚上9点至10点，稍后播出的是105阅读时光，幸福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0: 你在工作，我在工作，你在娱乐，我在工作，你在运动，我在工作，你在休息，我还在工作，你再这样，我要发火。
1: 手机充电完毕，请随手关闭电源。
2: 窗外边关外的声响，
3: 久居闹市喧嚣，总惦记一片白墙黛瓦的徽州。
4: 徐州广电专属皖南四日漫旅，邀您寻觅江南诗意。
3: 我是徐州美好家主持人武珍，8月11号与您同赴水墨徽州。
4: 我是开心客栈小海，8月18号邀您闲逛千年古村。
3: 七地红村满目清润，南屏古巷木坑竹海，西溪南村步步成画。
4: 入夜闲走一线古城，细品小城温柔烟火。
3: 微信搜索公众号徐州美好家，回复皖南查看完整行程，也可致电18651771033，18651771033。
5: 夏天避暑去哪里？大海草原为你一站式配齐。
3: FM 919徐州音乐广播暑期精选纯玩团重磅上线，
5: 八月团期火热报名中。8月9号音乐园游会主持人晶晶，8月16号音乐有理想主持人看看，欢乐陪伴。
3: 关注微信公众号徐州美好家，回复亲子了解详情报名。
5: 咨询电话18651771033，18651771033。
6: 现在是北京时间22点整。大家好，我是蒋雪梅，有幸来到了朗年大学学习书法、舞蹈和才艺，感受着中国文字的博大精深。从一个舞蹈小白，逐渐找到了音乐的节拍，在品茶中学习，把茶学知识与诗意交融，让人回味无穷。当你拒绝向岁月低头，时光也会为你让路。爱自己，永远是现在进行时。
7: 105幸福时刻，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 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8: 坐看云起时，冷暖有相知。幸福105气象报告。
3: 让我们一起来了解最新的天气变化。今天夜里到明天，多云到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风力东北风5到6级，阵风7级，最低气温26度，最高气温34度。后天8月9号，多云到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风力东北风5到6级，阵风7级，最低气温24度，最高气温34度。感冒指数少发，感冒几率较低，避免长期处于空调屋中。运动指数较不宜，有降水，推荐您在室内进行休闲运动。紫外线指数最弱。下面我们来了解一下正在播出的红色评书。1949年平津战役决胜时刻，四野大军血液入关，兵临北平城下，古城面临战火考验，是炮火攻城还是和平解放？评书《古城春色》为您再现北平解放的壮阔征程，每天中午11点。

0: 105田野听书为您播出。欢迎您继续收听徐州农村广播 FM105 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1: 时光中书页翻动的声音，阅读中心情触动的瞬间，105阅读时光。
2: 大家好，欢迎收听105阅读时光，今天继续为您讲述《筑草为城》这部小说。借行市茶庄兴衰，道尽茶人百态，映照百年时代沧桑，德图赶赴湖州所谓何事。乱世中文物古迹惨遭损毁，钟爱文史的德图心中又会生出何种悲凉的感触？请听《筑草为城》第24集。
1: 一瓯老茶，一丝回甘，几代沧桑历尽，坚守与传承不息。欢迎收听茅盾文学奖获奖作品《茶人三部曲》第三部《筑草为城》，作者王旭峰，演播杨晨。
3: 第24集。德图在进入江南大学之前，良渚文化中的杭州老河山遗址、水田范遗址以及湖州的前山样遗址都已经挖掘过了。当时已在学校教书的杨真曾邀请嘉禾兄弟去观看一部分出土文物，这行家的两兄弟便带上了德图。即使是在这样纯粹的学术活动中，人们的关注热点也大不相同。杨真和嘉平更关心的是这个文化遗存所反映出来的阶级状况、等级、分配、权柄、战争与宗教等。而德图和他的爷爷一样，被出土的黑陶、玉器、石器强烈地震撼了。杭德图第一次知道了一些称呼：帝、桓、从、黄。这些造型奇特的青黄白三色的玉器使他心潮澎湃。那年他刚上高三，回家的路上他一声不吭，突然跺脚站定，对嘉禾说：也不晓得那张茶桌现在在哪里了。嘉禾看看他，推着他往家走，一边说：在哪里都一样的。德图说：我真想把它再背回来呀。一切的犹疑，那些在选择未来的过程中的失意彷徨，至此戛然而止。德图是从美切入史学的，从对美的茫然无知的蒙昧状态中突然觉醒了。首先是狂热地热爱一切古老的美的东西，再慢慢地分辨真伪，然后再从那美中对应而看到丑。第一次目睹良渚玉琮上的兽面神像时，他激动地发呆，激动地害怕别人看到他的激动，美使他的眼眶潮湿了。他真的不明白，美好的事物怎么竟然能使人落泪。因为那种神秘的感觉，那种使他全身震颤、目瞪口呆、神情恍惚的感觉太强大了，太不可解释了。他进入了对一切神秘的不可知世界的敬畏和玄想。他秉性不是一个十分具有批判力的人，即便具有洞察力，并非看不到假丑恶，但他的心灵不由自主地更趋向于对世界上一切真善美的赞美和认同。在他成长的丰满期与成熟期中，爷爷的对细节的优雅关注，杨真先生的对事物的批判能力，甚至后来的吴坤的年轻的锐气和进取心，都给他海绵般正在努力吸收着生活养分的心灵带来巨大的冲击和感染。这些原

情仿佛来自外面的东西，有的已经渗入他的内部，成为他自己的一部分，有的则和他本人进行着长期的、有时不乏激烈的冲突、消化或者排斥，进行着日复一日的艰难的磨合。他逐渐成了一个在人们眼里多少有些怪癖的人，比如不随大溜，有时却又很极端，做一些别出心裁的决定，比如他所选择的专业方向实在说不出名堂，暂时也只能归类在经济史中。大学毕业那年，他一个人跑到良渚附近安溪乡的太平山下考证一个古墓，他断定他是北宋科学家沈括之墓。这个写了《梦溪笔谈》的大科学家给他一种启示：正史之外的杂史未必比正史不重要。也就是在这时候，他决定以研究识货等民间生活习俗为自己的专业方向。他的毕业论文也很怪，陆羽生卒年考，详细论证了这位公元八世纪的古代茶圣的出生与逝世的年代。当时系里有领导就曾经跟他谈过，说他外语好，选择国际共运史更合适，他们劝他再做考虑。德图想了想说，他已经决定了，不用再做考虑了。1966年夏天的杭德图，从情感上他是绝不适应，从理论上他也是无法接受那种狂飙式的变革。周围的人们都在仇恨和千方百计地学会仇恨，甚至于他本人也学会了抽象的仇恨。然而只要想起一个具体的人，比如想起远古时代人们磨打着玉璧的手，盛唐时代一双正在凝视着茶器中碗花的眼睛，或者直到今天还放在他桌上相片夹中的那个刚刚相识的女子的受难般的预警，他就心潮起伏，久难平静。他的那种内在的激动和外部生活的狂热，如两股平行着的山路，有时也交叉，但大多时候都是各顾各的在自己的精神坡面上攀登。而正是在那样一个灵魂双重攀登的早晨，他离开过杭城，又进行了一次精神的特殊漫游。杭德图对湖州并不陌生，在湖州德清有着他的曾奶奶的娘家，那个据说是被他的小爷爷用大缸闷起来后又吞金自杀的烈性女子的出生地。这个姓沈的家族几乎是他杭家政治上的对立面。忘忧书的父亲和他的曾奶奶之死与沈家人直接有关，他父母的牺牲也不能说和他们沈家人没有关系。反过来，据说那位大汉奸沈绿村的死和今天的茶学专家二叔杭汉以及他杭德图母亲楚青之间也有着不可分割的关系。因此一部中国现代革命史在德图的童年里就几乎是他的一部分亲戚和他的另一部分亲戚的殊死拼杀的过程。杭家和沈家在抗战胜利后就几乎绝了来往，这倒不仅仅因为他们两家之间已经彼此追杀得血赤淋淋，且沈家解放初镇压的镇压，逃亡的逃亡，自杀的自杀，出走的出走，当地已无人，也没有再交往的可能。说到底，他们沈杭两家自结亲以来就没有情投意合过。嘉禾爷爷说，这就是道不同不相与谋。或因为如此，去年德图带学生到离湖州城东南7公里处的长鹿乡前山样去参观良渚文化遗

0: 址时，也没想过要到临近的德清城去看一看。但是来回两趟都路过德清，在青年学子的欢声笑语中，德图还是想的很多。德清这个地方地处杭嘉湖平原西边，出杭州城百把里路程就到了。境内有清凉世界莫干山，夏天好避暑的人大多都知道其名，还有个著名的唐代诗人，那交寒岛兽中的前者孟郊也是德清人。德图自小就随爷爷读他的诗，慈母手中线，游子身上衣，临行密密缝，意恐迟迟归，谁言寸草心，报得三春晖。少时读他的诗文，真有高山仰止之感，谁料就这么近在咫尺呢。沿路山坡上一路的茶山，密密匝匝，行行复行行，大学生们看着激动，纷纷寻找形容词，有人说像一条条绿弧线，大家听了都笑，说这也算形容，还有人说是群山的一顶顶毛线绿帽子，大家听了又笑，说像倒是都像了，不过给山都戴绿帽子，山也太委屈了。有个女生倒有想象力，说像是造物主奶奶纳出的鞋底子，不过是用绿线纳的。大家听了都说这才有点意思了。那女生就问杭老师，听说您的名字才是与茶有关的，得图而解，就是得茶而解，您说这高山坡上的绿茶像什么呀？德图看来看去也找不到形容词，只好开玩笑说，道可道非常道，名可名非常名，茶可说乎？不可说也。说的大家都再一次大笑，这才把话转移了。杭嘉德图这代人中已经没有一个人在真正试茶了，只有德图在研究地方志中的识货类时，对茶进行了专题的关注。他是专门研究陆羽的，德清的茶和茶事当然不可能不知道。茶经八之初有记载，说到浙西之茶以湖州为上品，产于安吉、武康二县山谷。文字虽少，却是权威性的，定了德清产茶的品质和地位。德图还记得旧年陪嘉平爷爷去庄府看农大茶学教授庄晚芳先生，临别前庄先生送莫干黄芽数两，又说了一段当年轶事。那还是50年代，庄先生曾在莫干山印山街上于一农妇手中买得10块钱一斤的芽茶，问产于何处，笑而不答。庄先生品饮之后，随即赋诗一首，其中有“塔山古产今何在，卖者何来实未明”之句。嘉平爷爷把茶和茶诗同时带回了杨坝头行家，嘉禾喝了说好，此山中老衲。读了诗却笑了，说到底是庄先生，两句都有点。嘉平说，前一句的点我倒还记得一点，县志上记着茶产塔山者尤佳，那这后一句点出何处倒是费解了。嘉禾淡淡一笑回答说，你这一点是古典，我这一点却是经典呀。点出中央文件，国务院不是早就规定了吗？农民不得卖私茶。你想，庄先生问那农妇卖茶何来，他敢回答吗？他笑而不答。庄先生不是只好卖者何来 实为名了吗？德图不敢想象上一次来湖州与这一次来湖州之间会有这么重大的事件发生。他本来还计划着陪爷爷专门来一趟湖州，一是去雇主山下看望正在劳动改造的杨真先生，二是走访一下位于武康的小山寺。爷爷说俗称此寺为翠峰寺，他年轻时还去过那里。茶经上记载的那个试法窑，耳垂悬车，饭所饮茶，以茶代饭的故事就发生在这里。爷爷说这个寺建在公元五世纪，至今还有遗址。然而这一次德图肩负吴坤的使命而来，却再也没有上一次来时的那种求知的热情了。另一种更为不安的激情却以暧昧的方式引导着他，使他在深感不安的同时却马不停蹄地直奔浙北。湖州城离杭州三小时车程，将近城郊，有人站了起来，兴奋地指着车外说：
1: 我说肯定要砸的，我说肯定要砸的，我老公还不相信，还要跟我打赌。
0: 说话的是个中年妇女，难看，脸皮憔悴刻薄，眼梢吊起，嘴角下拉，看上去有点面熟。德图心里一惊，突然想到那个专门来找吴坤的女中红卫兵。真是不可思议，一个那么美，而一个那么丑，同时却又那么相像。这种相像的表情正在1966年的夏日以惊人的速度裂变，他们仿佛是自身带着生命出现的，繁殖的速度如此之快，犹如雨后大森林里的蘑菇。又好像这张脸本来就潜伏在后面，只要时机一到就突然显现出来罢了。德图从本质上讨厌这种对破坏的发自内心的呼应，但还是不由自主地和另外一些乘客一起站了起来，听着人们朝着英式墓的方向惊呼和议论。去年杭德图带学生到前山样去时，曾经顺便去过英式墓。英式墓在南岘山，看上去相当宏阔，墓前有孙大总统垒祠，平台前沿两侧有青石狮子一对，墓道前有四柱三间冲天式的石方，正中横额镌有孙中山的成人取义题字，左额是林森的浩气长存，右额则是蒋中正的精神不死。四根石柱上镌刻的那两副楹联，德图倒是记下了。蔡元培所书的是：“义士足征，可补游侠获职两传；前贤不让，巡视鲁连子房一流。”于右任所书的是：“春长秋地生民泪，山色湖光烈士坟。”德图对陈英士这个人的认同感或许多少来自于一点家族，他的曾祖父和那个曾舅公都曾经是英士的辛亥战友，只是后来分道扬镳罢了。曾祖父脱离了革命，沈绿村当了大汉奸，而躺在坟墓中的这一位当了护军总督之后没多久就被军阀暗杀了。葬在这里数十年，湖州乡党倒是把他当个大英雄看的，也还算安静。像这样的墓地也要砸掉，德图的心一下子就沉了下去，刚才出杭州城时的那种莫名的兴奋顿时就被冲得七零八落了。从湖州小城下车，抬头见飞鹰塔还在，杭德图忐忑之心又稍安了一些。这飞鹰塔才真正是湖州一绝。

0: 说是唐代咸通年间，有个叫云角的僧人，自长安得舍利子七粒，又有阿育王四虎面像一尊，归湖州建塔而藏之。到了北宋年间，民间传说有神光出现在绝顶之上，故又做了一个外塔笼之，这才有了塔中之塔的式样。佛家有舍利飞轮英光普现之说，故取名飞鹰塔。德徒一年前也专程去看过此塔，那塔因年久失修，外塔塔顶倾塌，内塔也被殃及而受损。当时他还专门跑到文物部门去摇唇鼓舌了一番，说飞鹰塔乃唐宋之古物，独一无二的构造，古今唯一，历代都由政府主修，不能到了我们这一代人手里，眼看着倒掉。现在回想起来，简直恍然若梦。小镇南浔离湖州60里路，有班车前往，正是中午时分。德徒也没心思再跑到城里去吃过去爷爷常常托人带来的湖州千张包子和想起来就要咽口水的湖州大馄饨。倒是车站小卖部的钢筋锅里还盛着半锅粽子，早已凉了，德徒买了几个带上，一个还没吃完车就来了。上车时心里便有些忐忑不安，不知那个近代史上江浙财团的发祥地，号称国民党半个中央的所在地，史称四象八牛72条狗的资本家满地捡的江南名镇，将是何等光景。杭德图又不免为自己的行动感到茫然，与茫然相伴的还有那种自己也不愿意承认的激动，那种期盼与某一个女子见面，同时又非常害怕相逢的奇怪而又陌生的感情。无论如何，这一次一定要说服她赶快收拾好东西，等她从杨真先生处回来就立刻动身回杭州。至于回杭后他和吴坤结不结婚，那就是他们的事情了。想到他们还有机会一起坐车单独待上3到4个钟头，德徒就激动得脸都红了，同时又一再地下决心，只有那么一次，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要是被吴坤看破他的心思呢？年轻的杭德图正在那里，嘴唇就干了起来。
1: 您刚才收听的是作家王旭峰的长篇小说《筑草围城》，感谢您的收听。
2: 《筑草围城》以杭氏茶人的家族起落为轨迹，勾勒出茶叶兴衰与民族命运相交织的壮阔历史画卷。稍后请继续收听《筑草围城》。

0: 章鱼哥，我们去游泳吧，我准备好了。哦吼
1: No， 别烦我，去找你爸妈。下水必须家长陪，独自玩水不能行。
0: 你说的对，章鱼哥，
2: 珍爱生命，严防溺水。
3: 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 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4: 时光中，书页翻动的声音，阅读中心情触动的瞬间。105，阅读时光。
5: 大家好，接下来继续为您播出《筑草围城》。德图千里来找白夜，他能如愿找到白夜吗？被押上批斗会的白夜又在经历着何种苦楚？请听《筑草围城》第25集。
4: 一瓯老茶，一丝回甘，几代沧桑历尽，坚守与传承不息。欢迎收听茅盾文学奖获奖作品《茶人三部曲》第三部《筑草围城》，作者王旭峰，演播杨晨，
6: 第25集。站在南浔镇市河与运河的汇流处通津桥上，阳光白得炽人，晒得德图目光发散，几乎集中不起来。往河两岸扫了一下，墙门上也有各种大标语，但比起省城的闹猛，这里毕竟要宁静一些。大学时代，德图利用寒暑假跑过许多江南小镇，其中嘉善的西塘和湖州的南浔都给他留下了深刻的印象。野花临水发，江鸟破烟飞。从感情上说，南浔这样的古镇给他更多的认同感，所以一听说白夜到的是这个地方，感觉便好了许多。行至中心学校门口，德图发现

这里的造反还没有发展到砸烂一切的程度。至少这所1912年建成的从前的私业会馆的大门上，那用英文书写的横额至今依然存在。他探头往里面望了一望，还好那个原名叫端义堂的大厅也还在，上面台梁式木结构上的双凤牡丹图案也都依然如故。这里曾经是南巡司经公会办公之处，厅内宽敞，可设宴54桌。多少年前的每年4月，在此开蚕王会，数百人聚首一堂，共祭蚕神。如今早已是一所学校了，应该是最容易受到冲击和砸毁的那种地方了，竟然静悄悄的没有人。德图心里好受了一些，此地虽然不是白夜所在的学校，但南巡人看来还没有从省城沾染上暴力行为。南巡中学却很乱，到处是标语、砸烂、炮轰和油炸等等，人却很少。中学生总是比大学生更激进的，德图担心着白夜会不会也出现在这样的白纸黑字上。他已经在这里工作2年，要了解他的底细，这一点时间也已经足够用了。图书馆里也没有他，门倒是被2条交叉的纸条封起来了，说明这里面的东西都是封资修。德图走到图书馆临窗那一面的墙根下，向窗口望去，玻璃窗紧关着，映出了他的脸和他身边的那株老藤树。树上一只知了突然嘶叫起来，德图眼睛眨了一下，心生一惊，想到那个他从来没有见过的已经死去的右派，那个白夜的真正的情人。白夜是为了他才选择这个职业的，他究竟是一个什么样的女人呢？白夜也深深地诱惑了德图，迷惑了他，甚至可以说是蛊惑了他。他盯着玻璃窗上他自己的那张模糊的脸，陷入了对自己的沉思。额顷，脸突然破了，窗子对面打开，有2个少年如轻盈的猫跳上了窗头。他们各自的肚子胖鼓鼓的，双手按着，看着窗外站着的青年男子，一时也愣住了。想来，这就是2个60年代的窃书不算偷的孔乙己吧。彼此愣了一下，两少年正要往回跳，被德图一把抓住了，说：“别跑，我不抓你们。”2个少年并不十分害怕，其中一个稍大一些的说：“我们才不怕呢，外面都在烧书。”“烧书可以，偷书不可以的。”说了这句话，连德图自己都觉得真是混账逻辑。2个少年听了此话，一番挣扎，想夺门而逃，被德图拽着不放，问他们：“图书馆的白老师认识吗？”2个少年使劲的点头，一个说：“白美人呀，谁不晓得？”这样一句没大没小的话，倒是把个德图都说愣了。白夜成了南巡镇上的风云人物。他问他们：“白夜住在哪里？”那大的犹豫了一下，审视了他片刻，点点头说：“他就住在学校大操场后面的平房里。”另一个说：“我知道他现在在哪里。我说了，你可不能告诉他我们在这里干什么。”“那是。”德图说，“别人都烧书呢，你们是拿回家藏起来看吧。什么书？海底2万里吗？”他松开了手，那少年高兴了，说：“还有环球旅行80天，还有……”另一个连忙说：“我这里还有聊斋志异，有鬼的，全是冯自修，你要不要？”德图连连摇手说：“
你们快跳下来吧，让人看到了，这些树全得烧。两少年这才往下跳，他们长得很像，一问，果然是两兄弟。那哥哥说，白老师到家业堂去了。杭德图大吃一惊，说，这里还敢烧家业堂的书？弟弟说，那有什么，我们这里的人什么都敢做，人也敢打死的。哥哥连忙更正说，家业堂还没烧书呢，什么时候烧也难说，我们本来是想偷了这里的书再到那里去偷的，不过那里的都是古书，我们也看不懂，就算了。叔叔，你想要那里的书，趁乱去偷几本也没有人在意的，我们这样趁人家抄家已经偷了不少书呢。杭德图笑笑，摸摸他们的头说，你说起偷字怎么一点也不脸红。两个少年捧着大肚子弯腰往回走，一边走一边说，我们又不是偷别的东西，我们就是拿了几本书，人家说外面的人现在枪都乱抢的呢，几本书算什么？叔叔你快去吧，家业堂的书可值钱呢。这么说着一溜烟的就跑掉了。路过学校操场时，德图想了想，还是往白夜住的那排小房子走过去，凭直觉他就找到了白夜的那一间，和别人不一样。他的窗帘是双重的，白纱衬着一片灿烂的大花布。德图在他的门把手上套了一张他写的纸条，告诉白夜无论如何回来之后要等着他，因为他是专程为他而来的。家业堂在南浔镇西南的万古桥边画家弄，与小莲庄毗邻，一条鹧鸪溪流过旁边，屈指算起来建成此楼也有40多年了。1914年，楼主因助光绪皇帝植树捐了巨款，得溥仪御笔题赐的钦若家业九龙金匾一块。1924年该楼建成后就取名家业堂了。说起来，这家业堂主刘成干也是爷爷嘉禾认识的老朋友，来往虽然不多，彼此倒也尊重。江南一带商人多儒雅之士，行家早先是什么东西都喜欢的，字画善本样样都往家里搬，后来发现这样弄下去这点家底儿都要搬光了，这才有所取舍，把善本的那一块忍痛割爱了。发现有好的版本就先收下来，然后通知藏书界朋友。行家收的书一般也就是两个去处，宁波范家，还有就是这里的南浔刘家。行刘两家的交情还得追溯到他们的上一辈，刘成干祖父刘墉乃南浔首富，所谓四象八牛之首，其子刘锦藻就是当初有名的清朝续文献通考的编纂者，又以候补四品京堂的身份辅助汤寿钱出任清朝浙江铁路有限公司的副理。嘉禾的父亲杭天醉和杭家密友赵继克，还有那后来当了大汉奸的沈绿村，当时都是汤刘二人在保路运动中的得力干将。因为父执辈的关系，杭刘二家的下一代也就相识了。刘成干年龄要比嘉禾大得多，杭嘉禾开始发蒙读书的时候，刘成干已经开始藏书了。辛亥前一年乃宣统庚戌年，据其人自述，南阳开劝业会于金陵，归获骈籍，人争趋之，于独步状元境各书肆，遍览群书，兼两载归。月日，书谷携书来受者种至，自时即有志聚书。当时同在南京劝业会上出现的浙江商贾中，就有杭嘉禾的父亲杭天醉。杭天醉
是个什么东西都要醉心的人，当然也不可能不醉心于书。刘成干独步书市之时，天醉也在独步书肆，只是当时天醉要醉心的事情太多，头一条就得醉心革命，所以寻寻觅觅虽也得几本好书，终究也都到了家业堂主那里去了。自辛亥后二十年间，家业堂藏书达60万卷，这倒还真得感谢他的那些参加辛亥革命的朋友们的壮举。因为革命之故，南方一些故旧世家纷纷避居上海，一时间大量藏书外流。比如永东卢氏的抱经楼，独山墨氏的影山草堂，仁和朱氏的结衣炉，丰润丁氏的池静斋，和太仓庙氏的东仓书库等等，都把他们珍贵的藏书卖给了刘成干。连清末著名的藏书家妙全孙都把自己所藏的宋元善本卖给了刘成干。年复一年，家业堂积书竟如此之巨，其中宋元明各代善本达230种。家业堂又兼刻书，甚至连清代的一些禁书也敢刻。这一来，家业堂自碧宋楼后崛起，成为湖州又一大藏书楼，与浙东宁波的天一阁相提并论，称雄于中华藏书界了。历代藏书总是不能免于战火离乱，家业堂亦如是。抗战沦陷期间，刘家家道中落，其藏书不免散出去许多。1949年5月，解放军进南巡，部队立刻就进驻家业堂保护。后不久，刘成干将部分藏书又捐献给浙江省图书馆，家业堂也就成了浙图的一个书库，还被定为省级重点文物保护单位。1963年，刘成干在上海病逝的时候，杭嘉禾还专门去了一封验信，这封信经德图之手寄出，所以杭德图对家业堂的感情似乎又近了一层。家业堂此刻的情景却使他心里抽紧，天井里混乱不堪，一派焚烧的遗迹，杭德图踩得纸灰腾起，如入污境。他吃惊地问，谁敢烧家业堂？管门的老头满脸油汗地过来说，我有枪，我们自己的事情我们自己会做，要烧书也轮不到他们。德图这才松了口气，便问那守门人白老师在什么地方。老头手里握着那把真枪，警惕地问，你是谁？打听他干嘛？德图想了想说，他是白老师的哥哥。老头一把上来就抓住德图的手，跺着脚用手势催他，哎呀，你快去镇政府，白老师刚刚被造反派拉走。大热的天，德图后背刷的一下就凉到了前胸。老头又说，白老师在图书馆工作，和我们家业堂熟，造反派要来这里，他先报了信，他让我把枪拿出来，还跟我在院子里装样子烧一些无关紧要的书。你看这些，我们正烧着呢，他们就到了，他们把他带走了，他们说他管了不该管的事情。德图问，他们会把他怎么样？不知道啊，他们什么都敢干，镇政府正在开批斗大会，我不知道他们会把他怎么样。白老师在这里太触目，他老头突然仔细地盯了一眼德图，你们长得不怎么像，快去呀。他挥着枪继续开始跺脚，大声地叫了起来。
德图看到了他不应该看到的。

他要为此付出代价。信教的人们把这样的事件称为神的考验，信命的人们以为是天意，什么都不信的人们把它称之为悲剧。一些本应珍藏的东西就这样在人们眼前活生生地撕开。他看见镇政府的院子里有四株玉兰树，孩子们爬到树上去了，玉兰树荫下阳光把他们照成了花梨一般的小鬼脸，他们油头汗出，无比兴奋却又开心地比赛，看谁能把唾沫吐到那些跪在树下的坏人身上。而这些正在遭受万劫不复之苦的人们则在树下用他们的吴侬软语诅咒着自己：我是牛鬼蛇神，牛鬼蛇神就是我，我该死，打倒我，我该死，打倒我。他们的脸上全部用墨汁打了叉子，和省城一模一样。德图看到白夜在其中，他们在劫难中的碰撞如同天意。一群人拉扯着他的长发，扯剥他的衬衣，主要是一群女人。那些人在喊着什么德图听不见，但他听见白夜的呼喊，他叫着不要。他的声音和他的长发一样，在夏日阳光下跌宕起伏，长发被惊心动魄地扯开，披挂在背后与前胸，被迫扬起时飘散在空中，闪闪发光，如一面破碎了的黑色的叛逆的大旗。最隐秘的，最神秘的，被公开了，光天化日之下被暴晒了。有一双破旧的鞋子挂在胸前，与黑发纠缠在一起，看不见他的脸，只看见他从黑白中伸出一只手，像从前德图在舞台上看过的厉鬼女调，他清楚地听到白夜的声音：不要，不要。德图突然明白，那不要是冲他喊的，他不要他。不要他干什么？他一下子就愣住了。发生了什么？发生了无法复述的事件。如何制止？有两分钟，他呆若木鸡，眼看这群暴徒裹挟着白夜。他清醒过来，直扑院子后面的大厅，找到头目，掏出吴坤和白夜的结婚登记介绍信。头目吃惊地瞪着德图：你是吴坤？德图摇摇头说他不是，吴坤在省城忙于革命，派他来接白夜的。头目结结巴巴：可是他和反革命有串联。德图一把抓住那头目的衣领，咬牙切齿地问：电话在哪里？头目立刻明白了事态的严重性。吴坤目前是造反派中如日中天者了，是他们造反派中的省级领导，而白夜是他的妻子。那么你是谁？头目突然回过头来，警惕地盯着德图。他想也没有想就怒吼起来：我是他的哥哥。头目一愣，突然叫道：把他弄上来，送到会议室去。德图又怒吼：他这个样子，你们把他送回家，送回家。头目连忙又改口下命令，刚才那些个扯开他衣服的狗男女现在懵里懵懂地往回架起了被按在地上的白夜。但德图什么也没有看见，他在会议室里闭上了眼睛，头别转，手攥拳头，喝了一口茶，猛然一拳砸到桌上。那头目吓了一跳，以为他要发难，等了片刻，发现他眯着眼睛。

0: 婚了。
1: 怎么这里没有人晓得？德图依旧盯着天花板，哑着嗓音问：什么事情？他有什么事情？他反毛主席了，写反动标语了，杀人放火了，偷渡国境，偷听敌台了，散布反动言论了？你给我讲清楚，写下来，我回去找吴坤交代。
2: 头目重新感到压力，发出小镇聪明人特有的笑声。
1: 对不起，对不起啊，我们弄错了，回去你给我解释解释，好人打好人是误会，坏人打好人是好人光荣，好人打坏人才是活该，我们是误会，是误会。吴坤我是佩服的，大学里只有他们几个才算是真正揭竿而起的。
2: 德图面色苍白，直到这时候冷汗才冒了出来，目光收回到眼前这个人身上，猥琐、狡猾、愚昧兼跃跃欲试的野心，就这样一群乌合之众掀起了小镇的红色风暴，成了吴坤他们的群众基础，并且还是德放朝思暮想渴望挤进去的队伍。
3: 您刚才收听的是作家王旭峰的长篇小说《筑草围城》，感谢您的收听。
4: 《筑草围城》讲述忘忧茶庄的百年沉浮，书写茶人风骨与中华茶脉的坚守。稍后23点即将为您播出105悬疑剧场，欢迎继续收听。

0: 字怎么写呀？
1: 来，妈妈教你，先写个门字框，然后门里面写个写个
0: 门里面是个什么呀？
1: 你等会儿啊，妈妈有这个。
0: 哦，我知道了，门里边有个手机。
2: 数字化时代，你也有过这样的经历吗？字是写出来的，一笔一画写好汉字，中华文化在笔下传承。
3: 传来边关外的声唱，
4: 久居闹市喧嚣，总惦记一片白墙黛瓦的徽州。
5: 徐州广电专属皖南四日漫旅，邀您寻觅江南诗意。
4: 我是徐州美好家主持人武珍，8月11号与您同赴水墨徽州。
5: 我是开心客栈小海，8月18号邀您闲逛千年古村。
4: 七地红村满目清润，南屏古巷木坑竹海，西溪南村步步成画。
5: 入夜闲走一线古城，细品小城温柔烟火。
4: 微信搜索公众号徐州美好家，回复皖南查看完整行程，也可致电18651771033，18651771033。
6: 拉起手唱起歌，我爱上今夜的雪林果了。
7: 夏天避暑去哪里？大海草原为你一站式配齐。
8: FM 919徐州音乐广播暑期京曲纯玩团重磅上线，
7: 八月团期火热报名中，8月9号音乐园游会主持人晶晶，8月16号音乐有理想主持人看看，欢乐陪伴。
8: 关注微信公众号徐州美好家，回复亲子了解详情报名。
7: 咨询电话18651771033，18651771033。
9: 夜里11点，现在是子时。
10: 我是你的答案，你身体里的11个脏器都仰仗着我的支持。夜生活咱可耗不起，我与你肝胆相照，你也要多多支持我的工作，好好睡觉。
9: 105健康时刻，
2: 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11: 坐看云起时，冷暖有相知，幸福105气象报告。
12: 让我们一起来了解最新的天气变化。今天夜里到明天多云到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风力东北风5到6级，阵风7级，最低气温26度，最高气温34度。后天8月9号多云到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风力东北风5到6级，阵风7级，最低气温24度，最高气温34度。感冒指数少发，感冒几率较低，避免长期处于空调屋中。运动指数较不宜，有降水推荐您在室内进行休闲运动。紫外线指数最弱。下面我们来了解一下正在播出的红色评书。1949年平津战役决胜时刻，四野大军血液入关，兵临北平城下，古城面临战火考验，是炮火攻城还是和平解放？评书《古城春色》为您再现北平解放的壮阔征程，每天中午11点，105田野听书为您播出。欢迎您继续收听徐州农村广播 FM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9: 门的后面有什么？路的尽头是哪里？重重夜幕下，请听105悬疑剧场。
13: 大家好，欢迎收听105悬疑剧场。今天为您播出逆时侦查组，高科技犯罪频发，刑警陆天峰组建精英侦查队伍，与不法分子展开殊死较量。袁成仁与神秘组织有关系吗？他到底是什么身份？众人争抢的数据又藏着什么惊天秘密？请听逆时侦查组第二部第29集。
10: 一场侦查与反侦查的较量，一场高科技与高智商的对决。欢迎收听长篇科幻悬疑小说《逆时侦查组》第二部《营救嫌疑人》，作者张小猫，演播周健。
14: 第29集，程拓默默地看了一眼手表，又看了看童谣，说道：看来校园里头确实出了大事，警方很快会在周边进行可疑人员排查工作，我们如果不尽快转移阵地的话，很可能会被发现。
15: 那我们去哪儿？
14: 你觉得呢？程拓这句话竟然是朝着汪东林说的。汪东林也没有料到程拓会突然反客为主，愣了愣，反问说：
15: 你问我啊？
16: 是啊，现在你既不能提供线索，又不能帮我拿到所谓的秘密数据，那还有什么利用价值？
14: 哼，我干脆把你送回警局好了。
15: 哎，程队，程队，有话好好说嘛。
14: 汪东林调整了一下坐姿，气焰收敛了不少。
15: 我还可以帮你。
16: 帮我啥？
14: 程拓面无表情地问。汪东林舔了舔干裂的嘴唇，眼珠咕噜咕噜地转动着，似乎在努力地思考应该如何应对程拓的问题。
16: 既然无话可说，我们走吧。
14: 程拓并没有给汪东林多少考虑的时间，二话不说就发动车子准备离开。
15: 哎，等，我想起了一件很重要的事情。
16: 说。
14: 程拓一边说一边松开了手刹。
15: 我怀疑组织的人就藏在学校里头，他很可能就住在我的楼上。
16: 嗯？为什么这么说？
15: 你们刚才听到我和陆天峰之间的对话了吗？我杀人的过程被某人偷拍下来了，而我分析过那些照片的拍摄角度，其中有几张只可能是从我楼上的单元里拍摄的。
16: 你楼上知道是哪个单元吗？
14: 汪东林所住的是一栋较旧的教职工宿舍楼，本身也就只有8层高，逐一排查并不需要花太多时间。汪东林苦笑道：
17: 哎呀，那么重要的事情，我当然花了不少力气去调查。根据拍摄角度和高度分析，我首要怀疑的对象是住在隔壁栋5楼501单元的袁成仁老师。
15: 袁成仁？
14: 童瑶觉得这个名字有点耳熟，一时间却想不起来是谁。
16: 帝城大学心理学系的退休教授，国内犯罪心理学领军人物，我觉得只有他能够做出这种事情来。
14: 童谣终于想起来了。
15: 天哪，这个袁教授就是张之奇当年的老师。
14: 张之奇昨晚还顺路去登门拜访了袁成仁，他们两人见面的时候到底说了些什么呢？如果袁成仁真和组织有关系的话，那么张之奇这个人还能信任吗？他为什么偏要去找陆天峰呢？校园里到底发生了什么事呢？童瑶的心里乱如麻，他强迫自己闭上眼睛，深深地吸了一口气，才舒缓过来。
15: 现在怎么办？
14: 童瑶和程拓面面相觑，他们想进入学校查看情况，但又不可能带着通缉犯汪东林行动。不过要是只留一个人在这里看守汪东林的话，又对彼此不太放心，毕竟他们两个人的立场都有点尴尬，并未完全按照警察守则行动。汪东林自然看懂了其中的微妙之处，但是他也不说话，抿着嘴巴在心里暗暗偷笑。他知道自己提供的线索会让程拓和童瑶陷入进退两难之地，他们会担心陆天峰的安危和数据的下落，不可能一直在原地等候，而只要他们贸然行动，就很可能会犯错误。所以汪东林只需静待形势进一步出现变化就行了。为了隐藏行踪，之前程拓断开了手机的网络连接，现在迫不得已还是要进入警察内部系统查看最新的消息。程拓说道：
16: 我还是登录一下系统看看吧。
14: 一打开界面，映入眼帘的就是一条红色字体加粗的 紧急事件提示，地城大学发生火灾，现场疑似纵火，可能跟汪东林案有关，请各单位就近增援。
15: 什么？校园内起火了，发生火灾的地点是学生处的勤工俭学办公室？有人员伤亡吗？
14: 童瑶急切地问道。程拓回答说，目前暂无伤亡报告。
15: 程队，我还是去看一下吧。
14: 童瑶主动请缨，虽然他担心程拓心里另有小算盘，但更担忧陆天峰和张之奇那边的情况。程拓干脆就把话挑明了，他说，你就不怕我和汪东林达成什么私下交易吗？
15: 我相信你。
14: 万一你信错人了呢？
15: 那么我即使走遍天涯海角，也会将你和汪东林缉拿归案。
14: 童瑶分外认真地说着。程拓笑了笑，放心吧，我很清楚我自己的身份是什么。听到这句话，坐在一旁的汪东林突然撇了撇嘴，因为他知道自己想要逃跑的话，最好也是最后的机会来了。6月1日下午1点30分，地城大学的教工宿舍区，袁成仁的家中，敲门无人回应后，门锁处便传来了咔嚓咔嚓的声响，然后啪嗒一下，锁从屋外被打开了。陆天峰和张之奇小心翼翼地推门而进。
17: 袁老师，
14: 张之奇往屋内喊道，但是四下一片静悄悄，无人应答。
15: 找找线索。
14: 陆天峰心里有种不安的感觉，他觉得袁成仁可能已经有所行动了。袁成仁的屋子布置得非常简单，家具也都是朴素风格的，屋子里头唯一可以算得上装饰品的，就是墙上贴的满满的荣誉奖状、获奖证书和活动合影，柜子上方还有一排金光闪闪的各式奖杯，这都是他这一辈子最值得怀念的荣光。张之奇在卧室里检查了一遍，被子叠得整整齐齐，衣柜里的衣服也同样整齐，毫无异常。
15: 哎呀，没什么特别的发现。
14: 陆天峰问，抽屉里面呢？
17: 抽屉上了锁，还是先别暴力打开吧，袁老师可能只是出门散步了。刚才有两个人想杀我，而他们都是袁成仁的学生，这不可能只是巧合。
14: 张之奇没说什么，叹了口气，将头扭向一旁，目光看向窗外。陆天峰正要上前撬锁，张之奇突然用手肘撞了撞他，手指向窗外，看。
15: 什么？
14: 那儿就是汪东林家的院子吧？
17: 从这个角度看过去，刚好能看见停车棚下方的情况。
14: 陆天峰一看，还真是如此。
17: 所以，那个拍照片威胁汪东林的人，就是袁成仁。
14: 张之奇缓缓地摇摇头，
17: 还不好说。
14: 这时候，两个人听见了屋外传来钥匙开门的声音。
15: 别慌，让我来说。
14: 陆天峰上前一步，正好迎上开门进屋的袁成仁。屋内居然有人，袁成仁可被吓了一大跳，手中的购物袋也掉落到了地板上，茄子、胡萝卜和苹果滚了一地。
17: 张之奇，
14: 袁成仁倒是先认出了站在后方的学生，脸色才稍稍恢复平静，但仍是疑惑地说，
17: 这到底怎么回事啊？
15: 我是市刑警大队的陆天峰，眼下有一起案件需要袁教授您协助调查。
17: 停。
14: 袁成仁举起右手手掌做了个停止的手势。
17: 警方需要我协助调查，跟你随便闯入民宅这是两码事吧？现在警察这样办事的吗？

0: 很抱歉，情况紧急。
1: 什么情况紧急？你有搜查令吗？
0: 袁成仁气鼓鼓地坐到沙发上，连地上的蔬果都懒得去捡了。还是张之奇机灵，三下五除二就把东西捡回购物袋内，递给了袁成仁。
2: 哎，袁老师，您别生气啊，我这个朋友就是有点不懂人情世故。
0: 袁成仁白了张之奇一眼，没接话。陆天峰硬着头皮说：
3: 袁教授，半小时前贵校发生了一起纵火案，两个嫌疑人都曾是您的学生，所以我们想来问您几个问题。
1: 纵火案？我的学生？我从教三十多年，教过的学生没有一万也有七八千了，他们要真的有人犯法，这也能怪到我的头上吗？
0: 陆天峰站在原地，感觉有点尴尬。袁成仁那副生气的样子还真不像是在演戏，莫非他跟组织并无关联？
1: 袁老师啊，张之奇呀，别人不懂尊师重道也就罢了，你也不懂啊。
3: 是是是，您教训的是，您教训的是。
0: 张之奇难得的低下了头认错。
1: 你们快走吧，再不走我就打电话给你们领导。怎么，韩光荣退休了是吗？罗永平转正局长了吧？
0: 袁成仁满脸通红，毫不客气地报出了两位局长的全名。
3: 啊，那打扰了。
0: 陆天峰和张之奇此行一无所获，有点灰头土脸地准备告辞。然而就在这个时候，有人用力地叩击了三下敞开着的屋门。童瑶站在了门外，手里拿着一个黑色的 U 盘。
4: 袁教授，刚才您在楼下怎么把这个东西放到信箱里头了？现在的小偷可精明了，用信箱藏东西这招已经骗不过他们了。
0: 童瑶微微一笑，伸手似乎是要将 U 盘递给袁成仁，可是袁成仁却没有伸手接过来，毕竟这个 U 盘是陆天峰的。变故突生，让陆天峰和张之奇一时都没有反应过来。袁成仁的脸上似乎蒙上了一层薄霜，冷冰冰的，但也少了之前那种愤懑的表情。
3: 袁老师，这是……
0: 张之奇好不容易才挤出这句话来。在他的心目中，袁成仁不仅仅是老师，还是他的偶像。
1: 我什么都不会说的。
0: 袁成仁的语速缓慢，吐字异常清晰。
4: 我刚才在楼下亲眼看见袁成仁把这个 U 盘从购物袋里拿出来，然后放进了信箱。
0: 童瑶把 U 盘交到陆天峰手上。
4: 老大，这是你的东西吗？
3: 嗯。
0: 陆天峰点点头，接过失而复得的数据。袁成仁冷眼看着屋内的三人，默不作声。
3: 童瑶，麻烦你带袁教授回警局一趟，请他配合我们的调查。张之奇跟我一起先研究一下这份数据到底是什么东西。
0: 等等，出乎意料的是，童瑶和张之奇的反应都很大，异口同声地喊了出来。陆天峰一愣，
3: 怎么了？
0: 张之奇抢先说道。
3: 你就让童瑶一个人带袁老师回家，这有点危险吧？
0: 他一边说一边不停地向陆天峰使眼色。陆天峰终于想起了稍早之前自己所做的推论，如果组织大本营真的就在校园里头的话，没准他们的人正埋伏在旁边虎视眈眈呢。童瑶原本是想提醒陆天峰一句，张之奇也是袁成仁的学生，对他并不能百分之百的信任，但是没有料到他竟然会关心自己的安危，让他一时之间不知道该不该说出心里的担忧。陆天峰心领神会，点了点头，说道：
3: 那就一起走吧。
1: 谁说我要跟你们回去了？
0: 袁成仁并不准备配合他们。
1: 我拒绝。如果你准备强行带我走的话，就等着吃苦头吧。
0: 说完，袁成

0: 人稳稳地坐在了沙发上，双手交叉放在胸前，一副谁敢动我的气势。陆天峰意识到袁成仁是在拖延时间，对方的人可能会比想象中来得更快。张之奇也同样是束手无策，他看着柜子上那排金光闪闪的奖杯，尤其是最显眼的那座省公安厅颁发的灭罪先锋荣誉奖杯，心中感觉极其讽刺。此时敲门声响起，门外竟然还有人。袁成仁仍然端坐不动，但是嘴角不经意地翘了起来。陆天峰向童瑶做了个手势，示意他先去看看情况。童瑶点了点头，快步走到门边，高声问道：
1: 谁啊？你好，快递，请问这是袁成仁先生家吗？
2: 是，但是我们现在不方便开门，东西放门外吧。
0: 快递员却是不依不饶地说：
1: 哦，请问袁先生在家吗？这份快递需要他本人亲自签收。
0: 童瑶将询问的目光投向陆天峰，陆天峰看了看袁成仁，决定让童瑶去开门。
3: 小心。
0: 门打开了，站在门外的是一个身穿橙黄色制服的快递员，头戴运动帽，手里拿着一个沉甸甸的纸盒。童瑶问道：
3: 可以代签吗？
1: 哦，袁先生不方便的话您可以代签，但是麻烦您出示一下证件。
0: 快递员边说边往屋内张望，一眼就看到了坐在沙发上的袁成仁。与此同时，陆天峰也看清楚了快递员的脸，他竟然是掳走陈诺兰的阿勇。而袁成仁看到阿勇的时候表情明显呆滞了一下，也许他期望出现在门外的应该是其他人。陆天峰大喝一声：
3: 别让他进来！
0: 但还是慢了一步。阿勇将纸盒猛地扔向童瑶，童瑶见盒子本身并不轻，来势汹汹，也只能选择闪避。阿勇一脚踢开木门，从腰间拔出了手枪，瞄准沙发上的袁成仁。陆天峰反应奇快，一个箭步冲上前去，将沙发上的袁成仁扑倒在地。装了消声器的手枪在沙发上留下了两个清晰的弹孔。阿勇进屋准备继续追杀倒地的袁成仁，而童瑶已经从旁杀出，一记扫堂腿袭向阿勇的膝盖位置。只是没想到阿勇的拳脚功夫也很了得，不但轻巧的挪步躲过童瑶的进攻，还趁机反击，一脚踢在了童瑶的腰上。童瑶痛得眼泪直流，连退三步。朦胧之中他意识到阿勇的枪口瞄准了自己，连忙侧身躲到一旁。但是阿勇并没有开枪，因为他眼角的余光看见了一团黑影砸向自己，慌忙避开。咣当一声，张之奇用力抛过来的荣誉奖杯砸在了墙上，奖杯的底座瞬间摔成了两段。阿勇往张之奇的方向开了一枪，迫使他狼狈地滚地躲开。不过阿勇也明白自己是以寡敌众，他没有鲁莽地继续开火，而是背靠屋门摆出防御姿势，重新将枪口转向袁成仁和陆天峰。
3: 把东西交出来，可以饶你一命。
0: 阿勇硬是挤出一个笑容来，然后说：
3: 陆警官，你知道我一向说话算话。
1: 我交什么东西啊？
3: 王东林藏起来的数据。
0: 陆天峰恍然大悟，原来阿勇和他幕后老板同样是为了数据而来，看来他们要陆天峰交出汪东林真正的目的是想追查数据的下落。没想到陆天峰直接就拿到了数据，这样一来反而替他们省了不少功夫。这数据到底是什么呢？有那么重要吗？陆天峰心想。他说道：
1: 我把数据给你，你放了陈诺兰。
3: 没问题。
0: 阿勇毫不犹豫地回答道：
1: 我需要当面交易，确保陈诺兰的安全。
0: 说话间，陆天峰已经拿起了桌上装满水的茶壶，另外一只手举起 U 盘。

0: 提醒你一句，我这老古董 U 盘可是不防水的，一旦掉进茶壶里可就报废了。
1: 你敢？
0: 我为什么不敢？告诉你，这数据可是没有备份的。阿勇想了想，冷笑一声，陈诺兰的命也只有一条，没有备份。这下轮到陆天峰沉默了，而就在他们两个人你来我往针锋相对的同时，童瑶和张之奇也默默地交换了一下眼神，他们的脑海中满是疑问，这人是谁呀？陆天峰为什么好像认识他呢？陈诺兰跟这个又有什么关系呢？但是眼前的局势错综复杂，哪里有机会让他们发现呢？阿勇见陆天峰默不作声，知道自己在心理层面上占据了上风，于是放缓了语气说道，
1: 陆警官，这份数据对你而言一点作用都没有，何必死抓着不放呢？
0: 对呀，他们拼死拼活争夺这份数据，却连他到底是什么、有什么用都不清楚，还真是讽刺。陆天峰内心开始有所动摇了，阿勇感觉自己胜券在握，脸上的表情更加放松了。他右手举着枪，向陆天峰走近了两步，再摊开左手，
1: 交出来吧。
0: 陆天峰眼皮不断跳动着，他知道无论自己做出怎样的选择都很有可能会后悔。就在这个节骨眼上，出乎所有人的意料的事情发生了，哒哒哒，一连串急促的声音在门外响起，原本以胜利者姿态站在客厅里的阿勇表情突然变得僵硬，他的胸前绽放出几朵血花，而那片鲜红色还在飞速地扩散。
2: 你们都……
3: 长篇科幻悬疑小说《逆时侦查组》第二部《营救嫌疑人》，作者张小猫，演播周健。
4: 悬疑小说《逆时侦查组》讲述精英侦察队智斗神秘反派，步步为营攻克连环奇案。稍后请继续收听《逆时侦查组》。

同这噪声一样，空气污染淹没了世间的多少美好。

0: 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 幺零五，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1: 门的后面有什么？路的尽头是哪里？重重夜幕下，请听幺零五悬疑剧场。
2: 大家好，接下来继续为您播出《密室侦查组》。孤身赴险的陆天峰能否平安救出陈诺兰？司徒康不惜一切争夺的数据究竟藏着什么隐秘？请听《密室侦查组》第二部第三十集。
0: 一场侦查与反侦查的较量，一场高科技与高智商的对决。欢迎收听长篇科幻悬疑小说《密室侦查组》第二部《营救嫌疑人》，作者张小猫，演播周健。
2: 第三十集。
3: 你们
2: 不可一世的阿勇只说了这两个字就闭上了眼睛，直挺挺地往前扑倒，整个人摔倒在地。可以看见他的后背上出现了几个可怕的黑洞，正不停地往外冒血。只见袁成人家的门上布满了弹孔，正有人从屋外用冲锋枪隔着门疯狂扫射，而阿勇所站的位置首当其冲，连中数枪。几乎是同一时刻，一直没动静的袁成人出其不意地扑上前，一口咬在陆天峰拿着 U 盘的左手手腕上。陆天峰痛得惊呼一声，手下意识地一松，这 U 盘不偏不倚地落到了茶壶里头。陆天峰瞬间反应过来，阿勇他们要拿数据，而袁成人只想毁掉数据。
3: 撤到房间里。
2: 陆天峰赶紧将茶壶中的水全部倒掉，取回了 U 盘。事实上，在陆天峰下令之前，童瑶和张之奇已经不约而同地往卧室方向移动，袁成人则趁着陆天峰抢救 U 盘的空档，以老年人难得一见的敏捷身手逃向门边。陆天峰知道自己顾不上袁成人了，立即闪身躲进卧室，再反手锁上门。张之奇喝道，
3: 从阳台逃跑。
2: 三人都很明白，敌人火力凶猛，很可能就是昨天上午劫囚车的那伙匪徒，他们现在根本无法正面应敌，只能尽快逃离。幸运的是，袁成人家中的阳台并没有安装金属防盗网，而且离邻居的阳台也只有不到一米的距离，可以轻松地翻过去。
3: 童瑶，你先走。

0: 找这个。
1: 陆天峰将湿漉漉的 U 盘塞到童瑶手中，童瑶愣了愣，但是没说什么，接过 U 盘后双脚一蹬，动作轻盈地跳到了隔壁屋子的阳台上。张之奇紧随其后，落地动作虽然没有童瑶那么洒脱，但也是稳稳地站住。张之奇语速飞快地对童瑶说，
0: U 盘防水的
1: 啊。童瑶终于明白了，原来之前陆天峰跟枪手之间的谈判竟然只是虚张声势。他既佩服陆天峰在生死关头仍然能够面不改色地给对方设局，也对张之奇能在电光火石之间看穿陆天峰的计谋而感到不可思议。说时迟那时快，陆天峰也跳了过来，但是追兵已经到了身后。
0: 快走！
1: 三人俯下身子冲进这家人的卧室里，幸好屋内空无一人，否则一定会被吓个半死。这屋子虽然与袁成人家的阳台相邻，门外的走廊却不是相通的。陆天峰等人顺着楼梯一路往下跑，也不敢回头。他们知道一旦离开这栋楼房，跑到马路边上就会遇到正在盯梢汪东林家的警员，对方再怎么猖狂也不敢在光天化日之下与警察交火，更何况因为先前的火灾，此刻布置在校园里头的警力是日常数十倍之多。
0: 跑！
1: 陆天峰此刻只有这一个念头。他们已经离开了昏暗的楼道，重回阳光之下，而他们的身后并没有追兵的脚步声或者子弹的声音。陆天峰还认得前方那辆车，昨天他们来拜访王小棉的时候，正是先引开了车内的警察，才得以混进汪东林的家中。不过让人意外的是，如今车内居然空荡荡的，原本负责监视的警员不见踪影，很有可能是去了火灾现场增援了。陆天峰试了试车门，竟然没有上锁。
0: 上车！
1: 张之奇跳上副驾驶的座位，一边系上安全带，一边说，
0: 他们没有追过来。
2: 袁成人可能以为数据真的被毁掉了，如果是这样的话，他们会优先考虑自身的安全问题，第一时间潜逃的。
1: 童瑶拍了拍胸口说道，
0: 那么我们的运气也真够好的。
1: 但是陆天峰的神情却看不出丝毫轻松。
2: 还有一种可能，刚才歹徒隔着木门开枪扫射的时候，根本不能确定袁成人的位置在哪儿，但是对方依然肆无忌惮地开火，也许是因为袁成人的生死在他们的眼中根本就不重要。
1: 张之奇并没有说什么，他的目光已经被不远处的三个男人给吸引住了，于是他用手肘撞了撞陆天峰。那三个人都穿着同款的运动服，走路的时候低着头，衣领高高竖起，挡住大半张的脸，看不清模样。值得注意的地方是，三个人的步伐几乎是一致的，坚定而有力，而且他们的站位和前进的路线恰好是以车子为中心，隐隐形成了一个包围圈。当他们更接近一些的时候，张之奇甚至能分辨出他们藏在运动服下方的冲锋枪轮廓，这是猛兽在捕食猎物之前刻意营造的平静假象。陆天峰和童瑶也几乎同时感觉到了包围者的存在，然而对方已经过于接近了，如果现在选择下车逃跑的话，很可能会被射成筛子。他们只好留在车内，眼睁睁地看着敌人越走越近。其中一个人已经拉开了运动服的拉链，露出了黑色的枪柄。正午时分，阳光透过树荫洒在校道上，还有几个茫然不知的学生骑着自行车，相互之间有说有笑，跟杀人不眨眼的歹徒擦肩而过。看到男男女女的学生路过，陆天峰更加不敢下车了。他叹了一口气，心想，即使自己会在车上被杀死，也绝不能波及这些手无寸铁的年轻人。童瑶和张之奇对视一眼，彼此都读出了对方眼神中的无奈，好像只能认命了。三个男人一直走到离车子只有两米左右的地方，才齐刷刷地从衣服里掏出冲锋枪。 黝黑的枪口即将从三个不同的角度喷射出死神的火焰，而车内的三个人手中连一件可以称之为武器的东西都没有，胜负在下一秒即见分晓。没料到这一瞬间却是风云突变，刚才骑着自行车路过的一名男生突然跳下车，双手举起自行车砸向其中一名枪手的后背，把持枪的男人直接砸倒在地。另外两名枪手立即调转枪口，但还是慢了一步，有七八个人同时从两旁扑出来，很快就解除了他们的武装，并替他们戴上了手铐。张之奇激动地说，
0: 非常标准的逮捕动作，他们是警察。
1: 这时候陆天峰终于看见了藏身在一棵大树后的行动指挥官严进，还有坐在树下长椅上看着报纸的戴春华。6月1日下午2点，地城大学的教工宿舍区，几辆警车闪烁着警灯，数十名身穿制服的警察拉起警戒线封锁了现场，技术见证人员则已经前往袁成仁家中取证，对袁成仁、邓子雄和马月仪的搜捕命令也已经发布。陆天峰坐在其中一辆警车上，让童瑶替他处理刚才匆忙逃跑时擦伤的手臂伤口，严进和程拓也在车内。后座处是身披外套蒙着大半个脑袋不敢露脸的汪东林。
3: 终于结束了，
1: 程拓长舒一口气对陆天峰说。陆天峰犹豫了一下，他心里还有很多的疑问，但不适合在严进面前提出来，反倒是严进单刀直入地问道，
4: 程队，这次幸亏有你及时提供线索，才能将歹徒一网打尽，但我不太明白，你抓住汪东林之后为什么没有第一时间汇报地城大学袁成仁涉案的情报，为什么一直隐瞒着？现在幸亏汪东林没有跑掉，万一出了意外的话，谁能承担得起责任？程拓拍了拍严进的肩膀，
3: 放心吧，报告交给我来写，面对你这次的表现相当好，就算上级要追究责任也由我扛着呢。
4: 哎呀，这根本不是追究责任的问题。
1: 严进隐约觉得程拓还有什么东西隐瞒着自己，但是眼前最主要的任务即抓捕汪东林已经完成，他也不想这个时候节外生枝。程拓说道，
3: 你也得好好想想怎么跟领导汇报。
1: 他这句话又是向陆天峰说的。陆天峰看了一眼后座上的汪东林，此刻已自知难逃法网的他神情竟然出奇的平静，回望向陆天峰的目光极其的复杂。汪东林似乎还没有认输，不但没有认输，他的内心好像还满怀希望，甚至用一种属于胜利者的怜悯眼光看着陆天峰。陆天峰突然想明白了，汪东林早就没有什么东西可以失去了，再怎么输也只是保持原状，但是自己不一样，他随时可能失去自己的工作，自己的最爱，失去一切。
3: 你们先把汪东林带回警局，我还有点事情要办。
4: 等一下，
1: 严静一把拉住了想要下车的陆天峰，
4: 你想去哪儿？你也是涉案人员，你知不知道不能随意离开。
3: 严队，我女朋友现在有生命危险，我要去救她。
4: 那我派人跟你一起去。
3: 不，会打草惊蛇的。
1: 陆天峰摇摇头，既然阿勇能够追踪到这里，那么幕后老板很可能已经知道这边的情况了。他摸了摸刚才童瑶还给他的 U 盘， U 盘里的数据是涉及案件的重要证据，严进要是清楚来龙去脉，就一定不会同意自己拿着数据去交换陈诺兰的。
3: 我只能一个人去。
4: 陆队，你这可不合规矩啊。
1: 这时程拓指着汪东林插话道，
4: 严队，
1: 要是每件事情都必须讲规矩的话，我们可。

0: 到现在还没能抓住这小子呢。严禁看着陆天峰，眼中闪过一丝犹豫。按照正常流程，他确实应该将陆天峰带回警局好好审讯一番，但是他也很清楚，陆天峰从来不是一个按照常理出牌的人。陆天峰身子向前倾斜，凑在严禁的耳边，用只能他能够听见的声音说道，
1: 让我去吧，只有我能解开汪东林一案的真相。
0: 严禁的瞳孔倏地放大，
1: 是的，我相信你也有感觉，真相并没那么简单。
0: 6月1日下午2:30，未知地点，陈诺兰孤零零地坐在豪华的房间内，这里有足够的食物和饮料，还有一大堆书本杂志，保证他不会觉得无聊。房门是从外面反锁的，他没有办法离开。司徒康也不知道去哪儿了，一直没有再出现过。他心烦气躁地将旅游杂志扔回到桌子上，与此同时门外传来了开锁的声音。司徒康推门走了进来，他没有带任何手下，脸上的表情有点僵硬。
2: 陈小姐，你休息的还不错吧？
3: 司徒先生，有话直说。
0: 陈诺兰感觉事情有点不对劲，司徒康坐了下来，也示意陈诺兰坐下，慢悠悠地倒了一杯茶，才开口说道，
2: 我有一个好消息和一个坏消息，不知道你想先听哪个呀？
3: 坏消息吧，我习惯把希望留在后面。
2: 这坏消息就是，我派去支援陆天峰的人手全军覆没，我也不知道到底发生了什么。
0: 司徒康的语气波澜不惊，一点都不像损失惨重的样子。陈诺兰心内一惊，脑海里闪过各种可怕的画面，但仍然平静地问道，
3: 那好消息呢？
2: 好消息就是陆天峰正在赶往我们这里，我真心希望他已经顺利完成了任务。
3: 他来了？
2: 是的，但如果他是两手空空前来的话，我们的交易将无法完成。
0: 司徒康将杯中的茶一饮而尽，
2: 那可是两败俱伤的局面呢。
3: 万一他无法满足你的要求，你会怎么样？杀了我吗？
2: 杀人只是于事无补的泄愤手段，而我从来不做没有意义的事情。
0: 司徒康笑了笑，但笑容里带着冷意。
3: 那什么才是有意义的事情？
0: 陈诺兰眼珠子一转，想出了答案。
3: 你可以再次令时间倒流，对吗？
2: 简而言之，是的。
0: 司徒康说出这话的时候，整个人的气质悄然发生了变化，带有一种俯视苍生的优越感。
3: 所以你会迫使陆天峰一次又一次地替你卖命，直到达到你的目的为止。
2: 很可惜，陆天峰目前的能力不足，他只能经历一次时间倒流，如果再来一次的话，他很可能会死掉。
3: 你说什么？
0: 陈诺兰惊讶地张大了嘴巴。
2: 这话说来就长了，时间倒流也是需要付出代价的。
0: 陈诺兰想起了陆天峰对自己说过的计划，他要重返昨天，拯救因为这次时间倒流而死去的无辜者，包括他的挚友于永生。昨晚他一度要选择放弃了，但正是因为觉得自己还能够努力去挽回一切，才有信心和勇气继续前行。假若现在告诉陆天峰不可能再经历一次时间倒流的话，他还能撑得住吗？
3: 陆天峰之前也经历过很多次时间循环，为什么说他没有这个能力？
2: 因为长达数天的时间倒流和以24小时为单位的时间循环

0: 是两种完全不同的概念。司徒康拿起陈诺兰刚才看的旅游杂志，翻开其中一页。你看，这是世界上最豪华的邮轮，可以稳稳当当地横穿太平洋。那么如果是公园里的小船，可以做到这点吗？不行。陈诺兰似乎有点明白了。在时间波动的规则里头，单日循环是一种自然现象，就像是海浪一样。而波及时间长达数天的时间倒流，是人为造成的巨型漩涡。陆天峰虽然是感知者，但没有接受过专业训练，能够承受一次长达三天的时间倒流，已经很不简单了。而陈诺兰敏锐地捕捉到司徒康话中的关键信息点。这还能进行专业训练？只要是能力，就可以通过练习进行强化。司徒康看了一眼手机，等会儿再聊吧，你的超人男朋友还有五分钟左右抵达。
1: 你怎么那么清楚他的行踪？
0: 因为我的手下给了他一张名片，名片里夹着一张微缩芯片，带有全球定位功能。
2: 司徒康展示了一下他的手机，又说，
0: 现在的科技越来越先进，隐私这玩意儿已经形同虚设了。话说回来，陈小姐身为一位科学家，应该最能体会科技发展给人类社会带来怎样翻天覆地的变化，不是吗？
1: 高科技要是被坏人滥用的话，那就太可怕了。
0: 一项技术的滥用与否，谁说了算啊？比如现在核武器被世界各国一致反对，但原子弹终结二战的时候，为什么大家都齐声叫好呢？再说陈小姐目前从事的生物科技和基因疗法研究工作，这个领域被很多人称为富人的特权，很多最新的药物和研究成果普通人根本消费不起。那么是否能够把你的工作定义为滥用科技资源，专为有钱人服务呢？
2: 陈诺兰明知道司徒康是在胡扯，一时却又想不出如何反驳他的观点，只好气呼呼地把脸扭向一边。
0: 好了，我们一起去迎接陆警官吧。
1: 我们一起？
0: 当然，你猜猜门外到底是什么地方啊？
2: 司徒康向陈诺兰用力地挤了挤眼睛，陈诺兰摇摇头，他不想去猜，他只知道这扇门外面的世界充满了危险。6月1日下午2:40，城郊东尼堂。这地名虽然带着一点诡异的气息，但实际上就是地城水泥厂的旧址。几年前，有一家来历成谜但自称资本实力雄厚的公司包下了水泥厂的地盘，挂出了东尼堂这个招牌，并在媒体上大肆宣传，号称要将这片荒废的厂区打造成文化创意产业园区。在铺天盖地的宣传之下，东尼堂曾经火了一小段时间，但是很快就因为经营者后继无力而被大家所冷落遗忘，那家牛皮吹破天的公司也不得不收拾包袱走人了。如今的东尼堂气质已久，大部分建筑物上都贴着危险勿近的标志，但即使没有这些标志也不会有人接近的。陆天峰看了看名片上的地址，再次确认自己并没有走错地方。他踏着开裂的水泥路信步前行，走到厂区的最深处，没想到在这一片断壁残垣之中，竟然还有一栋外观亮丽的小楼房，与周边环境格格不入，显得异常的怪异。
3: 长篇科幻悬疑小说《逆时侦查组》第2部，营救嫌疑人。

0: 点是什么？点是一滴油，是没吃完倒掉的一粒粒蚕豆。点，数学上表示小数部分开始的符号。中国一年餐饮浪费的食物脂肪，相当于1.3亿人一年所需。
1: 点是量词，用于小的或少的，比如多注意点，一点点心意。点是计时单位，地球一小时活动在3月的最后一个星期六，8:30到9:30。
0: 点是未关紧水龙头落下的一滴水，是干涸大地上的泪水。点是一盏忘关的灯，也是停电后一座黑暗的城。点是我们共同生活的地球。
1: 做不了面面俱到，每天珍惜一点点就好。勤俭节约，从点点滴滴做起。
2: 现在是北京时间0:00，大家好，我叫吴彤。退休生活作为人生的新起点，既是生命阶段的转换，更是精神世界的重构与价值实现的再次升华。退休后，我喜欢上了书法，笔墨不仅是记忆，更是穿越时空的精神对话，在黑白相间的韵律中寻找生命的平衡。如果说退休是人生的顿笔，那么老年大学就是精彩的飞白。在这里，每个人都能让曾被搁置的人生选项重新渲染绽放。
3: 105幸福时刻，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FM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聆听精彩对白，感受光影记忆。105，幸福老电影。
4: 1960年，由上海电影制片厂出品的《红色娘子军》，在谢晋的指导下，以良心的精彩编剧为基石，祝希娟、王新刚等实力派演员的倾情演绎，为我们呈现了一幅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的壮丽画卷。该片讲述了吴琼花从受压迫的奴隶成长为英勇的共产主义战士的历程，以及海南红色娘子军的传奇战斗故事。该片不仅在国内获得第一届大众电影百花奖最佳故事片奖等多项荣誉，还在国际上屡获殊荣。其独特的叙事方式和深入人心的主题，使得这部电影成为了中国电影史上的经典之作。让我们一起走进《红色娘子军》，感受那段烽火连天的岁月，体会革命者们的英勇与牺牲，以及他们为追求自由与解放所付出的不懈努力。

个英雄女儿的战斗故事发生在祖国南方海南岛上，时间是1930年，那是中国人民苦难深重的年代，也是年轻的工农红军创基立业的年代。

0: 臭奴才，你往哪儿跑啊？
1: 一个十七八岁的少女被几个大汉恶狠狠地抓住了。少女甩开了凌乱蓬面的头发，露出那双燃烧着仇恨的大眼睛，在她瘦黄的脸上还有几道血。这一切都被两个连夜赶路的旅客看见了。
2: 哎，这一定是恶霸南霸天的打手。
0: 嗯，前面就是椰林寨，当心。
2: 哎，眼看着敌人横行霸道，真憋死人。要是在战场上，我非得好好揍他不可。
0: 别叨咕了，小鬼，总有一天会除掉的。闯过了这关，前面就是苏区了。
1: 从外表看，他们像是主仆二人。骑在马上的主人是个24、25岁的青年，挑着行李紧跟在后面的仆人却像是个16、17岁的孩子。他们来到椰林寨前，看见寨子门口团丁们把守得十分森严。
3: 站住！
0: 哪来的？
3: 广州。
0: 干什么的？
3: 啊？
0: 卖点什么？
3: 我们是从南洋回来的华侨。
0: 打开，
3: 让他们检查。
1: 潘丁们打开皮箱，只见一大堆礼贴和信件。原来这个年轻的主人名叫洪长青。团丁们翻到箱子下面，发现底下竟是一摞摞用纸包好的银元，就不由分说的连人带行李都扣下来。大地主南霸天是这儿的所谓民团总指挥，实际上是椰林寨的土皇帝。洪长青主仆被带进南霸天的牢房，又看见打手正在鞭打着那个刚被抓住的少女。
0: 太好了，
2: 贱丫头，臭奴才，逃，看不出就跑，
0: 走。你们这些个民团简直是土匪。去叫你们的总指挥亲自来。
1: 打手和团丁们一愣，口气不小，想必是有来头，就赶忙去向南霸天禀告。牢房里只剩下被打得昏迷不醒的少女和洪长青主仆二人。
2: 哎，长青同志，
0: 哎，
2: 他叫他们打得可真够手。
0: 什么？
2: 他说他跑了好几回了。
0: 他为什么跑？
2: 我没听清楚。他迷迷糊糊地说要去当女兵，报大仇。
0: 哦，
2: 哎，我们叫陈立娘军的风已经刮到这儿了。
1: 这时候南府大厅里传出了南霸天的吼叫。
0: 你们简直瞎了眼，
1: 大厅里的桌上摆着从洪长青箱子里翻出来的礼帖和信件。
0: 这是个手眼通天的贵人呢、这位发了财的华侨大户是回家修建宗祠的。你看，从广东省主席、保安司令到各厅的厅长都上了名了，更不要说海南的豪门了。
4: 老四，你们是怎么了？
0: 他们把他当财神爷给抓来了。
4: 哼，那就请他来当面谈谈。
0: 嗯，
4: 老四，
0: 不，更衣。
1: 南霸天换了衣服， 亲自到牢房把洪长青请了上房。夜已经深了，南霸天还吩咐摆酒为客人压惊，一面和洪长青继续交谈着。
0: 胡仁兄，要想在家乡建立基业，首先要

0: 消灭共党。你我兄弟拉起手来，海南的霸业可定啊！啊，
1: 为了这大好的河山，五辈是理应奋斗。不过，得等小弟修好了宗祠，略尽人子之道。
0: 哦，是啊，孝为人伦之本嘛。
2: 走。
3: 客厅外面传来一声吆喝，洪长青回头一看，只见打手们押着那个少女顺着走廊走过去了。洪长青暗暗思考了一阵，转过身来凑到南霸天跟前：“
1: 兄弟有一事相烦。”“
4: 去讲去讲。”“
1: 家母是南总指挥的同乡啊。”“
4: 哦。”
1: 现在家母客居广州，想买一名能够讲家乡话的丫头。
4: 哦，
1: 能否代劳？
0: 区区小事理应效劳，令堂大人要用丫头，一定要挑选一个品貌端正的才好
1: 啊。你看刚才押进去那个丫头是没什么，触犯了一点家规。
0: 哦，那个丫头长得倒还不俗啊，就是性子粗鲁了一点。
1: 丫头嘛，出手粗脚也难免。
0: 既然洪仁兄不嫌弃，那是他的造化。给他收拾一下，叫他明天随行伺候。
3: 第二天，洪长青主仆领着被捆着双手的少女离开了椰林寨。太阳偏西了，眼看就要走出南霸天管辖的地带。
4: 长青娘娘，带他回师部吗？
1: 不，师部驻地不能暴露。他不是想当杨子兵吗？
4: 啊，
1: 叫他到红石乡去，正好在前面分路。
4: 哦。
3: 他们又走了一阵，来到一个叫分界里的三岔路口。洪长青跳下马来，走到少女身边，解开了她手上的绳子。
5: 你要干什么？你们要怎么样，老爷？
6: 他是哪国老爷啊？
1: 你自由了，就是说你愿意去哪儿就去哪儿了。
6: 哎，你等一等。
5: 怎么？
6: 我想问问，你要到哪去啊？
5: 你别管。
6: 我不是管，我是说，你有地方投奔没有？我怕你的女儿家。
5: 好。
6: 你家在哪儿住？
5: 江。

0: 我没有讲。
1: 什么？你没有讲？
0: 三年前我爹让南霸天，就是那个南宗指挥给害死了，把我妈打残废赶了出去，你爹是饿死了。跟你们说这些个干什么？
1: 你不是想当女兵吗？
0: 想去。
1: 好吧，我告诉你，现在你就顺着这条道往左面去，那是红石巷，要是边娘子军一定在那儿。认识路吗？
0: 能找到。
1: 你叫什么呀？
0: 吴琼花。
1: 好吧，琼花。

0: 埋在东西去。
1: 霓裳青掏出了身上仅有的四个银毫子递给琼花，琼花感激而又疑惑的久久的望着，终于伸手接过了银毫子，慢慢的转过身去走了几步，忽然又走回来，向红长青深深鞠了一躬，像一只飞出牢笼的小鸟，一会儿就消失在大路的尽头。看见琼花走了，红长青他们两个人也赶忙上路，沉重的行李已经驮在马背上，他们俩很快就回到了师部。
2: 哎，回来了。
3: 师长，
2: 好，你们回来了。
3: 师长，
0: 我可回来了，回来了。看你这样，好，有意思。款子全带回来了。
4: 小鬼，
5: 师长，给我吧。
4: 哎，我帮你拿
0: 过来。我上去吧。
4: 怎么样啊？啊，怎么这么快呀、啊？
0: 那还能不快、啊？靠这么多护身符，地下党出的点，我们就化了妆，直穿白区啊。师长。广州、海口、澳门的工人同志们可真是热情，他们说是啊，我们捐款有限，可也算是工人阶级啊，支援红军一点心意。听说迎接革命高潮，工人同志们那股劲头啊。
6: 你吃好了饭，我们一袋到红石乡去。
0: 好，
6: 那边已经准备好了，明天一早就举行成立典礼啊。这是中国第一支妇女革命武装。
7: 我还以为你这个娘子军党代表啊赶不上这次大典呢。
0: 哎，明天一早这个叫琼花的能赶得上。
1: 这时候琼花正拖着疲乏的步子在去往红石乡的路上。半夜琼花走上一个山坡，发现路边有一座茅草屋，屋檐下挂着一串串的木薯。琼花饿得不行了，也顾不得屋里有人没有，摘下一截木薯，狼吞虎咽地啃了起来。啃着啃着噎住了，他刚蹲下去要捧路边泥坑里的水喝，茅草屋里忽然走出来一个扎着头巾的人。
8: 别喝了，到屋里来，屋里有水，来，闭上门。怎么？哦，你别怕，来，给你钱，我有四个银猴子。嗨，我也是女的呀。
1: 那个人摘下头巾，露出刚剪了辫子的短发。
8: 没吃饱吧？给。哎呀，你总是饿成这种样子呀。
9: 我从牢里出来三四天没吃东西。
8: 你是逃出来的？
9: 一个恩人把我救出来的。今天竟遇到好人呐、啊、这年头好人可不多呀。
8: 你孤身女人可得小心啊。我就到了，过了山就是红石乡了吧。你是去苏区？没别的活路了。可是你大姐装男扮女的干什么？
9: 我也去苏区啊。
8: 那太好了，我们同路。你们家怎么没人呢？
9: 公公婆婆上城里烧香去了。
8: 公公婆婆、有公婆就有男人了，
9: 也算有吧。
8: 人呢？
9: 在你身后。
8: 你别吓唬人，真的，那不是在床上躺着呢。
1: 琼花掀开蚊帐，看见被窝里直挺挺的蒙头躺着一个人。
8: 怎么？
9: 他根本就没活过。
1: 掀开被窝一看，原来是一个木头人。
9: 这就是我的男人，我十岁过门，陪着木头尸首过了整整十年了。这么皮的人没活路了，

0: 第二天一早，琼花和她叫红莲的女伴赶到了红石乡。广场上站满了赤卫队员和老乡们，最前面的是穿着灰色军服的娘子军。主席台上高挂着一幅红布，上面写着授旗誓师大会的几个大字。师长正在台上讲话：
1: 同志们，现在蒋介石反动派调动了10万北匪军，在江西疯狂地进攻我们中央苏区，全国的工农大众每天每小时每一秒钟都在描写斗争上，因此党号召你们苦难深重的妇女们拿起枪来，向万恶的旧社会开火。现在我代表中国共产党邛崃特别委员会、中国工农红军邛崃独立师向你们授予军旗。
2: 接旗的是个女官吧？
3: 我们这没什么党官的，是连长。
2: 连长？连长有多大？
3: 连长啊，女兵他都管。
2: 我去找他。
3: 哎，那不行啊。
2: 行，你说哎。

0: 别跟着，我们这在检阅呢。
1: 一二一，一二一。
0: 哎，你怎么还跟着？我们这是队伍啊，你。
2: 连长，哎，也不知从哪来了两个老百姓，嘿，地震报告。
0: 哟，
2: 怎么报啊？
0: 那不就是地震
2: 报告吗？哦，报告，来了两个老百姓。
0: 你们是干什么的？
3: 来当杨子兵的
0: 啊。队伍在检阅，你们就进来了，可挺勇敢的啊。
3: 敢呐，我什么都敢。
0: 无产阶级吗？
3: 什么？
2: 有地没有？
3: 我是给人家当丫头的，什么也没有。
0: 好，你行了。你呢？
3: 我也不知道有地没有，我10岁就卖给人家了。
0: 嗯，那当然是无产者了。行了。

0: 你们去办一下手续。你不是连长吗？
1: 啊，
0: 那你说了算吧。
1: 哟，
0: 近一点，近一点。你们去申请一下，说明白为什么要来。
1: 为什么要来？
2: 琼花扯开衣襟，
1: 问为什么，
2: 露出了身上血肉模糊的边身。
0: 造反，报仇，杀你一个当官的，吃人的大肚子，扒他们的狗皮。我，
2: 琼花强忍着眼泪，再也说不下去了。发觉有人走来，琼花才放下衣襟。来的人里有一个人好面熟，哎，不就是昨天穿着西服的那个老爷吗？现在他可穿的是和女兵一样的灰布军服。
3: 师长，我跟你说的就是那个女同志。好，留下吧。
4: 好，
3: 你留下吧。
0: 我还有个姐姐。
3: 好，站到队伍里。
0: 走。
5: 站！现在党代表给我们讲话。走。
6: 同志们，你们是中国妇女革命第一支武装。过去，你们都是受到重重压迫的劳动妇女。过着牛马一样的生活，没有人看得起你们。可是从今天起，你们120个人，不是122人，已经成为光荣的战士。
2: 新的生活开始了，琼花第一次过着没有皮鞭没有眼泪的日子。在革命同志的关怀和真挚的友爱里，琼花懂得了更多的事情。可是深深埋在他心里的仇恨却使他一刻也不能平静。哪天才能亲手杀死南霸天呢？真是冤家路窄。3个月的整训结束以后，琼花在第一次和红莲去执行侦察任务的路上，就遇见了带着丫头团丁去上坟的南大天。琼花拔出手枪，从要
0: 干什么
2: 芦苇丛里跳出来。
0: 南大天，不行，你要犯警察纪律。
7: 犯纪律，我杀他，杀他，放开。
0: 啊，老爷，尝尝奴才的子弹吧。
8: 快给我抓共产党，快点，快给我抓，快上去。
0: 你暴露了，撤。
2: 回到连部，连长听了红莲的汇报真气坏了。
0: 就知道报仇报仇，哒哒哒哒，你痛快。可你不懂侦察纪律吗？你为什么不拦呢？
1: 拦了，没拦住。
0: 我没拦住，等于没拦。
1: 我后悔。
0: 什么？
1: 我的枪法还不准，子弹还不多，要不我把他们全都给杀光。
0: 你这是勇敢吗？你不是3个月前的野姑娘，你是战士。你以为我连长挨你这个猛劲儿，出去自己闯吗？
1: 不要我了。
0: 嗯。
2: 琼花一甩手跑出连部。当他经过操场，看见正在操练的同志们，不由得痛哭起来。这时候党代表常青书记和连长一起赶到操场上来了。
0: 纪律是我犯的，可是我不走，我不能离开娘子军。
3: 可你为什么打枪呢？
0: 我父女两代的冤仇。
3: 你以为就你一个人有冤仇吗？哪一个无产者不是眼里泡着心呢？要都是个人滥闯， 能行吗？你是个革命战士。
0: 我懂了，在侦查的时候我不搭腔犯纪律了。
3: 不是在侦查的时候，是一辈子不犯纪律。去吧，到紧急室里好好反省反省。
0: 是，他犯了侦查纪律，但是我的处理方法也不对，我向他检讨。我去反省。
3: 快去吧。
0: 要蹲紧闭，那也有我一份啊，我陪他去蹲。
3: 这可是新鲜事儿。好吧，你去帮着帮着他。
0: 是。
2: 晚上，红莲站完岗，又到紧闭室来看琼花。
1: 莲姐。通了。其实我倒是挺喜欢连长这个人的，心直口快，可是赶我走，练兵打仗什么工作我不跑在前边。
4: 嗯，翻纪律也跑在前边。
1: 我入伍才三个月嘛，
4: 论年头算，人家长青书记入伍才两年，是不是男人都比女人强啊？
1: 那怎么能这么说呢？
4: 嗯，
1: 你说，嗯，长青书记这个人，他可真是的哈。
4: 这是什么？
1: 长青书记啊，他也教训你，也处分你，可是长青书记处分你啊，还让你口服心服呢。
0: 长青书记进步得真快呀，琼花，我们总得向这样的人学，往进步上赶呢。
1: 对，莲姐，你好好跟我谈谈。
0: 嗯。
2: 第二天，听说要去打南霸天，长青书记和干部们已经在连部开了一宿的会，这可把琼花乐坏了。可是，能让他去吗？红莲特地到连部来为琼花求情。
0: 他去真合适。
3: 他自己为什么不来？
0: 他说不能出紧闭室的门，他说得自觉。
3: 好吧，你叫他回排里等命令去。
0: 是。
2: 红莲出去了，会议又接着往下开。
3: 南霸天还等着我回去共商大计，我看呢，这条线索可以再利用下。
4: 嗯，三个多月，看完风水，修好宗祠，时间倒是正对。
3: 现在处处在格局，南霸天无法了解我的行踪，我就再当一次华侨巨商，把南霸天抓到手，让敌人失掉总指挥。大家看，
1: 这一来我们是安全些，只是长青书记可要冒点险。
3: 没什么，市长已经批准我们的计划，总攻的时间夜里一点，如果城里得手的话，就点三堆火。
2: 时间很紧迫，开完会大家就马上分头化妆，有装成做小生意的，有装成串亲戚的，直奔椰林寨。琼花和红莲打扮成红长青的随身丫头，跟在轿子后面。来到南霸天的公馆，已经是黄昏时分。
9: 红仁兄来的正是时候，关于上次所谈之事，不知仁兄、
10: 哦、
3: 小弟主意已定，不敢说是倾家荡产，也要竭尽全力来治理海南。
9: 哦，仁兄果断的。备酒给洪先生洗尘。
3: 小弟偶感风寒，今夜就不能从命，何况南巡
10: 啊。既然洪先生身体欠安，又进鞍马劳顿，就请早歇着吧。

0: 安霸天的大管家可真是一只狡猾的老狐狸，他倒像是闻出一点味儿来了。
1: 那么琼花为什么这么安分守己？
2: 哎，这倒无需多虑，生了通方大丫头了，正得宠嘛。我送青花这招棋算是下对了。
1: 我们对姓洪的底细了解还太浅，他来去都经过共产党的地区，为什么能够进出自如？而且这次来的又是这样突然，
2: 那你认为其中还有什么问题吗？
1: 这还不能马上断定，不过就退一步说吧，这姓洪的出于骄狂傲气凌人，也绝不是个能长久共事甘居人下的人。
2: 他要是草包，我理他何来呢？
3: 总爷，
2: 抓住这样有才有势的人才能够成其大事啊。哎呀，
1: 总爷，前天要是听我的劝告，也就不会在上坟的时候发生意外了。
2: 正是为了要报这一腔之仇，我要马上行动，要不共产党就闯进我家里头来了。来人呐，赶快到山上去一趟，把黄振山请下来共商大计。
3: 是。
0: 南霸天派人第二天上山去请的黄振山，是个大流氓土匪头子。可是就在这天半夜里，从梦中惊醒的南霸天发现几只冰冷的手枪正对着他的胸膛。南霸天被活捉，按预定计划，长春书记马上命令燃起了三堆熊熊大火。埋伏在寨子外面的红军冲进了寨子，

0: 战斗在天亮前结束了。驻守寨子的民团除了被打死的，全部当了俘虏。而更快人心的是，第二天一早就要公审南霸天了。谁知道这个老奸巨猾的家伙早就在寨子里挖好了许多秘密地洞，趁看守的战士稍稍大意了一会儿，钻进地洞逃走了。琼花来提审，发现人跑了，跟着钻进地洞紧紧追赶。地洞直通寨子外面的一个山坡，南霸天连滚带爬出了地洞，正遇上土匪头子黄振山下山了。
1: 总兵啊，总兵，
2: 少爷，少爷，老三，快！
0: 这时候琼花也追出地洞，他哪知道土匪头子黄振山正举着手枪藏在岩石后面。连长带着战士们赶来，南霸天和黄振山已经逃远了。只见琼花在大山坡上，受了重伤的琼花又经受了没有麻药的开刀手术，伤势一天天好起来。

0: 在回连部的路上遇见了长青书记。
1: 秋花，你伤情好了吗？
2: 好了。
1: 来，坐下歇一会儿吧，给我吧。
2: 又路过这儿了。
1: 是啊，去年秋天从霸天家里出来，
2: 那就好像是前一辈子的事了。
1: 变化是很大，现在苏区也扩大了，一切都变了样了，
2: 人也变样了。你知道那个时候我对你又恨又怀疑，可真有意思。我有一件事不大敢跟你讲。
1: 什么事？讲吗？
2: 嗯，我想化妆进县城，趁赶庙会的机会把南霸天的人头拿回来。
1: 你们去多少人？
2: 我一个人就行。
1: 你要是拿不回来呢？
2: 他拿我的。我想杀南霸天是为了杨子君的光荣，不对吗？
0: 长青书记没有马上回答。到了椰林寨，他领着琼花来到已经改为师部的南霸天的公馆。
1: 秋花，你找找我们海南岛在哪儿？
0: 秋花趴在桌子上的一张中国大地图上，茫然地找了一阵。
1: 在这儿，你看。
2: 这么小啊！
1: 你再找找我们椰林寨。
2: 那哪儿有啊？
1: 是啊，刚才我们走过那个地方多大呀，可是到这上面连个影都没了。琼花，你想一想，要是光靠个人的勇敢能解放这么大国家吗？
2: 你真会开导人呐、啊！别笑，我是诚心诚意的。我就不明白，你怎么能懂这么好多好多的事情，看这么多的书，这么大的学问。
1: 我有什么大的学问？小时候跟着父亲在轮船上跑南洋，十多岁才上学。我是广州海员工会拿钱供我念的书，本来倒是想念中学，可是工会叫反动派的血洗了，我父亲叫他们装着麻袋扔进了珠江。
2: 妈妈呢？
1: 不知道。我父亲死了以后，他两个眼睛就瞎了。
2: 也就是说，每一个无产者都是眼泪泡着心。
1: 单凭这一点，哪一个无产者都敢点一把火，地主的房子给他烧掉。可你要是想点一把大火，把旧社会烧掉，那就得紧紧地依靠集体，整个的阶级。
2: 我一个字一个字都记住了。

0: 琼花好像感到眼睛更亮堂了。在海南岛，在全中国，还有多少正在经受折磨的琼花，又还有多少大大小小的南霸天？为了整个阶级，琼花也把这句话写在他的入党申请书上。琼崖工农红军的声势一天比一天壮大，反动派更慌了手脚。蒋介石从江西前线抽调了他的中央警卫旅来到海南岛，妄想一举扑灭琼崖工农红军。
1: 长青同志，
2: 小潘，
1: 师部的命令。
3: 敌人正分路围攻苏区，我主力部队应星夜插入敌后，袭击敌人。梁子军立即抽调两个排随主力行动，留下一个排坚持在通往广大苏区的分界岭一带阻击敌人，一定要把南霸天的兵力拖住，以便配合主力分股消灭敌人。为了彻底粉碎敌人的围剿，党号召全体同志用生命来保卫革命的基业。
0: 长青书记念完命令，站在一旁的连长会心地向他点了点头。长青书记拿出钢笔，在命令后面写了头断血流，坚决完成任务十分
4: 钟。蒋介石到，李副到。
3: 你带着一排二排随着主力插到敌后去，三排和连部的勤杂人员跟着我去分界岭。
5: 不，我去分界岭，你带部队去支援主力。
3: 别争了，我们没有时间了，你的担子也不轻，一切都是为了彻底粉碎敌人的围剿。行动吧。在胜利会师当中再见吧。
5: 再见。
0: 激烈的战斗在分界岭上展开了，
6: 集中火力封锁前面。同志们，我们绝对不能让敌人冲出来。
7: 敌人又被我们打退了，
6: 集中子弹准备敌人反扑。
0: 敌人一次又一次的冲锋都被打退了，梁子军战士也只剩下一少半人，弹药也快完了。长青书记掏出怀表看了看，就把琼花叫到身边：
1: 你们一二班和伤员马上撤去。
5: 好。可是这
1: 这里阻击任务已经完成了，我和三班掩护你们。
5: 不，你们都撤，我来掩护。
1: 听命令。琼花同志，党已经批准你和红莲入党的申请，从现在起你不是一个普通的战士，已经是一个无产阶级先锋战士。要是我们撤不出阵地，那么你们撤下去的党员就要成为未来的战斗堡垒，挑起担子直到胜利。
5: 我都记住了。
1: 如果我们被敌人隔断，你们就要拖住南霸天的腿。
3: 好，接受入党后第一个任务吧。
5: 是，总支书记。

0: 阵地上的娘子军战士们都坚持到流尽最后一滴血，长庆叔也因为身负重伤昏倒在阵地上。敌人用了一个营的兵力，在付出了好几倍的伤亡代价之后，才拿下这么一个小小的分界岭。袁义新指望着中央军的南霸天也感到有些泄气。
1: 营长大人，打一股小小的娘子军，我们把两个连的弟兄都扔在河里了。
2: 你给我马上摆脱开这些臭娘们、这鬼地方，
1: 我们必须先消灭这一带的共党。娘子军虽小，但是它影响了全县的治安呢、连女人都朝我开枪了，以后鸡鸭毛狗都可以反抗官府了。
2: 哦，我们来是给你看家护院的吗？我们旅叫共军扯得七零八散，明天拂晓向吕布靠拢，撤出这鬼地方。
1: 要撤退了。
0: 南霸天望着怒气冲冲的营长大人走了，有气无力地倒在靠椅上。忽然他想起因为昏倒在阵地上而被他俘虏的洪长青。南霸天竟妄想在长青书记身上打主意。
1: 我从第一次和你会面就非常器重你，现在我依然非常器重你，洪先生。只要你能够率领娘子军投降的话，仍不是荣华富贵。
0: 长青书记冷眼看了看南霸天。起毛笔写了四句诗：砍头不要紧，为了主义真，杀死洪长青才有后来人。

0: 息传到琼花率领的那部分娘子军里，悲愤震碎了战士们的心。
1: 给藤军书记报仇，走，走，跟他们拼了，同志们！
2: 是要报仇，可是不能盲动。
3: 那怎么办呢？我们离开了师部，党代表也牺牲了，
2: 还有大家，党组织还在。擦干眼泪，敌人点一把火，只能烧死我们一个共产党员，他吓不倒我们，我们大家一起。

0: 不久，师部通讯员小庞在一次执行侦查任务的时候，打听到琼花他们的下落，就马上赶回师部来。
1: 哎，师长在吗？
2: 在。
3: 报告，
2: 赶回来了。
1: 回来。
2: 南霸顶也逃吗？
1: 是的，正准备往海口逃。
2: 留在那边的莲子君现在在哪？
1: 在长青书记就义的那一带，正跟那霸琴转着打呢。
2: 你立刻出发，把娘子军找到。
1: 嗯，
2: 告诉他们，敌人的围剿已经被我们彻底的粉碎了。我们主力明天就转回身打燕宁寨，叫他们想尽办法拖住南霸天，坚持到明天下午六点钟。
3: 是。
0: 小庞及时找到了琼花和他率领的娘子军，听小庞传达了师部指示，琼花和同志们正在研究如何完成师部所交给的任务。派出去侦查敌情的战士赶了回来。
4: 琼花姐，南霸天要逃走。
5: 啊，快
4: 跑！他在逃跑之前装了一大批燕林寨的老百姓。
5: 什么？大爹也给抓去了吗？
4: 准备屠杀。
5: 局也给他们抓去了。
4: 这是个新情况，是个新的情况。
5: 可是我们只有20条枪，20条枪又怎么样？一样要揍他，跟他拼了。琼花，你说怎么办吧？我们跟你上刀山也干。
4: 对，你说吧。不是我们上刀山，是叫南霸天上刀山。我们要是去晚了，几百个同志都完了。你就下命令吧，你说怎么办就怎么办。党小组开会。
0: 就在南霸天亲自指挥准备开始血腥屠杀的时候，琼花领着换上便衣的娘子军混进了椰林寨，突然出现在南霸天的面前。
1: 别动
6: 啊，老师，
1: 不许动，谁敢动就先打死你们总指挥。带走。
4: 告诉你，红军主力已经打垮了中央匪军的进攻，正向本线开来，马上交枪投降。
6: 我杀身成仁，我捐躯，我殉国，我
4: 好，我成全你。
0: 琼花抽出了短刀扔了过去。刚才还嚷着要杀身成仁的南霸天，这会儿却缩成了一团。
4: 狼心兔胆，一眼就看到你骨头里去，立刻交枪投降。
6: 你我的冤仇就一笔勾销了吧。你放我一条路，我率领我的部队撤退，我把我的财产全都留给你们。我南亩人从今以后退出军界是永不还乡了。
4: 哼，回头杀个回马枪再掐死我。想得好啊，宗爷。

0: 我入下，只求你留下我这条狗命。
1: 韩霸天一面说着，却蹲下去捡地上的那把短刀。春花的枪响了，

0: 的广场上，师长又为新成立的娘子军连授了军旗。
1: 现在由我们娘子军二连长代表琼花同志讲话。
2: 同志们，从今天起，你们120个人已经成为光荣的红军战士了。我们要学习娘子军一连的光荣传统，学习那些牺牲了的烈士们，拿起枪来，不管什么南八千北八千，通通打倒。我们这辈子不够，我们的孩子们接上去，一直到整个的无产阶级彻底的解放。

0: 经典再现105幸福老电影，我是张强。接下来更多电影录音剪辑，期待您的聆听。
1: 聆听精彩对白，感受光影记忆。105幸福老电影。
0: 1952年，由程英、汤晓丹携手执导的电影《南征北战》，生动描绘了解放战争初期华东战场上的壮阔图景。影片不仅展现了人民解放军在敌强我弱中如何巧妙运用毛泽东的运动战思想，更细腻刻画了战士们的困惑与坚持，以及百姓对军队后撤的疑惑与理解。高营长与村长赵玉敏的一缕暖阳，温暖而坚定。让我们一起走进南征北战，感受那段烽火岁月中的英勇与智慧，体会战争背后那份深沉的家国情怀与不屈的民族精神。

1947年春，蒋介石匪帮在全国战场上遭到我人民解放军严重的打击之后，改变战略步骤，集结了优势兵力，分别对我西北、华东解放区进行重点进攻。我华东部队执行了毛主席的战略方针，在苏北七战七捷以后，为粉碎蒋匪重点进攻，实行了大踏步的后退。

0: 我们行军可真热闹啊，天上有飞机掩护，底下还有陆军护送，秘书大队长蒋介石可真肯花本钱啊。
1: 班长，后面这一路敌人，上级为什么还不下命令收拾他们？老跟咱们屁股后头，从苏北都跟着山东了。
0: 你别着急
2: 啊，天天打胜仗，天天往后撤，反攻反攻，反到山东，再往北撤，一天多了。
3: 队伍一气儿往北走了四五天，别说有的战士想不通，一营的高营长这两天也好像有些沉默了。
2: 小队员，
4: 嗯，
2: 再往北走队伍就更难带了。
4: 是啊，连里面许多同志对运动战的思想搞不通，很难。
2: 跟鬼子斗那么多年，就从没离开过华中根据地，这下子主力都拉出来了，这弯子是难转过来。
4: 是啊，战士们对敌人是不服气的。
2: 我也有一点，
4: 关键就在干部身上。

0: 营长，咱们逃村吧。
1: 是。三年前我打鬼子负了伤，就住在逃村一个赵大娘家里。那个时候我伤很危险，多亏这个赵大娘和她小闺女照顾我，说不定也会碰见他们。嗯。
2: 高营长念叨的这位赵大娘，现在正站在村口，心思沉重地望着北撤的队伍。
0: 赵大娘，赵大娘，
3: 大娘，
4: 嘿，你看看，这不是老高吗？
3: 是啊，三年不见，你还那么结实。
4: 不行了，老了。老高，你的一连人都过来了。
0: 大娘，他现在是我们营长了。
4: 啊，哦，那可好，又进步了。你看看这孩子也长这么大了。
3: 你给小闺女一名好啊。
4: 她可不小了，早长成大人了。打你们走后，去年大选庄上人还选她当了村长。
3: 那可好，她在哪儿呢？
4: 这会儿正在河边上忙着呢。
3: 玉明可进步得真快啊。
4: 老高，那还不都是你，你在我家养伤的时候天天教他认字，讲道理给他听，要不啊他这会儿干部也当不好。哎，走吧，回家喝水去。
3: 不去了，大娘，我们还有任务得往前走。
4: 老高，不是说前方打了胜仗，怎么你们还要往后撤？庄里啊有人说你们的话了。
3: 大娘，蒋介石啊是秋后马蜂，横行不了几天了，相信我老高，我们早晚准打回来。
4: 这你大娘知道。蒋介石啊不知糟蹋了多少人的好日子。
3: 是，大娘，为了以后孩子们永远过好日子，眼前就得忍着点。

0: 营长，航空命令，你应停止前进，在桃城一线集结待命。
1: 什么任务？
0: 不清楚。
1: 停止前进。

队伍在陶村住下了。晚上，一营的战士三五成群的在果树园里休息，有的依着果树，有的背靠着背，有的围着火堆。

0: 你这个思想很成问题，赶地方，没有朱莉啊，你这块地方怎么也保不住。
1: 你说嘛，这些房子地哪样不是

0: 们从鬼子手里夺回来的，说什么也不能让蒋介石再来糟蹋。这王伯言，我这口气咽不下去。
1: 别犯急躁病，打仗嘛总是又进又退。
0: 退退个哪是头，我们又不是打不过敌人，来了跟着干嘛。
1: 哎，这个问题应该从两方面来认识。一句话，相信上级，我们一定会胜利。
2: 战士的情绪和他们提出的问题都汇报到张连长那儿了。几天以来，张连长自己也一直在为这些问题寻找答案。现在他只好找高营长去了。
3: 咱们就在这儿谈谈吧。
1: 部队在这儿进不进，退不退，这是为什么呢？
4: 估计可能有新的情况。
1: 我看部队再不能向北撤了，再撤下去这兵就更难带了。现在连里边已经有不少战士整天也愁眉苦脸的。
4: 不要紧，我看这种愁眉苦脸的情绪啊，多少是我们指挥员传染给他们的。首先在我们思想情绪上应该健康起来，才能解决问题。
1: 从苏中到苏北，从华中到山东，我们仗仗都打胜了吗？我不懂，为什么这样大逃不向北撤呢？
4: 为了歼灭敌人。
1: 打一仗就走，打一仗就走，这样打法真叫人心里不痛快。
4: 是啊，我也想在今天晚上打冲锋，明天一早就把蒋介石几百万军队全部消灭。可是不行啊，同志，我们现在是步枪加小米，在对付美式的飞机大炮，我们一个人就得对付五六个敌人，这就有困难，这就不允许痛快。现在最重要的倒是我们怎么把上级的作战意图通过你通过我把它变成全连全营的行动。
1: 那战士们和群众的情绪上级也应该考虑考虑吗？
4: 群众方面地方上负责，战士的情绪是积极的，问题呀，是我们怎么样来引导他们。在困难多的时候啊，作为一个指挥员最重要的是沉着耐心，你呀还缺乏这点。
2: 可是究竟应该怎么样认识我军在连战连捷之后又采取大踏步主动北撤的行动的呢？我们再来听听师部会议上师长是如何分析这个形势的。
5: 蒋介石的全面战略攻势遭受到我们严重的打击以后，他还没有得到足够的教训。在西北战场上，我军在晋西南连续地克服了五座县城，消灭了敌人20000多，拖住了胡宗南的后腿。东北战场，我军三下江南，扭转了东北的战局。晋冀鲁豫战场，我军在鲁西南也歼灭了敌人20000多，又向陇海路以南出击。在我华东战场上，我们在易县枣庄地区一举歼灭了敌人整编26师及敌意快速中队。这些胜利

0: 是因为我们正确地执行了我们毛主席的战略方针。这一次我们有苏北大踏步地撤向山东，敌人又错误地估计，以为我们是在往北败退。我们自己有一些同志也这样认为，这就很成问题。现在敌人集中了30万人马，分陇海、津浦、交际三面向我们合围进攻，企图跟我们决战。
1: 看形势还是很严重，上级的意图呢？
0: 集中我们的力量，决定先歼灭他薄弱的一路。形势是严重的，我们的正面敌人集中了18个师，由南向北压过来，我们的背后交际线敌人7个师偷偷地由北向南压过来，敌人想用分进合击南北夹攻把我们消灭。可是蒋介石的算盘多少年来都是靠我们来搏动的，现在上级命令我们在这一带进行阻击。
2: 注意，是摆开一个决战的架子来进行阻击。
0: 对，文章就在这里面。因为这一招棋必须要分为2步来走，现在敌人想和我们在鲁南决战，好啊，我们就摆开个决战的夹子，把敌人的注意力吸到这里来，造成敌人的错误，这样我们的主力就可以高度的集中，高度的机动，先吃掉他北面这一头，然后懂不懂这个意思？
2: 这就要求我们的两条腿拉得更长，跑得更快。同志们，我们不是喜欢跑路，可我们要是这想要那想要，那就等于背上很多包袱，势必造成兵力分散。现在我们是收拢五指，把拳头攥起来，而敌人呢现在是全面进攻，他占的地方越多，战线就拉得越长，拉得越宽，这就可以用我们的拳头到处去打击他，不断地歼灭敌人。像这样，同志们，不要说我们再回到苏北，我们还要打到南京去。
0: 总队首长命令我们马上构筑工事，在大沙河一线阻击南路敌人。你们住在陶村的是哪一个部队？
3: 一营在哪儿待命？
0: 对，应该把最强的部队摆在哪儿？政委，你看，
2: 对南路敌人的阻击打得好不好，这对整个战役有很大关系，要对一营好好的交代一下。
0: 具体的部署就照我们的作战计划执行，我立刻就去。
4: 在陶村摆开一个决战的架子，任务是要牵制敌人张军长率领的国民党的一支嫡系部队。这个张军长是个典型的国民党少壮派，骄横自负，不可一世。现在他正在他们的军事会议上发表意见呢。
5: 本人完全拥护总统的决战计划，共军败退山东临沂一线完全是因为无路可走，如果我们南北大军

0: 迅速的夹击围攻，那共军势必要在这儿与我决战，这是消灭共军最好的时机。我认我们应该当机立断，立刻渡过大沙河，攻占陶村。陶村是山东大门，是沂蒙山前哨，攻占陶村，临沂指日可下。
1: 在座的不光是少壮派，国民党的李军长是个老油子了，显然他有不同的看法。
2: 我拥护分进合击、南北夹攻的作战计划，但是我们必须认清，华中共军并不是败退山东，而是主动地放弃了苏北，跟山东共军合为一股，这其中就大有文章。因此我们在战术上必须要稳扎稳打，步步为营，而且还要谨慎小心。
3: 是的，与共军作战必须谨慎小心，但绝不是畏缩不前。苏北苏迁一带，如果你进展迅速的话，戴子奇怕不至于全军覆灭。也许我们现在已经攻占了临沂，这种历史教训我想你是会记得的。
2: 对，你说的很对，对历史教训我们谁也不会忘记的。但是知己知彼方能百战百胜，这是军事上最普通的常识。
0: 是的，在决定党国命运的时候，有人不顾大局，有意保存自己实力，这种常识在军事上也许是没有的。我来说两句，党国的利益是高于一切的，所以我们必须同心协力的与共军作战。
4: 老兄高见。
0: 共军一退再退，已经退到了山东的腹地临沂蒙阴一带的山区。请看，共军的西面是京浦铁路，南面是陇海铁路，东面是大海，北面是黄河，他还能往哪儿退呢？如果再退的话，他只能北渡黄河向华北流窜。这些充分说明了山东的共军已经面临山穷水尽之地，所以我们必须迅速的分进合击，使南北夹攻，以迅雷不及掩耳的闪电攻势消灭共军于临沂城下与沂蒙山区。
3: 你的见解完全跟我一致。
2: 唉，我们以往的失败就在于轻敌哟。
3: 我认为老兄太过虑了。
1: 这场狗咬狗的争吵被刚送来的一份电报打断了。
5: 据侦查，共军在大沙河北岸一线构筑工事。陈长官电示，决战形势已见成熟，命令我所部即刻推进，消灭共军于沂蒙山区。张军长，命令你部担任南线正面主攻，吸引共军主力于南线，明天12点开始行动，渡过大沙河，攻占陶村。
6: 是。
5: 李军长，命令你部迅速由北线南下，堵住共军的后路，造成南北夹攻的形势，不得迟误。
6: 是。
5: 你必须赶回北线，立刻行动吧。
6: 是，明天拂晓就坐飞机赶回北线。
5: 总统殿谕，鲁南决战只许成功，不许失败，并预祝此次决战。

0: 成功，特令嘉奖张李所部全体官兵。
1: 愿各位领袖下达诏。
2: 敌人已经往自己脖子上套上了绞索，而且把绞索的另一头交给了我军。曹村的阻击战打响了，担任阻击战的一营战士早就憋足了劲儿了。敌人越疯狂，他们打得越是痛快。

0: 一连几天也没让敌人越过阵地一步。今天师长又到高营长指挥所来了。
1: 情况怎么样？
2: 报告师长，八个钟头打退敌人五次冲锋。
1: 好，你们辛苦了。
2: 首长辛苦。
1: 我们在这儿阻击了六天了，已经完成了我们预定的任务，现在要你们立刻就转移。
2: 上哪儿？
1: 向北450里路，想你们要五天赶到。任务呢，回头刘团长交代给你们。
2: 是。
1: 怎么样，有什么困难吗？
3: 看你这个身体不大对啊。
2: 说实话师长，现在部队斗志正旺，要马上向北转移，这弯怕一下子转不过来。
1: 同志，告诉你，仗是有的打的，而且会越打越大。你告诉同志们，不要怕跑路，不要怕家里的坦坦罐罐给敌人打烂，不要去计较那一尘一滴的得失。今天我们放弃这些地方，那就是为了要长久地保持住这个地方。今天群众受一些损失，吃一些苦头，将来他们就会得到更多的利益，更大的幸福。现在我们放下面前的敌人不打，那就是为了要彻底的歼灭这些敌人，明白吗？
2: 对。
3: 在黄昏的时候把部队撤下来，在撤出阵地之前派一个小部队出击一下。
2: 是，立刻执行。
3: 师里边布置要广泛开展敌后的人民武装斗争，已经有多余的武器可以拨一部分给地方。
2: 是。
0: 一切行动听指挥，队伍撤离陶村，继续往北。乡亲们含着眼泪来送行。高营长一边走着，一边还在叮嘱赵大娘的闺女，那位能干的女村长。
2: 戴明同志，我们走了，这儿就变敌后。
4: 现在都布置好了，村上群众全部转移到山里头去。上级决定，我们这村的民兵就在这一带坚持原地斗争。
2: 好，好，李木山，枪。这是刚从敌人手里缴来的，也留给你们吧。
4: 太好了，
2: 今后你们斗争就要更艰苦了。
4: 不怕，我们有经验，有信心，坚持到你们打胜了回来。
2: 我们一定会打回来的。

0: 把日本鬼子都打败了。乡亲们，咱们也一定可以打败蒋介石。现在咱们主力暂时撤走，将来一定会打回来的。
1: 大娘，我们走了。
2: 报告，打了胜仗，千万给你大娘捎个信儿来。
1: 一定。

0: 队伍走远了，民兵也护送乡亲们向山里转移，留给敌人的是一个空空荡荡的村子。在那个骄横的张军长的指挥部里，听听他的下属们在如何议论，也就知道这位军长现在在想些什么了。
1: 共军主力究竟到哪儿去了？
2: 谁知道？
1: 共军在这儿顽强抵抗了5天5夜，忽然去向不明。我看其中必有奥妙。
3: 老兄，不要深信过明。
2: 说不定共军又耍什么圈套。
3: 但愿不是如此。
2: 共军作战总是避实就虚。这样的空城计我已经是第三次经验了。
0: 在另一间屋子里，国民党的张军长一言不发地来回走着，他的参谋长从电报房回来了。怎么样，能给你的主子带来什么好消息？

0: 更深200多里，所有的村庄、树林，我们的飞机都侦察过了。除了发现少数共军的民兵游击队之外，任何共军主力都没有。第三批骑兵搜索营已经派出去了。共军在这一带顽强地阻击了5天，忽然又去向不明，很值得研究。其中有很大可能是带有战略性。
1: 指挥回来电。
2: 10万火急，北线李部在凤凰山陷于共军重围，着你部火速增援，
1: 立刻命令向凤凰山前进。
3: 晚了，军长先生，凤凰山国民党的7个师已经是瓮中之鳖了。当然敌人是不会自行消灭的，在具体战斗中还需要认真对待。高营长率领的1营战士经过几天强行军，抢在凤凰山我军发起总攻之前赶到了师部。
4: 报告，一团营奉命赶到。
5: 好，
4: 赶得正好。来来来来，
1: 你们先把这儿的情况了解一下。我们在讨村阻击南路敌人的时候，我们的大部队很快的就赶到了这里，包围了敌人七个师。
6: 包围了这么多？
7: 已经包围了2天了。
6: 真没想到。
7: 没想到可不行啊，作为一个指挥员必须善于随时随地的判断情况，分析情况。
6: 是我们的任务呢？
1: 你们暂时还没有任务，原地待命。你们两个要好好的休息休息，告诉战士们好好的睡一觉，仗还有你们打的了。
6: 是，
3: 事实证明形势的发展完全如师长曾经指出的那样，敌人的算盘子儿就是靠我们拨动，并且将继续按照我们的摆布走向灭亡的绝路。对这一点，一营的战士们也都看清楚了，谁也不再埋怨为什么一个劲儿往北撤了。
8: 班长，这个方向跑对了。
9: 是，这450里路，他们不冤枉。
10: 那两天也不知是谁，都一路低头，还知道总说要赶地方去。
9: 哎，我说同志，你别再死钻一点了，好不好？
10: 哎。这就叫运动战。
8: 班长，这往前开的是哪一部分呢？
11: 是啊，没见过。反正是兄弟部队
10: 都来了，够敌人受的。
9: 真要命，我们还在这儿看相。
10: 看别人打仗啊，比什么都难过。
1: 连长，我们什么时候上啊？
6: 你们急什么？
1: 还跑没任务？
10: 我们连长啊，嘴上说不急啊，可心里比我们还急。瞧他脸上的汗。
3: 再一次到团部去请求任务的高营长回来了。
1: 营长，我们怎么样？上去吧。
12: 上哪儿？
1: 上凤凰山，参加总攻啊。
12: 看总攻我们不参加了，我们要回头向南。
13: 向南干什么？
12: 打增援。都到齐了吗？
1: 到了。
12: 好，你看看。现在南路敌人增援已经接近到摩天岭，想接应凤凰山的敌人突出重围。师长命令我们要坚决扼守摩天岭，保证凤凰山总攻的全部胜利。师长讲我们要吃掉凤凰山这一坨，
0: 就可以回头对付这个老冤家。摩天岭的关键意义就在这里，明白了吗？
6: 明白了。
0: 好，
6: 立刻向摩天岭行动。
5: 是，
6: 严夜堵住敌人，保证完成任务。
3: 摩天岭高耸入云，一营战士们从山的北坡冲向山顶，

民党张军长的先头部队也到达了摩天岭脚下，正从南坡往上爬。可是这些国民党的士兵只有靠他们的长官用手枪指着脊梁骨来鼓舞士气。我一营战士一鼓作气抢先冲上山顶，占据了有利地形，

0: 一阵密集的火力把敌人压下去了。这时候传来了凤凰山火军开始总攻的炮声，摩天岭山下国民党张军长更加急了，一面疯狂地向我一营山顶阵地组织轮番冲锋，一面命令他的参谋长通过报话机向凤凰山喊话。
1: 喂，602，602，喂，你们怎么样？你们怎么样了？
2: 我们已经很困难了，我们已经很困难了，请你们鼓拳大局，赶紧向凤凰山靠拢，赶紧向凤凰山靠拢。
3: 请你们坚持最后五分钟，请你们坚持最后五分钟。
4: 张军长，张军长，请看在党国的份上，赶快伸出手来拉兄弟一把。
5: 别回来，别回来，
0: 不，你们都将同归于尽，谁也救不了谁。由于我一营战士把南路敌人出色地阻击在摩天岭下，保证了凤凰山的战斗顺利结束，取得了全歼敌军7个师的大胜利。消息传到了摩天岭，
6: 嘿，同志们，凤凰山敌人撑不起了。
0: 在欢呼声中，师长和政委

0: 来到了一营阵地。
1: 情况怎么样？
2: 十分钟以前敌人向我们炮击，现在没动静。
1: 敌人现在是进退两难，犹豫不决。你们现在要不断组织小规模班派出击，抓住敌人。
2: 是。
1: 你们营里还有多少兵力？
2: 我们还是四个连的建制，现在还一个半连没用着。
1: 为什么？
2: 在敌人炮火最猛烈的时候，我有个想法，我们要保持一定的兵力，等出击进攻的时候用上去。
1: 好，有远见，仗给你越打越精了。连里同志们都好吧？
2: 都很好。
3: 同志们，辛苦了！
4: 辛苦了，辛苦了！
3: 都坐下吧。
0: 政委一边说着，一边向战士们走去。
3: 同志们，你们阻击战打得很漂亮。
1: 不行，给不上疯狂山的仗打得漂亮。
3: 不能这么说，应该说都打得很漂亮。怎么样，我们从南到北跑得不冤枉吧？
5: 不冤枉，要到这样的前面站，就再跑几个来回也不冤枉。
3: 你们笑什么？
1: 我们笑北撤的时候有些同志还闹情绪呢。
3: 是啊，离开了老根据地，离开了自己的家乡，总会有点不痛快。可是为了将来，同志们，我们将来是怎么回事？解放咱们全中国。对，就是为了这个。可是蒋介石是不甘心死亡的，我们还要和各个解放区的兄弟部队一样，按照毛主席的办法，还要多跑路，多打像凤凰山这样的切面战，而且越打越漂亮，才能解决问题。现在敌人又在陕北发动进攻了，胡宗南调了11个旅向延安进犯。
6: 这还行，蒋介石这小子想占咱们延安。
1: 政委，给中央打电报，我们用大声仗来报给毛主席，报给延安。
5: 对，打电报给毛主席。
1: 对，
3: 同志们，我们再加把劲，坚决地把面前这部分敌人给消灭掉，用胜利来保卫毛主席，保延安。

0: 山下，在坟营地搭起的帐篷里，国民党张军长和他的参谋长现在又在做何打算呢？
1: 我们还是进还是退？军座请赶快定夺。共军向来有连续作战的特点，而且他们运动的速度是相当惊人的。
2: 命令303、305原地监视共军行动。
3: 是，
2: 立刻向指挥部报告。
3: 是。
1: 军座，我守摩天岭共军这个部队前后作战有两个意义。
2: 嗯，说下去。
1: 开始他们是要把我们阻击在摩天岭以南，李军长全军失利以后，他们又想把我们吸住在这里。现在共军的大部队正向我们左右迂回，企图……
2: 放心，只有傻瓜才会上当。
1: 指挥部急电。

0: 国防部跟美国顾问团正在商讨新的作战计划，命令我部立刻撤过大沙河一线，集结待命。
1: 哼，就算你共军的腿跑得快，总跑不过我的汽车轮子。
2: 立刻行动。
3: 是。
4: 敌人跑了，坐汽车跑了，可是汽车轮也不能挽救他们覆灭的命运，一定要追上，追上去，赶紧彻底的全部歼灭掉。我军有大踏步向南追击，而敌人不彻底消灭是不会彻底舒服的。
5: 俊佐，在想什么？
1: 在想，我们这桌棋输得太冤枉，完全给共军钻了空子。
5: 胜败乃兵家常事，这也是总统常勉励我们的话。在全国其他战场上，我军也同样遭遇到很大的损失。从这一点看，我们在山东只不过遭受一点挫折，这并不算什么。军座，不要过分懊恼。
1: 这一来，给总统的刺激太大，而且美国顾问团又要说我们无能。
5: 这不是我们无能，是共军太狡猾了。

0: 来的枪声？
1: 刘金卫。
0: 对，在险峻的山谷，在青纱帐里，在隔滩草丛，游击队沿路拦截，以至于坐汽车逃跑的张军长刚逃回到桃村大沙河以南，我军先头部队也紧追上来了。
1: 报告，报告军长，共军一个纵队从我们正面赶来了，另外还有四个纵队正向我东西两侧迂回运动。
2: 嗯，共军的胃口真大，吃到我的头上来了。哼，这儿不是凤凰山。
1: 军座，这条河的上游是个大水坝，这地形我们完全可以利用。
2: 马上派工兵带栅栏去，绝坝放水，利用这水阻止共军，好准备决战。
3: 哼，我一定要在这儿做出一个奇迹来，给南京，给美国顾问团看看。
0: 可是这个奇迹的结局我们早已看清楚了，正是为了敦促他的早日来临，师长又做了具体部署。
4: 大沙河是一道天然的屏障，敌人一定要在这一线顽抗，现在决定在这一带歼灭敌人这一个军。上级把正面主攻的任务交给我们纵队，还有兄弟部队配合我们切断将军庙敌人两侧的增援。刘团长，你们立刻抄小路通过大沙河，以突然袭击的动作在明早3点钟以前拿下将军庙，关住敌人后退的大门，不让敌人跑掉，坚持到拂晓，等我们的大部队赶到举歼全部的敌人。
1: 是

0: 这个中心开花打得好，对歼灭敌人这个主力有决定性的作用。宫作将军庙车站这个任务，你准备交给哪一营？
1: 我准备交给一营。有困难吗？
2: 没困难。我们这个营对将军庙一带地形很熟悉，我们保证在明天早上3点钟以前拿起车站迎接大部队。
1: 好，你们马上行动，占领车站以后打3个红色信号弹。
2: 是。
1: 很好，就这样吧。

沙河，巧妙地通过敌人岗哨突然出现在将军庙车站前，把敌人打了个措手不及，很快就攻占了将军庙车站，像一颗钉子切入了敌人的心脏。

0: 军座，共军正从东西两侧向我军包围，我看
1: 作为一个指挥官，沉着两个字很重要。共军大部队离这儿还远呢，偷袭将军庙车站仅仅是共军少数流窜部队。命令304拂晓以前把车站夺回来，把这小股流窜的敌人全部消灭，一面联络友邻部队赶快向我们靠拢。

0: 敌人一次又一次向将军庙车站的疯狂反扑，都被我一营战士打退了。趁着战斗的空隙，高营长又和战士们忙着修整工事。
1: 这儿的工事还要加强。
2: 是。
1: 营长，大部队什么时候赶到？大概还30里。这一仗打好了，我看比北边冯山那一仗还要痛快。
3: 是的。现在离佛晓还2个钟头，敌人一定要反击。
1: 营长，我们的战士能攻能守，打足一是有把握的。不管敌人来多少，一定把他消灭到阵地前面。
3: 对，
1: 张连长，我们现在是插到敌人心脏里面来了，要做最困难的打算。我们这根钉子一定要把敌人钉死在这里，在大部队没赶到以前，绝不放走一个敌人。
4: 赵元，放心吧，我人在，阵地在。

0: 这时候我南下追击敌人的大部队已经赶到大沙河北岸，敌人又疯狂地要炸坝放水，妄图把我大部队阻拦在大沙河北岸，但被我游击队及时发觉，剪断了炸药导火线，粉碎了敌人放水的足迹。游击队又随同我大部队一起涉水过河，冲向南岸，直捣敌军指挥部。
1: 孙座，共军已经渡过大沙河，运河一线交通已被共军切断，两淮兵力空虚，无法增援。我看，我们还是赶快撤吧。向南京喊话。

0: 无论在任何艰难困苦的场合，只要还有一个人，这个人就要继续战斗下去。
1: 同志们，我们要守住阵地，把敌人定死在这里，坚持到最后一分钟，完成我们光荣的任务，迎接大部队，把敌人干脆彻底歼灭掉。共产党员们，发扬党的先锋作用，坚决打退敌人反扑。同志们，逼宫的时候到了。

0: 战士和大部队以及配合作战的游击队胜利会师了，敌军歼灭，国民党张军长也当了俘虏。这家伙在被活捉的时候还是完整无缺的，却偏在这时候用砖头在脑袋上磕了个两天就能养好的小窟窿，这就是他要做的奇迹吧。在胜利的欢呼声中，还是先把他压下去。
1: 大明同志，我们又会师了。
2: 我们早就知道有这么一天。
3: 大娘，你们来了啊！
4: 哥，熊贵儿，你大娘盼星星盼月亮，可把你们呢给盼回来了。打得好，真打得好，消灭他这么多敌人，真是给咱老百姓啊立了大功了。
1: 要是没有老百姓支援供应，我们也不行。这里边还有你闺女的功劳呢。
4: 哎，你看那，
0: 师长和政委马不停蹄地赶来了。
5: 同志们，真辛苦了。
6: 辛苦了，
7: 为人民服务！
6: 你们辛苦了，
7: 为人民服务！
8: 纵队首长传令嘉奖你们一营全体指战员，师长我准备给你们报功。游击队的英雄也应该记功。
9: 同志们，我们又打了一个大胜仗。我们的兄弟部队在西北战场上、东北战场上、华北的战场上、晋冀鲁豫的战场上，在全国各个战场上都连续地取得了很大的胜利。同志们，我们所以获得胜利，主要的是我们忠实地执行了毛主席的战略方针。当敌人向我们全面进攻的时候，如果我们不暂时地放弃一些地方，大踏步地后退，那我们就不可能有今天的大踏步前进。这就是我们毛主席战略思想的伟大胜利。我们坚持执行毛主席和上级的指示，时时刻刻注意团结广大的人民，严守纪律，英勇作战，我们就一定能够取得解放战争的胜利。

0: 剿灭蒋介石匪帮，把美帝国主义赶出中国去，在我们自己的国土上建立起人民的政权。现在蒋管区的人民也在开展反内战、反饥饿的运动，游击战争在敌人的后方更猛烈地开展起来了。敌人的重点进攻就要被粉碎，我们对蒋介石匪帮举行大反攻的局面已经到来了。同志们，乡亲们，在我们毛主席的指挥之下，继续顺利的前进。
1: 感谢大家的收听，105幸福老电影为您送上温暖回忆，我是张强。稍后在夜的深沉中，我们将一起拨开迷雾，揭示真相。记得2点钟继续锁定105悬疑剧场。
2: 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105， 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3: 门的后面有什么？路的尽头是哪里？重重夜幕下，请听105悬疑剧场。
1: 大家好，欢迎收听105悬疑剧场。今天继续为您播出逆时侦查组。天赋异能的警察陆天峰率领麾下队员与不法之徒展开生死博弈。司徒康为何要公开费尽心机拿到的数据？天时会到底是个怎样的组织？悬念迭起，请听逆时侦查组第二部第31集。
4: 一场侦查与反侦查的较量，一场高科技与高智商的对决。欢迎收听长篇科幻悬疑小说逆时侦查组第二部营救嫌疑人，作者张小猫，演播周健。
5: 第31集，陆天峰大步流星地朝着这栋奇怪的房子走过去，刚到楼下，眼前那扇桃木大门就缓缓地打开，一位衣冠楚楚的中年男子站在门前，面带微笑地看向陆天峰。中年男子的身后是两个身材健硕的年轻男人，他们一左一右地把陈诺兰夹持住，不过看陈诺兰的表情还算镇定。
6: 诺兰，你还好吗？
5: 陆天峰忍不住大喊起来。陈诺兰终于绷不住了，眼眶一下子变得红红的。
6: 我没事。
5: 司徒康向陆天峰伸出右手，看似要跟他握手，但同时也挡住了他继续向前。
7: 在下司徒康，初次见面，陆警官请多多指教。
6: 你就是阿勇的幕后老板吗？
5: 陆天峰停下脚步，直盯着司徒康。
7: 阿勇是我的手下。
5: 司徒康提到这个名字时，嘴角抽动了一下。
7: 他死了。我知道，我希望他的牺牲是有价值的。
5: 司徒康上下打量着陆天峰，又说，
7: 汪东林他人呢？
6: 他已经被警方带走，但是你要的东西在这儿。
5: 陆天峰从口袋里掏出 U 盘，高高举起，好让司徒康看得清楚。司徒康的目光顿时变得兴奋起来。
7: 太好了，陆警官，你果然没有让我失望啊。
6: 但是我有一个条件。
7: 来，进来再说吧。
5: 司徒康摆摆手，径直走回屋内，陈诺兰也被带了进去。陆天峰别无选择，只好跟着他们进屋。进门之后，只见屋子内部的装潢精美，配套设施应有尽有，让人完全无法跟在屋外那破落的荒废的厂区所联系在一起。客厅里有一张长沙发，司徒康坐下来，又招呼陈诺兰在他的身边坐下，然后

向陆天峰招招手，过来把东西给我看一下。陆天峰看了看四周，全是司徒康的手下，其中几个人看起来还带着武器。你先放了他，别太心急嘛，刚才我已经向陈小姐发出了正式邀请，请她担任我们的科学顾问，所以这里面的资料还要她帮忙解读解读呢。陆天峰愕然地看着陈诺兰，陈诺兰轻轻地摇摇头，他立即明白陈诺兰是被迫的。然而陆天峰也没有别的选择了，他将 U 盘抛给司徒康，说道，我希望你不要食言。我不会的。司徒康把 U 盘插入电脑，注意力完全转移到了屏幕上。确实是林家瑞的研究资料，太好了。陈诺兰按捺不住自己的好奇心，也瞄了两眼，没想到很快就被上面的内容所吸引了。林家瑞的研究方向其实和他之前在丰腾基因的项目有相通之处，只不过林家瑞另辟蹊径，提出了一些全新的想法，并且还有相应的基础实验数据。这异想天开，万一得到了证实，将会是基因疗法的一大突破。更让人欣喜的是，一部分实验数据已经能够支持下一步的深入研究。陈小姐，这份数据有价值吗？有。陈诺兰爽快地回答道，但是还需要多点时间去研究它。很好，那么让我们将这个成果跟全世界分享吧。司徒康一边说一边飞快地敲打着键盘。陈诺兰大吃一惊，因为他看见司徒康将这份价值连城甚至不惜牺牲人命换到手中的珍贵数据，竟以完全免费的方式共享到各大基因技术讨论网站、论坛，还有一切与之相关的信息发布区。短短几十秒内，一项可能改变基因技术未来的全新科技核心机密竟然成了每个人都能轻易获取的免费资源。你为什么要把这些数据公开啊？陈诺兰惊呆了，他本以为司徒康要借此盈利呢，没想到事态的发展居然是这个样子的。越多人参与研究，就越有可能成功。我只希望这项技术能够真正实现，并不想通过它赚钱。是不是很伟大呀？陆天峰突然开口道，我明白了，你是在针对组织。组织千方百计地想要毁掉数据，但是司徒康却偏偏要对着干，他甚至将数据到手之后就第一时间分享到互联网上，这样一来，就算组织有通天的本领，也不可能把传遍整个网络的数据彻底删除。对啊，常言道，敌人的敌人就是朋友，要不要考虑一下跟我长期合作？合作？当然，我可以把组织的秘密告诉你，然后我们一起联手对抗他。司徒康踌躇满志地说着。陆天峰虽然极度反感跟眼前这个男人产生瓜葛，但是对方开出来的条件实在是太具吸引力了，那拒绝的话语已经到了嘴边，竟然没能说出口。司徒康看穿了陆天峰内心的纠结，脸上流露出一副势在必得的神情来。陆天峰说道，之前有人跟我说过类似的话，紧接着他就死掉了。放心吧，我可没那么容易死。司徒康一点也不生气，只是淡淡地说了这么一句。
陆天峰看了陈诺兰一眼，而他恰好也在看向自己，目光交错间仿佛能够听到他们的对话。陆天峰是在说，我只是想试探组织的底细。陈诺兰则说，无论你做出什么选择，我都会支持你。两个人就这样通过眼神完成了无声的交流，然后陆天峰一字一顿地说，告诉我，组织到底是什么？组织到底存在了多少年，是个没有人说得清楚的事情。他们其实有一个正式的名称，叫天使会。他们成员的任务只有一个，就是通过操控时间流来维护人类社会的发展进程。但是在人类社会现有认知范围内，上述这些故事都未曾发生，因为历史只会留下它的最后一个版本，而这个最终版，它的书写者正是天使会的成员。现在你们该明白了，天使会到底有多重要，或者可以换个角度来看，他们实在是太重要了，重要性甚至超过了人类历史上的一切组织机构。这种决定人类命运的权力竟然高度集中在极少数人的手里，令人感到不可思议啊。难道天使会的决定就一定是对的吗？如果他们做出了错误决定，人类社会将遭受怎样的重创？或者再深思考一层，我们今天所经历的由天使会修改过的历史，就一定是人类文明的最佳状态吗？他们是不是已经犯下了错误了呢？哼，然而世人完全被蒙在鼓里，根本不知道这个世界的命运是由天使会所摆布的。在普通人类当中，会有极低的概率产生感知者，他们可以感知到时间流之中的小漩涡，也就是单日五次的时间循环。根据统计资料，人类成为感知者的概率非常低，大概是100万分之1。有些人在刚出生的时候就是感知者，有些人则会在成年后才第一次感知到时间循环。超过90%的感知者会因为这项特殊的能力而导致精神崩溃、自杀，或者被大家当作疯子对待。尤其是18岁以下就成为感知者的青少年，由于心智不够成熟，非正常死亡率更是高达99%。能够在人类社会正常生活下去的感知者，都是智商、情商、自控力等各方面素质优秀的人才。他们知道该如何能够隐藏感知者的身份，甚至能将这一点能力转化为自己在社会活动中的优势。陆警官，你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而天使会的另一项重要任务，就是默默地发展壮大团队。他们会尽全力收集身边所有感知者的资料，监控他们的生活状况，并且从中选出最适合的对象，吸纳到组织内部。通过各种训练和强化措施，组织成员对时间流的感知能力和控制力逐步提升。其中最优秀的人才将有机会成为干涉者，只有干涉者才能启动和感知时间倒流。天使会严格控制着干涉者的数量，组织内部具有这项能力的人不会超过7个，而其中只有最多3个人是真正获得组织认可的干涉者，其余几位仅为替补干涉者，不得随意使用其能力。即使是正式的3位干涉者，也必须严格按照组织的要求施展能力。任何未经组织授权而影响时间流的行为，都是弥天大罪，会惹来杀身之祸。
但是

0: 有人的地方就会有江湖。天师会虽然能够影响整个人类的历史，却也躲不过历史的规律。随着时代的不断发展，组织成员的逐渐年轻化，他们接受现代社会的观念冲击越来越多，有一些流传了数百年的内部规条慢慢变得不合时宜了。但要修改这些规条，又必然会遇到强大的阻力。最近几年，天师会更是遭遇了千年未见的重大危机。基因技术的飞速发展，让科学家们可以深入人类基因编辑的神秘领域，而其中某些学者的研究成果已经能够影响人类成为感知者的概率。只不过研究者自己完全没有意识到，但是总有一天，某个人会将感知时间流的超能力和基因编辑技术结合起来，从而推翻天时会影响和控制人类历史的根基。想象一下，当感知者的产生概率不是百万分之一，而是百分之一，甚至可以通过技术手段将普通人改造成感知者的话，天使会还有能力控制那么多人吗？因此天使会不得不以最强硬的手段去暗杀那些研究项目已经触及感知者秘密的科学家。但是科技的发展是他们无法逆转的局面，今天杀死一个人，毁掉一个项目，明天又会有另外一个人再做一个类似的项目，这样根本不能解决问题。于是天师会内部也产生了分裂，有些人认为人类社会为什么非得必须按照天师会的规条发展呢？为什么要用杀人的手段来维持组织的正常运作呢？天师会干涉历史进程的判断标准是否需要做出改变呢？曾经我也是天师会的一员，而且已经成了四位替补干涉者之一，但是我这个人最讨厌的就是权力斗争。近年来组织内部山头林立，各方势力为了竞争领导者的地位挖空了心思，斗个不停，反倒是正事儿没做几件。厌倦这一切的我希望能退出天师会，然而这个组织从来没有退出这一说，申请退出就等同于背叛组织，会被列为叛变者。如果是在天师会的全盛时期，叛变者只有死路一条，但是今非昔比，内耗严重的他们无暇顾及我，也忌惮我有操控时间流的能力，不想跟我死磕，于是就睁一只眼闭一只眼，任由我离去。离开天使会之后，我才意识到这个世界是多么的广阔，人类社会发展根本就有无数种可能性，为什么我们偏偏要选择那条我们自认为是好的路，强迫大家跟着一起走呢？即使我们拥有改变时间流的能力，就一定要去改变世界吗？我们就不可以拥有正常人的普通生活了吗？我想了很多很多，最终决定要改变这个世界。不，应该说希望世界回归原本的模样，让人类社会自由地发展，即使会因此而遇到更多战争和灾难，但这也是人们的选择。而我首先去做的事情是赚钱，靠着我的能力赚大钱，股票、期货、债券、赌博等等，一切带有投机性质的赚钱渠道都是我发家致富的上佳选择。我只花了短短两年时间就积聚了数额可观的资金，然后就是招兵买马，发展人脉，一步一步地打造属于我自己的商业帝国。我发现只要有了钱，很多问题都能够迎刃而解。 之前我一度担心天石会的人会来找我算账，但是当我自己的势力越来越强大之后，天石会对我避之不及，哪里还有寻仇的念头啊。最近这一两年，我也花了不少力气去寻找基因技术的前沿科学家，看看谁有可能研究出关于感知者的科技，然后我要想办法保护他们的研究成果。只可惜天石会的势力依然强大，他们先是除掉了洛腾峰，又杀害了林佳瑞，而姗姗来迟的我只能退而求其次，想办法去争夺林佳瑞留下的数据。陆警官，很感激你替我找到了数据。陈小姐，我也希望你能够加入我们，一同研究激发人类感知者潜能的办法。但是即使你们不愿意加入也没有关系，我相信今天之后，整个基因技术研究领域将会迎来大地震。那么多研究人员，总会有人成功的。也许在这栋小房子里面所发生的一切，是人类新世界的起点。能够见证这一刻的我们，是有多么的幸运呐。6月1日下午3:10，东尼堂小洋楼，司徒康终于结束了他那番激情澎湃的高谈阔论，正充满期待地看着陆天峰。
1: 长篇科幻悬疑小说《逆时侦查组》第二部《营救嫌疑人》，作者张小猫，演播周健。
2: 刑警陆天峰凭借特殊能力与队友通力协作，寻迹追查，解开连环奇案背后的重重谜团。稍后请继续收听《逆时侦查组》。

0: 那是惊心动魄的一幕，战机从空中俯冲急下，两个主轮触到航母甲板，机腹后方的尾钩牢牢挂住阻拦索，急如闪电的战机在系统作用下瞬间减速，稳稳停顿。那是值得永远铭记的日子，2012年11月23日，我国完全自主研发的航母舰载机歼-15成功起降辽宁舰，圆了几代航空人的深蓝梦想。在胜利返航之时，总指挥罗阳却永远地倒下了。
1: 他的时间可能都计划到小时了，只要有时间他总是要赶到现场。
2: 他经常跟我们说有一句话叫我们做的工作，一手托着国家财产，一手托着战友生命。
3: 在我上飞机的时候，他拍拍我的肩，兄弟，尽管放心的飞，我们都在底下等你。
0: 干惊天动地事，做默默奉献人。任职沈飞5年，罗阳是5个型号战机的现场总指挥。这5年，沈飞研制的新机型超过过去50年的总和，从陆基飞机到舰载机，从3代机到4代机，托举了几代中国歼击机的完美升空。国有重器，以命铸之；国有远梦，世代继之。
4: 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5: 门的后面有什么？路的尽头是哪里？重重夜幕下，请听105悬疑剧场。
6: 大家好，接下来继续为您播出逆时侦查组。陆天峰能让汪东林伏法吗？野心勃勃的司徒康后续还会掀起怎样的风波？请听逆时侦查组第二部第32集。
7: 一场侦查与反侦查的较量，一场高科技与高智商的对决。欢迎收听长篇科幻悬疑小说《逆时侦查组》第二部《营救嫌疑人》，作者张小猫，演播周健。
8: 第32集，司徒康结束了他的高谈阔论，充满期待地看着陆天峰，问道：
9: 考虑得如何了，陆警官？
8: 陆天峰拖着下巴沉吟道：
9: 简而言之，司徒先生，你具有强大的时间操控能力，同时也腰缠万贯，有权有势，对吗？
10: 没错，而且我还心怀苍生，希望能够让全人类重获自由。
8: 司徒康大言不惭地说着。陆天峰说道：
9: 在电影里头，这可是那些疯狂的反派角色才会说的台词，
10: 但我不疯狂，也不是反派。
9: 那你可以让时间再次倒流，重返5月31日吗？
8: 司徒康先是愣了愣，然后仰起头放肆地哈哈大笑起来。
10: 哈哈哈哈哈！陆警官，你在开玩笑吗？我好不容易才实现了自己的目标，怎么可能推倒重来一次？启动时间倒流可是要付出极大的代价的。
8: 说到这里，司徒康的话戛然而止，明显是不愿意透露出更多的秘密。陆天峰脸色一沉，冷冷地哼了一声。
10: 更何况之前我也向陈小姐介绍过了，你身为

职者的能力不足，这一次是靠我们提供的强化剂才获得了感知时间倒流的能力，但你的身体还没有跟上节奏，如果万一再经历一次倒流的话，你可能会死掉。那么我以后还能感知到时间倒流吗？还是说像以前那样只能感知到单日之内的时间循环？这个问题我无法回答你。确实曾经有人因为喝下强化剂而永久提升了自身的感知能力，但也有人喝了之后一命呜呼。你既然没有死掉，那么还是有机会永久获得感知时间倒流能力的。原来如此。陆天峰平静地说着，并没有表现出特别的情绪波动，因为他早就做好了心理准备。陈诺兰说的对，时间倒流不可能没有代价，而身体上的痛楚他已经有了切身体会。即使他能够穿越时间，也还是会遇上许多无可奈何的事情。那么我还有最后一个问题。陆天峰挺直了身子，突然之间好像整个人都高了一截似的。这是他走进这间房子之后首次露出真正的气势和锋芒。汪东林是你的一颗棋子吧？司徒康脸色一变，心头巨震，他发现自己竟然低估了陆天峰，这个警察最终还是看破了一切。让我们来听听陆天峰的分析。汪东林果然是个深不可测的男人，他直到最后一刻看似已经将手中的底牌全部耗尽的时候，其实仍然隐瞒了真正的秘密。袁成仁是天师会的人，他看穿了汪东林的犯罪行为，借此要挟汪东林，迫使他去杀死林家瑞，抢夺实验数据，这些都是事实。然而我在听汪东林供述案情的过程中，脑海里总是盘旋着一个问号：被举报亦或是贸然行动被抓获，横竖都会导致杀人罪行败露，汪东林为什么会乖乖地听命于袁成仁呢？根据常理推断，其中很可能涉及利益的交换。然而按照汪东林的说法，天时会并没有向他提供任何实质性的利益。以汪东林小心谨慎的个性和算无一策的办事风格，怎么会同意这桩稳赔不赚的交易呢？于是我开始怀疑这里头还有猫腻。最初我的推测是，袁成仁利用自己犯罪心理专家的身份给汪东林打掩护，教他怎么样完美的假扮成精神分裂症患者，另外还可以通过自己的影响力干预地城大学犯罪心理学研究室的鉴定结果。但这个推测还是有几点无法解释的地方。第一，其余两家精神鉴定机构为何得出了相同的结论？袁成仁的影响力有那么大吗？第二点，假设天师会动用了自身的庞大资源来保住汪东林，那么问题就会变成他们为何要费那么大的劲儿呢？汪东林手中并没有足以威胁他们的东西，这场交易的筹码并不对等。第三点，汪东林在跟我进行谈判的时候一再希望我能够放走他，还他自由，他凭什么觉得自己能在警方的天罗地网中逃脱呢？最终让我完全否决了这个推测，是汪东林在走投无路的时候主动供出了袁成仁，指控袁成仁就是威胁和迫使他去杀死林家瑞的那个人。假设汪东林和袁成仁真的是一伙的话，那么他应该死活都不会说出袁成仁的名字，以防止警方将他们两个人关联起来。然而汪东林选择把袁成仁作为弃子求生战术中的一环，就证明袁成

0: 人和天使会并不是真正在背后替他脱罪的人，那么还有谁会与汪东林达成交易呢？汪东林手中到底有什么东西会让对方如此渴求呢？这些之前我一直没能想明白的问题，是司徒先生你给了我答案。汪东林身上最有交易价值的当然就是林家瑞的数据了。在他的自白当中，对于为什么会将数据做备份的问题，只是含糊其辞的一笔带过，有点莫名其妙。但如果是有人提出向他购买这些数据的话，一切都顺理成章了。我猜你们的交易过程是这样的：汪东林受到袁成仁的威胁，心烦意乱，而你身为天使会的死对头，察觉到袁成仁的行动，并猜测可能跟研究数据有关，便决定收买汪东林。汪东林不会轻易相信你，他可能会要求你支付一定数额的金钱，又或者要求你保证他在被警方抓获之后不会被判处死刑。反正你有钱吗？钱能够解决的问题对你来说都不是问题，所以你花了大价钱，很可能是威逼利诱，双管齐下，买通三家鉴定机构的鉴定人员，伪造了能让汪东林免除牢狱之灾的结果。按照你的原计划，可能会在警卫措施相对松懈的精神病院动手，将汪东林劫走。然而天使会的人也没有闲着，他们识穿了你的计划，抢先一步劫了汪东林的囚车，杀死了他。而你在那时候才惊觉天使会的行动，但是为时已晚。为了扭转败局，你立即派出阿勇设局来威胁我，迫使我进入时间倒流，重返5月31日以挽救汪东林的性命。这就能够解释为什么汪东林一开始对劫囚车一事并不觉得惊讶，后来发现对方真的要动手杀他，才发觉事情不对。经历一番波折后，最终还是由我把他救走了。不过接下来汪东林也出现了失误，因为他实际上跟天使会和你这两个方面都达成了某种交易协议。在事态混乱之际，他甚至无法确定现在是谁想救他，谁想杀他，所以才会做出去魔云镇找女调酒师朱迪的决定。充满戒心的汪东林很快就会发现朱迪要杀他，天使会已经将他当作弃子了，但他却并不会因此就对你产生100%的信任。已经如同惊弓之鸟的他决定联系我，因为他认为身为警察的我绝对不会随便伤害他。就这样，汪东林通过我将隐藏的数据拿到手，他希望借此完成交易，重获自由之身。只不过接下来这一连串的变故让他落入了警方的控制中，再也不可能通过施展他的小伎俩逃出法网了。当形势发展到这一步的时候，他当机立断，放弃了继续逃跑的念头，将自己的状态重新调整为精神分裂症患者，这样起码能保证自己能够存活下来，活下来呢才有希望。没错，我的意思是汪东林一直都在扮演人格分裂的角色，但事实上他的两个人格只是为了能够逃脱罪名而假扮出来的。自始至终他的身上只有一个人格，就是那个为了达到目的不择手段，把一切都算计到极致，心胸狭窄，冷血无情的残忍男人。为了完美地进行角色扮演，甚至在逃亡的过程中故意杀死了一名完全无辜的女生，因为只有这种不合情理的犯罪才符合他精神鉴定报告中陷入疯狂无法自控的结论。汪东林确实是个恶魔，而你就是那个将恶魔放出笼子助纣为虐的人，你跟他一样 为了实现自己的所谓理想，可以罔顾别人的生命，随意践踏别人的尊严。你可以纵容汪东林杀人，也可以在他失去利用价值后将他随意抛弃。阿勇应该是你的亲信，但只要能够把数据拿到手，你就完全不管他的死活。如果我答应跟你合作的话，谁知道哪天你会因为利益冲突而在我的背后捅刀子。你确实是敌人的敌人，但绝对不会是我的朋友，因为我是警察，在我力所能及的范围内，我不会放过任何一个犯罪者，比如双手已经沾满鲜血的汪东林。很抱歉，现在我就要把你的棋子从棋盘上拿走了。6月1日下午3:25，东尼堂的小洋楼。陆天峰的话音刚落，司徒康已经不停地喝起彩来。好，很好，非常好。他一边大叫好，一边用力地拍着手掌。哎呀，陆警官仅凭这些零碎散乱的线索，就几乎将整个真相重新拼了出来，思维之清晰，逻辑之严密，都令人叹为观止啊。据我所知，你的推理当中只有一点小小的瑕疵。
1: 什么瑕疵？
0: 汪东林一案备受社会关注，关于他的精神鉴定报告，想要造假的话，可不是我光花钱就能解决的问题呀。司徒康发出了一阵莫名其妙的怪笑，让陆天峰心生反感。你的意思是，汪东林确实有精神病？我不确定汪东林是否人格分裂，但如果他一直都在演戏的话，那还真是全靠他那过硬的演技来蒙混过关的。司徒康坐回到沙发上，给自己倒了一杯茶。其余的东西你已经猜了个八九不离十，我就不再多说什么了。所以你承认跟汪东林之间有个交易吗？
1: 司徒康身体放松地靠在沙发靠背上，笑着说道，
0: 他说有一份数据卖给我，我感兴趣就开了个价，仅此而已。陆警官，请问这样的交易违法吗？
1: 陆天峰很清楚，只要司徒康坚称他并不知道汪东林手中的数据来源不合法，就可以轻易地躲开法律制裁。另外一项可以尝试指控司徒康的罪名，是控告他派人强行掳走陈诺兰，但如今关键的当事人阿勇已经死了，这案件也变得死无对证。至于司徒康能够操控时间流，在曾经发生过的6月2日策划人质劫持案，迫使陆天峰去劫囚车这种天方夜谭一般的故事，更只能算是无稽之谈了。在陆天峰眼中，虽然司徒康恶贯满盈，却偏偏找不到他的犯罪证据，甚至可以说在现在这一段时间流当中，他就是个遵纪守法的普通商人。陆天峰想起了张之奇所说的关于他表妹的悲惨往事，如果一个人只在不存在的时间流当中进行犯罪的话，那么他算是个好人还是坏人呢？既然法律无法惩罚这些人，那就只能让他们逍遥快活地继续做这些勾当吗？想到这里，陆天峰下意识地握紧了拳头。这个小动作被司徒康注意到了，但他只是耸耸肩，见怪不怪地说，
0: 你觉得不服气不公平是吗？
1: 我们本来就不是普通人，为什么要被普通人制定的规则所约束呢？因为这个世界上还有许许多多的普通人，我们绝对不能随意打破规则。司徒康叹了叹气，显然是不认同陆天凤的观点，但他没有继续在这个问题上纠缠，而是倏地站起身来，有点突兀地说：我还有点事要处理，先告辞了。司徒康向身后的下属们打了个手势，正要迈步离去时，陆天峰却伸出手拦住了他的去路。司徒康的两位保镖立即拔出手枪，分别对准陆天峰和陈诺兰，但是司徒康只是一笑置之，摆摆手让下属们放下枪。大家以后没准还有合作的机会，有话好好说。陆警官，你还有什么问题吗？司徒康脸上带着属于胜利者的微笑。我希望汪东林能够得到他应有的惩罚。司徒康摊开了双手说：这可是警察的工作职责，我爱莫能助啊。你们之间有个交易，你可以帮我证明汪东林是为了高价贩卖数据而杀害林家瑞，这可以将他的罪行定性为有预谋的杀人抢劫，而不是第二人格主导的无意识行为。我为什么要趟这趟浑水啊？因为汪东林对你而言已经没有任何利用价值了，但是如果你放弃了他，我可以暂时不与你为敌。司徒康露出了饶有趣味的神情来。所以说，我们虽然做不成朋友，但未必一定是敌人。既往不咎，但如果你以后再犯事的话，我一定不会放过你。真遗憾，我觉得我这个人是很难安守本分的。司徒康转了转眼珠又说：不过有一点你说的对，汪东林这颗棋子已经是多余的了，如果你能替我妥善地处理掉它，也不失为一个双赢的结果。陆天峰点了点头，一言为定。合作愉快。司徒康从怀里掏出一部手机递给陆天峰：这是我在路上捡到的，你看看有没有用吧。陆天峰面无表情地接过手机，他知道这盘棋走到这一步算是对子言和了，但是他内心最希望能够做到的还是战胜司徒康，因为这个男人以后不知道还会做出什么疯狂的事情来。陆天峰牵起陈诺兰的手温柔地说：我们走吧。陈诺兰点点头，旁若无人地踮起脚尖亲了亲陆天峰的脸颊。无论你做什么，我都会永远支持你。
2: 长篇科幻悬疑小说《逆时侦查组》第二部《营救嫌疑人》，作者张小猫，演播周健。
3: 身怀逆时绝技的陆天峰率领侦查组员与对手斗智斗勇，逐一勘破连环奇案背后的隐秘，稍后为您带来105小说联播，聆听精彩故事，感受别样人生。

0: 推广昆曲20年，他举行了400多场讲座，吸引30万青年观众走进剧场。
1: 我是昆剧人张军。20年前，我演出的时候，大幕拉开，台下只有3位观众。从那时起，我就想，我们要努力给昆曲一个未来。中国文化其实一直在中国人的心里，它就在你的心里待着，不知道哪一天你就会被触发。昆曲就是很好的一把钥匙。

0: 要传承，更要传播，我们人人都是传播者。
1: 凌晨三点，现在是寅时。
2: 嘘，我是你的肺，这会儿你在深度睡眠。如果你被我这么小的声音吵醒了，多半是气血亏虚，今晚记得要早睡。
1: 105健康时刻，
3: 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1: 一样的世界，不一样的人生，听他们的故事，走。

0: 己的道路。105小说联播，
1: 今天是8月8号星期六，欢迎收听105小说联播。今天继续为您播出有声小说《男人战争》。许乔偶尔回商周看看，看到商周日新月异的变化，干部群众幸福的笑容，倍感欣慰和自豪。他知道自己当年的努力和付出，一切都是值得的。请听《男人战争》第90到第91集。
0: 请听长篇小说《男人战争》，作者妥正，演播王明君。
2: 周三一大早，许乔离开了商周，去了青山矿区。在很多人都以为市委书记因为后院起火要放手一搏，炮口猛轰，展现跟他的绰号许大炮完全一致的情绪和行动的时候，许乔似乎突然又恢复了面团书记的本来面目，悄无声息地离开了战争的中心。许乔没有考虑到这么多，别人怎么看怎么想，他现在心里没有什么心情去管这些。矿区的工作是他的国企战役中的一个重要的组成部分，这也是在所有的事情发生之前他正在进行的工作，现在他将继续它，希望完成它。虽然看起来这是一个不可能完成的任务，但他将尽力而为。是的，尽力而为。尤其是现在，许乔觉得他的时间已经不多了，在他推行的所有工作中，软件园项目平稳顺利地进行，庄园经济也是一个朝阳项目，不会因为于氏的撤资而夭折。只有国企是个老大难的问题啊。当然了，他不可能在这么短的时间内解决这个拖了这么久的问题，他只是想再多尽一些力量。在接下来的几天里，他继续从前那种深入的调查工作，和矿区的主要领导一一单独沟通，还召开了两次矿区中层干部和专业人才参加的诸葛亮大会，但是没有收到多少效果呀。商煤周围整整一个山区，不像黎光那样山清水秀，旅游资源丰富，所以要让几千煤矿工人转型，那是一个令人头疼的问题。整个周末许乔都窝在矿区，显然这里比商州和省城都会让他感到自在一些。吕小莲的父亲打了电话，吕小莲的问题基本上已经弄清楚了，是因为他们的女儿许思雨。吕小莲曾经告诉过许乔，女儿能够进入重点中学读书，是因为钢琴和绘画的成绩突出被特招的。实际情况并非如此，实际上是有人从中操作，花了一大笔钱才办成的这件事儿。许乔似乎没有什么感觉地听完这个电话，他现在已经不再对他的妻子产生什么愤恨的情绪了，甚至连哀其不幸怒其不争都没有了。他非常理解妻子的做法，这只是一个母亲的正当的愿望吗？事实上，是自己忽略了妻子，忽略了女儿，忽略了家庭啊。他回忆他们近20年的婚姻，一开始，他们是有过一段如妻似娇的甜蜜恩爱的，但是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这种男女之爱就淡下来了。是七年之痒吗？不知道，也许更早吧。自从被调到市委机关之后，他生活中的重心就是工作，就是领导的意图。他的工作做得很好，让所有的同僚嫉妒，领导赏识，所以他在仕途上稳步前进。最后被一位赏识他理论水平的领导调到了省委机关，进入了更高层更激烈的一个权力的竞技场。他只有更加努力的工作，才能够不被对手抛在身后，不被淘汰。现在他终于成功了，但是他也同时败得很惨啊。他感到了深深的悔恨，他觉得没有资格生妻子的气，他应该承担很大一部分的责任。他现在不知道该如何去面对妻子和女儿，他已经决定这周无论如何要回去一次，首先要跟孩子好好谈一谈，然后看看是否能够去探望一下妻子。在反省自己对家庭的责任之外， 曲乔用了更多的一些时间来反省这半年多的所作所为，同时作为他最大对手的邱仲成也让他多次想起，夹杂在这些反省之中。他首先回忆自己的言行，似乎都是中规中矩的，儒雅谦逊，这是他对自己的考评，相信这也是比较客观的。但是许乔也同时深刻地认识到，自己其实是一个非常骄傲的人，甚至不会比锋芒外露的邱仲成差。自己的谦逊只不过是受了曾国藩那句降龙伏虎的影响。许乔一向在心中有些瞧不起邱仲成那种毫不掩饰的现实主义、利己主义和政治投机，他非常蔑视这位商州市市长孜孜不倦地追求着政绩工程的做法，在心中他把邱仲成贬为野心家、政治暴发户，可实际上这其中恐怕多少有一些自我或者是嫉妒的心理吧。许乔想起了围棋界的一个故事，上世纪九十年代中期，两个世界冠军在手的马晓春独步天下，正是一生棋力的巅峰，只是两次夺冠都没有和刚刚崛起的天才少年李昌镐碰面，显然马晓春希望在一场世界大赛的正面决战中击败这个越来越令人生畏的后进少年，证明自己是围棋江山唯一的王者。然后机会降临，96年东洋证券杯决赛中的一盘棋，马晓春一度领先，可是他没有采用人们预想的各种可能获胜的办法，而是想在对方最擅长的官子功夫上一决高下。马晓春那个时候大概准备给予这个将来可能是他最大对手的少年一次痛击，准备发力击垮李昌镐最强大的地方，以彻底摧毁对手的自信。就这样，一局棋变成了一场尖锐的心理对抗，一场个性的决战。然而一步不慎，马晓春败北，并且从此以后跌入深渊。从96年到99年的巅峰对决中，马晓春十几次被李昌镐击倒，而且每每以半目的微差败北，最后愤然退出了一线比赛。或者这就是个性，这就是理想主义者的悲剧啊。许乔反省自己搞的三大战役，软件园、庄园经济，哪一件没有存在与邱仲成一较高下的微妙的心理呢？那么自己是不是也会成为又一个悲剧人物呢？在矿区工作的闲暇里，夜晚躺在床上，许乔不停地反省着自己。周一下午，他得到了一个跟他工作相关的好消息，聂冠军打来电话，他周六在省城一个聚会中得到一条资讯，然后迅速跟对方联系并进行了初步的洽谈，形势不错。那就是一家大型汽车企业的配件厂计划扩大规模，急需资金和人力，而这两样都是青山矿业县城的优势。同时汽车配件厂这种劳动技能简单、劳动强度又稍大的工作，也正适合青山矿业的工人们。然后紧接着是第二个好消息，杜聿民的案件得到了突破，或者说是郭建涛被突破了。岳胜男弄巧成拙闯了大祸之后，这几天来心情的沉重并不亚于任何人，最后他顽强的个性发挥了作用，他再次重振了旗鼓。这一次他总算找到了正确的方法，他和他的那个助手唐有良找到了唐有良那个警校的同学，对这个同学进行了艰苦的说服工作，最后那个现在在看守所当警察的同学，或者是被他们的锲而不舍的精神打动，或者是因为警察的责任感和正义感，决定帮助他们。他们三个人立刻来到了专案组，那个同学向苏县提供了一个非常有价值的线索，杜聿民死的那天，市局的郭建涛副局长一个人开车来到了看守所，提审了杜聿民同社一个叫绰号秋的黑道混混。实际上也可以理解唐有良这个同学的矛盾心理， 这看起来是两件毫不相干的事啊。

一旦查不出什么问题，只要郭建涛还在公安局一天，那这位同学的前途就算是毁了。可接下来苏宪显示了一位刑侦老手的才干，他亲自主持了对这个黑道混混秋的审讯工作。两个小时之后，在一场智力和心理的较量中，黑道的混混远远不敌警察中的专业高手，全线崩溃。他坦白了郭建涛指使他投毒害人的全部过程。更让人吃惊的是，不知出于什么目的，这个秋保存了郭建涛用来存放毒药的小塑料袋，那上面还留有郭建涛的指纹。作为一位搞刑侦出身的公安局副局长，这真是一辈子打雁却让雁啄了眼啊。郭建涛犯了一个最愚蠢的错误。接下来就容易多了，在证人和证物面前，郭建涛无法抵赖。但是再次让专案组意外的是，这位匪气十足的公安局副局长采取了一种令人震撼的乌贼战术，或者是想真的立功赎罪吧，或者试图是把水搅浑。他像竹筒倒豆子似的，把他所知道的王向辉和赵文东的勾当，以及他和王向辉的勾结，他和赵文东的交往全部吐出来了，甚至还捕风捉影地发挥他的侦查本事进行推测。当然他也没有忘记尽可能附带着把邱仲成也拉下水，这和杜聿民冤案的产生有关啊。当时杜聿民调查石油技校，剑指王向阳，这是必须要制止的行为。同时邱仲成跟凌明山的权力斗争到了最激烈的关键时刻，作为邱仲成的政治盟友，他们自然一石二鸟，正好用杜聿民来打击凌明山，所以他们强迫杜聿民承认他是受了市委书记的指使，为了凌明山的个人政治目的对市长邱仲成进行非法监控。这是赵文东和他的密谋，并且他为杜聿民提供了详实的证据。但是现在郭建涛毫不客气地供认说是受了邱仲成的指使，言之凿凿地声称接到过邱仲成的电话指示。苏宪立刻把这一新情况向省厅做了汇报，公安厅长立刻向省委书记做了汇报。在得到追查到底的指示之后，苏宪再次打了市委书记的电话，把情况向许桥通报了。许桥接到苏宪的电话之后发了一会儿呆，不知怎么他竟然没有多少欣喜，只是一种如释重负的解脱。杜聿民的案子就这样突然破了，而且还牵连出了一大堆的黑幕。许桥用了好几分钟才确定这是真实的，或者说戏法拆穿了都不值钱。那些所谓伟大的骗局其实都很简单。许桥感叹了一阵之后，开始思考郭建涛的招供会带来什么。毫无疑问，商周将再次引起一场官场地震呢，许多官员都会被牵扯进来。但是这一切似乎将与他无关呢，别人的落水并不意味着他的脱困呢。这个时候许桥才深深地体会到了凌明山当时的无奈与悲愤。但是该做的工作还是要做的嘛。许桥指示温万明立刻跟苏宪取得联系，听从专案组的指挥，立刻拘押王向阳并控制相关人犯。根据郭建涛的口供，迅速搜集相关证据，落实一个拘押一个。然后他又指示纪委书记戴自更迅速介入此案，对涉案的官员一出现在郭建涛的供词中立刻着手调查，有一定的把握可以先行双规，然后等进一步的问题揭露之后再走相应的法律程序。最后他和邱仲成通了电话，他决定抓住这个时机向省委反映赵文东的一些问题和意见。他放弃了电话，准备趁周末回省城的时候找机会亲自向省委书记汇报。但是省委书记抢先找了他。周三下午，许桥忽然接到了省委办公厅的通知，省委书记顾绍义让他周五下午三点到办公室来，省委书记要亲自找他谈话。该来的终于来了。

许乔平静地接听了这个电话。过了十分钟，他最后召集矿区的领导开会，当天的晚上就返回了商州。周四上午，许乔指示邱仲成召开有相关部门领导和于氏建筑公司负责人参加的小青山水坝工程座谈会，市委书记许乔亲自出席了座谈会。但是这个座谈会一开始就陷入了僵局，于氏建筑公司的项目经理在下一步工作这一点坚持要在事故处理小组拿出最后的责任划分之后再进行具体工作的商讨，这似乎是一种利益的坚持，但更像是余曼的一种报复和示威。会议开了一个半小时，因为于氏集团的不合作没有取得任何实质的成果，邱仲成用目光征求了许乔的意见之后宣布散会了。当所有人站起身准备离开会场的时候，许乔有些不合时宜地在主席台上叫了一声：于总啊，请留步。他的这个举动太过突然了，吸引了所有人的目光，但是所有人只是瞥了他们一眼，就一个个假装什么都没听见似的沉默地离开了。许乔稳了一下神，走到了于曼的身前，看着于曼，比从前更冷漠，有一些憔悴，但依然是那样的美丽动人，甚至比以前更有一种令人心悸的冷艳。许书记有事吗？于曼问道，一种异样的冷淡，像寂寞已久的灰烬，没有任何一丝热力，或者说，曾经存在他们之间的那种情愫，真的已经燃烧殆尽，永远不复了。许乔的心中充满了伤感啊，他其实完全应该对这个女人仇恨，但是现在他却只有令人心碎的伤感。在矿区的这段时间，他唯一没有去想的人就是于曼，每当脑海中闪过于曼这个名字的时候，他就强迫自己换频道去想别的。他还悄悄关注过博天股份，这几天只有一些微调，但他明白股票市场有时候就像一个多米诺骨牌的游戏，如果一旦崩塌起来，速度就快得惊人啊。许乔笑了一下，于总啊，小青山水坝工程下一步的工作还需要于总多加配合呀。那是你们的事儿，我们只关心利益和利润。于曼的声音中听不出任何感情。好吧，那就说说利润嘛。许乔叹了一口气，从黎光撤资，我认为这是一个错误的决定啊。你们单方面毁约撤资并不能对整个项目产生根本性的影响，这么好的项目会有很多人挤得头破血流来投资的，这个创意是你们的嘛，它本来应该为你们赚上一大笔钱啊。对啊，但是撤资可以教训某个人。于曼冷漠的脸上第一次出现了表情，眼中像有两点火苗在闪烁。在许乔反应之前，他转身离去了。中午，许乔对古月和陆建超下午的工作做了安排。古月将代表市委书记去化肥厂听取荣建松汇报工作。郭建涛被突破之后，古月出面就足以让这位油滑的老吏服服帖帖了。而陆进超将通知相关的人员参加明天召开的全市党政干部特别会议，许乔明确要求除非特殊原因一概不许请假。做完这两个工作，支走了哼哈二将，许乔意外地发现自己竟然还有一个整个下午的空闲时间，就像两节乐章之间一段奇异的沉静。他考虑了一下，给聂冠军打了一个电话：老同学啊，我想出去走走，怎么样，有没有时间陪陪我呀？聂冠军的思维敏捷的令人吃惊，你要去黎光？同时他丝毫不为市委书记有些恳请的口吻所动，哎呀，去黎光的路太难走了吧，行了吧，我想去看看。哎，许大书记，不要弄得这么伤感好不好，我们又不是拍言情剧。行了，

0: 帮我一个忙吗？你难道忍心让我带着遗憾离开上周啊？这句话聂冠军还真的无法拒绝了。二十分钟之后，他们两个已经在去李光的路上了。聂冠军问道，我说许大书记啊，没有通知你那个杰出的演员？什么演员？哎呀，就是你树立的那个先进典型，李光县委书记啊。聂冠军不怀好意的呵呵地笑了起来。许乔倒是很认真地说道，我还准备推荐他去参选全省优秀县委书记呢。哎呀，算了吧，这个时候还在考虑工作，多想想你自己吧啊。聂冠军说完这句话就有些后悔了，当然了，他没有把这种情绪表露出来，反正这段路途不短，他们迟早会谈这个话题的。你不是在提醒我我还是个市委书记吗？但是市委书记也是人嘛，也有七情六欲，也有私生活和家庭，你觉得在吕小莲的问题上你有没有责任？聂冠军索性把话题说开了，当然有啊，这点用不着你来提醒我，我早就痛苦而深刻地反省过了。这两天我经常想啊，以前那么艰苦和平淡的日子过得好好的，你看现在吧，条件改善多了，反而哎，我的许大书记啊，你提了一个哲学上的问题啊。聂冠军突然变得严肃起来，哎，你可以回忆啊，我们大学的时候那也是一种非常快乐的生活，这与贫穷和金钱无关，然而人生不是静止的，它必须不停地向前走，所以啊，你去设想这个其实是没有什么道理的。要是能够的话，我宁愿过那种贫穷但快乐的生活。许书记，贫穷不是快乐的根本啊，小平同志说过，贫穷不是社会主义，对不对？哎呀，真没有想到啊，堂堂一位共产党的市委书记竟然在这种基础的问题上犯错误。行了，好好开你的车吧。许乔不满地嚷嚷着，好好好好好，我需要很多很多的爱啊，如果没有呢，我需要很多很多的钱。可是我们的许乔同志呢，他不仅厌恶金钱，甚至在感情的问题上也处理得不好啊。我说老同学，我已经承认错误了，我是忽略了小莲和我们的家庭。许乔感觉到聂冠军不时瞥来怪怪的目光，是急于把谈话的对象锁定在吕小莲的身上。
1: 听众朋友，妥正创作的长篇小说《男人战争》今天就为您播送到这里，演播王明君，感谢您的收听。
2: 作者意在刻画当代男性在事业征途上的初心与坚守，他不想单纯写权力争斗，而是借主角的仕途经历传递正直做人、踏实做事的处事理念，批判职场当中投机钻营、拉帮结派、以权谋私的不良风气，赞美坚守原则、心系百姓、沉稳睿智的实干者，同时也告诫身处名利场中的人，切莫被欲望迷失本心，无论身居何种位置，守住底线，心怀格局，方能行稳致远。105小说联播，稍事休息，精彩继续。

0: 明代学者刘伯温写了一则寓言，越国人护李子离开吴国，吴国官员为他送行。
1: 先生，您可以乘官船渡河。
2: 哦，那么哪一条是官船呢？
1: 哦，那些船帆破烂船橹折断的破船就是官船。
2: 这是为何？
1: 官船是公用的，所有人都只顾乘坐方便，却没有人爱惜，自然破烂。
2: 啊，
3: 在公共领域，如果每个人都追求自身利益的最大化，反而会使公众的利益最小化，最终也使自身受损。每个人的行为遵守一定规范，以使所有人的权益都得到保障，这是文明的基本内涵。
0: 我为人人，人人为我，文明是每个人的明智之选。
4: 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105， 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5: 一样的世界，不一样的人生，听他们的故事。

0: 自己的道路。105小说联播，
1: 欢迎继续收听105小说联播。男人战争正在播出。回顾一路走来，许乔从上周市委书记到省委常委副省长，每一步都走得坚定踏实有力。他经历过风雨挑战和考验，也收获了成长成功和荣耀。男人战争精彩继续，
0: 请听长篇小说《男人战争》，作者妥正，演播王明君。
2: 许乔能够感觉到聂冠军不时地想把话题引到吕小莲的身上。好吧，学长，我承认我错了，我忽略了小莲，忽略了我们的家庭。行了，许大书记，你应该明白，你对吕小莲啊，还真是有所亏欠。那么，你对她表达过多少你的爱意啊？啊，你有多少年没有跟她说过“我爱你”这三个字了？聂冠军决定不再调侃，他换了一副严肃的表情。许书记啊，不要以为内敛深沉才是男人，多情未必不丈夫嘛，是不是？啊？许乔听着沉痛地反省道，是啊，这恐怕就是权力的锋刃，割伤了我们的家庭啊。哎，那你为什么不是金钱呢？那种贵族学校完全就是现行教育制度生出的一个怪胎，把面向大众的学校建造成一座豪华的私人城堡，而金钱却是进入这座城堡的唯一钥匙。我就不明白了，为什么这么多人非要挤破脑袋也要把孩子往那里面送。我觉得在那里面啊，并不能接受所有物超所值的教育。反过来啊，我要是有了孩子，我是不会往里送的。更有一种可笑的说法是，孩子在那里可以从小就跟一群未来的社会精英在一起，这种同学关系呢，将来可以对孩子的发展有帮助。哎呀，你说这是什么心态啊？老同学，同学可是这个世界上最致命的陷阱啊，对不对？带着美丽的伪装，能让最谨慎的人也防不胜防啊。啊，听着聂冠军话中有话，许乔终于艰难地把那个名字说了出来。是，所以说呢，我也并不恨于曼。如果小莲她自己不去攀比，不去虚荣，就不会有这种事儿。如果她自己虚荣了，攀比了，就算没有于曼，以后也会有张曼、李曼嘛。就算不是我的同学，也会是她的同学，她的同事、同事的同学。哼，哎呀，小莲不知道，这种所谓的赞助，是最恶劣的一种贿赂形式啊。哎，但是现在最恶劣的是啊，学校肯定是要退出这笔赞助款的，它是赃款，那孩子怎么办？哎，要不这样吧，许书记，你别跟我客气啊，我来出这笔钱，反正我欠你一个人情嘛，这笔钱就算我贿赂你，行不行？行了，咱们先不说这个。许乔心烦意乱，聂冠军依然不依不饶。哎，那干脆啊，让你女儿啊认我当干爹。许乔没有说话，眼睛直视着前方，汽车在沉默中前进着。聂冠军打破了沉默，开着玩笑，哎，要不咱们到了黎光，你选一个建好的农庄，哎，把你那个什么优秀的县委书记召唤过来，让他命名为诀别农庄，怎么样啊？许乔抓住了时机问道，你对那些农庄感兴趣吗？这关我什么事儿？我说啊，我还真的考虑过，如果于曼真的撤资了，你们公司或者你出头组织一个股份公司来接手这个农庄经济，哎，这可真是一个赚钱的项目啊。聂冠军听许乔这么说，立刻恢复了一个商人的警惕，他狐疑地问道，我说啊，这不是你让我陪你来这儿的真实的目的吧？我呀还真是有点放心不下呀。 许乔不置可否。聂冠军大声嚷嚷起来，哎，许大书记，你是不是有点托孤的味道啊？啊，你可是你把我哄到这儿来的，你把我骗到商州来的，自己可不能一走了之啊，我还没找你算账呢。而且说实话，我对这个什么庄园经济啊真不太感兴趣，这里的交通状况如果不能从根本上得到改善，那将是制约发展的一个大瓶颈。同时这个项目投资太大，效益的稳定性也不是很好，资金回收太慢，除非像于曼那样用它去股市圈钱。听聂冠军这么嚷嚷着，许乔依然温和地坚持，可是这个项目能够给黎光带来真正的改变，能够让许多农民致富啊。他希望能够说服他的这位学长，这也的确是他让聂冠军陪他来黎光的目的之一。但是他们两个都知道，劝说对于他们两个是不起作用的，因为他们都是具有独立思考能力的人。聂冠军突然转移到了另一个话题，我说，许书记，我听说政府那边有意砍掉游船的项目，理由是他闯了祸，并且还可能继续造成安全隐患。这真是一个非常愚蠢的决定啊。首先砍掉他的理由非常的牵强，是不是？自己管理不善归罪于项目本身，这不是典型的官僚主义吗？同时这些游船都是拍卖出去了的，你单方面撕毁合同，损害政府的形象，丧失政府的信用。最重要的，这是一个非常赚钱的项目。要不这样吧，你把这个项目交给我怎么样？可以啊，一起打包给你。许乔完全明白他这位同学的想法，准备接受他的讹诈。哎呀，我看你不光是个市委书记，你还是个谈判高手呢。好吧，你说服我了。赚钱的生意对于我们这种人来说，任何时候我都不会拒绝的。因为可能同时拿到两个有利可图的项目，聂冠军的情绪明显的高涨起来，他摇头晃脑的开着车。许乔忍不住再次提醒他，哎，你小心一点，这不是高速公路，注意安全。干嘛你高兴呢？我当然高兴了。哎，你还记得你到商州第一周回来那个同学会吗？雪舟子说的那句话啊，他说这个世界上啊最重要的东西都是用管子制成的，比如说男性的生殖器、笔还有枪。可是对我来说呢，这个世界上最重要的东西不是管子状的东西，是金钱。许乔的思绪突然被拉回到那个遥远的场景，于曼对雪舟子笑语盈盈，而他竟然还有点吃醋。那个时候他刚刚到商州，手执权力之柄，雄心勃勃，意气风发。可是只有半年多的时间，回首往事，转眼间已经恍如隔世了。星期五的上午，商州市委、市人大、市政府、市政协的全体领导、军分区司令员、市中级人民法院院长、市人民检察院检察长、市人大常委会、市顾问委员会、曾经担任过正厅级职务的退休老领导、各区县的区委书记、县委书记，以及市级各部门的主要负责人，还有市人大常委会的委员、市政协各专委会的主任们，参加了一次党政干部特别会议。这次特别会议的主题是坚定信心，维护安定团结的政治局面。随着郭建涛的逮捕，肯定会掀起一场巨大的风暴，也肯定会吞没很多官员，甚至可能波及商州最高的权力人物。几乎所有的与会者都会毫不犹豫地想到，在这次会议上，市委书记许乔肯定会抓住这罕见的政治机遇，带着愤怒吹响反击的号角。甚至他这几天去矿区，也许就是一种故意的战术。但是这一次，所有人都做了错误的判断。会议首先是由商州市市委副书记、商州市市长邱仲成通报一些有关小青山水坝事故的情况，做了一些形势分析，提出了一些要求和期望。 他要求所有的干部同志要为维护商周稳定团结的政治局面做贡献。但是邱仲成的发言基本上都是套话，与会者都明白这只是做一个铺垫。接下来市委书记许乔的发言才是今天的会议的重点。许乔开始讲话了，他一开场用了苏格兰的一句谚语作为开场白，似乎预示着这次讲话有些脱离从前那种固定的套路，不同寻常。同志们，我记得国外有一句谚语，对于一个没有方向的船，任何方向的风都是逆风。毛泽东同志所说的为人民服务，小平同志提倡的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江泽民同志的三个代表，胡总书记的八荣八耻，都是值得我们在座的每一位共产党员，每一位国家干部深刻学习认真体会的指导思想。许乔的讲话没有准备稿件，但是这些话这几天里已经在他的心中翻来覆去思考了无数次了，虽然可能有一些次序上的错误，用词上的不够精准，但是他想要表达的思想已经完全包含在其中了。同志们啊，我们的政府是共产党执政的政府，共产党的宗旨和信仰是共产主义，经过建国后几十年的实践，我们已经证明在现阶段实行共产主义有着很大的理想主义和空想主义色彩。为了更好地与现实相结合，改革开放后的二十多年间，我们的党已经对自己的信仰进行了较大的矫正，这是顺应历史条件做出的调整，但是我们依然要坚定实现共产主义的信心，保持这种崇高的理想。许乔说着看着台下那种充满各种表情的脸，他平静地跟这些人目光对视着，似乎有一个声音在许乔的心里告诉他，对于那些心怀绝望的人来说，总有那么一个温柔而坚定的信念支撑着他，鼓舞着他，是他和这个冰冷的世界之间唯一的纽带，那就是理想。我们的党在初创期间所有的干部都是这样做的，做得很好，所以我们取得了伟大的成就。我们这些后来者，我们这些继续者，怎么能够丢掉党的光荣传统和优良作风呢？我们也应该向我们的革命前辈学习，像他们当年一样做，只有这么做才能够取得新的胜利，才能够把我们的改革开放事业进行到底。但是现在呢，我们当中的一部分官员思想发生了变化，认识发生了差异，有些人表现出了一种严重的官本位思想，把自己摆放到一种不适当的高度，成了人民的主人，认为人民都要靠官员们生活着。在很多官员的意识里啊，当官不是为人民服务的，做官不是做人民的公仆，而是当官老爷。更严重的是有一些官员彻底的腐化变质啊，利用手中的权力疯狂地获取私利，贪污受贿，危害党和人民的利益，成为了人民的敌人。还有一些党的干部对权力的认识产生了巨大的错误，因而在权力的舞台上出现了一群群的政客，他们脑满肠肥，满口套话，满脑子如何逢迎领导的意图，把权力的舞台变成了一个名利场，一个攀岩俱乐部，为了能够攀到顶端摘取荣华富贵，他们不惜把自己变成奴才和小人。不应该是这样的，同志们，我们新时期的政府官员，我们新型的政治家不应该是这样的。我们应该坦诚而充满活力，应该积极向上，拥有卓越的领导才能和崇高的理想。我们不是高高在上的官老爷，我们不能深居简出在权力之塔中，我们应该生活在广大人民群众当中，可以在商场、超市、剧场看到我们的身影，我们的周围不应该有簇拥者，我们应该自己打伞，自己买票，自己端着饭盒去食堂，自己去书店，我们甚至可以和那些普通的百姓们在街边下棋、打牌、砍大山。同志们，这不是作秀， 这是踏踏实实的俯下身去做人民的公仆，还原国家干部这四个字本来的含义，真正的为人民服务。我们要勇于承担责任，一旦承诺就必须要兑现。我们也可能犯错误，但是一旦发现就应该及时改正，并且做出深刻的检讨，避免以后再犯同样的错误嘛。我们要有可上可下的正确思想，能够正确对待组织给予的考验，要具有迎接任何挑战的勇气和信心。市委书记的发言似乎有一些混乱，而且听众的心情也是如此，但是所有人都全神贯注，正襟危坐，严肃地沉默着，思考着。他们看着台上发言的市委书记，许乔目光坚定，大气凛然，这让这些人想起了舞动的红旗、党徽和星星。同志们，在过去的时代，在严酷的革命战争环境中，我们有很多优秀的党的干部，面对痛苦和死亡，表现出惊人的平静和从容，这在今天我们这一代看起来是不可思议的。他们的精神似乎是由核能驱动的，这种令人难以置信的精神力量或许来源于多个方面，既有对黑暗社会的痛恨，对某种主义的坚定信仰，以及强烈的责任心和使命感等等，但其中还有一个因素是最关键的，那就是有一个理想中的美好社会在激励着他们，理想主义的精神核能在他们的身体内熊熊燃烧。一个拥有美好理想的人是不可战胜的，相反，那些失去信仰、失去理想的人只会成为懦夫和胆小鬼，在前进的道路上一旦遇上困难和挫折，就会逃跑，就会灰心丧气，就会失去信心，甚至腐化变节，甚至投敌叛变。同志们呐，我们生活在一个主义泛滥的时代，所以大家对主义感到了漠视。然而恰恰是这种时候，我们更需要用坚定的马克思主义来武装自己，用三个代表思想来指导自己，用八荣八耻来约束自己。我们有很多的政府官员，现在恐怕已经不知道普鲁东，不知道巴库宁了吧，也不知道乌托邦了吧，不知道黑格尔，甚至连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也搞不清楚吧。我们和物欲越来越近，却和那些伟大的社会理想越来越远了。我们甚至都不相信一种伟大的理想可以激励一个时代了，这也许才是这个时代的悲哀啊。我们同时失去的还有心中的道德和自律。我们有些干部同志能够背诵八荣八耻，却不能学以致用，天天挂在嘴边，从来没有深刻的去体会过它，把它作为自己行为的约束和准则，这难道不是一种耻辱吗？许乔说着说着，他的声音开始带上了感情。同志们，康德说过，有两种事物，我们越是沉思，越感到他们的崇高与神圣，越是增加虔诚与信仰，这就是头顶的灿烂星空和心中的道德底线。讲到这儿的时候，市委书记的眼中已经噙满了泪水。中午结束党政干部特别会议之后，许乔一个人悄悄地离开了市委大院。汽车经过商河大桥时，他开了车窗，看着桥下无声的河水。忽然之间，许乔想到了凌明山。当初凌明山离开的时候，是不是也是这种心情呢？当凌明山黯然离去的时候，自己正是带着虎虎生气而来，可是时间轮回啊，这一次轮到了自己。汽车无声地从桥上驶过，满江的水里都是流走的岁月。 他想给于曼打个电话，忽然又有些看不起自己。他觉得自己比起凌明山来差远了，他无法面对自己心中的那点隐秘的思想。他又忽然想起了顾城的那句诗，画下想象中的我的爱人，他没见过阴云，他的眼睛是晴空的颜色，他永远地看着我，绝不会忽然掉头而去。可是这尘世中已经没有诗人想象的那种纯洁的感情了。到达省城之后，许乔让司机离开，自己一个人默默地穿行在熙熙攘攘的人潮中，看着那些匆匆擦肩而过的行人，他会忍不住去想那一张张表情各异的面孔下到底隐藏着怎样的故事呢？看着那些装修豪华的橱窗，他想起有多少年没有陪过妻子逛过市场甚至是超市了，也没有人注意到他。许乔感到从来没有过的自由与舒服，他甚至想跑跑和跳跳。计算着时间，2:50，他迈进了省委大院。一看见那一栋栋古老而朴实的小楼，一股权力的气息迎面而来。许乔站着发了几秒钟的呆，这是他生活了将近10年的地方啊，这里的一草一木似乎都认得他，似乎都跟他有感情。散步在一栋栋小楼中那些弯曲的小径，互相靠拢分叉交错然后再分开，这让许乔想起了时光或者是生命。也许时光和生命就是这般的错综交织，分分合合，构成了不可知的未来。
0: 听众朋友，妥正创作的长篇小说《男人战争》今天就为您播送到这里，演播王明君，感谢您的收听。
1: 105小说联播首播时间每天凌晨3点至4点，复播时间晚上9点至10点。稍后播出的是105听见乡村，幸福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0: 我常以为最美好的画面莫过山枕温馨，彩衣娱亲，微末小世间尽显拳拳孝心，古稀之年视双亲仍如稚童。而最悲伤的事情则莫过子欲养而亲不待。诗经有言，父兮生我，母兮居我，扶我恤我，长我育我，故我父我，出入父我，欲报之德，昊天罔极。生养之恩，竟如此难于报答吗？其实孝很简单，它简单到惦念回家过年，平常到与父母吃饭时放下手机，细小到教父母用微信时也如他们当年教我们走路说话时那般耐心，在不经意间跟他们讲讲你的见闻，世界的变化，让他们晚一些察觉自己的衰老。一首诗里说，黄昏你把清晨驱散的一切收集回来，羊群归棚，孩子回到母亲身边，最长情的孝顺莫过于相伴。
1: 现在是北京时间4点整，大家好，我是王平，退下职场进校园，唱歌模特心心念，朗诵惯蛋是班长，20年来不虚行。我深知女人可以没有背景，但一定要有背影，忘记年龄的重量和数字，用书本的厚度充实垫高自己的人生后半场。学习是永久的智慧，人生留下的是阅历而不是皱纹。
2: 105幸福时刻，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FM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3: 春雨惊春清谷天，
2: 流淌着淳朴，孕育着富饶。105听见乡村，聆听自然的更迭，品味乡情的温暖。
4: 各位听友大家好，欢迎收听听见乡村节目，我是雷雪。在快节奏的时代，乡村非遗宛如一股清泉润泽心灵。今天继续为您带来系列报道，爱上非遗的 N 个理由，带您认识那些与非遗结下不解之缘的普通人。当一根线在

0: 指尖缠绕成星光，20年的等待便有了形状。在深圳的寻常项目里，一位湖南母亲带着20岁的女儿蓉蓉，用钩针勾连起时光的碎片。从歪歪扭扭的草莓到定制的电子宠物套，从麦秆拼贴的龙鳞到一针一线的手作订单，这些带着温度的非遗记忆，不仅是母女俩对抗生活褶皱的武器，更成了打开世界的钥匙。如今他们在家就能接订单，让作品自己开口说话。接下来我们跟随中国乡村之声记者刘亚彤走进这对母女的手作时光，看非遗如何在陪伴中生长，在指尖上绽放。
1: 我们家宝贝就是那个蓉蓉，她年龄比较大一点了，她有20岁了。就上回有个视频，她钩织那个草莓的就是她。
2: 如果你也在黑夜里找过路，一定记得第一束光出现的样子。今天的非遗故事从一位落户深圳的母亲开始。她19岁离开湖南老家，本想只来南方干2年就回去，却在20年后陪着20岁的女儿蓉蓉，把一根线一片麦秆慢慢变成了能握在手里的星光。她学这个需要多长时间啊？
1: 特别长时间。他包括现在在家里也只能勾一些比较简单的，要稍微复杂一点的就我要帮他起个头，然后让他再慢慢再勾，可能勾了一圈了，他又会问妈妈我现在该怎么办呢，好，然后又再教他，
3: 叫您那个给他指点一下是吧？
1: 对对对。
3: 那我想最初他做这件事情是您让他做呢，还是他自己有兴趣就去做了呢？
1: 我带着他去学了特别多的东西，因为我也不知道他爱好哪些方面，但是我发现他好像只要去学习他都喜欢啊，他都说妈妈我想学这个我想学那个。然后包括这个麦秆画，因为深圳市残联这边都是针对残疾人本身搞的一些培训嘛，都免费的。对家长来说是像我们智力类的是需要陪伴的，你像如果是肢体类的那些都不需要家长陪伴的。所以我就跟着他一起，我也不知道他爱什么嘛，就跟着他一起报了很多项目，包括开始马老师说的那个苏绣我也带他去学过，还有这个麦秆画，还有那个鱼皮画也上过几堂课，但是那是比较早的时候了，他还小一点的时候了。反正他初中，他小学是在正常小学上的，他当时的状态就是说诊断结果叫发育迟缓，也没说他是自闭症哈，但是中间有一段时间我是怀疑他有自闭的，因为他不大爱跟小朋友去交流。然后我也带他去康医院做过自闭症的那种筛查，他是处于那种边缘状态，就说离自闭症呢又差一点点，就在那个线上一点点的位置。然后初中的时候，小学还是能跟小朋友一块在那里坐的，他很安静，他不吵，所以在学校里老师也还能接受他，班主任老师也还能接受他。但是他就是特别胆小啊，内向，有什么都不敢跟老师表达。所以后来到了初中的时候就换学校了嘛，他就状态就特别差了，刚去了几天以后就再也送不进去了，就在那门口就使劲怎么送都送不进去了。
3: 他不适应那个环境，他不想去。
1: 对，然后特殊学校他小学的时候我们也去问过，然后那个校长就说，他说你这孩子看起来还挺好的，他说能到小学能混到什么时候就混到什么时候吧。所以后来初中的时候我也想过是不是让他再去特殊学校去，但他也不乐意去了。
3: 实际上他自己是有判断的，他知道这学校不是那个。
1: 对，他会有想法，他会说为什么妈妈会把我送到这个学校来，他会有这种想法。所以他就不乐意去，然后正常学校吧他又害怕，然后他说妈妈我坐到那里我厕所我都不敢去什么什么的。然后后来我想哎呀那算了，反正学也学不到什么东西，你小学一二年级的时候就还能学习一下认字啊做作业啊，到3年级就完全都作业

0: 没法跟上了，怎么搞都跟不上了，没办法。那回也跟老师说了，也就反正有证嘛啊，老师也就是说，那你不做作业或者反正不影响他提供的相关资料给到教育局的，也不影响他的考核，老师也就无所谓了，只要他安安静静不吵啊。我也想着在学校里能够跟小朋友交流交流，改善一下社交也是好的，所以当时小学也就没做其他打算，都是让他在正常学校待着。然后初中实在送不进了，我想着那没招了，就不能说让他天天在家待着嘛，所以就那时候爷爷奶奶也年纪大了，他也没办法照顾他，他们也不会说，我要去哪里参加这个活动，我就要搜索，去哪，怎么坐地铁，他们也搞不清楚了，所以没办法，他上初中送不进去了之后，我就没上班了，就带着他参加这个活动那活动，所以从初中那个时候开始，好，我就特别关注，哎，哪里有上这个课程呐，就带着他到处跑。那就学了很多内容，但是实际上，学下来就发现，很多他都学不会，就他能接触一点点，他喜欢是喜欢，但是都很难深入进去。然后后来，像脉净化这些，他也能做一些简单的，但是像这样的牵涉到要剪的东西，他以前是不大会用剪刀的，然后通过手工这些呢，他会用了。但是精细度达不到，剪出来的你没法作为一个成品。好，后来这些东西都试完了之后，后来因为还有一个问题，我们手工做出来的这个东西呢，可能包括其他残疾人也是一样的，所有的做出来的东西都还有一个问题，就是说售出的问题、出售的问题。我做出来成品摆在哪里，卖不出去，实际上就等于没用。
1: 不是所有的成长都发生在课桌前。小学还能安静地坐在最后一排的蓉蓉，到了初中却怎么也不肯踏进校门。特殊学校的门槛、普通厕所的恐惧、作业本上一道道再也跟不上的红叉，母亲索性把课堂搬到了整座深圳。苏绣、脉净化、鱼皮画、钩针，一个个免费培训，像散落的种子，被母女俩一路拾起。
0: 后来我就在这边，我搬到龙华这边来了。之前在罗湖去做，搬到龙华这边来就参加这边的活动。他这边不是也就有钩织嘛，就跟着迪妈就学这个钩织嘛。钩织我也是带着他一块来的，因为他实际上从初中到现在就年纪越来越大了，就牵涉到就业的问题啊。我也在想，让他做点什么事情，能够不管说产生多少效益，不要天天待在家里，就说没啥事干，就纯粹就是这种想法啊。后来，迪妈这边不就这个钩织我就带他来，他也挺喜欢，但前面几节课基本上他都动不了手。然后后来突然有一天，他就说：“妈妈，你教我这个怎么弄吧？之前教他怎么起针，怎么来手。”我绕线，他都学无数次都学不上，然后后来突然有一天，他就跟我们说：“妈妈，你再教我一下。”后来他就绕线啊，勾就可以勾了。
1: 我想学的时候，他是跟您学的，还是说跟孩子们一起学的？
0: 他跟我学，
1: 哦，
0: 他的那种，他如果碰到同龄的孩子，他反而不跟同龄的孩子交流。
1: 嗯，哦。
0: 他碰到像我们这个年纪的，或者比他大一点的姐姐啊什么的，他愿意跟他们交流，所以我就当时一直怀疑他有没有什么自闭这方面的嘛，
1: 他是不是一开始就是因为都是妈妈们的课，比较复杂了，所以他就没学会呢？
0: 都是很简单，从最基础开始的，就是从最开始的绕线啊什么开始，但是他对他们这些孩子来说，就是简单的一个绕线绕在手上，他都是很困难的，
1: 那您发现他突然就开始会编了，是不是心情特别高兴？
0: 对呀，对呀，所以当时就说让他勾那个小草莓是比较简单，就让他不管他勾多久，就让他慢慢往后勾。后来他不是也完成了一个成品嘛？然后他自己也挺开心的。那他是第一次做出那种钩织的成品。当时我是觉得，我看他几堂课绕线都绕不上来，我是想着他这一项可能是，搞不了了的哦。他现在的话，你只要是告诉他，这个针法是这样的，那个针法是那样的，他几个针法他还是会勾的。 哦，但是他是要出一个复杂的成品，他的脑袋。

0: 里面可能就没有那个，到了这个时候我得要这样，到了那个时候我得要这样，嗯，他就你要他去看图解吧，他可能就还没有那种，不像我们那种思维状态。
1: 那在您的指导下，他能不能完成一个稍微复杂的作品呢？
0: 复杂一点的还是不行，还是得简单一点的。你像我们勾那种玩偶那种复杂的还是不行。你像小草莓呀，勾一个那个束口袋呀，那种简单一点的，还是可以。我现在正在加，就是勾束口袋。
1: 我觉得听您讲的时候，就可能这算是一个比较开心的时刻，也是一个非常难得的这个亲子时光。
0: 现在还有一个原因就是说，你像其他的东西，我们是在深圳这边经常有其他的机构组织一些集市啊、义卖呀、那我们就拿过去卖哈。但是迪妈这里，她有时候平时购置方面会有订单呐、那我们坐在家里就可以了，那样就比较方便嘛。对于我们带孩子来说，我们平时也可以购一些成品啊，然后孩子也可以教他，在家里就完成了，不用特意跑到外面去，还是蛮辛苦的，因为那东西有时候大件啊，搬来搬去，你即使搞一天，还是靠人家的那种爱心来支持一下。那我们接订单或者是什么的话，那还是蛮有成就感的嘛。
1: 你觉得在市场上卖，可能他不一定是欣赏到了我的这个艺术，我的这个成就，而是觉得有一份那种爱心在贡献。但是如果说是。

0: 拼搏出物产，酝酿出风情。
1: 听见乡村，听得见的自然四季，品得到的乡土乡情。
2: 订单的话就认为他是因为我的这个作品的这个艺术性，或者是说这种欣赏了我的内容，然后愿意来购买。是
3: 像那个有个公司不是找我们购置了一种几套蓝色的和那个绿色的，它就是那个一个养娃娃的那个小机子，小电子宠物，对，它是找我们购置这种几套。然后这里你可能效果没看到，这里面我们是有看得到那个机子放进去之后有看得到效果的。它就是要我们设计，自己设计，它随便我们怎么勾。
2: 这是钩织上的吗？
3: 对，它用不同的线。
2: 哇，你们这个太巧了。
3: 这个是这蓝色的，那它这个机子装进去之后就是像这样。它的机子本身有眼睛啊嘴巴呀，然后我们勾一个。
2: 这个其实也可以做手机套是吧？
3: 手机套也可以做。
2: 这些都是你们自己设计的吗？
3: 对，这个就是像我们原创一样的，我们自己就是不同的线，之前还有做过。
2: 这谁来给你们去比如说设计呢？就是自己想象当中设计的？
3: 也参考网上一些图片啊，像这个我们就是勾的，就想了现在不是敖丙吗？敖丙不就有两个脚啊，耳朵呀，还有头发呀，我们就没勾头发了，因为前段时间勾了一个小玩偶，敖丙的小玩偶，就突然一下想，那我们也可以把这个套子一些特殊的元素做在这上面啊，就做成有点符合他们那个要求的，这个就是我们原创的，然后也是迪妈他们那边有公司对接到，就是只要我们勾出来，就是我们想有什么想法他都收，然后收了他觉得喜欢的话，然后再可以找我们，或者是说定做呀，或者是说什么的，像这种也挺好的，就是我们在家里就能接到单。
4: 所谓奇迹，不过是把无数次失败重新命名，一次两次上百次绕一线。起针锁针，蓉蓉终于勾出了第一颗歪歪扭扭的小草莓。那一刻，母亲突然意识到，真正被缝补的不只是毛线，还有孩子被诊断为边缘自闭症时悄悄碎掉的自信。
3: 像这个麦金画也是深圳的那个麦金画传承人那个何俊刚老师，我们是找他们学的，当时也是常年搞的那个学，就是每天都去，每个工作日都去学一个多月吧，学一个多月就有很多个作品。当时还有一部鹰，像这个龙，像这种是比较简单的，他就把它刮了之后。
2: 这麦金画指的是什么呀？
3: 它这个实际上是麦秆做的。麦秆做的，然后它
2: 就是这种金色的颜色吗？
3: 对，所以要挑那个比较好的麦秆。它的颜色是像那个老师，他是专门在老家，他是有一块，就是定了人家一块地，专门给他种那个麦秆。那种出来那个麦秆，它的质量是比
2: 就适合做这个哈。
3: 对对对，它就是这个颜色会比较饱满。然后选麦秆的时候也是要挑相同颜色的，不能一下子这个颜色一下子那个颜色，不是做出来就不是很好看。你在做的时候就要先选麦秆，选了麦秆之后拿那个麦秆要泡一泡，泡软了之后让它稍微干一点点，就要用那种刮刀把它刮成很薄很薄的，很薄很薄的，然后再像这个福字的话，它就会有一个模板打印出来的，那个电脑打印出来的福字，要把那个刮成很薄的那个麦条啊就贴在上面，贴在上面要等它稍微干燥压平了之后再去剪啊，再用刻刀去刻呀，这样子。但是这种还是简单的，就是直接就是整条的麦秆这么去弄就行了，根据模板。像我们做那个，
2: 对，我特别想问一下您那个，就是比如说那样一幅作品您得花多长时间呢？
3: 当时我是花了一个星期。

0: 级，因为他那个有点特殊性，他那是到后面我们学到一个月过后了，最后的一个作品了。他包括这个还有一个大鹏展翅的那个羽毛，它都是剪成像丝一样的，然后一点点一点点这么一块一块粘上去的。这个也是它那里面的鳞片都是用那个打孔的那个机子，是像以前那个钉鞋子打孔的那种工具，一颗一颗这么敲的。它也有分尺寸，有大一点的尺寸，5毫米的、6毫米的，甚至还有2毫米的。你看你哪些部位，像这个龙的话，我们的那个鳞片的尺寸是稍微偏大一点。我们之前还有做过那个金鱼，金鱼那腮帮子那里的鳞片就是1毫米的小孔，那很小很小的，但是也都要一片一片拿镊子这么捏，就很考眼力和那个什么的耐心的。所以那个鳞片捏是一个大工程，就是从这里它有分大小，这个可能分的那个尾巴的小稍微小一点，前面就差不多，就一片片捏上去，这个是很费功夫。然后还有一些要用那个烙铁把它那个纹路稍微烙一下，就让它看起来比较立体一点。对，包括那个鹰眼，它的那个羽毛啊，还有那个翅膀的羽毛，都是要通过好几道的那种特殊工序，然后把它做出来。所以那一幅是毕业成品的了。你像他们孩子的话，如果是像我们要想做这个麦金画，要做那样的成品还是很难的。就是说可能是其他肢体类的他们做那些就还是会好一点，但是像这些呢，我们做完之后都会存在一个问题，就是售出的问题。你说这么大一幅画我要想带出去，那个集市我要带过去带回来都比较麻烦，然后如果做了这么久，如果说是很便宜卖出去，我真的成本都不够，就存在这种问题。
1: 那您给这幅画定多少钱啊？
0: 我之前是定了980，然后
1: 就是可能会有一些，比如说，网上的一些途径可以展示一下，是吧？
0: 网上的途径没有往网上拍，但是之前呢，我有给我女儿，就是她有开一下淘宝店那种，但是搞了一下也没搞下去，当时没有拍这些大幅的麦金画。因为想着在那上面的话人家看不到的成品他也不了解，他在小红书和淘宝上弄了一下，但是好像效果不是很好。他是放的那种
1: 是孩子自己弄那个小红书吗？
0: 对，他自己在弄，我没有操心，因为我觉得我精力顾不过来，然后我就说你，我当时想也就是想他能弄成啥样就啥样啊，然后
1: 万一您支持一下他的小红书做得很好了呢？
0: 我没弄，因为以前还是淘宝刚刚流行的时候，那会我有弄过淘宝，但是我当时也没弄起来，所以我就一直没太想，不太感兴趣再去弄了。但是我女儿的时候，她就，我就想着她反正在家没啥事嘛，她想折腾就让她折腾。她对电脑这一块吧，还行，然后他自己有在那个荔枝平台和喜马拉雅平台讲故事嘛，然后我说那既然你想弄，你就自己去折腾。喂，那你休息一下，我正在跟阿姨讲话，等会搞完了就回来了，好吧？对啊，我正在阿姨正在采访呢，好不好？那我讲完了，我再打给你啊。好，拜拜。
2: 真正的陪伴从不是填满每一分钟，而是让孩子知道只要一回头妈妈就在。当蓉蓉已经可以独自弹钢琴自己去上课，却依旧需要母亲在场时，我们听见了一种柔软而坚韧的依赖。不必对话，不必对视，只要空气里还有妈妈的气息，她就能安心地把世界继续放大。
3: 一个人在家待不住了，
0: 他也不是一个人在家，爷爷奶奶他们都在家。还好，反正现在
1: 还是比较依赖您是吧？
0: 以前更依赖，现在还好很多了。
1: 就是您需要就是比如一天的时光陪他在多少时间呢？您从事这些活动，只要他在身边就可以是吧？
0: 对，他只要我在身边就行，就像现在他如果干别的事情，我在旁边可以苟字，那不影响。然后包括他要我陪他干嘛 看那个看电视剧什么的，我也在旁边可以干别的，我就说妈妈听着就行了，她也可以没问题，
1: 就是只要人在就行啊。
0: 对，
1: 就是她有一种心理依赖。
2: 当工业复制一切，手工却教会我们不可复制的活着。从麦秆巧色刮片，到一毫米鱼鳞的打孔粘贴，一副980元的毕业集卖金画，耗时一个月，卖不上一个钟点工的工钱。但母亲坚持把作品背到展示台，重是重，可她比不过遗忘更重。
1: 妈妈，您是深圳人吗？
0: 我是深圳人，我是。我19岁，快还不到20岁的时候来的深圳。
1: 哦，那您之前是在哪里啊？
0: 我老家湖南的，因为是毕业了之后就直接来深圳了。当时是想的来深圳干2年就回去的，后来就在深圳安家落户了。就一直待在这里。
1: 就您觉得比如说无论是我做这些还是这种钩织，就这种时光它对你内心它起到一个什么样的作用？除了这个经济方面的我的一个考量，
0: 除了经济方面，就不会想三想四了，不会想那么多。
1: 它会分散您的注意力，是吧？
0: 对对对，而且看到自己勾出来的那个东西，包括我女儿，她说：“妈妈，你再给我勾一个，这个拿去卖了，你怎么老是都拿去卖了，都不给我勾一个来了？”那也觉得挺开心的。那我就再给她勾一个啊，那起码就是说，孩子也喜欢嘛。
1: 他很欣赏您的作品，
0: 他之前我勾那个小祖母格的那个小兔子，他就说妈妈你要给我勾一个，后来我就给他勾了一个挂在包包上，他就挺喜欢。然后这个也是，他说妈妈你怎么老给别人勾，他说我都没有。然后这两天我在给他勾一个黄色的，我说那你要什么颜色，我要让他自己调颜色啊。他本来说要个粉色的，但是因为这个公司他当时说粉色的比较偏女性的，她想中性化一点，所以我们当时没买粉色的。后来我就跟她说，我说那你看其他颜色粉色的没有，让她在那里挑，她就挑了个橙色的。然后我就问你要勾个什么形状呢，她说她要小兔子，她很喜欢小兔子，她说要小兔子，那我就到时候给她夹个耳朵咯，就勾个小兔子给她。
4: 师傅去三里屯。
5: 好嘞。
4: 哎，师傅，前面长虹桥，咱走辅路吧。
5: 这是自行车道，不能走。
4: 这不没警察吗？
5: 有没有警察都不能走。
4: 哎呦，我这不赶时间呢吗？
5: 赶时间也不行啊，那样违反交规。
4: 这都什么规定啊？哦，能走的道走不动，没车的道还不让走。
5: 这交规啊，是管人，可他也保护人呢。要是我不开车了，在这自行车道上骑车走路，我也怕别的司机闯过来。这可是人命关天的事儿啊，您说呢？
6: 交通法规有时在管束，时时在守护，遵法守法，给我们幸福的生活。
7: 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105， 听得见的幸福生活。淳朴孕育着富饶，105听见乡村，聆听自然的更迭，品味乡情的温暖。
8: 这样的声音，
9: 这样的意境，摊薄出物产，酝酿出风情。
8: 听见乡村，听得见的自然四季，品得到的乡土乡情。
0: 他那个机子，他有一个机子吗？他说我都没有个机子背的，没有这个套子背的那个机子的。他说他要一个，所以这几天就在给他勾。看到他也挺喜欢，然后反正又能够打发时间哈，还挺好的。
1: 那就是这种在您生活当中他会花多长时间来去做，比如说您一天需要多少？
0: 你有时候就一整天就是搞这个， 因为我还好，我比他

0: 他们其他妈妈有一个好处，就是说，孩子比较大了，他没上学了，没上学了，他现在在家里呢，就是说，弹钢琴他自己弄。如果去上钢琴课，他就自己去上钢琴课，然后到点就回来。然后吃饭的话，基本上我也很少煮饭，我就给他，有些特殊的想吃的那些面包啊、甜点呐、啊，给他做一做。我老公就回来做，所以其他的时间。他们还带孩子什么陪读啊什么的，我这些时间就比他们充分一点，他们还要煮饭呐、啊、什么的啊，所以我时间花在这上面的还是比较多的。除了就说孩子需要我带出去什么干嘛参加活动，我带他出去，其余的时间呢，就是陪他呀，然后就是做手工啊，反正有空了就做了，但是我也没有说很多压力，就想做了就做。如果觉得勾的手疼呢，累了，那就休息。
1: 被爱心买走的是温度，被欣赏买走的是尊严。如今，蓉蓉可以在家接订单，给电子宠物机勾蓝色外套。母亲在旁勾织，钢琴声从另一间屋子飘过，像给每一针都标好了节奏。他们终于不必再靠爱心义卖证明存在，而是让作品自己开口说话。
2: 比如说像迪妈这边，他会有一些订单。一个小的挂件，它会定价在68，就是您觉得这个价格，它的这个定价这个是怎么考量的？它是符合它的这个艺术价格吗？
0: 非遗的东西怎么说呢？我觉得，如果说从我们花的时间、精力来算的话，我觉得那个价值应该是太低了。但是如果从一个买家的那个来看的话，哈。那他觉得这个价值有可能会觉得，哎呀，是不是这么小的一个东西挺贵的，可能会有这种想法。所以这个从不同的角度看是不一样的。因为实际上我们勾一个那个68的玩偶，对于我来说，我基本上是从早上到晚上，还晚上可能还要比较晚一点，要一整天。那你如果说按照我的想法我去想一个叫做什么钟点工，他的一般都是最低都有40块钱一个小时，50块钱一个小时，对不对？如果按这种价值来算的话，那我们的那个价格实际上是低估的。但是作为商品来说，你也不可能按照这个价值去卖给人家，按照我的工时去卖给人家。对手工的这些东西，我觉得不太好定价。像迪妈给我们的定价就是说，那我们自己定价，那我们家大概就是说。感觉这个价格人家又能接受，我自己又能接受，就考虑到这个因素。
2: 我刚才听您讲，就是无论是这个手工也好，还是这些麦秆画呀什么的，就是发现那个每个妈妈都像一个艺术家一样。我想知道您的这个艺术细胞是哪里来的呀？
0: 我的艺术细胞，我妈是年轻的时候也很会做那个缝纫的，对。
2: 看来每一个妈妈都是那个家里就是心灵手巧的。
0: 包括我那个口径包，我偷懒了的，里面不是我手缝的，里面是我要我妈，就是我把那个模型裁好之后，我就给到我妈，我说我就告诉她，我说你这几条线给我缝到哪里，那几条线给我缝到哪里，那口径包的那个里面的线是她用那个缝纫机给我裁的。那个外面的那些口径啊，才是我们一针一针这么缝上去的。因为里面的那些你用手缝有一个缺点，就是说没那么直，它用缝纫机一裁的话很直很漂亮。
2: 我们今天说了很多，就我也想最后再问您一个问题，就您怎么看待非遗技艺呢？
0: 我觉得反正老祖宗传下来的东西还是挺美的哈。机器也没办法复制，我觉得它作为我们国家的一个那个来说，我觉得国家还是支持一下，不要让这些手艺给遗失了。虽然说它可能在市场上不能像我们说的用工时去衡量哈，但是它存在还是有它的那个必要性的啊。大家也可以就是说在休闲的时候来欣赏它呀。而且你像你们看到我们卖金画那种，还是觉得蛮惊讶的嘛，哈，
2: 非常惊讶，
0: 对，
2: 而且非常的觉得赏心悦目，觉得不是我们一学就会，或者我觉得他可能 里头蕴含的东西还是很多的，就可能我们简单的学不会。
0: 今天也是很矛盾的，因为今天要带这一幅画来，我开始就在想，我今天。

0: 带还是不带？
1: 带。
0: 因为带吧，我又觉得它好重，然后我觉得不带吧，好像又体现不了这个麦金花。我当时就想着，哎呀，体现不了这几幅，体现不了它的特殊性，它的美感哈，所以我就还是带过来，想着给你们看一下。
1: 挺美，挺美，非常美。
0: 哦，
1: 首先这个设计就很复杂。
0: 然后你看这个老鹰，老鹰也就是这个毛都是一根一根，就剪成好多好多这样子，全部这样。
1: 你觉得这个好像比那个龙更复杂？
0: 这些毛啊，还包括这个一片这种羽毛，它是从中间截断的。
1: 这设计是你自己设计的吗？
0: 没有，这是老师有那个图片给
1: 哦，
0: 到我
1: 他
0: 们，
1: 有这
0: 然
1: 个。
0: 后就教我们怎么做。
1: 哦。
0: 然后教完做了之后，然后就根据他那个老鹰的那个图片，然后我们就再自己切出来。那每个人做的都会有点不同，因为每个人感受不一样。可能觉得我这个毛这么贴，那个毛那么贴，所以手工的魅力也就在这。每个人做出来的效果都不一样，包括这个龙也是，每个人的都有点区别。
1: 从这个创作当中获得了一些成就感。
0: 对，你知道，哎，原先只看了这个东西很美很美，但没想到自己能做出来，啊，那会就觉得，哎呀，我也可以的。
2: 今天我们用短短的30分钟感受了一位母亲和女儿的20年，你会发现，所谓非遗，不只是博物馆玻璃柜里的精致标本，它也可以是一颗小草莓、一片龙鳞、一只鸡套，在普通人的日子里替我们抵挡遗忘、抵挡粗糙、守护缓慢。如果你刚好也在为生活奔忙，希望这段声音像一根软软的毛线，轻轻地缠住你，提醒你慢一点，再慢一点，也许你的手也能替世界缝一针光。

0: 人生这盘菜，每个人是自己的厨师长。
1: 听见乡村，用感悟打开人生这本书。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国乡村之声听见乡村节目，我是雷雪。接下来的历史好好吃小栏目，我们继续跟随美食文史作家江引龙去探寻中国酒文化背后那些鲜为人知的故事。酒这一杯中精灵，在中国历史长河中流淌千年，见证了无数朝代的更迭与兴衰，也承载着文人墨客的豪情壮志与市井百姓的烟火温情。在秦汉时期，中国古酒度数低得像温柔的溪流，魏晋时酿酒工艺革新，酒的度数提升，古人的酒量也仿佛有了含金量。而到了隋唐，那可是酒文化百花齐放的时代，各种名酒争奇斗艳。可您能想象吗？唐代的酒竟然大多是绿色的，这背后又藏着怎样的酿酒奥秘呢？时光流转到宋代，酿酒技艺有了显著提高，各类酿酒专著如璀璨星辰般涌现。此时黄酒酿造技术日渐完善，可唐宋时期酒的清浊之分又有着怎样的讲究？浊酒又是如何在历史长河中逐渐退场的呢？再到后来元代，这个北方游牧民族入主中原建立大一统王朝的时代，饮食文化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一种来自阿拉伯的神秘酒类阿拉吉酒，也就是后来的烧酒，悄然登上了中国酒文化的舞台。它究竟是如何传入中国，又怎样一步步取代黄酒成为餐桌主流的呢？一起来听。
2: 大家好，我是江引龙，一名热爱美食与历史的文史作家。历史好好吃，历史好好吃，来，我们继续喝。直到秦汉时期，中国古代酒的度数一直保持在很低的水平。魏晋时期，酿酒工艺进一步革新，食用谷物与酿酒谷物开始区分。酿酒者习惯用粘性较大、出酒率较高的高粱酿酒，从而令酒的度数获得了一定提升。这个时候古人的酒量相较于前朝的牛饮者才算有了一点点的含金量。隋唐易代之后，中国古代酒在盛唐的气象之下百花齐放，官酿、

酿与私酿争奇，名酒辈出。由名香味蒸的脆涛酒、裴度的佳酿鱼儿酒都是长安城里面冬季的名饮。唐代酿酒需经制曲、投料、发酵、取酒、加热等几个步骤，也有掺草药增强发酵程度的手法。此时的酿酒技术尚未臻成熟，但也因此令唐代的古酒变得五光十色，如杜甫诗中的和而黄赐酒，李贺诗中的小草酒碧珍珠红，白居易诗中的白醪冲夜浊，既是黄又有红还有白。当然了，唐代古物依然以绿色为主流，比如李贤诗中的一樽绿酒绿于染，李白诗中的千杯绿酒何辞醉，皆为此类。白居易的名篇诗中写道，绿雨新醅酒，红泥小火炉，晚来天欲雪，能饮一杯无。此处的绿雨亦是新酿而未经过滤的古酒上那一层绿色的泡沫。

0: 夏日避暑重磅福利来袭，7月18日至8月31日，连续45天，临沂费县天盟山面向全国游客免门票开放，来天盟过21度的夏天，免费看沂蒙山小调实景演绎，畅玩森林水乐园、北方小青脉、绿野仙踪叠七谷等清凉场景，避暑出游就选天盟山。
1: 幸福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0: 摊薄出物产，酝酿出风情。
1: 听见乡村，听得见的自然四季，品得到的乡土乡情。
2: 宋代酿酒技艺有着显著提高，各类酿酒专著应运而生。北宋《北山酒经》中将酿酒过程分为卧浆、淘米、煎浆、汤米、蒸醋等13道工序，而且已经出现了加热灭菌的技法。与唐代相比，虽然各色古酒依然广为流行，但宋代黄酒酿造技术已经日渐完善。苏轼《东坡酒经》中记载了极为详尽的酿造方法，不过在缺乏蒸馏这道工序的前提下，发酵酒的酒精浓度很难超过 20%， 这个数字也成为唐宋时期中国古代酒度数的理论上限。与汉代一样，唐宋同样以清浊之别来确定酒的高下。金樽清酒斗十千，与浊酒一杯加万里之间的差距，也是清酒和浊酒之间的差距。到了元代，浊酒逐渐退出历史主舞台，这是因为黄酒酿造技术的提高，令清浊之分不再像汉代那么重要了。到了明代，黄酒酿制工艺更至巅峰。明代王士珍曾写《酒品前后二十绝》中，点评了香菱酒、太白酒、秋露白、京华酒等天下名酒，当时制酒之盛由此可见一斑。
3: 哇哦！
2: 直至清代中期后，名品竞逐的黄酒曾一直统治着中国的餐桌。从这个角度来看，将中国古代酒的历史视为黄酒的历史并不过分。直到清代中后期，源于谷物酒、臻于黄酒的发酵酒一直是中国人饮用的首选。那在这之后呢？中国餐桌上的主流酒类变成了什么呢？答案是白酒。不过此处的白酒已经被时代赋予了新的意义，它专指谷物烧酒，属于古代烧酒中的一类。在源远流长的发酵酒面前，烧酒的历史可以说非常短暂。宋元一代是中国历史上一个重要的转折点，北方游牧民族第一次入主中原，并成功建立起大一统的王朝。这一政治上的风云变幻，自然带来了饮食结构上的移风易俗。元代极具时代特色的酒有几种，一是马奶酒，二是葡萄酒，三就是日后取代黄酒霸主地位的白酒阿拉吉酒，也就是烧酒。阿拉吉酒是在发酵酒的基础之上，采用蒸馏技术提取了酒精成分以及其他成香物质之后酿造出来的酒。蒸馏法源于海外，而阿拉吉既源于阿拉伯语 Araki 的音译，原意为汗或者出汗，以阿拉吉味酒命名，正好能够形容酿酒过程中蒸馏而凝结的水滴形状。阿拉吉酒准确的传入时间及路径均不可考，从相关的书籍呈出年代，我们只能推断出蒸馏酒可能是于14世纪前期传入的，首先建于王公贵族之家，而后才渐渐向民间传播。
4: 对于各位爱酒懂酒的朋友们来说，酒是咱们生活中离不开的好伙伴，聚会时它是气氛的催化剂，独处时它又是心灵的慰藉。酒的世界那可真是丰富多彩，光分类方式就能用五花八门来形容。就从按原料分类说起，用料不一样，风味也大不相同。用高粱、糯米、玉米这些粮食酿出来的就是粮食酒，像高粱酒、包谷酒，喝起来那叫一个醇厚。要是用葡萄、苹果这些水果做原料，酿出来的就是果酒，带着水果的清甜。还有一种带粮酒，它不走寻常路，用的是野生植物淀粉或者糖类原料，比如薯干、糖蜜，像青杠子酒、木薯酒就属于这一类。说完原料，咱们再看看生产工艺。蒸馏酒就像是经过千锤百炼的勇士，通过蒸馏工艺把酒精提取出来，像中国的白酒还有国外的白兰地、威士忌都是蒸馏酒的代表。发酵酒就简单直接多了，不用蒸馏，直接发酵就成。黄酒、啤酒、葡萄酒都属于这一类，喝起来口感相对柔和。配制酒呢，就像是个时尚的混搭达人，以蒸馏酒或者发酵酒为基酒，再加点辅料调配一下， 药酒、果露酒就是这么来的。单说白酒，还能按发酵特征来分类。固态法白酒，这可是传统工艺的结晶，采用固态发酵，酿出来的酒质那叫一个棒。像大曲酒、小曲酒都是固态法白酒的典型。液态法白酒呢，就有点速成的感觉，液态发酵蒸馏一般就是普通白酒。而固液法白酒则取了两者的长处，把固态和液态工艺结合在一起。中国白酒还有一个核心分类方式，那就是按香型分，有酱香型、浓香型、清香型、米香型这四种基本香型，还有一些衍生香型，如凤香型、芝麻香型、尖香型、药香型、齿香型等等，每一种都有它独特的魅力。除了这些，酒还有其他分类方式，按酒精度来分，有50度以上的高度酒，40度以下的低度酒。按酒曲来分，有大曲酒、小曲酒、夫曲酒，不同的酒曲酿出来的酒风味也各有千秋。酒的世界就像一个巨大的宝藏，还有很多秘密等着我们去探索。一首老歌《酒干倘卖无》之后，我们继续聊。

0: 刚刚咱们说了五花八门的酒的分类，接下来再盘点盘点那些中国酒之最。先来说说中国最早的麦芽酿成的酒精饮料李，它就像是酒家族里的老祖宗，开启了用麦芽酿酒的先河。而要说中国最富有民族特色的酒，那肯定非黄酒和白酒莫属。黄酒温润醇厚，就像一位沉稳的长者，承载着千年的文化底蕴；白酒则热情奔放，好似一位豪爽的侠客，在酒桌上独领风骚。接下来咱们把目光投向北方那座美丽的城市哈尔滨。1900年，这里诞生了中国最早的啤酒厂，从那时候起，啤酒就像一阵清风。
1: 你好，请别问我是谁，有人管我叫做骗子，我们先不讨论这个问题。
2: 让我先说说您吧，您的生活有点孤独，对不对？没什么人特别关心您，您想着说不定哪天运气就来了，对不对？恭喜您，我找的就是您。我知道您的账户里有不少钱。什么？这是您用来养老的？没关系，我相信它对我更有用一些。您说同情心？抱歉，我可不懂这个词儿是什么意思。现在我要让您来帮我走上成功之路了。没错，就是这样。您会听我的故事，相信我的说法，认同我的理论，憧憬我给您描绘的未来。记住，只能听我的哦。好了，告诉我您的账号和密码吧，祝您好运。嘿嘿，
3: 识破诈骗术，骗子不找您。骗子不可怕，可怕的是贪便宜的心。
4: 清晨五点，现在是卯时。
5: 早起空腹喝一杯白开水，滋润肠胃，身心舒畅。
6: 105健康时刻，
7: 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6: 健康是生命的本质，幸福是生命的韵味。105幸福健康会，迎接健康每一天。
8: 这里是105幸福健康会，我是小雅，与您一同守护健康，探寻幸福。立秋之后，为何中医更重视补益脾胃呢？一起来了解一下。
9: 在中医里，一年四季分别应对不同的脏腑，春天对应肝，夏天对应心，秋天对应肺，冬天对应肾。而作为后天之本的脾，为什么没有可以对应的季节，没有可以主的季节了呢？首先因为脾是后天之本，是人在后天生长过程中各个脏腑器官的维护都离不开脾，所以中医对脾有个特殊的定义和评估。所谓脾不主食，意思是中医说的这个脾不会单独主一时主一季，但却是一年四季无时不主，就是脾参与到一年四季的每一季中。所以这么看，脾显然比其他四个脏腑更重要。还有一个原因是，中医把四季划分为了五个，在夏天和秋天之间，一般是夏，这是中医按照人体变化规律而单独设定的，而长夏是脾所主的，因为每年最潮湿的季节就在这个时候，而脾虚与否又决定了我们身体湿气的多少。

我之前在节目中多次讲过，中医说的这个脾不是我们肚子里的那个西医说的脾脏，中医说的脾类似我们身体的快递和物流功能，营养的吸收、废物的代谢都需要动用到中医的这个脾。所以无论是身体里囤积废物太多的虚胖的女人、油腻的男人，还是营养吸收不利的那些身体干瘦、面色萎黄的人，中医都会诊断他们是脾虚，只不过他们同样是脾虚，但引出的结果不同。虚胖的人往往是因为体内的垃圾没有及时清运出去，湿气重，而干瘦的人则是身体无法运送营养，营养运送失职了，所以才干瘦。《黄帝内经》中有这么一段话：肝主春，心主夏，脾主长夏，肺主秋，肾主冬。所谓脾主长夏，意思就是说脾与四季之外的这个长夏是相通的。从这个角度上说，每年夏天就是我们现在的这个时候，是一年中最重要的健脾时间。中医认为湿是阴性的，是阴邪，所以最容易伤的就是阳气，会阻碍气的运动，影响脾胃运化的不良，也就是说消化功能会因为湿重而受阻。所以这个时候补脾就比干燥的季节补脾更有价值和意义，因为补脾就能助推全身正气。另一个原因是，进入秋天之后，人体的气血回收到内里的胃肠的功能显著提高了，所以这个时候身体急需要在此时将夏天的消耗补回来，同时为来年的新消耗做准备。那么在这个时候健脾也是为了更好的吸收即将开始，离来年开春还早呢，用得着就这么着急的补吗？你要知道，中医讲春夏养阳，秋冬养阴是有道理的。秋冬补的这个阴是人体的生命基础，就像大楼的地基，打地基的时间是一定要足够长的，这样的地基才会结实。如果打地基的速度太快，时间太短，就可能打出一个豆腐渣的地基，身体的基础就不牢固。所以用来打地基的补阴的药，向来比补气补阳的药起效要慢。比如你如果吃人参、黄芪之类的补气药，可能两三天后就有力气了，但是一个血虚的人吃熟地、吃阿胶之后，起效的时间往往会比较长，可能要到一周或者两周之后。因此补阴补血，中医经常是三个月为期，也就是过了立秋之后，就要借助中医的补阴养血药开始养地基、打地基了。秋冬三个月做的就是这件事。而且中医所有的补阴的药、滋阴的药，药性普遍是滋腻的，这也是补阴药的特点。这和地基要结实才能稳固，蜡烛要紧实才耐烧是一个道理。因此要消化掉这种滋腻厚重的补阴药，就更需要一个好的胃口，一个健运的脾气。这就是中医说的脾气要强健。因此长夏的时候，如果你是舌苔腻的，那适合用参苓白术之类的药物，既健脾又祛湿，同时可以用茯苓、陈皮、薏仁、荷叶之类的药物代茶饮，利水祛湿，相当于给即将开始的秋冬进补完成了一个开路的过程。因为只有你的脾气健运了，身体里没有湿气阻碍了，胃肠的环境也干净了，补阴之品才能最大程度的被身体吸收，秋冬的进补才能一马平川。

0: 保持对世界的好奇是生命中的热爱。用心过生活，就像阳光住进了身体，人生就是一场体验，请你尽兴吧。昨天和今天有不同的新鲜。
1: 幸福105，和您一起寻找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2: 长期不吃早餐，脾胃运化失常，会给身体带来哪些隐患？
3: 不吃早餐对一个人的影响很大，摄取营养不足会影响一个人一天的精神状态。说到一天的精神状态呀，会让人郁闷、烦躁、少言、恶心、呕吐，其中我还给大家说到了会让人呐忧郁啊，就这一个忧郁的一词啊，引起了几位朋友给我的留言，其中来自于武汉的一位小张啊，这位小张啊直接留言给我，不吃早餐真的会让人忧郁吗？如果说你一次不吃早餐，记住了啊，它不会这么快就让你忧郁的，但是长期不吃早餐，人确实会感觉到忧郁，心情不好，烦躁。不吃早餐还会引起人体代谢紊乱，引发慢性疾病啊！所以说这位朋友给我留言说真的吗？后来呢我就直接呀联系了小张。小张呢是一个非常优秀的一个孩子啊，在一家上市企业公司工作，每一天呢也是很勤奋的。他跟我说上初中的时候离家比较远，每一天早上啊来不及吃早餐，大部分都是背一个面包带一盒牛奶就上学校了啊，基本上初中的早餐都是这样，换样的时候都很少。那么到了高中呢，学习更是忙得不得了，有的时候根本顾不上吃饭。所以说到了大学时期略微好了一点，但是他却是早上吃不下去饭，每次都感觉到啊不饿，没有胃口。这按照他说啊，这么久了他都没有习惯来吃早餐，现在已经毕业3年的时间了，已经投入工作状态了，工作压力很大。同样呢他发现自己的记忆开始减退，没有以往的记忆好了，然后呢还会出现经常胃部酸痛，吃的东西一点不对呀他就会打嗝，而且嘴里会有吐酸水，甚至每一天吃多了就会感觉到胃胀不消化。那么问我这是不是因为跟他不吃早餐有关，结果我就问小张，你早上这么多年都不吃，那你中午吃什么呀？他说中午啊就吃的很多啊，每次都吃的很多。那我跟他说了，这就是因为饮食不规律，脾胃运化不好，就会造成啊您早上不想吃饭，中午呢猛猛的去吃，晚上甚至吃夜宵，这样的习惯不好。他说最近呢自从上了班以后，不知道是压力大了还是什么原因，经常会感觉到郁闷烦躁，有的时候啊觉得自己真的快抑郁了，这是为什么呢？实际啊像小张这样的朋友啊真的是很多很多。后来呢我给他开了2个食疗方法啊，我让他接着吃1周，1周过后呢他会打电话给我。那么我们跟大家说呀，一个人必须要养护好脾胃，你不吃早餐呢真的会让人抑郁烦躁不安的。那我就给大家说一下啊，中医

医上啊都跟大家说，气血充和，百病不生，医有佛谕，助病生焉。故人生助病多生于瘀啊，郁闷和抑郁这两个词儿啊，大家有没有发现都有一个字叫瘀。这个瘀的程度啊，当然有轻有重啊。有的人是呢体内的气机不畅，也是一种瘀的表现。瘀多了就会成什么？成疾，疾病的疾，这是很有道理的。这个道理呢不是每个人都知道的。我就跟大家说啊，每个人遇到一点小事儿，你就会天天郁闷，对吧？你这一郁闷以后呢，你就会产生烦躁，你烦躁以后呢就会不安，而且你会感觉到啊自己胃里不适应。比如说我们呢每天都上班啊，今天跟部门的领导或者是下边的同事就有一点点小事让你气得不行，就把自己郁闷的，那你今天晚上啊这个饭你可能都会吃不下去的。所以说郁闷的时候啊就会影响你的脾胃，是吧？所以说我们接着给大家说抑郁啊，抑郁的这个事儿啊，或者是你烦躁的事儿啊，它中医讲到跟人的肝脾心这个三个器官呢都有关系。因为我们说呀，一生气一怒，它会毕竟会伤肝，肝湿疏泄，也就是说肝的正常代谢呀它不好，所以说你就会火气大。人一火气大以后呢，容易血压增高，比如说还会出现的呢烦躁，动不动发火，还会出现脾湿健运。什么叫脾湿健运呢？就跟大家说，你一生气一烦躁一郁闷，你就会吃不下去饭。然后呢心湿所养，什么叫心湿所养啊？心不守神了，一烦躁你心就会动，一动的话呢你就会影响肝在动，肝在动呢它疏泄能力就会紊乱，然后你就会导致你脾湿健运，这就会造成大家说一生气啊一烦躁啊哎都不想吃饭了，是不是啊？那就像久而久之不吃早餐也会影响你的脾胃，叫脾湿健运。当你长期不吃早餐，你脾胃功能能好吗？所以说脾胃功能不好啊，就会影响一个人的情绪，时间久了就会造成啊人容易疲劳，容易头晕心悸失眠的症状。忧郁症严重的情况下呀，可以说呢它会影响很大啊，轻微的大家不觉得怎么回事，但是严重的就不行了。所以说我们会发现有一些人呢，他会对于生活不感兴趣，然后呢消极啊，每一天呢都会变得非常消极，时间久了呢他会目光呆滞，说话迟钝，精神恍惚，甚至有一些自杀的倾向啊，这都是我们出现严重抑郁症的一种表现了啊。这俗话说呀，气由心生，心定则气顺，气顺则气血调和呀，气血调和则百病不生，心乱则气乱，气乱则气血失衡，气血失衡则生百病。忧郁久了，气多了，那么气就会不顺畅，所以说我们心气啊就会影响正常的身体健康。那么我们为什么说呀，养好身体，吃好早餐，不要动怒，不要生气。那么抑郁呢，是要我们从养心来开始治疗的。那今天我跟大家说呀，防止我们出现抑郁，防止我们出现烦躁不安，防止我们出现亚健康的状态，我们每一天呢，还真的就应该好好吃有三餐了。

0: 师傅，我去玫瑰维也纳公寓。
1: 兄弟，我去莱德斯维尔大街那啥那个保罗大厦。
2: 司机大哥啊，我们要去那个哈瓦那小镇，麻烦您快一点喽。
3: 嘿，您去的这地方得越洋，我还真是没法保证您准点到。
4: 师傅，我到北长街子三号。
3: 哎呦，您老这一开口啊，我终于感觉自己落了地喽。今儿这一天呢，都跑着国际长途呢。
4: 怎么个意思？
3: 跟您这么说吧，您这要去的地方现在改名了，叫做亚历山大街了。
4: 什么大山？叫了一辈子的地名，咋改成啥大山了？
3: 哎，
5: 地名蕴含城市的体温和生活的热度，传统地名值得珍惜。
3: 大妈，北长街子到了，您慢走啊。
6: 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7: 健康是生命的本质，幸福是生命的韵味。105幸福健康会，迎接健康每一天。
8: 接下来就为大家分享几款健脾养心的食疗方，快来听一听。
9: 啊，说到这个，如果说呀，大家说长期不吃早餐有郁闷、抑郁的现象呢，为大家开一个食疗方法，大家呢记好了啊，就可以用百合糯米粥，记住，用新鲜的百合30克，如果说又是干的百合呢，就10克就可以了啊，糯米50克，冰糖10两，然后将百合呢啊切成小瓣儿或者洗干净。加入糯米一起去煮，加入百合熬成粥，再加上冰糖来调，每日吃2次，早晚都可以来服用啊，叫百合糯米粥。这个呢就可以解瘀的，记住了啊，这是解瘀的方法。那么我们还有一种叫甘草大枣汤，用甘草10克，大枣50克，浮小麦10克，其中用冷水浸泡之后放入锅中啊，进行大火的去煮，煮半个小时就可以了啊，一天吃2次，早晚来服用。

大家记住了吗？这个粥啊可以说也非常好的，大家可以来喝一喝，就是百合糯米粥啊，有个汤就是甘草大枣汤。那么接下来还有一个叫养心安神粥，因为忧郁久了晚上大家睡不好觉，长期不吃早餐也会引起失眠的现象啊，是一种抑郁的表现，大家可以用一些安心养神的粥啊，大家记好，用莲子桂圆肉百合各20克，大米150克，把它这几样洗干净，加入适量的水一起煮粥，每天早晚来使用。因为抑郁生活呀是比较常见的一种表现，这种不良的情绪呢会影响到一个人的生活，深受折磨啊，被这种不良的情绪折磨着自己，所以说我们应该呀调整好心情，每一天应该认真的去解除自己的疲劳，没事多沟通，消除疲劳，消除抑郁，让你呢拥有美好的生活。所以说我们要充实的生活就应该从营养开始，营养开始，早餐开始。那您记住了吗？说我们的蛋白质对人体的健康到底有多大的作用？我们人体呀主要是由蛋白质构成的，那你看我们的皮肤啊，肌肉啊，包括脏腑器官呐、指甲呀，头发呀，大脑啊，甚至骨骼的成分，它都要有优质的蛋白。每个细胞当中啊都有发挥，不断的进行自我修复。那肌肉当中的蛋白含量啊就是构成身体的最重要的结构之一的。所以说我们从镜子里好好观察一下自己啊。当你观察一下自己，你就知道你要不要补充大量的蛋白质了。如果你会发现你皮肤松弛，而且呢肌肉无法的正常来回收缩，那它就是需要营养了。如果说肌肉出现了失去弹性了，那么你也是应该需要补充大量的蛋白质。我们一个人走路的时候啊都要的是抬头，还要挺胸啊，收腹提臀，但是往往很多人呐、说收不起来了啊，为什么？肌肉出现大面积松弛现象。那我们大家经常会去健身房吧，你看那健身的教练呐、身体的肌肉练得特别好啊，身体特别健壮，但是呢他就会有营养师来给他调配营养餐，每天必须要补充足够的蛋白质啊。每天都要补充。所以说我们呢从一个人的皮肤上啊，肌肉的松弛程度上你都能够看到。我们说一个人的体态看起来呢比较年轻，那么我们说状态很好就是说明他不缺营养。前不久呢有一位68岁的老年女性找我定制了一个营养计划，经过了几周调养之后啊，他告诉我他是生平第一次把身体直立起来。然后经过跟他聊天呢，他说他还是一个小姑娘的时候，他的肩就会太圆啊，他妈妈说他像乞丐一样走路，总是驼着背啊，织不起来衣服。对他来说呀，他也想尽办法的把自己的身板挺直，可是每一次啊他挺不直，最终他的愿望啊就难以得以实现。那他为什么是找到我呢？因为啊我给一个小男孩啊调养呢身体的时候啊，就是他们家的一个邻居。这个小男孩呢就是皮肤松弛啊，肌肉不够紧绷，平时总是感觉到无力啊。这个孩子不大，刚10来岁，后来呢我们就是通过食疗的一个方法调养这孩子的脾胃，因为这个孩子从小啊就会偏食厌食，不爱吃东西，严重的缺少蛋白质，并且呢还有缺钙的现象，微量元素呢是缺的比较多。所以说经过了几个月的调整啊，这个小男孩呢肌肉健壮，再加上适当的去运动啊，说没几个月的时间，这个小男孩就变得判若两人了。实际我们人体缺少蛋白质啊，可以说在我们身体当中都是有表现出来的。那么有的人呢，你可以观察啊，头发呀、指甲呀，由于蛋白质的

构成。那么如果你保持充足的蛋白质，你身体是健康的。如果说你缺少蛋白呢，你指甲会变脆，然后呢容易断，也会容易出现呢脱发的现象啊。那跟肌肉也是一样啊，你缺少蛋白质以后呢，你的肌肉就会缺乏弹性，而且呢容易出现的就是疲劳之感。那么我们说是不是应该调整我们的饮食啊，摄取足够的营养蛋白质啊？因为营养蛋白质的摄取足了，那么我们人还会出现呢精神百倍。如果说一个人的血糖低了，会导致人的疲劳感特别强啊。还有个原因就是你缺少蛋白质也会引起在你短期之内会有血压低、贫血的现象。因为身体啊无法分泌分解食物产生所需要的酶，那么你就会出现问题。血压呢也是在血液流淌过程中对血管壁产生的一种压力，当你血管壁的组织足够坚韧，才能够保证血压的正常水平。如果说这些变成组织的松弛啊、脆弱呀、容易膨胀啊，从而血管当中也会产生多余的空间。由此可见，血液的流淌是保持不变的，血液对血管壁的压力也会减少，这样的结果就是血浆减少，使你携带营养物质慢慢就会减退，细胞无法获取足够的营养，你人体就会产生疲劳之感。那大家想一想，你说人体缺少蛋白质就会导致这样的现象出现，是吧？所以说我们一天吃好三餐的重要性大家应该知道了吧。可能我说到这儿，很多人问了，那什么食物当中含有蛋白呢？告诉大家，蛋白质啊，有肉类蛋白，还有植物蛋白。

0: 夏日避暑重磅福利来袭，7月18日至8月31日，连续45天，临沂费县天盟山面向全国游客免门票开放，来天盟过21度的夏天，免费看沂蒙山小调实景演绎，畅玩森林水乐园、北方小青睐、绿野仙踪叠七谷等清凉场景，避暑出游就选天盟山。
1: 年轻人会唱我说我的眼里只有你，其实我们心中也许还藏着一个他，然而亲情给了家人，友情给了朋友，爱情只剩下自嘲，已经到了那个接吻都会惊掉假牙的年龄了。其实我们是最需要关心的人。
2: 幸福105，和您一起寻找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3: 饮用水的水质偏硬，常喝这样的水会导致结石吗？
4: 我国的北方地区啊，一般自来水呢水质偏硬，很多人就担心啊，长期喝硬水会不会得结石？其实啊是不会的。水的硬度指的是水中钙镁离子的含量，含量越高硬度越大。一个简单的分辨方法就是，硬度大的水加热后会在水壶底部留下一层水垢。大家都知道钙是结石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所以很容易联想认为吃钙越多越容易结石。其实啊，并没有足够证据支持这一理论。有研究发现，饮用硬水和软水与泌尿系统结石之间并没有直接关系，甚至在一些水质偏软的地区与水质偏硬的地区，尿石症发生率存在与之相反的现象。比如说美国东南部、泰国、中国东南地区水质偏软，但是肾结石发病率较高，而英格兰北部、苏格兰、中国西北地区饮用水为硬水，但泌尿系统结石发病率并不高，而且补钙还有一定的防止结石发生的作用。这是因为草酸在草酸钙石形成方面的作用比尿钙大得多，而高钙饮食可导致钙与草酸在肠道中结合形成不可吸收沉淀，因而减少了肠道对草酸的吸收，使得尿草酸的排泄也减少，因此降低了发生泌尿系统结石的风险。研究也证实了该现象，饮食中钙含量越高，达到每天400至1200毫克，泌尿结石的发生率反而越低，无论是膳食里有没有乳制品都成立。再说了，多喝水啊，其实呢是有利预防结石的。研究发现，遗传因素、长期喝水太少、动物蛋白摄入过多、钠摄入过多等是结石发生的真正危险因素。不过提醒大家，补钙也要注意适量，如果长期每天吃1500毫克以上的钙，还是可能会增加泌尿系统结石风险的。
3: 守护生命之源，探寻幸福之道，一直是105幸福健康会的追求。感谢您与我们一同探寻。接下来的6点，请继续关注我们的105田园牧歌，与您一起领略生活的美好。我是小雅，明天我们再次相聚，不见不散。

0: 色的。
1: 嗯，真好闻。妈妈，你别拿花来蹭我的脸，痒痒的。
0: 你现在的笑声是橘色的。
1: 笑声也有颜色？那我想听听妈妈的橘色。
0: 视觉障碍人士感知的世界跟我们一样五彩斑斓，请你为他们重新定义色彩。
2: 窗外跟窗外都声唱，
3: 久居闹市喧嚣，总惦记一片白墙黛瓦的徽州。
4: 徐州广电专属皖南四日漫旅，邀您寻觅江南诗意。
3: 我是徐州美好家主持人武珍，8月11号与您同赴水墨徽州。
4: 我是开心客栈小海，8月18号邀您闲逛千年古村。
3: 七地红村满目清润，南屏古巷木坑竹海，西溪南村步步成画。
4: 入夜闲走一线古城，细品小城温柔烟火。
3: 微信搜索公众号徐州美好家，回复皖南查看完整行程，也可致电1865117710318651177103。
5: 拉起手唱起歌，我爱上今夜的西林果乐。
6: 夏天避暑去哪里？大海草原为你一站式配齐。
3: FM919徐州音乐广播暑期精选纯玩团重磅上线，
6: 8月团期火热报名中。8月9号音乐园游会主持人晶晶，8月16号音乐有理想主持人看看，欢乐陪伴。
3: 关注微信公众号徐州美好家，回复亲子了解详情报名。
6: 咨询电话1865117710318651177103。
7: 现在是北京时间6点整。大家好，我叫曹如。曾经校园里的我对音乐舞蹈很热爱，如今来到老年大学学习，让我再次重温了那段流金岁月中的自己。来到这里学习交谊舞，一度忘记自己也是有点社恐的人。当音乐响起步入舞池中的那一刻，身体在有节奏的韵律中逐渐变得轻盈，生活每一天感觉都在发光。
8: 105幸福时刻，
9: 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105， 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8: 坐看云起时，冷暖有相知，幸福105气象报告。
3: 让我们一起来了解最新的天气变化。今天白天到夜里多云到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风力东北风5到6级，阵风7级，最低气温26度，最高气温35度。明天8月9号多云到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风力东北风5到6级，阵风7级，最低气温25度，最高气温33度。感冒指数少发，感冒几率较低，避免长期处于空调屋中。运动指数较不宜，有降水，推荐您在室内进行休闲运动。紫外线指数最弱。下面我们来了解一下正在播出的红色评书。1949年平津战役决胜时刻，四野大军雪夜入关，兵临北平城下，古城面临战火考验，是炮火攻城还是和平解放？评书《古城春色》为您再现北平解放的壮阔征程。每天中午11点，105田野听书为您播出。欢迎您继续收听徐州农村广播 FM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8: 你心中的诗意生活，可以策马扬鞭，也可小桥流水。105田园牧歌，一画一风景。

1958年，电影《苗家儿女》上映后，插曲满山的《葡萄红艳艳》迅速风靡。作品汲取了苗族芦笙曲调的精华，具有浓郁的民族风格。这首歌也让更多人领略到苗族文化的独特魅力，对民族文化的传播与交流起到了积极的推动作用。张振富、耿连凤，《满山的葡萄红艳艳》，田园牧歌，我们一同感受民歌与老歌的韵味，领略乡村的宁静与美好。赞歌，老五薛晓光。

老五薛晓光《赞歌》。这首《赞歌》取自1964年大型音乐舞蹈史诗《东方红》，由胡松华创作，融合了蒙古长调与短调，一经推出便传唱全国。歌曲用从草原来到天安门广场的壮阔意象开篇，用高举金杯唱赞歌的热烈场景，歌颂祖国的蓬勃生机与各民族的团结欢聚，表现出对祖国、对美好生活的由衷赞颂。2005年，太和麦田飞落的祖国合集，这首歌曲以全新编曲的方式呈现给广大听众，领略乡村的风土人情，畅享宁静的田园时光。凤飞飞，好好爱我。

百姓们今日晚上真呀真高兴，大年三十讲的即是辞旧迎新，团年半拉七爹八班围着一锅锅，那不知想些啥和啥大伤脑筋。咱老百姓们今日晚上真呀真高兴，千家万户响的是一个声音，电视里小巷可惜别阻了劲儿，别管他说啥扯那嘴呀都。

百姓们，今日晚上真呀真高兴，新年都顺意，生命举国欢庆，电子屏保乒乒乓乓总不过瘾，今天话筒给你都是一片温馨，咱老百姓们今日晚上真呀真高兴，大年三十。

晚上睁眼真高兴，今天老虎响只是一个声音，电视里小心歌星别阻了劲儿，别管他说啥唱啥你要多么开心，咱老百姓的劲儿晚上睁眼真高兴，新年钟声一声你举国欢庆，电子鞭炮乒乒乓乓走不过。

妹妹，你大胆往前走，邹君。音乐是情感的呐喊，这首歌曲承载着追求自由与真爱的渴望。张艺谋的歌词质朴而炽热，唱出了对束缚的挣脱。邹君的演唱似一团烈火，点燃了心中的勇气，让大家在这激昂的旋律中感受自由的力量。田园牧歌带您走进乡村的怀抱，聆听那些质朴动人的旋律，体验宁静生活的魅力。乌兰图雅站在草原望北京。

乌兰图雅站在草原望北京。2012年这首《站在草原望北京》正式发行，邱国栋作词，张天赋作曲。两位创作者并没有长期在草原定居生活的经历，一次结伴草原旅行，辽阔蓝天与无边草场，给了两人充沛的创作灵感。歌曲最初拟定的名字是从草原到北京斟酌之后，创作者觉得站在草原望北京更有画面感，一眼望穿千里山河，辽阔意境油然而生，心底的家国幸福感也扑面而来。田园牧歌和您一起品味乡村风情，畅享宁静生活，继续为您送出钟镇法《天屋》。

0: 小红帽说，外婆，你的嘴巴为什么大得吓人呀？
1: 因为可以一口把你吃掉啊。
2: 好可怕，妈妈，换一个故事吧。
0: 白雪公主刚刚咬了一口毒苹果就昏倒在地上。
2: 我不要听了，再换一个。
0: 所有人都讨厌丑小鸭，她伤心极了，躲进了一个黑黑的树洞，想要结束自己的生命。
2: 妈妈，难道故事都这么悲伤吗？
0: 那是因为你没有坚持听到最后啊。
3: 幸福和美满往往都在故事的后半段，勇敢的生活终会遇见美好。
4: 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105， 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5: 你心中的诗意生活可以策马扬鞭，也可小桥流水。105田园牧歌，一画一风景。

田震野花。田震的嗓音自带沙哑磁性的质感，兼具力量感与细腻度。这首歌曲以野花为精神符号，将他骨子里的洒脱不羁和对自由的向往完美融入，让听众感受到一种近乎悲壮的浪漫。即便注定要在荒野中独自盛开，也要用尽全力绽放生命的光彩。田园牧歌，品味乡村的韵味，聆听悠然的歌声，谋炫抚可爱的大自然。

牟炫甫，可爱的大自然。牟炫甫的嗓音兼具清亮与温润，他既唱出了巴西大地的辽阔感，又藏着对自然的细腻眷恋，仿佛能从他的歌声里看到阳光下的草原，流淌的河流，那份对自然的热爱真挚的触手可及，也让这首异国歌曲更贴近中国听众的情感共鸣。田园牧歌继续为您送出田宁、张锡珍，年轻的朋友来相会。

0: 夏日避暑重磅福利来袭，7月18日至8月31日，连续45天，临沂费县天盟山面向全国游客免门票开放，来天盟过21度的夏天，免费看沂蒙山小调实景演绎，畅玩森林水乐园、北方小青睐、绿野仙踪叠七谷等清凉场景，避暑出游就选天盟山。
1: 养老床位投资高额返利，农产品托管稳赚不赔，购物充值终身分红，千万别信这些高利息高回报先给小利骗取信任的套路，全是非法集资的陷阱，高息背后全是坑，所有未经官方批准的民间集资、熟人返利、养老投资、涉农理财都是风险骗局，擦亮双眼，不贪高收益，不信口头承诺，不转陌生账户，守住钱袋子，护好幸福家。
2: 或闭目养神，或侧躺小憩，午睡是我们补充精力的养生法则，不为别的，只为身体健康不添麻烦。我们是最珍惜生命的人。
3: 幸福105，和您一起寻找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马伊拉、郭淑珍。这首歌最早是哈萨克斯坦的一首歌民歌，20世纪30年代传入中国，后来经过王洛宾老先生1939年和1949年的两次整理改编，成为传世佳作。歌曲以第一人称塑造了能歌善舞、热情爽朗的哈萨克少女马伊拉形象，她歌声动人，貌美活泼，满是哈萨克族的热情奔放与草原风情，重温怀旧的旋律，感受乡村的宁静与和谐。继续为您送上同安阁，其实你不懂我的心。你说

1985年，童安格正式出道，发行首张个人专辑，但并没有特别火爆。直到1989年，童安格发行了他的第五张专辑《其实你不懂我的心》，终于大红大紫，迎来了自己事业的巅峰期。毫不夸张地说，这张专辑让他开启了一个属于童安格的时代。童安格，其实你不懂我的心。在这里，每一首歌都如同一幅画卷，描绘着乡村的宁静与美好。黑头发飘起来，范琳琳。

0: 在外人眼中，你们是令人羡慕的一家。
1: 你快吃点儿，吃这个。
0: 但在和谐平静的外表下，却藏着不为人知的痛楚。身体的伤害，精神的酷刑，将你置于家暴的中心。
2: 但家庭暴力绝不是家务事，你可以录音录像，冷静取证。你可以拨打110或妇女维权公益热线12338，
3: 12338维权服务热线为您提供法律咨询和服务。
2: 你可以到乡镇街道、社区、乡村妇女儿童维权站投诉。
4: 别着急，把情况告诉我们，我们会帮你出面协调解决。
2: 你还可以向法院起诉，依法追究施暴者的法律责任。
5: 现在宣布判决结果，
0: 请别在绝望中独自舔舐伤口，面对家暴，勇敢说不，寻求帮助。
2: 反家暴，说出来。

0: 开心客栈小海8月18号邀您闲逛千年古村，
1: 七地红村满目清润，南屏古巷木坑竹海，西溪南村步步成画，
0: 入夜闲走一线古城，细品小城温柔烟火。
1: 微信搜索公众号徐州美好家，回复皖南查看完整行程，也可致电1865117710318651177103。
2: 夏天避暑去哪里？大海草原为你一站式配齐。
1: FM 919徐州音乐广播暑期精选纯玩团重磅上线，
2: 八月团期火热报名中。8月9号音乐园游会主持人晶晶，8月16号音乐有理想主持人看看，欢乐陪伴。
1: 关注微信公众号徐州美好家，回复亲子了解详情报名。
2: 咨询电话1865117710318651177103。
3: 上午7点，现在是晨时。
4: 您吃了吗？我是你的胃。这个时辰是我消化吸收最旺盛的时候，用一顿丰盛的早餐喂饱我吧。民以食为天，营养早餐每一天。
3: 105健康时刻，
4: 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5: 云起时，冷暖有相知。幸福105气象报告，
6: 让我们一起来了解最新的天气变化。今天白天到夜里多云到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风力东北风5到6级，阵风7级，最低气温26度，最高气温35度。明天8月9号多云到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风力东北风5到6级，阵风7级，最低气温25度，最高气温33度。感冒指数少发，感冒几率较低，避免长期处于空调屋中。运动指数较不宜，有降水，推荐您在室内进行休闲运动。紫外线指数最弱。下面我们来了解一下正在播出的红色评书。1949年平津战役决胜时刻，四野大军雪夜入关，兵临北平城下，古城面临战火考验，是炮火攻城还是和平解放？评书《古城春色》为您再现北平解放的壮阔征程。每天中午11点，105田野听书为您播出。欢迎您继续收听徐州农村广播 FM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5: 你心中的诗意生活，可以策马扬鞭，也可小桥流水。105田园牧歌，一画一风景。

拉苏荣1947年出生在内蒙古鄂尔多斯的民歌世家，后进入中国音乐学院系统深造，拜在长调大师哈扎布的门下，业内称他为新中国第二代蒙古族歌王。60余载从驿路上，拉苏荣走遍内蒙古各大牧区，练就独有的绵长颤音与舒展润腔，歌声里藏着牧民与生俱来的松弛从容。演绎这首牧歌时，拉苏荣精准贴合歌曲空灵静谧的底色，将草原天地间纯粹温柔的美感娓娓唱来。拉苏荣牧歌，品味乡村的韵味，感受宁静生活的力量，让我们的心灵在这片宁静的田园中得到治愈与升华。无奈的思绪，李玲玉。

无奈的思绪，李玲玉。李玲玉演唱的经典歌曲非常多，您现在听到的便是其中的代表作品之一。这首歌曲描绘了孤独夜晚中面对分离和相思的心境，通过深情的旋律和动人的歌词，传达了一种深深的无奈与愁绪，让心灵回归乡村的宁静，品味那些经典旋律带来的温馨与感动。继续为您送上克里木的美妙歌声，边疆处处赛江南。

0: 好视力温馨提醒，多吃果蔬长远眺，远离蓝光与疲劳，适度用眼劳逸结合，给眼睛做套保健操，拥抱清晰好世界。
1: 幸福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这首歌绝非仅仅是一首简单的音乐作品，它深深承载着人们对亲情的执着、坚守与热切渴望。在电影《小花》之中，妹妹寻兄的故事感人肺腑，这首电影插曲精准地唱出了乱世中离散亲人之间那份刻骨铭心的牵挂，让无数听众感同身受，为之动容。李谷一，妹妹找歌泪花流。田园牧歌，我们一同感受民歌与老歌的韵味，领略乡村的宁静与美好。家园，李杰，家园计划。

李杰《家园计划》家园，这首民族版的家园，多民族歌手的和声如同溪流汇入江海，让民族性在交融中愈发醇厚，万物与初心都在纯净的净土上安然生长，领略乡村的风土人情，畅享宁静的田园时光，费翔《流连》。

0: 想起来了，下雨天不能站在大树下。
1: 电闪雷鸣时，若正在户外，怎样防雷？首先，不要躲在树下避雨。当雷电击中大树，人在落雷点附近，人就会被击伤。其次，要穿雨衣，或称木柄、竹柄雨伞，不要称铁柄雨伞。要避免靠近建筑物外墙和电器设备，尽量不要进入临时性棚屋、岗亭等没有防雷设施的建筑物。另外，不要停留在山顶或建筑物顶部，避免钓鱼、划船、游泳等和水产生作用的活动，也不要在旷野高举雨伞、铁锹等细长突出的物体。夏季防雷电，户外要当心。
2: 电信千兆云宽带，云上生活 AI 美好家。本节目由中国电信冠名播出。
3: 全家用电信，畅享新生活。全民升 5G 加两不加价，全屋光宽带，更快更智能，覆盖无死角，处处有千兆。用天翼之家，享美好生活。
4: 电信好宽带，徐州人真信赖。
5: 携手同心，全民反诈。
4: 2026反诈春风行动正式启动，徐州市公安局、中国人民银行徐州市分行、徐州广播电视传媒集团联合主办，全市金融机构共同参与。
5: 陌生来电不轻信，未知链接不点击，个人信息不透露，转账汇款多核实。
4: 守住您的钱袋子，全民反诈，共筑平安徐州。
6: 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7: 你心中的诗意生活，可以策马扬鞭，也可小桥流水。105田园牧歌，一画一风景。

爱像什么？刘文正。这首歌曲不仅是刘文正的代表作之一，还影响了后续爱情歌曲的创作走向，让轻快浪漫的曲风成为爱情主题歌曲的经典范式，承载着一代人的青春记忆。田园牧歌带您走进乡村的怀抱，聆听那些质朴动人的旋律，体验宁静生活的魅力。山口百惠，伊豆的舞女，

山口百惠伊豆的舞女。日本影片伊豆的舞女改编自诺贝尔文学奖作家川端康成夫人同名短篇小说，这也是山口百惠、三浦友和在荧幕上的第一次合作。故事发生在日本伊豆半岛，独自旅行的青年学生在路上偶遇四处漂泊的江湖艺人小队，小队里14岁的小舞女薰子天真灵动，二人一路相伴同行，生出纯粹干净的好感。可在当时等级森严的社会，流浪艺人地位低微，两人注定无法相守。故事结尾码头分别，小船渐行渐远，少年望着舞女挥手落泪，只剩无尽怅然。这首主题曲贯穿全篇，诉说含蓄绵长的伤感。边缘牧歌和您一起品味。

0: 连续45天，临沂费县天盟山面向全国游客免门票开放。来天盟过21度的夏天，免费看沂蒙山小调实景演绎，畅玩森林水乐园、北方小青脉、绿野仙踪叠七谷等清凉场景，避暑出游就选天盟山。
1: 反诈春风起，骗局要警惕。2026反诈春风行动由徐州市公安局、中国人民银行徐州市分行、徐州广播电视传媒集团联合发起，全市金融机构联动参与，高薪理财是圈套，安全账户是谎言，不轻信、不透露、不转账多核实，全民同心，让诈骗无处遁形。
2: 虚假数字币投资、游戏装备炒作、文旅项目众筹、高新科技理财、虚拟资产刷单，这些鼓吹低投入高翻倍秒赚钱的隐蔽性极强的潮流玩法，看似是网络副业投资尝试，实则全是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的陷阱。保持头脑清醒，远离新型非法集资，不贪小利，拒绝引诱，守住钱袋子，护好幸福家。
3: 电信千兆云宽带，云上生活 AI 美好家。本节目由中国电信冠名播出。
4: 电信暑期购机节，聚会燃不停，金榜题名，大礼包福利全拉满。学子买手机至高直降3600元，再享720G 超大流量，各有2000兆宽带，5GA 超多福利。暑期购机，认准中国电信。
5: 这里是听得见的幸福生活，幸福105。

相墙，你那会心的一笑，轻轻地对我一笑，你就不见了。我哪里去寻找，去寻找你的笑。这首歌曲通过轻松又俏皮的词曲，描绘了一个人在面对爱情时的甜蜜与烦恼，以及对知心人的深深眷恋。张强的演唱风格独特且充满感染力，使得这首歌曲给大家留下了深刻的印象。田园牧歌，品味乡村的韵味，聆听悠然的歌声，江涛，愚公移山。

江涛、愚公、移山。这首歌由辽宁农民韩永久创作。90年代他的家乡山路崎岖，每次出门他都要花费一小时甚至更久翻越穆家岭才能到公路等车。这样艰难的生存条件和坎坷的人生经历

激发了他的创作灵感。音乐人便留念对歌词修改后配上旋律，在1998年央视春晚唱响，迅速走红。歌曲描绘了愚公移山的无畏与坚持，唱出为梦想拼搏的勇气。田园牧歌继续为您送出王杰时、谢丽丝、何日才相会。

0: 10点我准到啊，咱们不见不散。
1: 拉钩上吊100年不许变，拉钩上吊100年不许变。
2: 李嫂，给您，这是昨天的菜钱。
0: 老板，来2根油条。
3: 好嘞，放心吃，咱们用的绝对是好油。
4: 您好，我要办一张信用卡。
5: 好的，请您仔细阅读这些条款。
4: 本人已阅读全部申请材料，愿意遵守客户协议的各项规则。
6: 生活在承诺中是一种幸福，众诺守信，生活更安心。
7: 电信千兆云宽带，云上生活 AI 美好家。本节目由中国电信冠名播出。
8: 电信 5G A 登场，速度更快，覆盖广，直播游戏更畅快，视频通话超流畅，智控家电更在行。电信 5G A 赶超 5G 更快一步，打电话装宽带看电视就选中国电信。
9: 窗外边关外都声声，
10: 久居闹市喧嚣，总惦记一片白墙黛瓦的徽州。
11: 徐州广电专属皖南四日漫旅，邀您寻觅江南诗意。
10: 我是徐州美好家主持人武珍，8月11号与您同赴水墨徽。